0: 袁素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產品可能帶來傷害，但幾乎沒有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Meta 強烈不認同有關指控，代表律師強調公司一向有與公眾分享社交媒體潛在傷害的資訊，員工亦正是識別用戶對身心健康的關注，並致力解決有關問題。朝中社發表評論批評美韓聯合軍演對朝鮮和地區的安全環境構成直接威脅，令原本就惡劣的朝鮮半島局勢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評論說美韓聯合軍演一次比一次危險，其內容、形式、規模、訓練方法等所有構成因素持續升級，目的是提高對朝戰爭演習的實戰性，並且在朝鮮半島和地區安全格局中佔據優勢。韓國不僅變成美韓軍事同盟的操練場，而且逐漸成為跨國侵略兵力的集結地和現代戰爭的預演場所。評論指出，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侵害和威脅朝鮮主權安全的敵人將時刻被鎖定在報復目標範圍內。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蘭伊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築外廣場舉行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很多民眾前來參加紀念儀式。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的孫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內伊的子女等出席紀念儀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8点，跌1,3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77美元，卖出4,336.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林芝地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噶。就是窝打老道去返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呢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呢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㗎。 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启福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开始繁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数码港道去回石排湾道方向，近住数码广商场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回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粉锦公路去回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7: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5: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哇，咁快又嚟到星期三啦！早晨，早晨啊，开始我哋嘅点唱环节啦。咁首先有慧敏啊，佢话8月18日咧系蔡玉娟同埋曾伟华嘅生日啦，祝佢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咁另外爸爸8月24日生日啦，希望佢身体健康啊，最紧要咧就系开开心心啊。另外咧，将呢一首歌点埋俾好多好朋友嘅，例如啊梁娥姐啊、二妹啊、秀丽妹妹、文文、水灵儿等等嘅三首歌啊。揀嚟你嘅第一選擇啊！現時身處加拿大嘅 Brenda 盧葉薇有呢一首精彩作品《泥路上》。

卢冠廷由佢所写嘅呢一首《泥路上》啊，唱歌嘅系 Brenda 卢叶薇，跟住有陈慧如，佢话咧要补足两位八月之星 Elisa 同埋文文两位生日快乐啊！佢话咧希望唔好介意啊，迟咗少少，下次要准时啊，知唔知啊？咁有时我觉得咧补足咧就好似过咗啦，嗰件事已经啊，唔系好够诚意啊！咁另外咧有两位朋友咁嚟紧生日啦，咁佢话要预祝啊 Mandy 八月廿一号同埋 Susan 八月二十三号生日快乐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另外呢一首歌送埋俾爸爸妈妈，仲有家姐，同埋各位五台之友，啊，仲有永业添。

近年咧都有几多嘅翻唱碟咧，或者系发烧碟啦。咁但系似乎咧就冇咩人系重唱呢一首歌，难度真系好高啊！如果唱歌嘅系 Pat Chan 陈美玲，跟住呢一首歌咧就系 Connie Tam 嘅选择啦。佢话8月21号咧系美宝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称心如意。另外今日系七夕，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另外要点埋俾好多五台之友啊，同埋五台嘅工作人员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带嚟张国荣啊，《龙本多情》。

哥哥张国荣是他有份主演的那部电影，应该是电视剧《龙本多情》的主题歌曲。而跟着这首歌呢，就是一首电影歌，电影叫做《阿郎的故事》，里面有李健达，他所演绎的《也许不宜》是 Angel 的点唱。

喺度咧要提一提啊 ，Angel 啊，咁下次记住要写你嘅点唱原因啦，同埋最少提供三首歌俾我拣啊，嗱唔好破例啦。咁呢只歌咧就系也许不易，咁跟住咧有啊 Fat Yip 嘅点唱，佢话八月份咧系佢自己，仲有姐姐同埋姐夫啊，仲有儿生仔嘅生日啦。咁希望咧送首歌，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是啊，呢三首歌平时比较少播，以下呢一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

佢系日本才女中岛美雪，香港好多歌手都改佢嘅作品。呢一只叫做恶女，王菲都唱过呢一首歌嘅粤语版本啊，系啊 Fat 叶嘅点唱歌曲啊。多谢你嘅选择啊，我都好中意呢类嘅歌嘅，不过你哋少拣啊嘛，咁所以我就少播咗啦。好啦，嚟到八点半听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动非遗传承和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话，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话，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谓重要主打项目。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今届汇聚超过3000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和艺团。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开幕节目邀请到上海大剧院的团队来港演绎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东西方舞蹈，并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带领观众以崭新角度欣赏经典民间传说。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 K11 创办人郑志刚认为，只要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相信香港能够继续稳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前日启动的背景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时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说，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分和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日经平均指数报65791点，跌16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98美元，卖出4340.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圣佐治大厦对出。就是窝打老道去返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呢就接近圣佐治大厦对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支路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仲有车龙㗎，排到去观塘码头。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支路嘅交通意外呢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黎维，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在马场对出，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浪翠园三期，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着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6: 继续我哋今朝两小时自在早晨嘅点唱，过咗四分一啦。呢个时候有 Elsa， 佢话五台嘅台长李仁杰即将退休啊，离开五台。希望他退休之后生活愉快，亦都无言感激，多谢他咁多年来带给听众朋友们很多精彩的作品，还有就是对很多长者都很有心的，在这里送首歌给他听。虽然你说特别想揀某一首，但是那首歌我真的播到很闷，而且大家都可能听到很厌，我就揀你的第一首选择。

呢首歌啊，一出咧已经系轰动全球啊 ，hit 到爆啊 ！Beautiful Sunday 啊，唱歌嘅系 Daniel Poon 啊。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就有一首怀旧嘅粤语金曲啊。不过呢位朋友啊，风 Tam 咧犯咗少少规啊。记住啦，下次要俾三首歌我揀，知唔知啊？咁佢咧就系挪威嘅忠实拥趸啊，多谢你啊！咁喺挪威嘅时间咧，都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咁听住我哋嘅节目嘅。咁佢话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要祝福各位五台之友同埋各位五台嘅工作人员平安喜乐，事事顺利啊！一首好有趣嘅歌啊！真是经典啊，又唱又讲的你回来吧。有请炳哥谭炳文和琴姐李香琴啊。

短短零零鐘咧，我簡直好似覺得係聽緊一個好短短地嘅，又好有意思嘅咁七情上面嘅廣播劇啊！佢兩個唱歌咧，簡直好似真係做緊劇咁樣啊，好有呢個畫面感覺嘅。你回來吧，唔該曬炳哥同琴姐。跟住另一首咧，都係非常好聽嘅粵語歌曲。咁呢一首歌係嚟自民間傳奇其中一個簡短嘅故事。紫钗记啊，点唱嘅系 John 啊，佢话今日七月初七咧系佢妈妈89岁嘅生日啦，咁佢哋三姊弟咧送以下嘅呢一首歌，祝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主宠满盈，我都希望伯母健康、幸福、快乐。

紫钗痕啊，唱歌嘅系郑少秋、汪明荃。跟住呢一首歌有两位嘅听众朋友咧都想听嘅，咁一位咧就系 Vincent， 咁佢话佢嘅名叫做文善，你好啊！8月19日咧就系一年一度嘅七夕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嘅日子，咁希望大家仲记得呢一个浪漫嘅中国故事。咁佢话呢一日咁巧咧就系佢三哥阿文明嘅旧历生日啊，喺度希望喺异乡生活嘅佢啊快快乐乐。咁而佢阿哥咧就好中意林子祥嘅《七月初七》，咁希望喺呢一个咁特别嘅日子，能够将首歌送到佢耳边。咁当然，我梗系唔会托你手撑啦。咁另外咧，阿家凤啦，亦都将呢一首歌送俾好多五台之友啦。咁特别咧就佢妈妈啦，因为咧迟啲佢就要去医院嗰度咧睇下个肝，咁希望佢健健康康啊，同埋祝你哋生活愉快啊！呢一首歌今日唔播真系要等到何时咧吓？七月初七，林子祥。

阿 Lam 作曲兼主唱啊，郑国刚作词啊。七月初七，好呢日嘅时候，另一首咧都系八十年代初好好听嘅歌啊。呢一只歌咧就系属于黄爱明嘅，点唱嘅朋友咧系阿 Wendy 啊。咁佢话要补足好朋友 Elisa 同埋文文啊，两位早前生日快乐啦。咁另外咧就佢话要将首歌送埋俾屋企人啦、好朋友啦、好同事啦，同埋其他嘅五台之友嘅。特别要送埋俾我，多谢你啊！仲有陈思静啊，代佢多谢你啊！一首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作品啊，黄爱明嘅《明明》。

0: 我是汤盈盈，
1: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0: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2: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3: 由现在到十点，陈永业与你现在早晨。
4: 逢星期三自在早晨只有两小时，属于你的选择。自在点唱啊，差不多呢完成了一半了。新闻报道前这个点唱是有英啊，他说将首歌点给我，多谢你，还有很多位五台之友啊，特别要补足永文和伟基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送上邓丽君《海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动非遗传承和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话，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表示，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谓重要主打项目。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早上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着陆在回收场预定位置，二指级将搭载的红沟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任务在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示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9点，跌1,551点。港金报40,600元，跌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33美元，卖出4,328.52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再获扩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日宣布，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特区政府欢迎中央这项新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的政策能够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目前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一共有31只，市值大约是3436亿元，其中包括知名的盈富基金。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昨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因病今个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新华社播发朱镕基的生平，其中提及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稳定各界信心，使到香港经济迅速恢复，经受住严峻考验。大公报报道。
4: 明报报道，香港邮政年年赤字，邮政处长戴淑瑶寻日话，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是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两年，以减少开支。首批受影响的员工大约30人，而涉及新安排的邮务员和邮差总共大约200多人。香港邮政就补充，在有关人员两年合约期届满之后，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再决定聘用的情况。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网上流传沙田一家美容店怀疑涉及不良营销手法，有苦主话消费60000多元之后怀疑受骗。海关昨日是到秘书公司调查，海关话好有理由相信涉案的公司是可能干犯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具威吓性营商行为的条文。而资料显示，六宗举报涉及的金额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受害人都是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海关正是寻找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未有人被捕。经济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元朗有两只细狗被大狗咬死的事件，渔护处捉走涉事的大狗之后，确认狗只食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渔护处寻日下午拘捕涉事大狗的主人，而涉事狗只目前正是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据了解，涉事大狗有同类前科，上月10号亦都是涉及咬伤一只歌姬，一度被渔护处扣留。渔护处强调十分重视事件，再次提醒所有狗只的畜养人必须要时刻对他的狗只作出适当管束。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今个年度年中人口数字，过去一年大约有29700名婴儿出生，跌穿过往的30000人水平，再创历史新低。政府发言人话，各项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到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令到总体人口按年微增0.3%，总人口升至到去7518300人。数据显示死亡人数多过出生，但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外来人口继续成为本港人口的增长主力。信报报道。
4: 在石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话，元朗狗咬狗的悲剧对全港所有狗主来讲是一次极其深刻而且痛心的警示。爱狗之人固然希望无懈自由活动，但是自由必须要建立在责任之上。养狗需要很大的耐性和投入，如果畜养人没有时间、精力或者是能力去照顾，这样就应当慎重考虑是否自养。星岛日报的社论。
3: 商报时评，2026年年中本港人口临时数字按年增加19400人。评论话，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抵消了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抢财留财的措施既见到成效，未来都仲要再接再厉，特别要在就业和就学两端发力添力。毕竟越来越多本地市民因为退休而退出劳动市场，配合来港就学的青年增多，都有助长远补给香港人口以及人才库。商报时评。
4: 大公报社评话，澳门特区政府是正式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亦都为新阶段香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香港和澳门资源产业结构不同，具体做法不应该简单照搬，但是两地在推动治理现代化、追求高质量发展上的目标是一致。大公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邮政连续8年录得是亏损。评论认为，香港邮政面对的问题就并不是简单缩减人手或者收缩服务就能够解决到。睇返外国的邮政亦都面对住问题，当中德国转型就非常之成功，同瑞士的物流巨头以及是美国的速递公司是合并。评论话，国内都有好多成功的物流速递企业，香港邮政是否能够借鉴到德国的经验和内地物流巨头合并呢？东方日报政论。
4: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排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文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宝康公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啦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都。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9: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8: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9: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8: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9: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8: 清楚晒，
9: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这个时候 Pat Pan 送上祝福啊，他说17号就是 Matt 和 Tia 结婚一周年纪念日，看着他们携手走过第一年，真的看他们开心，祝福他们每一日都好像新婚一样甜，百年好合。

改編成一首英文歌啊 ，I Go Crazy 啊，有呢一個中文版本，心愛。佢係 Leon 黎明咧，跟住有啊錦發，佢話聽咗自在早晨咧，咁有一年幾兩年啦，咁啊多謝我幫各位五台之友讀出點唱，咁雖然有陣時咧就播唔到自己想聽嘅歌，咁但係自己從來冇放棄啊，一次唔得，咪第二次再試咯，總會成功啊！真係要多謝我，千祈冇咁講，其實呢一個節目或者係呢一個環節嘅設計。就是为你们而服务的嘛，最近你们要多多捧场啊，多多支持，得闲呢留下言给我啊，问候一下，又或者给个 like， 多谢。

因为我自己非常欣赏嘅音乐创作人兼歌手伍思凯，爱要怎么说就是锦发的点唱。阿妈 Ken 说这首歌要送给阿志哥，失业了3个月终于找到工作，希望他工作愉快，生活稳定，长做长有。你3首歌我就送上第一选择。

城星郭富城有呢一首渴望，接住有阿 Roof， 今次要将首歌送俾自己听啦，因为星期日咧佢就会喺献唱会度献唱啊。咁虽然系小组啦，但系老师咧都要佢哋思考一下今次嘅角色系咩。虽然老师就讲 have fun， 将学到声乐嘅技巧用出嚟，但系要用心噶。哇，你会唔会真系唱呢一首歌啊？系嘅，真系要练好啲，因为好难唱。My love, my fate， 蔚蓝。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韩国外长召遣、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王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今届汇聚超过3000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和艺团。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开幕节目邀请到上海大剧院的团队来港演绎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中西方舞蹈，并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带领观众以崭新角度欣赏经典民间传说。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 K11 创办人郑志刚认为，只要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相信香港能够继续稳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今个月17号至27号缩短至今个月21号结束。较早前有报道指，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2点，跌148点，成交金额1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跌343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7.24升1.06元，盈富基金25.84跌1.2元，腾讯控股440.8跌了1.6，阿里巴巴124.4跌2.3，联想集团是31.26跌8仙，中芯国际72.7跌3.1，智普1037元跌6元，华虹宏力122.7跌6.2，百度集团88.45跌12.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4, 日元 159.51,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43,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942 点，跌1,518 点。港金报40,600元，跌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85美元，卖出4,35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嘅支路啦，由於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受阻嘅，一帶咧較為車多。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嘅支路，由於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而另外啦，東隧去九龍方向管道內嘅慢線咧都有壞車阻路嘅，一帶咧都係比較車多。就係東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而同时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被车辆使用的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悲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悲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最后半小时啦，把握时间，继续读演唱内容啊！呢、這个时候有 Cara Love， 佢要点俾阿张雨晨听啊，因为知道佢最近咧发生咗一啲唔係好愉快嘅事情啦，咁原来呢3个月呢都有颇多事情发生咗，咁作为 fans 嘅佢呢都几唔开心嘅。当然啦，希望时间可以慢慢冲淡一切，令到张雨晨可以开心返啲呀。嚟緊佢嘅工作呢由9月到12月呢都係密密麻麻嘅，祝顺顺利利，亦都预祝佢今年生日快乐，开开心心。

有咁支持自己嘅粉丝咧，咁实在系一种福气嚟噶。相信啊，张雨晨啊，好快会重拾心情噶，继续向前看。跟住呢首歌咧，就要借花敬佛啦。咁因为咧呢位朋友好得意啊，咁佢留言咗佢嘅点唱内容，但系就冇写低佢想听咩歌。咁於是乎我就揸主意啦，咁將以下呢首歌轉送埋俾佢。佢就喺玉蘭啊，咁要點俾佢媽媽聽嘅。十號呢就係佢76歲嘅生日啦，保祝返佢生日快樂啦。另外呢18號呢就係寶珠嘅生日啦。另外20號呢係李安嘅生日啦，祝佢哋各人呢身體健康啊，生活愉快啊。咁至于呢一首歌咧，就系 NTU 啊，佢话要特别送俾20號生日嘅同事阿勇哥听嘅，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另外啊，预祝谭校长23號年年25歲，开开心心，同埋预祝佢9月开嘅演唱会 ，Good Show 啊！

冇耐嘅，雪浪湖嘅其中一首精彩作品。我是永恒张学友，跟住有呢个音乐剧嘅女主角出场啦，就系 Sandy 林忆莲。阿天浩咧想将呢首歌送俾几位好朋友啦，张明、黄春吉、苏走文，同埋送埋俾各位舞台之友一齐欣赏。没有你，还是爱你 ，Sandy。

原曲呢就是 Beverly Craven 的 Promise Me。 我們有這個中文版本，沒有你還是愛你，它是 Sandy 林憶蓮。好了，來到尾二的這首點唱歌了， Lai Leon 特別將這首歌送給21號生日的德國聽，祝他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帶來你的第三選擇是一部電視劇《愛情三角錯》的主題曲，Sally 葉倩文主唱《最愛是我家》。

0: 当命运嘅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1: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0: 鸿门宴、
1: 暗度陈仓、
0: 垓下之战，
1: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嘅历史真相。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2: 好啦，送上最后一首点唱歌啦，系阿月蝉啊，佢话24号咧就系 Ada Leung 嘅生日啦，祝佢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另外27号系李凤仪嘅生日，祝大家友谊长存。今日早上最后一首点唱歌啊，谭校长《爱在深秋》。

就算你唔捨得我走，我都要走㗎啦。一陣間你要交咁咪俾以玲呢，仲有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三小時香港暖流。咁我哋又定聽朝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賢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发情况，狗主事发时不在场，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有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渔护处接受监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并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被问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养，叶燕说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以绳索牵引狗只，全神贯注管束。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强调，狗只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没有狗绳牵引的狗周围走动，狗主要负上责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动非遗传承和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说，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表示，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谓重要主打项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王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越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今个月17号至27号缩短至今个月21号结束。较早前有报道指，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而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的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84点，成交金额6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7点，跌365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7.16升9.8。盈富基金25.88跌八仙，阿里巴巴124.5跌2.2，华虹宏力117.9跌11蚊，中芯国际73.9跌1.95，腾讯控股440.8跌6，智普1042蚊跌1蚊，联想集团30.74跌6毫，建滔积层板37.46跌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16，瑞士法郎9.663，澳元5.551，加元5.64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775点，跌1684点。港金报4071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62美元，卖出435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日启业村对出有坏，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日虎山道桥底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日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日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坏车阻路啦，而家车龙排翻去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路噶，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坏车，龙尾排翻去新田公路啦，近住逢吉乡路。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拖走咗，但影响到外围嘅交通比较挤塞噶。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再重复多次啦，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张南隧道啦，去东隧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就喺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翻东隧方向啦，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裕民坊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的，都是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 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西沙吹东南偏西风，更正，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嘟嚟到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啊！2016年8月19日，农历7月初7嘅星期三，香港暖流陪住大家嘅有以玲、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
1: 早晨啊，早晨啊，以玲，早晨各位哥哥姐姐，10:13啊！以玲咧果然系一个香港嘅即系驾驶者啊！
0: 吓，点解咧？
1: 系揸住架车嘟咁样啊！唔该谢名啊，我赶住翻工啊！
0: 如果系驾驶者就唔系嘟，而系啵啵噶咯噃。
1: 系啊，我嗰个系食咗好多豆先至会咁声，
0: 唔系，
1: 系唔同声噶。食咗唔同嘢咧，系啊，架车个声唔同噶，
0: 系噶咩？
1: 系啊，食豆啊，食番薯啊，咁就
0: 嗰个系个司机发出嘅声
1: 啫，咁就会啵啵声嘅，
0: 唔关架车
1: 事，啵啵声嘅。今日咧，我咧就好好 feel， 我成日都会揾一啲嘢咧，令到自己咧开心啲。
0: 系，
1: 今朝早翻工咯，又系奇景啦，当然又见翻嗰个阿伯啦，
0: 喺又见翻嗰对老夫妇，
1: 又嘅今日见唔到阿婆婆，净系见到阿伯伯，但佢冇换袋，所以嗰几个仍然系称住嗰几个袋。你睇到佢开始望到佢个样系翻工 feel 啦，已经。唉，我望下佢，我都唔得闲理佢，祝你好运，我冇理佢，系啊，咁我话翻工啦，咁跟住落去坐地铁啦，咁。啱啱咧一搭到埋去，咁就架车咧就闩门啦，咁咪坐第二架咯，
0: 系咯，
1: 咁咯，
0: 唔可以冲车门噶嘛，
1: 冇所谓噶嘛，系啦，咁啊 ，OK， 咁啊闩门咯，咁啊，吓佢叮叮又开翻，
0: 哦，
1: 咁一开翻，即系有阵时会咁噶嘛，唔知人边一卡，唔知夹住人哋个袋定唔知乜事啦，有阵时佢闩得唔好，佢会开一下噶嘛，佢一开嗰一下。啱啱我见到里面其实应该系好忙噶嘛，呢个时候个个翻工噶嘛，所以啲地铁冚唪唥沙天雨，冻直沙天雨塞到实冚晒。嗱，哥哥姐姐，你冇乜必要唔好同大家争呢啲时候。不过咁，好少长者咧，好聪明啊！我哋啲长者咧，冇必要呢啲时间唔同人哋逼地铁嘅，因为真系翻工咧，冚唪唥喺度垂直沙天雨一条条咁样。
0: 啱啊，因为有时翻工其实都真系担心啲哥哥姐姐咧，佢哋有时系会坐地铁咧。即係坐港鐵啦，佢哋係會攞住又係佢架買餸號咧，跟住然後咧又好逼，咁佢又要入去啦，又冇位坐啦，又冇位扶啦。
1: 我唔太擔心。
0: 我每一次見到我都好擔心啊 ，Harry 哥哥。
1: 今時今日的我唔擔心啦，因為我見到咧，其實你要知道咧，其實你睇下，你望下我先，呢啲長者係咪？你睇下。几聪明，
0: 但系 Harry 哥哥
1: 几有智慧，
0: 你系唔似长者嘅长者，
1: 唔系啊，有好多长者都劲有智慧咧，唔会喺呢啲同人哋翻工逼嘅时候咧，攞住个买送号噶啦。咁问题咧，我今日咧就喺嗰个时候打开门咯，咁啊全部垂直沙天雨啦，跟住咧有100个人咧，有99个都喺度望住个电话噶啦。
0: 系，正常啊。
1: 但系唔系个个人都可以扶到扶手嘅，我见到啲人已经放弃扶手呢样嘢，因为佢知道佢唔会跌噶。
0: 嗯，
1: 系啊，如果架车度停嘅话咧，佢都系顶住人嘅咋，
0: 即系见到一身好武功。
1: 但系咧，啱啱打开门咧，啱见到有个位咧，系啱啱好企一个人嘅，系完全吉咗嘅，即系佢唔系咁。我喺度笑啊，我话简直完美，我讲咗4个字，简直完美咁行上车，我行上车，我真系讲出声，简直完美啊！跟住喺度笑，跟住咧嗰啲人咧。喺度大睇緊電話啦，都有幾個人望下我，
0: 心諗咩事
1: 啊？你有幾完美？即係我嗰種快樂咧，由心嗰度咧顯現出嚟，因為你覺得好彩，你明唔明？即係叫做搭到尾班車，又或者即係咁啱有一個位喎。
0: 係啦，仲要有個完美嘅位置係等緊 Harry 哥哥你。
1: 咁我就感謝上天啦。
0: 嚇
1: 、啊！好嘢喎，你又俾咗個機會我感謝下你喎。嚇、啊！原來你今日為我預備咗呢一個位，多謝曬你啊！
0: 所以 Harry 哥哥咧，其實佢呢一個嘅態度啦，這個嘅精神好值得啦，以玲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都学习一下噶。每一日真系喺一啲嘅小事上面啦，揾到一啲快乐嘅泉源，其实系好重要噶。
1: 揾藉口人系要揾藉口，揾藉口咩咧？揾藉口去感恩，
0: 同埋去开心。
1: 揾藉口去感恩，如果懂得感恩，一定就会开心。不如睇下今日嘅天气报告。
0: 系可能大家咧喺天气报告嗰度都揾到一啲快乐啦、感恩嘅事情嘅。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嘅骤雨，日间咧会炎热噶，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咧亦都会吹强风噶。喺展望方面啊，听日风势会比较大啊，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而接近周末咧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嘅，所以咧都系嗰句唔好成日嫌以令长气啦，真系要带定把遮傍身，可以遮太阳嘅同时，亦都可以遮下雨啊！
1: 我真系嫌你好长气，
0: 系咪啊？因为我每一次都要讲噶， 昨日我發現了遮的好處呢，就是真的可以遮太陽又可以遮雨呢，是一件很偉大的發明。
1: 你終於在這個世界上幾十年明白遮的用處。現時的氣溫是30度濕度 69%，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有些東西是低好的，
0: 是
1: 例如是這個健康指數低呢，就是說這個空氣質素好啦，咁屬於二啦。咁紫外線指數高呢，就證明今日呢就光橙橙啦。而家呢就八嘅，咁即係話呢呢個紫外線指數係非常之高㗎喎。咁所以呢，如果出去嘅話呢，真係啦，就好似以玲所講啦，原來把遮呢可以遮太陽。不過強烈季候風信號又現正懸掛，所以又因住喎，嗰把遮又可能俾佢吹反㗎噃。
0: 所以嚟緊嘅時間呢，應該都係會落雨㗎。聽住呢首恩妮所主唱嘅雨中交響曲，會唔會喺今日太陽嘅時間令到你淋浸浸呢？

0: 欣妮姐姐嘅呢首歌《雨中交响曲》啊，希望呢一首嘅歌曲啦，如果啦接住落嚟会落雨嘅日子，都可以陪住大家有一个轻松嘅心情面对啊。
1: 星期三啦，呢、這个时候咧就系、是、我哋每有个英文嘅 term 叫做 hump day。
0: hump day。
1: hump day。咁咩叫 hump 咧？就系、是、我哋有阵时揸车咧，嗰啲地方咧中间咪有一个拱咁样咧，等你啲车会停埋，停一停再过噶嘛。
0: 系。
1: 就惊你啲车冲过去嗰啲咧，系啦，咁咧。hump 就係嗰樣嘢啦，咁點解星期三係呢？因為星期一同星期二呢就努力啊返工啊，咁同埋呢一個禮拜嘅開始啦，振奮啊，去到禮拜三呢開始收一收油，跟住呢就望下咦落山啦吧，嗰邊就已經係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又係週末㗎喎，諗去邊度玩先啦。
0: 係見到、假期嘅手手已經向我哋揮緊啦咁。
1: 係啦，咁所以星期三呢就係、是、即係企喺個山上面呢可以欣賞下風景，然後跟住諗下好快脆周末又嚟噶啦，唔知点解而家啲时间过得好快啊！依玲
0: 系咩？
1: 你唔觉得啊？
0: 我暂时未觉得住啊，假期会快啲。
1: 你即系话你觉得其实啲假期吓又完咧咁咁
0: 系啊，即系因为星期六日通常都真系安排咗各式各样唔同嘅节目嘅。
1: 系
0: 咁，当你咧真系好似咧去达成一啲嘅使命啊，达成一啲嘅目标之后咧，你瞓落张床就喺度谂吓，听日要翻工噶啦，咁快嘅。
1: 咁你数唔数得出？其实嗱，你如果系咁嘅话，你嘅周末就你好珍惜噶啦，因为你平时做嘢又咁勤力，咁你系咪每个周末都会有啲谂定安排晒？好似你头先所讲，系会有啲唔同嘅嘢做啊？
0: 希望系咯，因为唔。

0: 边度玩啊？你唔讲啦。
1: 系
0: 好啦，咁又再跳多一个礼拜，再上对上个礼拜，你又做紧咩？
1: 去咗睇戏。
0: 嗱，好记得啦，因为呢啲系呢啲系因为唔系成日都会做嘅嘢嚟嘅。咁同埋佢睇咗套卡通啦，应该
1: 系
0: 好清楚啦。好啦，再跳多一个礼拜，记唔记得？
1: 去咗博物馆。
0: 喂，咁你好犀利喎！咁即系你个个礼拜都做啲好精彩嘅嘢喎。
1: 希望啦。
0: 咁就嗱，咁就恭喜你啦。因为咧，根据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好得意嘅一个少少嘅心理测验嚟嘅。原来当你可以数得出对上嗰三个礼拜，甚至乎四个礼拜嘅周末做咗啲乜咧，证明你咧都几叻去规划自己嘅人生，即系话你几识享受同埋。应该用懂得用自己的时间。
1: 是。
0: 是啦，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其实每个礼拜都在想一些不同的东西去做嘛。
1: 嗯。
0: 而那样东西呢，其实在那个位置有个 spike， 即是不是一条直线，在那个位置弹一弹上来，那个位置弹一弹上来，即是一讲到那个周末弹一弹上来，哇，即刻已经是看到你看卡通的时候那个样子和那套卡通是怎样。跟着弹一弹，咦啊，去了博物馆啦，去哪里啦，怎样去啦，即是你那些的、情景就会出来啦。
1: 是。
0: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呢就好有兴趣邀请咧，大家都玩一玩呢个游戏。
1: 系啊，
0: 咁咧就系喺度谂下，今日星期三啦，我成日都搞错噶嘛。我星期三咧，我翻工嘅时候
1: 就系第一日翻工，
0: 就系第一日翻工啦。咁我嘅第一日咧，我望紧四周围翻工嗰啲人，做咩你哋咁颓噶？
1: 咁攰噶？
0: 一个礼拜第一日翻工，精神啲啊！你哋，我谂下啊，我啊第一日啫，你哋玩咗两日噶啦嘛，系啊，同埋头嗰几日难挨啲噶。
1: 系，特别系星期日咧，你星期一。翻工嗰下你就觉得啊，又要挨多五日啦。通常啲打工仔都系咁谂嘅。
0: 所以咧，如果我哋咧系有阵时自欺欺人咧，令到自己开心啲嘅。因为咧，你谂下，我嘅星期日同埋星期六就大家都有啦。然后跟住到大家翻工嘅时候，我再重复星期六、星期日。即系你如果用咁嘅谂法，你重复星期六、星期日，你嘅星期一系我星期六，你嘅星期二系我星期二，你嘅星期二系我星期日，系咪好爽啊？
1: 都系嘅。
0: 咁今日就系我嘅星期一啦。
1: 系。
0: 咁我翻嚟嘅时候咧，就懒系咧，好似即系可以打救世人咁，因为我咧嗰种心态就好啊嘛，系啊，灿烂啊嘛。咁见到四周系，哎呀，你 cheer up 啦，你开心啲啦，咁样样。咁我觉得几好、啊。
1: 系有个光芒喺度嘅 ，Harry 哥哥每一次翻嚟咧，系有啲残眼嘅感觉的。
0: 有冇噶？
1: 有，梗系有啦。
0: 真系有噶。
1: 我头先推开直播室嘅时候，见到一个红色格仔人嘅时候，我都不其然望一望，咦，原来呢个红色格仔人就系 Harry 哥哥啦。
0: 我呢件衫咧，其实咧系为咗喺2024年为咗嚟做呢个节目而特登做嘅恤衫。
1: 咩话？
0: 我系第一次着噶。
1: 吓？
0: 系啊，因为我好惊做咗出嚟之后咧，有一个几唔好嘅效果。
1: 点解啊？
0: 而今日系中咗嘅，
1: 系
0: 系啊，
1: 系几唔好嘅效果中咗，
0: 系啊中咗嘅，
1: 点解啊？
0: 因为咧，
1: 你而家成张
0: 家嫂，
1: 成张果酱咁啊！
0: 嗱，你睇下，佢你就唔好讲啦，我最靓嗰件衫，你又话你又话我似和牛系咪先啦？呢件就果酱，我都唔明点会果酱嘅，你嗱你谂下。红色白色格仔何来果酱呢？
1: 唔系啲果酱呢通常有个红色盖。
0: 好似
1: 白色招纸
0: 格仔嘛。点解呢？因为喺外国呢就好流行，就係、是、去旅行嘅时候一定会铺块布
1: 㗎。
0: 係啦，咁喺个藤篮度。
1: 野餐㗎嘛。
0: 野餐㗎，我哋都有啦，嗰啲野餐盒啦。一打开呢一养出嚟嗰块布通常都係红白格仔㗎嘛。
1: 嗯。
0: 冇错，我件恤衫就係咁嘅。今日呢家嫂一见到我就你真系咧将个地毡着咗上身啊！真
1: 地毡，
0: 我话地毡系啦。
1: 咁我果酱都唔系好过分啫 ，Harry。
0: 你同佢比较上嚟，你冇咁 hurt 我嘅。
1: 系咯，
0: 系啊，但唔紧要，
1: 都好食啊，
0: 我
1: 都 sweet 啊。
0: 唔紧要，我大把正能量，有排派，咁唔惊你。我都仲我有条胎衬埋添嘅。
1: 咩话？
0: 我都唔够胆戴啊！戴完之后，
1: 下次带埋出嚟啊！
0: 我会嘅，
1: 一套咁样。
0: 我梗系会啦，
1: 就会系一个地毡加果酱。
0: 冇错啦，港铁咧就将会系有大嘅延误啊！啲人如果见到我咁样着衫。
1: 咁其实咧，稍后咧，大家咧就可以喺我哋啦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见到 Harry 哥哥今日呢一身咧果酱加地毡嘅造型啦。咁到底系乜嘢嘅造型咧？稍后11点到12点咧，当然要黐实我哋啦，香港暖流啦。但系十点呢段时间咧，10点到11点啦，大家都要继续留喺我哋啦收音机旁边嘅，因为会继续有唔同精彩嘅环节送俾大家嘅。星期三当然要一星期一次嘅主题曲对对碰啦。今日继续咧会咧带嚟两部嘅电视剧啦，亦都会为大家送上去嘅主题歌曲。稍后咧就会喺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就分享我哋咧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嘅。咁大家咧都可以上去留言赞好之余啦，亦都可以投选你嘅心水之选嘅。
0: 冇错啦，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即系阳光普照啦，我哋即系。

0: 日光日白咧，走去同人捉鬼嘅，咁啊一阵间你就知噶啦。另外咧，第二个钟头咧，仲有我哋今日都有个几特别嘅 feature， 有个特别嘅环节啦。咁希望大家咧就唔好错过啦。听完呢个环节之后咧，到到下一个钟头咧，几开心噶。我哋咧翻返去儿童节目嘅世界，
1: 系啊，
0: 电视儿童节目嘅世界。因为咧，我冇几耐之前咧，又系喺公司嗰度咧就遇到阿文生哥哥。
1: 嗯，咁
0: 啊，
1: 好开心，
0: 系啦，文生哥哥。咁啊，遇翻佢啦。我第一次见佢嘅时候，当然就喺无线啦，都系儿童节目嘅。咁啊，咁啱咧，知道咧，佢而家咧亦都系喺呢个香港电台咧，喺我哋嘅兄弟台嗰度咧就开麦。咁啊，好耐冇见佢啦，咁所以咧一阵间咧就会同佢倾下偈嘅。十一点至到十二点咧，轮到我请你。今日我哋嘅呢一位嘉宾咧就系吴文生啦，而第三个钟头咧就系轮到同你哋倾偈啦，1872312咧就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偈咯。周呢一个嘅芝麻咧嘅报社咧，亦都系会同大家见面嘅。今日将会有一个几特别嘅话题，希望大家咧都蠢蠢欲动，会打电话嚟同大家倾偈啊！
1: 冇错，芝麻报社又要恭候芝麻社长大驾光临啦。而今日嘅题目咧，同接住落嚟呢一首由谭咏麟所主唱嘅《爱嘅热力》咧。有一啲关系嘅，
0: 爱咧一定系要有热力嘅，所以咧我哋只要有爱，就有足够嘅热力，可以我嚟做咩啊？依玲
1: 可以攞嚟发热发亮，但系
0: 打
1: 咩啊？
0: 边炉？
1: 但系夏天呢个热力稍微收少少先啦。

0: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哦、
1: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吧。
2: 呢首系经典。
3: 浪奔，浪流，
4: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5: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2: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咁同时咧，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嘅贴文都已经放咗上去噶啦，咁欢迎大家咧，都系嗰句啦，留言真好，亦都系投选咧你自己心水嘅歌曲啊！
1: 碰啊碰啊！
0: 今日咧，
1: 冇错，今日嗱，唔好乱咁撞埋你啊！
0: 吓，点解啊？
1: 等我黐翻豆腐先啦。
0: 点解啊？
1: 系啊，我今日黐埋，
0: 黐落你个头度咩？
1: 系咁我，咁我就唔晓喐噶啦，话你听。主题咧就系呢一个妖魔鬼怪难捉我，人间情缘更加难改变。咁啊，我哋咧喺香港咧，其实好早期，而家咧，如果你睇外国嘅文化，有好多个串流平台咧，其实有好多嘅剧集咧，都系讲嗰啲僵尸啊，然后跟住又好多宏宏嘅嘢噶嘛，咁但系咧，我哋咧就犀利啦。喺呢个八十年代咧，其实咧净系玩僵尸就玩到咧已经系出神入化，而外国好多人都好中意噶噃。
0: 冇错啊，
1: 系啊。咁喺今日咧，我哋咧嘅主题咧就系讲紧呢样嘢啦。咁啊，其实讲紧妖魔鬼怪咧，点样都离唔开咧，其实人间嘅情缘添嘅。咁所以咧，我咧嗱，唔好意思啦，俾我拣先，俾我出位先啦，好唔好？
0: 好，当然
1: 好啦。第一个回合等我嚟啊，敬老啊，好唔好？
0: 系啦，唔使讲到咁样嘅 ，Harry 哥哥实让你嘅，
1: 好难讲。
0: 我头先争啲转折，
1: 好难噶，我实让你嘅，
0: 实让你嘅，
1: 即系话咧，睇到自己嘅赢面大嗰啲人。
0: 唔系，千祈唔好咁讲，千祈唔好咁讲。
1: 我唔会自卑噶，我介绍嘅系1984年播出全剧有20集咁多嘅，
0: 系
1: 而且主演系有蒋丽萍、苗侨伟、翁美玲、刘丹同埋石坚啊，有个坚叔喺度咧撑住，同埋刘丹，你咁点唔好睇啫？
0: 系
1: 咪啊？仲有你几耐冇见过苗侨伟啊？
0: 是不是都好耐啦，三哥。
1: 都好耐啦，三哥嗰度冇出嚟噶啦嘛。咁呢套系乜嘢咧？就系、是《天师执位》啦。
0: 哇！你用到呢一套点够你嚟啊 ，Harry 哥哥？
1: 唔系，因为我输得太惨啊！前嗰几个礼拜，你明唔明啊？系啊，咁啊，所以咧，《天师执位》咧系一部1984年咧古装嘅叫玄幻剧集啦。這個咧听住。古装玄幻剧集，所以咧其实《寻秦记》咧有根可寻嘅，你明唔明？嗰种叫玄幻啊，吓，仲要加埋古装咧，其实好特别嘅。咁呢个剧咧系嗰阵时首播嘅时候咧，真系好热嘅。而嗰阵时你知唔知啊？阿三哥，你知唔知几大啊？26岁咋？
0: 哇，咁年轻！
1: 系啊，仲有咧就系、是、已经离我哋而去嘅翁美玲咧，25岁就嗰阵时。咁而咧剧集平均咧好夸张啦，這个收视咧真系好难，即系好难再有噶啦，61点。
0: 61点，哇！
1: 我嗰阵时嘅儿童节目有21点咧，已经庆祝噶啦。
0: 吓！
1: 庆祝到砰砰声，而家系61点。
0: 好夸张喎！呢个收视真系
1: 夸张啊，成为咧当年咧全港最高收视嘅冠军啦，年度之冠添，即系全年咧其实嘅冠军。嗱，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咧就一个深呼吸，谂翻呢一个1984年，你有冇睇啦？同埋你睇嘅时候，你喺边度啦？同埋咧喺咩嘅情况底下睇啦？你唔好话俾我听，都系食紧饭啦，都系电视送饭噶啦，一定系啦。咁不如就谂下啦，咁台面其实系咩送啦？嗱，一环推一环咧，其实就好爽噶咯。咁每一集咧，平均咧收视率咧就收超过315万嘅。
0: 哇！
1: 咁即系话咧，全港嘅人嗰阵都未有700万，已经系有成半人以上系睇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就好犀利啦。咁啊，亦都系。称为香港历史上最受关注嘅10部剧集之一。嗱，点解我更加要提呢？因为如果玩呢个游戏，叫大家估全香港最受关注嘅剧集嘅头10部，我肯定唔系好多人会讲呢套戏嘅。
0: 其实系嘅，因为呢一部嘅剧集啦，大家会熟悉，但系冇谂过系去到一个咁犀利嘅地步嘅。因为《天师执位》咧，真系佢播出嘅时候，绮玲系未出世嘅，
1: 系，
0: 但系都有听过呢部嘅剧集。
1: 呢套戏唔单止你未出世啊，连我个仔，我个大仔都未出世。
0: 嗯，
1: 系啊，但系咧嗰一个嘅香港系同而家好唔同嘅，系啊，都几得意噶嗰阵时嗰个香港。好啦，咁个故事咧就系讲张天师，既然你冇出世，讲啲咁多啦。张天师系做咩噶？捉妖啦。咁啊嚟，咁跟住咧就梗系有个魔头噶啦。边个做魔头？梗系石坚叔噶啦。系啊，佢做好人冇人信啦，系咪先啦？唔系，后嚟做好人。
0: 系有做好人嘅。
1: 咁然后跟住咧就佢咧就谂住咧就同呢一个天师咧就喺度打啦，咁张天师咧又负伤啦，跟住咧又成乱逃去啦，而 然后跟住咧，阿靓仔就出嚟啦，阿司徒文武啦，系啦，就系、是、阿苗侨伟啦。咁天师咧就知道阿文武咧就脚踏七星，哇，好劲啊！所以咧就收佢为徒。喺天师咧多番嘅邀请之后咧，就得到阿文武咧就拜师，然后跟住咧就练功，咁令到自己嘅法术咧就冇穷嘅。嗱，呢啲我唔讲啦，因为咧我净系想话俾大家听咧，当年咧呢一首歌咧真系红到不得了嘅。呢首歌啊，都系郑国江填词，主唱嘅系谭咏麟啊，冇错，系谁可改变呢只歌？投我一票，投我一票，请大家投我一票。
0: 你好似人哋嗰啲拉票
1: 咁你都中意校长噶嘛？
0: 咁系。

0: Harry 哥哥放低你嗰两只手先，放低先，唔使举高手，已经觉得自己赢紧嘅。
1: 系啊，谁可改变？
0: 虽然我认同
1: 呢样嘢系冇得变噶啦。
0: 呢首歌真系好好听嘅，亦都应该系好多咧听众嘅心水之选。不过。都是那句啦，我是不会放弃的。
1: 都是那句。
0: 我是不会这么轻易被你赢到的。
1: 你可以不要成日都是那句
0: 的。都是那句啊。啊因为我只是想到这一句
1: 的。你的中文文学水平高得那么紧要你成日都出那些都是那句。
0: 不是那我费事
1: 出。出
0: 这么多四字词语啊嘛。
1: 我明白的你要教一下我才得的。因为我是不是都是井底之蛙嘛。
0: 什么话我没讲过 ,Harry 哥哥你
1: 四字词语来的井底之蛙是。所以呢我真的不可以临渴掘井的。
0: 继续学住啲四字词语先，我介绍呢一部剧集咧，都系四个字嘅，就系僵尸复胜。
1: 咩话？
0: 冇错，僵尸复胜啊！
1: 未听过嘅
0: 吓，系1996年播出全剧，一共20集嘅剧集嚟噶。
1: 哦，有套咁嘢啊！
0: 系啊，主演咧就系袁华啦、张国强、陈晓东、谭小环同埋苏玉华。咁系一套咧以清末民初做背景嘅奇幻电视剧嚟噶。咁简单讲下故事。就是讲述蜥蜴的天师由清末去到民初面对时代的转变亦都面对一些信仰的改变在友情人性信仰里面有一些考验在这里虽然他那首的主题歌曲的而且国母校长谭咏麟这一首是这么深入民心
1: 你不要这样妄自诽谤先
0: 不是真的的
1: 你其实可能有人喜欢的
0: 但是这一首今天开始由陈晓东所主唱的歌曲旋律就比较清新有一种重新出发的感觉应该都可以拉到少少票
1: 相差十几年1996年我那首八几年
0: 所以投我啦大家投我啦
1: 哎呀

0: 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同大家一星期一次碰完呢个主题曲对对碰之后啦，当然要呼吁大家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赞好投选你嘅心水歌曲啦。
0: 系啦，尤其是今日啊，我极度呼吁大家咧，一定要投我一票啊，因为你哋精明噶嘛，系咪？
3: 都系嘅。
0: 而且今日都几得意嘅张相，几可爱啊。
3: 系
0: 啦，咁啊，快啲上嚟五台之友啦。好，咁喺呢个时候咧，以玲放低个电话。
3: 系，做咩事咧？
0: 放低个电话，唔好对住我。
3: 系，
0: 我化紧妆，而家呢个样唔见得人。
3: 我好想影低。
0: 而家我呢个样。而家我呢个样仲差过头先，你见到喺我哋嘅网页嗰张。
3: 你又知我想攞个电话影低嘅。
0: 梗系因为而家啲人咧好唔好差，人生嘅嘢电话系爱嚟听嘅，
3: 系
0: 相机系爱嚟影相嘅，
3: 系
0: 点会攞个电话嚟去影相嘅？咁点会攞个相机嚟去听电话？
3: 咁相机冇电话功能啊？
0: 电饭煲你会唔会攞嚟剃须啊？
3: 咁电饭煲又冇剃须功能啊？如果有嘅话，可能有人咁做噶。
0: 今日咧嘅第二件事咧就系每年嘅8月19日啊嘛，今日8月19日啊嘛，就系世界嘅摄影日。有啲嘢咧，我哋真系唔可以忘本嘅，成日咧就攞嚟用，但系你冇谂下点解啊？边个啊？如何啊咁样样？咁我未几啊睇咗一套戏，就系梁朝伟嘅，就讲树啊。咁嗰套戏里边咧，都有描写到影相机究竟系点样嚟嘅。见到有个人去整个影相机，整个即系好古老嗰啲影相机。咁原来咧喺1839年嘅时候，即系19世纪咧，法国咧就向世界人咧就公布呢个银版摄影法嘅呢个日子啦。乜嘢叫银版摄影法咧？因为摄影嘅方式咧都有好多种，而呢一种咧系几新颖嘅。今日咧手机一按快门，即系有个声嘅，就系呢个声啦，由以玲扮演嘅。
3: 咔嚓！
0: 我哋可唔可以揾派嚟嚟帮手啊？点解以玲突然间攞咗只曱甴出嚟嘅？
3: 曱甴，
0: 系，系啦，冇错，系啦，咁咧就多谢得啦，够啦。咁啊，照片咧就即刻咧就会出现噶啦，只曱甴一出咧就张片咧就出嚟啦。咁但系咧喺呢个摄影嘅摄影术发明嘅初期咧，拍摄一张嘅照片咧，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
3: 系啊，嗱，咁讲多少少呢个银版摄影法嘅做法啦，其实咧就系将一块嘅金属表面咧就搽上一啲感光嘅材料，咁啦曝光之后啦，就再利用水银蒸汽显影嘅方法啦，然之后再加以固定咧去形成一张嘅影像嘅，咁所以啦，同早期嘅拍摄方法相比咧，银版摄影法咧系大大缩短咗曝光嘅时间啦，亦都令拍摄人物嘅肖像咧变得可行好多啦。咁虽然咧成个过程仍然是非常複雜的，而且每张的相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过就不可以好像今天数码相机那样，真是你随意拿部相机拿部电话就可以咔嚓之余也可以随意复制的，不过对当时的摄影技术来讲已经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来的了。
0: 以玲就介绍得非常清楚，讲完一次大家才更加明白为什么原来拍一张相以前是这么珍贵，也都为什么现在这么方便我可以拎佢个电话就影到相，反而好多人就会翻转头，好想玩一下啲即影即有啊，同埋可唔可以真系影完相之后会后边有个乜嘢啊？即系会留翻个菲林片咧，系留念啦。因为咧每一张相其实都系独一无二，就唔系好似今日呢啲数码嘅相咁样咧，中意就复制，中意咧就delete 咗佢唔要。但系咧其实以前嘅相，一张好珍贵嘅相攞翻出嚟，其实真系可以讲到。好多好多好深刻嘅故事，
3: 冇错啊！而接住落嚟，以玲都有一啲嘅推介送俾大家。
4: 哨子声响起，黄金机会嚟啦！人生自由球，你想交俾队友，定系自己轻松破网啊？旁述萧希廷、黄金教练黄威娜，同你策动最强攻势，迎战黄金下半场。

0: 返返嚟比赛嘅时间。想开开心心轻轻松松去到终点都唔係咁容易㗎。睇下条赛道上面有好多嘅障碍物。经济、健康、社交，样样都会阻住我哋前进。面对呢啲难关，点样先至可以去到终点？
1: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个我好鍾意、好感动嘅场景，因为佢完全展现咗我哋黄金时代基金会最想推动嘅嘢，就係跨代共创。今年我哋有机械人大赛，有一对中学生设计咗一个剪指甲机，他們很用心的做了很多次測試，很多次改良，但是最重要的一刻呢，不是展品展示的時候，而是他們第一次給真正用家的使用。當時有一位80歲的黃金評審試用完之後，捉住個後生仔的手，很認真地跟他說，後生仔，你的設計很好，但是可不可以輕一點，還有那粒掣呢，那粒啊，可不可以大一點啊，我的手不夠靈活。那一刻呢，我真的觉得这个画面呢是很值得所有人努力的。因为这个对话就是我们最想见到的跨代交流。用家呢是直接将意见讲给设计者听，什么才是啱用，什么才是真正落地。其实呢，安老科技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离地了。设计者很有心，但是都不知道用家真正需要什么。结果发明了没人用，又或者一两次之后就摆在一边。今次我哋呢喺姊妹里面呢好大胆咁做咗一个设计，就係呢向公开招募咗200位黄金评审，全部都係由用家照顾者组成㗎喎，由一个真实嘅使用者嚟到做评审作品，唔係由专家话好就好，係用用家啱先係叫做好。我觉得呢个係一个香港好少有嘅做法，但係係好应该要做㗎，因为用家先至係最终嘅评审嘛。
2: 中场分析。
1: 今年呢都做了一个新的里程，就是我们的智灵实验室 4.0 了。这个计划呢其实已经是几年的了。我们由 1.0 疫情的时候做到现在 4.0， 不同阶段呢是配对着当时的不同需要。这个计划呢是配对了学生和金龄人士一起去研发产品的原型，不是学生设计，是长者试用，而是两代人一起坐在那里讨论、画图、试材料、改设计。你会见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中学生很快手的，他的创新真的来得很快的，但是长者朋友就很实际的，因为他有生活体验，两个加起来就是刚刚好了。我见到学生和长者说，原来你们用这个方法是我们完全都没想过的。长者又会跟学生说，原来你们这样想东西是那么新鲜，我都想试一下。这种互助的学习真的很珍贵的。
2: 星级战术。
1: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得意的活动，在今年呢展览高峰会出现的，就是爆船陀螺工作坊。由学生做爆船大师，教长者呢怎样玩爆船陀螺。你会见到呢很多家庭是一起玩，长者笑得很开心，学生又觉得自己很好用。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爆船陀螺呢？就是我们走过商场或者呢在铺头里面呢，见到学生仔呢踎在地下玩个陀螺，很兴奋的、哦。当时呢我们就去想，大家呢都很想去学玩，但是当然不敢走埋去叫他教你玩啦。在我们展览高峰会呢，就是一个好的场景，有一班爆船大师去教路由记去怎样玩爆船陀螺，学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出去对决了。
2: 教练指导。
1: 其实跨代共融不单止是一个理念来的，最重要是一个体验，是说大家一起做一件事，一起享受成果，一起学习。我们觉得我们的全部的工作核心是改写脑的轨迹。怎样改写法呢？是不是真的找支笔去改一改它呢？其实不是的。我们不是只是令长者变得年轻，而是令到长者的生活变得有选择、有尊严、有参与和有创新。提升生活质素，推广黄金时代经济，建立跨界别、跨年代的协作平台，全部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就是令脑变得更好。接下来9月，我们会去深圳 去参加第二届嘅国际康养机械人大赛，我哋将会将香港嘅跨代共创模式带入大湾区，俾更多嘅学生、更多嘅长者、更多嘅团队参与。同时，黄金学院里面嘅黄金高计划咧，亦都会推动智灵嘅理念，唔系一年一次噶，而系全年无休嘅。我哋嘅目标唔系净系做展览，而系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嘅黄金时代生态系统，令每一位长者都可以参与、可以创新、可以享受、可以发挥。跨代共创唔系一个活动，系一个文化，系一个态度，系一种信任，系后生仔同老友记真系可以一齐发明、一齐创造、一齐改变嘅世界。而我哋继续努力令一个文化喺可以香港扎根喺大湾区发展，系未来成为一个新嘅标准。快啲上我哋嘅 website 同埋我哋嘅网站去了解更多嘅资料啦。
3: 冇错啊，所以跨代共融咧，成日都希望可以咧真真正正大家可以体验得到噶。而接住落嚟，我哋香港暖流会继续陪住大家，稍后喺电视电台部分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表示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需要負上責任。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配合國家規劃，特區政府首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提出鞏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定位，推動非遺傳承和國際文創品牌盛事等，促進文體旅融合發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接受專訪說，樂見國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對本港未來五年的文化發展有信心。陳志思表示，香港匯聚頂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匯粹優勢，獨特策展風格令展覽成功引進來走出去。他指出，紐約和倫敦兼具國際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餘會欣賞當地歌劇或音樂會。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這個方向發展，增加競爭力，文化和體育可謂重要的主打項目。四川省长宁县有星学院发生墙壁倒冧事故，造成五死十七伤。事发昨日挨晚，有村民在家中为子女举办星学院，但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墙壁倒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韓美越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日期由原先的今月17至27號縮短至到今月21號結束。較早前有報道指聯合軍演將提前結束，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取消，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而朝中社發表評論批評聯合軍演對朝鮮和地區的安全環境構成直接威脅，令原本就惡劣的朝鮮半島局勢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評論指出，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侵害和威脅朝鮮主權安全的敵人將時刻被鎖定在報復目標範圍內。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和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吹清勁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 69%。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507点，升35点，成交金额1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9点，跌5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小米集团27.78，升6；华虹宏利114.8，跌14.1；中芯国际71.85，跌4蚊；阿里巴巴125.9，跌8毫；腾讯控股445.4，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4.06元，跌4.6仙；智普1,032元，跌11元；建滔积层板36.24，跌2.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65，澳元5.55，加元5.652，新西兰元4.605，欧元系9.08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4点，跌1,736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06美元，卖出4,35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同埋主桥现时咧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驶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锦田河。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接近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另外系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佐敦道。咁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点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2891-1001。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7: 乐活文化大湾区。 以前咧，香港玩家就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已經去到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8: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9: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1: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直像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陪住大家嘅有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喺度啦。
1: 好多谢大家咧喺收音机旁边或者系电视机旁边咧，同我哋一齐咧去感受一下今日咧轮到我请你嘅呢一位嘉宾。不过如果你有睇开电视咧，你更加会熟悉佢啦。我系做开儿童节目噶嘛，所以咧所有啲儿童节目嗰啲同我同行嗰啲咧，我零舍偏心系好希望请佢哋嚟嘅，因为咧我觉得佢哋一种好特别嘅自叻小人类嚟。
0: 系 Harry 哥哥，我都唔弱嘅，你系做开儿童节目啊嘛，
1: 系啊，
0: 我系睇开儿童节目嘅，
1: 咁都系，咁都好需要有好多人睇嘅。咁我就一间要问下你啦，究竟咧今日我哋呢一位嘉宾，你细个嘅时候有冇睇过，还是你已经系大个咧？今日请嚟嘅呢一位朋友咧，一出到嚟你就会认得佢噶啦，而且近排仲做咗我哋嘅同事，佢边个咧？就系、好出名嘅纹身哥哥伍纹身。
2: 轮到我请你。
0: 輪到我請你，冇錯，喺我哋身邊就係伍文新哥哥啦。
3: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係文新哥哥。
1: 文新，
3: 多謝兩位邀請啊。
1: 係啊
3: ，Harry 哥哥，
1: 你好啊，哇，蜘蛛鼠啊！
0: 哎呀，好緊張啊！咁
1: 你即刻，其實你又唔使緊張嘅，係啊，我哋認真啲咧。今日咧同各位小朋友 say 個 hi 先啦。
3: 好啊，
1: 你哋好啊。
3: 各位小朋友已經係大朋友啦，相信係咪？
1: 係啊。留心咧睇住我哋今日嘅節目，今日嘅節目非常之豐富嘅。咁今日嘅節目我哋會有啲咩同大家玩㗎？
3: 哇，今日多嘢玩啊！首先咧就係玩我啦，係
1: 啦，
3: 之後咧就
1: 即係同你玩啦，
3: 係啦，跟住咧有好多遊戲啦，仲最緊要咧就係有精美嘅禮物，嗰份禮物咧就係送個心心俾你咯。
1: 哇！第一个游戏系咁样嘅，嗱，我呢有五只手指啦 ，OK， 边只系中间手指啊？
3: 中间嗰只咪就系中间咯，耶！
1: 咁快嘅，今日节目到此为止咯，又要同大家讲拜拜咯。其实就系咁噶啦，一个儿童节目咧，一路咧都有好开心嘅气氛，
0: 系啊，
1: 唔知点解，你觉唔觉得咧？其实嚟翻一个电视嘅 feel 咧，就自然会俾噶啦。
3: 系啊，因为始终咧呢一样嘢咧系大家坐低个氛围，好自然就会流露咗出嚟，同埋咧好似咧已经咧同小朋友或者甚至而家变咗大朋友嘅你哋咧，好似咧冇隔膜咁样啊。
1: 系啊，
3: 好想同你讲好多嘢，你又好想知道更多嘅嘢咁
1: 样。嗱，你咧就一路都已经开始。发现啦，原来以前嘅小朋友而家都已经变咗大朋友啦。我就直情系有好多系做咗公公婆婆话我细个嘅时候睇咧，点啊？有噶，真系，
0: 系啊，
1: 都几好笑噶呢件事。咁但系咧，其实一开始纹身，有冇谂过自己会系因为做儿童节目而系咁深入纹心嘅咧？几时开始发觉，呢样嘢其实唔系咁意嘅？原来呢样嘢系有一种使命感咧。
3: 其實我諗要由翻點解要入兒童節目開始啊？
1: 係啦，
3: 因為咧其實一開始嘅時候我讀訓練班噶嘛，
1: 係噃。
3: 咁你講真啦，入親訓練班嘅梗係希望嗰個年代做劉德華啦，係啦，黎明啦，郭富城嗰啲，即係哇點都做主角啦，哇，即係諗住好開心。
1: 梗係啦。
3: 但點知出到嚟嘅時候咧，我啲咁嘅樣咧會做乜嘢咧？嚇，監製導演就做學生啦。啊！我唔緊要，學生可以慢慢浸嘅，浸下就唔係學生。跟住你諗下嗱，拍嘅劇集多數都係來去不中啊，仲係警察啦，
1: 係啊，
3: 律師啦，醫生啦，
1: 係啊。
3: 你做導演監製，你揾唔揾我做律師啊？
0: 太年輕
3: 啦，係啦，警察啊，
0: 太年
3: 輕係啦，醫生啊。
1: 太年輕
3: 啦，個樣
1: 啦，你個樣就係唔老嗰種嚟㗎嘛，
3: 咪不停都係做學生咯。我係由 Form 2嘅學生做到上大學畢業嘅，都係學生。
1: 我唔明一樣嘢，其實咧，當你入呢個嘅訓練班咧，其實咧俾得你入去，其實佢哋應該心裏邊諗，我哋你係會做大概邊種角色㗎嘛？
0: 即
1: 係
0: 個角色嘅定位。
1: 係啊，你入去都會俾咗定位你㗎嘛？其實佢定位你做啲乜嘅咧？
3: 嗱，我覺得 Henry 哥哥你問得好好喎。
1: 係啊，
3: 我覺得咧佢哋咧電視台真係有方向嘅。原來我入咗去之後嗰幾年咧，開咗好多學生劇。好多學生劇，真係我數數手指喺嗰五年裏面，我做咗嘅學生咧，應該有10角色左右啦。
1: 都係做學生，
3: 都係學生，即係無論係 Form 2去到大學三年班，都係學生，係啦，全部都係學生。
1: 但係咁啊，到而家如果我哋咧要開一套學生劇，你都仍可以攞。
3: 咁係啊，係
1: 咪㗎？你覺唔覺得啊？
0: 係啊，
1: 仲係可以做到學生
3: 嘅
1: 噃。
3: 咁所以嗱，嗰陣時自己都諗到嘅，其實咁嘅樣咧，咁嘅外形咧，你話要去做一啲嘅。成熟啲嘅，穩重啲係有難度。你要克服自己，又要說服導演，說服埋監製，再說服埋觀眾，係啊，佢係一個幹探嚟㗎。 哇，好難喎，係啦。咁倒不如我係諗啊，其實兒童節目裏面都有好多唔同角色㗎，有好多小品劇㗎，我都可以滿足到㗎。另外其實我自己本身好鍾意小朋友。
1: 你本身好鍾意。係
3: 啦。咁其實都有個經歷嘅，因為呢嗰陣時真係做咗好多學生，其中有一套呢做學生呢就係、是做壞學生。
1: 啊。
3: 係啦。嗰套呢黎明做主角嘅。
1: 哇。
3: 咁你嗰陣時咧都好開心，亦都係我第一個嘅學生角色係比較出啲嘅，出眾啲嘅。咁跟住就哇好多監製導演，喂做得幾好啊，做得幾好，因為係壞學生，
1: 嗯，
3: 好難入到兒童節目喎、啊。但我又好想入兒童節目，嗰陣時好尷尬。
1: 你想入兒童節目啊？竟然
3: 係、哎，因為
1: 你唔係想拍劇咩？
3: 我咁嘅樣咧，我就係諗到，咦，其實我應該係做翻小朋友嘅嘢會更加適合，同埋我咁嘅樣咁嘅外形咧，其實同佢哋好近㗎。咁跟住咧，我又諗啊，但係無奈你人哋俾角色你要做㗎啦嘛，係啊，咁跟住做好多學生，有好多壞學生，跟住我淨敲門啊，上兒童節目組敲門啊。
1: 嗰陣時邊個做監製啊？係咪啊？張廣平啊？
3: 未係啊，
1: 未係添。
3: Terry 係女士嚟嘅，
1: 哦係係係啦，
3: 咁啊敲門，咁啊問佢，誒、哎、我可唔可以做啊？跟住佢話啊，文生你咧就黑咪掹咁樣咧，而家咧就輕青靚白淨嘅，即係嗰年代係啊，係啦，個個啲哥哥都係白白淨啦，跟住又高大啲嘅，咁咧同埋咧我都有睇你做嗰、那個學生戲做得好好啊，好壞啊你做得，係啊，真係深入民心啊，咁我咁我話哦咁
1: 咁即係點啫？
3: 係啦，有機會就俾你啦，
1: 哦，
3: 結果咧有啲機會嘅。咁兒童節目裏面呢嗰陣時都有啲大型少少嘅節目，可能係嗰啲嘅唱歌頒獎典禮呀，兒歌嘅。
4: 係呀係呀。
1: 最大啦。
3: 咁
1: 係
3: 怪獸㗎。
1: 係呀。
3: 咁咪做嗰啲怪獸囉。
4: 哦。
1: 咁、啊、見你唔到㗎喎、啊、仔。
3: 但係唔緊要啦，我嗰陣時個心態就係諗住有得做。咁咪做囉，因為其實係一個 job 嚟㗎嘛。
1: 做大公仔。
3: 係啦。
1: 都有單簽嘅。
3: 係啦，都有、嗯、都係一個工作。咁我咪做囉。咁其實佢哋連續幾屆佢又搵我做大公仔呀。又或者熟咗啲導演之後呢，嗰時曾廣平做緊導演啦。咁你有時有啲小品咧唔夠人啊，咁、要做賊喎，咁啊揾我做賊咯，我樣似啊嘛，黑衣掹咁樣，
1: 都係做親，都係做呢啲嘅，
3: 係啊，都係
1: 年青嘅壞人，其實好窄㗎你條路，
3: 但係咁講喎，做做下同佢哋識熟咗，即係同幕後熟咗，我覺得阿文生都幾好啊，即係爭個機會啊，可能就係話啊未做到兒童節目主持，不過你可以做到其他嘅嘢，咁啊逢親嗰啲乜乜嘅活動或者乜乜嘅需要，佢哋一諗起咪諗起我咯，啊做啲壞人或者唔好嘅角色咪揾。我喺我嘅角度又覺得都係一個工作，
4: 係即係捉緊每一個嘅機會，
3: 都係一個工作，
4: 係、但係我反而覺得咧，啲導演應該係當初諗少咗一步啦。作為一個用家啦，即係兒童節目㗎啦，
1: 用家。
4: 我想講我當時咧係咁多個兒童節目主持人入面咧，我唔係好記得太多個，但
1: 係
4: 伍文生哥哥我一定記得。
1: 你會記得佢㗎？
4: 因為係記得佢嘅膚色。我覺得零零細細點解有個哥哥同其他哥哥係唔同膚色嘅咧？
1: 反而你會覺得
4: 即係就好有印象㗎。所以
1: 你會覺得佢咧其實係最健康嗰、那個，
4: 係啦，
1: 其他啲人唔曬太陽嘅，淨係佢會曬太陽咯。
4: 啲爸爸媽媽就話：，呢、這個哥哥點解咧啲膚色同其他哥哥有啲唔同咧？因為佢成日曬太陽，健康膚色嚟㗎呢啲，咁、
3: okay,
4: 就記咗喺個腦度啦已經。
1: 健康啦，同埋。同埋有陽光啊，
3: 都特別
1: 嘅。你覺唔覺得自己好有陽光氣息㗎？你呢種陽光氣息係咪與生俱來嘅咧？
3: 其實咧就好明顯啦，爸爸媽媽都黑黑地㗎啦，
1: 係
3: 啦，
1: 跟
3: 住曬咗出我。跟住佢哋出世嘅時候咧，咁我都係黑黑地㗎啦。
1: 係。
3: 咁我啲種色咧就用咗幾廿年㗎啦，我未甩過皮㗎。
1: 哦，你用咗幾十年㗎啦，
3: 未甩過皮㗎，即係完整地咧，我完全咧就係冇刻意去曬太陽，
1: 冇錯，係啊。咁幾好啊！
3: 係啊，
1: 佢為你就帶嚟咗你呢一個好特別嘅命運啦、
3: 啊。係啦、
1: 啊。咁但係你呢一種嘅我覺得你係一個好樂觀嘅人啊，文生。
3: 算
1: 係
3: 嘅。
1: 因為咧，其實喺兒童節目裏面咧，好多時候都會好希望見到嗰種好真嘅散發嘅嗰種陽光噶嘛。咁你係幾難得係有一種好自然同埋好真嘅呢一種散發到出嚟嘅愛心啊！咁你幾時開始？你知啦，我哋長大嘅嗰段時間，有一段時間都未必一定咁中意小朋友噶嘛。
3: 係，
1: 你咪一路都好中意小朋友嘅。
3: 其實真係從細開始啊，譬如我有啲表妹啦，我已經俾我婆婆講啊，你個觀音兵啊，因為我好中意黐住同佢哋一齊玩啊，細我幾年，咁我好中意即係抱佢哋啊，同佢哋一齊玩啊，跟住有表弟啊各樣，跟住慢慢長大嘅時候咧，去到真係。大個啲啦，去做義工嘅時候，其實都係做小朋友嘅義工，跟住係啦，又同佢哋一齊玩。我覺得同佢哋玩咧，因為我都係細路仔啊嘛，咪玩得好開心咯，又唔使咁多嘅顧忌啊嘛，即係可能同大人嘅啊，你要講説話要成熟啲，又或者你做起嘢上嚟嘅時候咧，你要show 一啲嘢俾佢睇。但小朋友唔使啊，玩得開心咪得咯，總之
1: 就得噶啦，就得噶啦。
3: 係啊，
1: 咁呢一個其實就係你自己嘅人設嚟嘅啫。有好多人一路長大嘅時候就好有好多嘢好介意。咁我見到你咧，其實。 見到一個好開心又好似好唔介意嘅人呢，其實係有一個好特別嘅人生哲學。嗱點解我咁講呢，我哋淨係講你嘅兒童節目嘅生涯先啦。你其實一段時間唔見咗你啦。咁跟住我好記得我嗰陣時2016年呢就喺香港電台開咗呢個好鄰居啦。咁就請咗你嚟㗎喎。嗰陣時你成家人嚟呢，小朋友嗰陣時都好細個啦。咁但係嗰段時間有一段時間冇見你嘅禮盈光喎。後來呢其實你又再翻翻嚟嘅，你要再一次咧。今次我覺得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即係一個回歸，因為你嗰個節目嗰陣時更大，
3: 係冇錯，
1: 同埋你係擔得好硬噶嘛，係
3: 冇錯，
1: 係。好啦，喺再一次咁，亦都有好多人已經係離開咗兒童節目嘅世界，好似好似阿譚都嗰陣時冇噶啦嘛，
3: 冇噶啦，係啊
1: 係。係啦，嗰陣時反而你翻轉頭去做兒童節目，嗰次其實係點樣嚟嘅咧？點解會有咁嘅機緣？同埋你嗰陣時嗰一次嘅兒童節目俾到你有啲咩感覺
3: 呢？其實咧本身咧，因為祖藍同我講，佢會開一個兒童節目。
1: 祖藍揾你嘅。
3: 係啦，祖藍就話，我想揾個爸爸，揾個媽媽啊，咁爸爸就揾咗我啦，佢同我傾啦咁樣，跟住我就發現咗一樣嘢，就話，而家嘅小朋友同以前嘅小朋友分別喺邊度？
1: 係，
3: 同埋嗰個嘅兒童節目個市場喺邊一度？因為我哋會諗啊，梗係啦，做俾小朋友睇啊嘛。我哋以前咧，我哋以前做咧係冇分歲數㗎，
1: 冇
3: 㗎。無論你係三歲到係十三歲，甚至係 form four、form five 去睇中間個卡通片都得㗎。
1: 呢個以玲唔知知唔知咧？又或者我哋嘅朋友們啦，知唔知咧？原來以前咧喺電視台咧係一定要規劃咗每一日要有一段時間係做俾兒童節目嘅，即係一定要有咁多。咁其實計下數，其實要用好多資源噶嘛。
3: 冇錯，
1: 不如買啲卡通翻嚟播下得咯。但係又唔俾嘅，一定要個電視台咧，一定要起碼半個鐘頭嘅自己製作嘅自家製嘅兒童節目。所以咧，其實每一個電視要有個牌照咧，係一定要有呢個兒童節目噶喎。
4: 所以就造就咗以前以玲細個成長嘅時候睇兒童節目咧，就係嗰啲閃電傳真機中間一定會有個卡通片嘅，係啦，咁你就會追看佢啦。
1: 亞視有，無線有，其實咧你留心睇下咧，even 有線 cable 都有兒童節目，甚至乎再好短時間嘅街市裏面都有兒童節目嘅。係啊，咁所以就造就咗一定要有兒童節目。
3: 係啊，冇錯啦。咁所以嗰陣時我就會覺得，嗰陣時我哋嘅做法好老實啊。有稿件嚟到，跟住稿去做，然之後現場搞氣氛，咁 OK 啦，係啦，
1: 就係咁噶啦。
3: 但係到而家我嗰陣時再翻去同祖藍去傾嘅時候，我哋發現到就係、是，而家係小朋友，佢哋個歲數做，我哋講明啦，我哋係咪應該劃定咗一個界限，冇理由做俾十三歲睇啊？係咪應該做俾一啲嘅可能係兩歲開始，直至到八歲咧？咁呢個段落嘅小朋友佢需要啲乜嘢呢，我哋就可以落實得更加好啦。
1: 哇，好有趣啊，因為咁樣呢就已經好唔同啦。因為我就因為真係讀呢一個嘅教育啦，咁我好早期呢我就已經發現到其實小朋友分咗好多個唔同嘅年歲嘅、首先有 preschool 同埋係啦，即係幼稚園啦，
4: 即係
1: 六歲學前啦，然後跟住仲有學前嘅意思咧，以前係由三歲至六歲，但係而家嚴格啲，三歲之前至到三歲其實已經係一段嚟㗎啦。
4: 零歲至三歲
1: 係啊，咁但係三歲至六歲要睇嘅嘢同六歲至到十二歲，哇，差好遠。咁嗰陣時你。

0: 唔做小面摄影机或者做嘅时候，我哋收稿，哦，我哋都唔知 research 点做噶，唔知编审点做，我哋
1: 知噶，净系做啫嘛，
0: 系啊，做咪得咯，
1: 同埋要好短时间噶，我记得啱嗰阵时，我入嚟拍过噶嘛，嗰阵时
0: 好长噶，
1: 系啊，长得好紧要，因为一日里边咧就要做晒咁多日里边嘅嘢噶啦，
0: 我哋逢星期六日录晒一至五嘅嘢，仲要加埋有时有啲 game 厂啦，有阵时有啲特别嘅儿歌嘅节目啦，
1: 大件事啦，
0: 都系喺星期六日里边做，
1: 要做晒，
2: 哇，
0: 系啊，你可以睇到嗰个嘅比分系好大，咁因为。始终要两日，就系、是、星期六日小朋友至唔使翻学，
2: 咁系
0: 只可以嚟到电视台拍嘢玩，咁所以就星期六日里面做晒。
1: 喺无线拍嘢好唔同啊！我嗰阵时开心小跳豆咧，系一入厂一拍要拍三个礼拜嘅，
0: 系啊，
1: 星期六一日里边
0: 拍晒。
1: 仲要唔該你早啲收工，等嗰啲 cameraman 開心啲。如果你咧
2: 用盡，等啲小朋友唔使咁夜放工。
1: 哦，咁啊更加係啦，呢個係關鍵嚟嘅。係啊，同喺港台咧，即係兩個世界，完全唔同。咁好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第二次再嚟，我見到我好開心，
0: 係
1: 真心我見到，因為哇，兒童節目又有一個新嘅氣象，因為小朋友一路都會唔同噶嘛。係啊，以玲都會知嘅，因為佢身邊都有個小朋友嘅。
0: 係啊，
1: 唔係佢嘅小朋友，不過身邊有個小。
2: 是我哥哥的小朋友。
0: 哦，幾大啊？
2: 他現在兩歲幾。
0: 哦，真是零到三歲之間喎。
2: 冇錯，因為呢我就是很想知道呢，就是文生哥哥其實在我們成長的階段陪住我們啦。咁而家繼續啲小朋友成長的時候，你仍然陪住他們啦。你覺得其實以前的小朋友和而家的小朋友是不是真的有啲不同在這裡呢？
0: 好大分別喎。
2: 是不是啊？
0: 好大分別，特別在那個資訊上。他們很容易拿到很多不同的資訊，即是你可能以前小時候你會說啊，我們啊一起學英文，其實現在不需要啦，他上網已經找到很多的資訊啦，跟住你說、啊、我要看些什麼的新玩意，不用你說啦，他已經有了，
2: 他已經找了了。
1: 更加一個很大的問題，我經常都會問的，為什麼我要看電視？
0: 是啦，
1: 即是小朋友為什麼我要看電視？為什麼我要在這個時候坐定粒錄對著這件事要看這堆東西呢？
2: 平板就可以了，
1: 我喜歡幾時看什麼去看什麼。這個就是其實當時你再一次做這個兒童節目的時候有沒有想過的？
0: 有，其實當時就已經有網上版了，即是已經在網上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其實大家都會意得到，現在的學生其實翻學的時間很長，直至到放學是講三點幾啦，
1: 都是喎、
0: 啊，跟住仲要去補習班，夜晚回到屋企係食晚飯啦，
1: 咁冇咗430穿梭機，
0: 430
1: 咁冇咗430嗰樣嘢噶啦噃。
0: 所以其實我哋應該會意得到，其實只不過係一個時段上嘅限制，但係佢哋睇嘅時段唔係喺呢一度，佢睇嘅時間可能就係裏面 capture 咗某個 item 嚟睇，
1: 咁已經計咗數，
0: 係啦，又或者佢哋 capture 咗某一段中意你嘅時段嗰首歌嚟聽，咁所以其實佢選擇性係多咗，
1: 係。但係咁喎，你係仍然都仲係喺嗰個大台度做，你仍然唔會俾多咗好多資源你㗎嘛。
0: 哦，其實又咁樣諗，我嗰時個諗法亦都唔同咗啦。以前啊，做個 show 計啦，啱
1: 冇錯、
0: 啊。以前就諗住，哇，個個都講做兒童節目好啦，爆 show 爆 show。以前係嘅，
1: 係啊。
0: 但係當我今次翻去就唔同咗個計法啦。如果相對嚟講，我嘅諗法都唔同咗。我嘅諗法係其實好似我藉著兒童節目，跟住我亦都可以去翻學校裡面。我已經其實而家近呢兩三年入咗好多學校，無論係幼稚園定小學啦，嘅借助咗。无论是儿童节目定是自己的身份入到去的时候，其实很有趣的，入到去那些小朋友的爹地妈咪就是小时候看闪电传真机长大的嘛，是不是？就是年纪层就是这样，所以我去到幼稚园和小学当跟他们去倾偈啊，或者去带动一些游戏或者活动的时候，爹地妈咪呢很雀跃的，哎呀可以见到你啊，真是回忆啊，所以是很开心。
1: 这个是很好笑的一件事，当你去做儿童节目的时候，你发觉你爹地妈咪是兴奋过小朋友很多，因为小朋友望下你跟住就望下爹哋媽咪，跟住
2: 佢咁興奮嘅，
1: 係啦，就係、是、呢、這個啦。我從來都未阿媽，我從來都未見過你，好似個小朋友咁嘅喎。係啊，點解你突然之間？咁呢個 uncle 係邊個嚟㗎？
2: 因為以前細個好恨上呢啲兒童節目㗎，
0: 係係係，
2: 嗰啲遊戲環節咧，成日都有諗啊，我要寫信去嗰度咧，跟住就可以上鏡，同埋咧，我發覺咧，以前咧啲小朋友報歲數一定係報咧，我係13歲半，一定要有半歲喺度，
1: 係啊，
0: 有走賺，有走賺。
1: 喂，聽講話咧，以玲以前係去過兒童節目㗎噃？
2: 我係去過港台嗰啲，
0: 都係去過啊，係啊，
1: 係啊，
0: 心情係好開心嘅，
2: 係心情係好開心，亦都好興奮嘅。
0: 嗰晚瞓唔著㗎啦。
2: 瞓唔著之餘啦，仲要係拍完之後，我仲有少少憤憤不平嘅，就係我好記得嗰陣時係一月拍攝嘅，
1: 一月拍攝啦。
2: 咁因為咧，以玲本身係一月生日嘅嘛，咁嗰陣時咧，佢係完咗之後就話啊，我哋咧就會幫咧今個月生日嘅小朋友慶祝啦。咁我就喺度諗掂啦，
0: 慶祝咧
2: 係啦，已經係我啦，一月啦。點知我唔知道原來電視製作嘅環節係可能早兩三個月拍攝嘅，所以當時佢係邀請三月之星出去嘅。
1: 哦，
2: 到而家呢件事。
1: 咦，睇住先，你咩節目嚟啊？因為喺我。

0: 我節目發生過呢啲事喎。
1: 啊
0: 我曾經你唔係我嘅節目啊嘛。
1: 點重重應該好似見唔到 Harry 哥哥嘅嗰陣時。
2: 點重重？
0: 點重重係我嘅節目喎。但係可能
2: 唔同嘅 item 可能。
0: 係啦，唔同 item 唔使我拍咯。
2: 係啊係啊。
0: 係咪有個姐姐啊？
1: 我記得係有個姐姐嘅當時。
2: 嗰個姐姐好似條蟲咁樣嘅。係啊，點重重嘛。
0: 哦，
2: 咁唔好記住佢，恭喜曬你一月生，我都係一月生日㗎。係
1: 乜嘢？
2: 你幾多號啊？
1: 我係十二號啊。
2: 十二號。
0: 咁你咧？
2: 咁你曬過幾日就係我八號啊？
1: 哦。
0: 好啦，咁各位，今日咧你哋睇緊呢個節目咧好特別嘅，因為有三個人都係一月生。
2: 唉，我都
1: 係。係。
0: 我哋係一月之星一齊，一陣間就會唱歌俾大家聽。唔係唔係，係喎，要幾個月之後先唱㗎喎。
1: 但我哋呢個係直播嚟㗎，好可惜。
0: 冇錯。嗱，其實你諗下，其實咧兒童節目係一件好開心嘅事。
2: 冇錯，係啊。
0: 咁而文生哥哥咧，其實咧背後亦都有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因為你除咗兒童節目之外咧，其實咧喺好多方面都係一個達人嚟嘅。咁所以咧一陣間咧，我哋玩完遊戲之後咧，就會繼續傾偈啦。
1: 冇錯啊，所以咧想更加了解文生哥哥嘅話咧，就記住唔好走開啦。

0: 束十五秒。
1: 结束十五秒又同大家玩呢个游戏嘅时间啦，因为咧希望大家都可以争取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去超级市场买一啲自己中意嘅嘢食啊嘛。咁到底游戏玩法系点呢？一齐睇下。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2零手上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啦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啦。到底今日会有几多个优胜者，战况又会系点呢？稍后翻到嚟就会知道噶啦。
2: 嘿，你估我系边个？喺我爸爸上面有一个海底世界，里面咧有好多鱼，每一条鱼都好开心。佢哋仲互相问候对方。有一条鱼就话啦：嘿，鱼。另一条就答啦：嘿，鱼。
3: 我是陈希瑜，是一个香港粤剧演员，亦都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节目主持人，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啦。
1: 电话旁边已经有我们的听众观众在这里，第一位就是家凤，家凤你好。
4: 以玲，我祝你身体健康。
1: 你都是啊，大家这样说，大家最重要是身体健康啊。嗯、以玲手上就有 A 信封和 B 信封，你会想揀哪个信封呢？
4: 我揀 B。
1: B 信封冇問題嘅，係咪因為聽到 Harry 哥哥講 B 信封通常都係會容易啲勝出咧，所以揀 B 信封。嗯，咁今日咧，平時家鳳你中唔中意食魚噶？
4: 中意，
1: 中意食魚，咁應該考唔到你咯，因為今日嘅題目咧就係魚嘅名稱啊。準備好之後就三聲開始啦，三二一，
4: 紅山魚，大環魚，大眼雞，網仔魚，牙鲍鱼，青筋，炆鱼。
1: 够钟，哇！家凤果然系中意食鱼啊，讲咗好多唔同种类嘅鱼啊。但系赢唔赢到就要问下你嘅对手黄先生啦。黄先生你好，
5: 你好，
1: 早晨啊，黄先生。咁二零手上就得翻 A 信封啫，一齐睇下 A 信封嘅问题系啲咩咯？之前有冇玩过啊，黄先生？
5: 试过啦。
1: 哦，试过，咁有经验应该得心应手好多噶。嗱，头先家凤就讲完鱼啦，接住落嚟就要问下你中唔中意食菜啦。
5: 哦，中意。
1: 中意，咁就应该考唔到你啦，因为今日嘅题目就系蔬菜嘅名称啊。准备好，都系三声之后开始啊，三二一，开始。
5: 茼蒿、生菜、白菜、西兰花、豆角、青椒、苦瓜、涼瓜、木瓜，
1: 夠鐘，哇！果然兩位聽眾都非常之犀利，喺食材方面都有豐富嘅知識啊！咁到底邊一位嘅聽眾最終可以勝出呢？稍後翻到嚟就等以玲同大家揭曉啊！
6: 女神 B B 話同我踩單車喎，咁要執齊嘢先得啦。嗱，水啦，遮啦，仲有外套啊！仲有女神 B B 提我带蚊怕水嘅，咦？冇嘅，都唔记得买，唉惨啊 ！B B 实嬲死我啊！喂，点算啊？点算啊？意思意思，女神 B B 要嘅蚊怕水，我唔记得买啊！有冇方法啊？
7: 哇，輝輝乜你咁大意噶？記得帶翻醫師介紹你嘅自制驅蚊水，材料咧就有薄荷啦、薄香、香茅同埋石菖蒲，幫你驅蚊、芳香、止癢。驅蚊水做法非常簡單，只要將以上材料咧加入煲裡面咧煮勻、攪勻15至20分鐘咧就完成噶啦，跟住過濾咧就成為我哋嘅驅蚊水，加入樽裡面就完成噶啦。希望醫師嘅驅蚊水幫到你同女神過開心嘅一日啦！
6: 唔该，医师，呢一次嘅驱蚊水就系我嘅法宝，同我一齐肩负起保护女神 B B 嘅责任。咩啊？

0: 翻嚟香港暖流啦。頭先依玲咧就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其實咧今日無論係家鳳啦定係黃先生咧都非常之犀利嘅，可惜始終都係有勝負之分嘅。
1: 當然係啦，我咧就好中意阿家鳳啊。第一件事打電話嚟咧，佢唔係緊張，佢恭喜你先，
0: 祝福
1: 你，
0: 係
1: 祝你身體健康先。好可愛嘅，我哋啲聽眾有幾多個係打電話嚟玩遊戲，祝你身體健康。
0: 係啊，呢個亦都係我哋聽眾嘅其中一個特色啊，因為大家咧嗰個互動都係非常之有愛噶。不過可惜嘅係咧，咁有愛嘅家鳳咧，今次都係爭少少先至贏到啊，所以今日出嘅係
1: 佢好叻噶咯，家鳳表現好叻噶咯，今日已經都好密嘴噶咯，已經。
0: 不過我相信家鳳咧係會屢敗屢戰，屢戰屢敗嘅，所以唔好灰心。咁但係嘅同時咧，亦都恭喜曬黃先生你啊！咁稍後咧，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
1: 係啦，咁今日咧，我哋輪到我請你咧，呢位嘉賓咧好特別嘅，點都估唔到咧，我之前咧就喺電視咧做兒童節目嘅時候遇到佢啦，覺得佢係一位好出眾、好有童心嘅一位主持人啦。跟住咧，我又再一次喺港台度見翻佢。今日咧，同大家再一次介紹呢位就係兒童節目界嘅古天樂。其實佢
2: 輪到我請你。
1: 我耐不住嘅，仲有
0: 係啊！喺以玲同 Harry 哥哥身邊咧，就有頭先 Harry 哥哥安咗個花名俾佢，就係、是、呢個兒童界嘅古天樂。我認同嘅，我以前細個都覺得係嘅。
1: 唔係我安㗎，原來有好多人網民指佢撞樣古天樂啊！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是、伍文新，文新哥哥。
3: 係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1: 你好，每次見到你咧都係咁燦爛嘅笑容嘅。
3: 係，
1: 人生唔可以係咁㗎。
3: 哦，係。
1: 是不是
3: 的，總會遇到啲難題嘅。
1: 你一定係要遇過好多難題㗎。
3: 嗯。
1: 咁你點樣去處理嘅呢？
0: 去化解佢呢？
1: 係呀，同埋你細個嘅時候呢，咪淨係做兒童節目嘅呢，你冇可能淨係做兒童節目可以養大即係成家人㗎噃。
3: 其實係咁樣嘅。首先就係如果遇到難題嘅時候呢，我細個會點樣做呢？落街打波，
1: 係
3: 即係年青嘛，嗰種火氣呀，打波宣泄咗佢。咁就冇事㗎，因為可能讀書時期嗰啲遇到嘅問題都係人與人之間啊，或者係有陣時讀書讀得唔好啊，媽咪爹哋鬧你啊，落街打場波，
1: 你會唔會俾人蝦㗎？
3: 有，成日都俾人蝦㗎。係
1: 啊，
3: 係啊，我啲細細粒嘛。
1: 你啱皮仔嚟㗎，係
3: 啊
1: 係
3: 啊係啊，
1: 你又
3: 嗰啲街童嚟㗎，
1: 係
3: 啊街童嚟㗎，係
1: 啊
3: 係啊，
1: 嗯，
3: 會俾人蝦㗎。但係你又會諗下，蝦你嗰個人咧可以變成 friend 喎，嗱 friend 咗冇事啦。
0: 哦，
1: 即係你可以同佢處理咁樣去處理呢一個感
0: 情，可能透過打波就建立咗個友誼啦。
3: Exactly 係咁啊，因為其實好多時啊，譬如落街嘅時候，有啲大啲嘅哥哥霸咗個場嚟踢波，
1: 係啊，
3: 哇打籃球㗎嘛，咁你走去踢波喎，喂呢個籃球場嚟㗎嘛，初初咧大家咧梗係你眼望我眼，或者大家唔開心，佢繼續踢波，我繼續打籃球，阻住佢踢波，咁呢個籃球場打籃球好合理啊。但係到最後嘅時候咧，你又會發覺，咦唔係喎，當大家攰啊，踢到攰，打到攰，坐埋一邊。飲汽水傾下偈嘅時候，又傾得埋㗎喎。
1: 冇錯。
3: 係啦。咁又 OK 喎。下次咪你踢你嘅半場，我打半場。
0: 哎、OK 喎、啊。
3: 有時咪我又走去踢下波囉。其實到最終呢，能夠人與人之間嗰個溝通係最重要。能夠做得到嘅時候呢，唔好話踢波啊，唔好話籃球啊，排球、手球都得啦。
0: 有個場就得㗎啦。
1: 你呢個道理其實咪就係好似好輕盈咁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嘢囉。因為我哋呢個世界呢，我細個嘅時候成日都話俾你聽有規矩㗎嘛。咁你見到一個籃球場，啲人喺度打足球，我諗你問下呢一個考第一嘅周依麗，佢一定會覺得咩叫啱，咩叫錯。
0: 係，我會好嬲㗎。
1: 你會好嬲啊，係咪？
0: 呢個係一個籃球場，
1: 係啦。
0: 踢足球麻煩去嗰邊。
1: 但係原來人與人之間咧嘅關係嘅問題，原來就唔喺嗰度。
3: 冇錯。
1: 原來反而就係、是、只要你擠低咗呢樣嘢嘅時候，大家就做咗好朋友。係
3: 啦。
1: 反而籃球場都可以踢足球。
3: 冇錯。
1: 但係人同人就唔好因為咁樣樣而冇咗個朋友啦。
3: 係啦。
1: 呢一樣嘢就係更加高深，所以我咧就知道其實我第一次請你嚟我個兒童節目嘅時候，咁我係好欣賞你啲煮嘅嘢噶噃。
3: 啊，多謝你，
1: 你嗰個蛋餃字真係好正噶噃。
3: 多謝，係。
1: 到而家我都仲記得。
3: 回味中。
1: 係啊，因為我諗唔到伍文新係會整蛋餃字咁好食噶嘛。佢由麵包又正啦，牛肉又正啦，啲蛋又正啦，咁、樣。果然，果然係一個專家。但係後來我先至知道，其實咧，你唔係真係貪得意，我係藝人，所以整啲嘢你食下嗰只。你係開工㗎噃。
3: 係開工㗎。
1: 你係真係一個工作嚟㗎喎。係
3: 啊，冇錯啊。
1: 你介唔介意㗎？
3: 其實咧初初咧會喺度諗啊，即係我其實係幫外父手啊嘛。咁、外父有間茶餐廳啦，好好啦，好多年歷史啦。係。咁同埋就係、個諗法係話，其實都係一個工種，一個工作。另外就係我會覺得其實係一個服務啊。
1: 嗯。
3: 同埋咧， 可以認識到好多朋友同埋人啊！嗱，我好得意嘅，香港呢個水吧，我係做水吧嘅、
1: 啊。
3: 水吧咧係同嗰個嘅客人近距離好多嘅，
1: 係
3: 唔同廚房。廚房咧就密封咗啦，你見到佢。但係水吧唔係，好多客人一嚟到就奶茶、咖啡啊，熟到一個地步就係佢唔使嗌我都記得你啦。你飲鴛鴦嘛，我記得你杯鴛鴦要多啡嘛。佢一坐低。打個眼色，嗯，中，我就即刻沖杯嘢俾佢。
1: 因為仲見到佢哋噶嘛。
3: 係啊。
1: 哦，呢個人係要少一塊檸檬嘅。
3: 係啦、啊。所以咧，呢啲咧就係我哋嗰個關係。我發覺咧，慢慢咧就係造成咗乜嘢咧，就係其實都係一個舞台。
0: 嗯。
1: 都係一個舞台。
3: 都係一個舞台。其實我整嘢食好型㗎， okay. 我沖奶茶好型㗎。係
1: 係係。係呢一個就係你做乜嘢嘢自己會享受佢，於是你就係一個快樂嘅人。
3: 其實
1: 係
3: 㗎。
1: 嗱，咁煮嘢食就係咁啫。但係咧，我咧得到一啲好特別嘅資料，你知啦，呢度一大沓都係你嘅嘢啦。喂，你好後生嘅時候咧，你好似係做裝修㗎噃。係
3: 啊係啊。我記得咧嗰陣時係點解咧？因為咧啱啱訓練班畢業，跟住簽咗約啦。
1: 係
3: 咯。咁其實咧，我哋做藝員啊嘛，做演員啊嘛。
1: 係咯。
3: 咁其實咧唔係日日都開工㗎嘛，有工至開啫。咁冇工開咁點啊？咁啱咧嗰陣時咧，我就搬咗出嚟住。
1: 係。
3: 咁咧，租俾我嗰個業主咧，佢係做黐瓦仔嘅，即係廁所、廚房啲瓦仔啊，啲牆身嗰啲瓦仔。咁跟住一路傾偈咧，你知我中意傾偈啊嘛。咁啊問我，佢又話：細佬你做咩啊？哦，喺嗰度做演員咯。跟住我話：誒，咁啊，業主你做咩啊？我做黐瓦仔嘅。我話：哦，咁特別啊。咁使唔使幫手噶？我介唔少咯，都揾下啲人幫下手嘅咁啊。喂、哎，你得閒可以揾我幫手，不過我唔識嘅喎。跟住話唔識唔緊要，嚟學咯。跟住佢就我租咗佢間屋。然之後佢就每個星期打電話俾我話，星期六日得唔得閒，或者呢個星期有邊日得閒，咁我就跟住佢去黐牙仔。
1: 嗱、哦，呢啲係精彩，係咪好精彩啊？嗰、那個係你業主嚟嘅，你俾緊錢佢揾嘅，但係結果調翻轉啦，佢俾翻錢你，咁係點解咧？係你幫你嘅業主打工。喂，呢啲其實我覺得係人生嘅藝術嚟，簡直。
3: 不過幾搞笑啊！
1: 冇人可以講到，冇人坐喺呢度可以講到呢啲故事。
3: 搞笑係咧，到最後咧，我佢俾我嘅人工咧。是 cover 咗個租金之餘，佢再俾翻錢我嘅。
1: 冇錯，
0: 即係你又住喺佢間屋，佢又要繼續出糧俾你。
3: 因為其實嗰陣時講緊個人工，我嗰個年代講緊90年代啦，係500蚊一日，
1: 係
3: 日薪嗰陣時可以做到，
1: 都唔錯啊，
0: 唔錯，好好喎、啊，
1: 好過開工拍嘢添啊，
3: 係
1: 真
3: 係。咁所以其實係嗰陣時又年青啦，即係唔覺得係好辛苦，
1: 係
3: 只係覺得誒又學多一樣嘢喎，同埋你會見到即係講真，未認識過哦，原來喺工地上面啊咁多嘅師傅、咁多個徒弟仔或者咁多唔同類型嘅人，佢工作嘅模式係點？嗱，我做黐瓦仔嘅，你諗想都想象唔到黐瓦仔啫，咁咪黐啲瓦仔上去咯。原來啲瓦仔要浸水㗎，啲瓦仔就咁樣黐唔到上去㗎，要、吸完水一晚之後先可以黐到㗎。
1: 哦，係啊，
3: 如果唔係佢就索曬毫無嚟，啲水佢會乾得就跌落嚟㗎啦。
1: 哇！
3: 又唔識啦，咁又學到嘢啦。跟住你要同咩人打交通咧？就係話幫你落瓦仔咧，嗰啲瓦仔係講緊咧係
1: 快噶嘛，
3: 係一噸啊，
1: 係啊，
3: 成個咁大個一噸咁落。
1: 咁點等啊？你邊度咁有力啊？
3: 最重要係佢等到去十尺咁遠，定係等到去你呢個位咧？嗱，佢等到
0: 遠，
3: 係啊，你要搬過嚟啊嘛。咁你就到，跟住同佢啊，師傅。飲咗茶未啊？奶茶係凍嘅，我幫你係我嘅，係啦，一陣幫我落呢、這個啊，落呢個位啊，係啊，
1: 犀利！
3: 咁你又感覺到哦，原來其實，咦，佢又幫你慳咗啲功夫喎，你唔使話隔成條街幫你搬住啲瓦仔走入嚟，咁佢就幫你落正喺門口，唔該曬，一杯奶茶。
0: 咁就要你啦，真係。
1: 所以你做任何一樣嘢，其實都係要同人有關。
0: 係啊，
1: 係啊，
3: 一樣
1: 係啊。
3: 其實成件事都係。到最後咧，黐瓦仔又好得意嘅。我哋黐完瓦仔之後咧，瓦仔與瓦仔之間有條邊嘅白邊，有條白邊，唔係我哋做嘅，係啲姐姐做掃邊嘅，
1: 要掃係啊，
3: 掃邊咁我哋做掃邊。
1: 佢啲灰咁樣噶嘛，要先落去噶嘛，
3: 白灰先上去。
1: 係啊，
3: 咁但係問題係啲姐姐咧就好急噶嘛，佢都係工作嚟嘅啫。喂阿仔，你都未黐完，我話姐姐啊，我要黐完過咗一晚之後先乾嘅，你而家掃灰會跌翻落嚟㗎，因為濕噶嘛，大家都係。咁你要同姐姐有一個好嘅關係啦。姐姐，我咧就由幾多樓開始做，咁啊做到落嚟，咁咧你跟住咧就隔日。之後就幾多樓落翻嚟，咁啲時間就啱啱好啦。咁啊，姐姐，今日冇開工住，你整咗隔離嗰度先。
0: 係，同埋我覺得咧，因為文生哥哥真係有個優勢，就係會令到啲姐姐好啦，仔你咁乖，我得聽你講啦。通常都係咁樣
1: 㗎。唔係，佢笑住，
0: 係
1: 即係咧，好緊要㗎。呢個做人嘅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你好快樂啊嘛。係
0: 啊，
1: 你講每一樣嘢，唔好意思啊，麻煩你幫幫手。所以我諗其實你好少惹嚟好多不必要嘅問題。
3: 其實都係嘅，因為始終我哋生活上面啦，特別喺而家呢個年代咧，大家都好趕急。好燥底啊！
1: 係啊，
3: 係啊！咁如果你喺見面嘅時候可以令到大家 嗰個畫面或者個氛圍輕鬆啲嘅。咁、其實大家都開心，佢下次都想見下你啊。
1: 嗱，好啦，其實見到咧，你做咁多唔同嘅工種啦，咁、但係咧，你亦都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去生活。頭先聽你講，喺國內度工作啦，又做兒童節目，喺國內反而拍佢哋嘅
3: 春晚、
1: 兒童節嘅春晚，其實。又或者在外國，其實在不同的地方呢去生活的時候，好啦，即係我聽到你很多嘢都有你的方法，有冇試過棘嘅呢？有冇啲咩係民生哥哥不如意的事呢？
3: 嗱，好多時呢我哋做呢行都係咁樣㗎啦、去到一啲新嘅地方或者認識一啲新人，佢梗係會覺得喂過嚟幫下手啦，係啦，你做主持嘅，我嚟緊有個活動啊，你幫我做主持啦，咁我都會收返錢嘅，咁跟住得啦，試下囉，一試下嘅時候就知道冇錢收嘅。咁嗱、初初我去到外國生活嘅時候同步都係㗎啦，咁當然啦，有啲唔同類型嘅活動佢都話你嚟試下啦，我都唔知你啱唔啱試咗先算，我心態就會覺得
1: 香港人嚟嘅係咪？
3: 係，都係香港人。
1: 如果香港人識你嘛，
3: 系啦系啦，
1: 其实已经知道先，佢更加会好想请你。
3: 系啦，
1: 个人出
3: 系啦，咁所以我心态咧就会咁样谂啦，我调节一下自己。其实我去到嗰度唔紧要，做一次义工，去做一个嘅义工 MC， 但我希望喺现场识到更多嘅人，而佢哋都会知道我而家嚟咗呢笪地方。跟住佢亦都會介紹唔同嘅工作或者活動俾我，其實真係 work 嘅，因為始終每一個活動當中亦都有唔同嘅商户或者商家，甚至有啲老闆，甚至有啲人。其實我去到外國嗰陣時咧，我住咗六年啦。咁最重要咧，其實我有一個工序係做乜嘢嘅咧？我係做婚禮主持啊。
1: 係啊，
3: 係啊，我做好多婚禮主持，原因係因為咧，嗱喺外國啦，大家讀大學啦，拍拖啦。咁咧，可能你就係 citizen， 我唔係喎。咁畢業我點啊？走咯，翻返去自己國家咯。咁、最快留低方法係咩？
0: 結婚。
1: 結婚。
3: 咁、結婚揾揾婚禮主持揾。好啊，咁我做啦。
1: 咁
3: 所以嗰時我就做，我嗰時亦都相對啱啱講過啦，做好多義工去做唔同嘅活動。咁喺外國嚟講，好多時都喺酒樓度做。
1: 係。
3: 咁我試過好多酒樓。
1: 係
3: 啦，中式嘅酒樓、港式嘅酒樓。咁佢哋好多時咧，無論你係香港人啦。或者是住在那裡的華僑啦，他都是在酒樓裡面擺酒的。
1: 沒錯。
3: 很自然就你們需要主持啊，找民生哥哥啦，他來了這裡這樣。那就那時就做了很多。那順勢就在那邊做了很多不同的活動啦，也都感恩地呢，大家也都估不到的。其實我在外國住了五年呢，我是做老人服務的。
1: 做老人服務。
3: 老人服務在老人院、老人中心當中做服務。
1: 在什麼情況底下有這樣的機緣呢？
3: 啊，真的很搞笑啊。我其實呢去到初初沒有做啦，又去做義工囉。咁去做義工呢就係幫手做下主持啊，甚至幫手做下揸機拍攝啊，咁樣都有嘅。咁咁啱呢做咗一個活動呢，就係、一個老人院嘅活動。咁跟住呢老人院嗰啲嘅仔女啊，即係後生嗰輩呢就認得我。咁就哎呀，我哋啲老人家好多時都有活動，你嚟唔嚟參與我冇所謂囉，我都係做義工，咁又去到佢哋嘅老人院囉。咁呢去到老人院呢，佢哋最唔鍾意做一種嘅服務，你估係乜嘢？義工服務。每朝早做㗎喇，但每朝都要做，但冇人想做嘅。
0: 同佢哋一齊做運動
3: 差唔多，就係呢讀報紙。
1: 讀報紙俾佢哋聽。
3: 係因為老人家首先就係喺嗰個年代，可能六七十年代過到去啦，文化水平唔係太高啦。
1: 冇錯。
3: 而且呢始終老咗啦，睇報紙或者文字上面唔係咁叻。但係好想知道啲新聞喎。咁所以呢就有一個工序，就係喺佢食早餐嘅時候就有人讀報紙俾佢聽。
1: 其實你應該教佢哋呢，可以喺個電話度聽到香港聯流。係呀，聽下我哋節目咁。
3: 都係好提議。
1: 係呀，咁可以提提大家。
3: 咁我喺我個年代嘅時候呢，因為好多義工其實唔係咁鍾意咁樣去表達。即係唔係個都做開演員或者做開演說㗎嘛。咁但係對我嚟講，喂正啊，呢啲啱晒我河車囉，咁你咪俾我做囉。咁我就一去到嘅時候呢，就先睇報紙，哇好似啲阿伯探查咁樣，開杯咖啡，跟住呢去俾份報紙我當地嘅華僑報紙，睇完之後，誇起邊幾則新聞就最得意嘅，同啲公公婆婆分享。係啦，跟住一到我啦，埋位好似做 show 咁埋位啦。Hello， 公公婆婆你好，早晨，聽唔到大聲啲，早晨，早晨，早晨。好啦，知唔知今日有咩新聞？跟住開始講講，講半個鐘頭，大家好開心嘅，因為始終佢哋聽嗱，講真，佢哋想知道佢哋嘅地方發生乜嘢事。
1: 係，
3: 另外其實佢哋嗰一個 moment 朝早起身都想開心啲。
1: 其實你做緊嘅嘢完全就係我哋做電台做嘅嘢。我好深刻就係我以前即係 morning shift 啦，七點鐘要開咪啦，六點鐘要到啦，咪就係睇曬嗰七份報紙，又跟住咪圈圈圈圈圈啦，
3: 係
1: 啊，
0: 講重點啦，
1: 係啦，就講重點咯。其實我哋而家都係㗎，每一日其實都要做好多準備功夫先可以開得麥，其實一樣嘅啫。
3: 嗰陣時就係咁啱咧，就係當我做咗大約係兩個星期到啦，咁啊一個星期做三次啦，咁咁啱咧有個 uncle 咧黑地大大隻嘅，咁跟住 啊，文生哥哥你喺度，我係啊，我喺呢度誒，係啊，做義工。啊，做義工啊，咁幾好喎、啊！一陣間出去 reception 揾阿黃姑娘同佢傾下偈啦。我話做咩揾佢傾偈？你有冇嘢做啊？而家冇嘢做啊，咁都係做下義工。你出去揾下佢啦。咁啊，照聽佢講啦，
1: 係咯。
3: 咁啊，我出去揾黃姑娘，咁傾傾傾。阿黃姑娘，啱啱咧嗰個黑黑地好大隻嗰人咧，就話誒嗌我嚟揾你，佢話咧你可以幫到手，話揾嘢做咁樣。跟住邊個黑黑地？呢阿黃姑娘指住張相。哦，呢度嗰個主席嚟㗎。哦，係喎，係喎，係喎，哦，咁哦，係啊，唔好意思。
1: 哦，多謝多謝。
3: 咁原來咁啱個主席睇到，
1: 係。
3: 而個主席就啊，你都幾好啊，令到啲公婆咁開心。
1: 係啊。
3: 咁繼之而咧，就喺嗰度咧考咗兩張 shot， 跟住就順勢就喺嗰度有工作咯。
1: 太好啦。
3: 初初就喺老人院啦，跟住就去到老人中心咯。咁啊，嗰幾年都係喺老人院同老人中心裏面啦。嗰幾年裏面所有佢哋嘅活動都係我做 MC 咯。
1: 講起上嚟咧，每一樣嘢咧，一樣嘢帶去另外一樣嘢。
3: 係啦。
1: 但係咧，最後一個問題問你咧，呢個都幾精彩嘅，就係點樣咁多年都喺幕前啦，喺電視。今日我哋做好舒服嘅，因為三個鏡頭都
3: 係啊
1: 係
3: 啊
1: 係
3: 啊。
1: 但係你而家咧就喺港台開麥咯喎。咁又點解會有一個機會喺港台度做節目嘅咧？嚇，請問你啊，吳昇哥。
3: 哎呀，真係咧，人生在世咧，真係好感恩嘅。我以前咧做兒童節目咧，接住長機啦，就咁啱咧係電台裡面一個監製，佢細個嘅時候上嚟玩。
1: 係。
3: 咁跟住呢而家當然去電台裏面做監製啦，咁咁啱嗰一次呢佢哋要開一個節目，咁就互相提議，咁佢就提議啊文生哥哥啊，跟住大家問啊點解搵文生哥哥，我以前上去嘅節目玩嘅時候呢佢照顧住我，我玩得好開心㗎，咁何況而家所講嘅十八小時光裏面嘅好多時都會遇到小朋友啦，唔同區域又有唔同嘅嘢啦，又互動啦，咁嗰啲小朋友大個又變咗大人啦，好啱佢啊，你搵佢啦，就搵咗我囉，
1: 係啦，就係咁樣啦。咁亦都好唔同啦，而家你唔係一個哥哥啦，有兩個小朋友啦，聽講話你個女呢嗰陣時嚟我嘅節目嘅時候都幾歲，
3: 而家十八歲，
1: 十八歲嚟緊十八歲，
3: 係啊，眨眼間，
1: 真係好開心，
3: 好開心。
1: 好啦，喺嚟緊呢一個時候，其實又係已經係另外一個階段啦。文生，
3: 係
1: 有啲咩想做㗎？
3: 其實呢我睇到而家香港個畫面，我覺得呢香港好多幼稚园同小学都非常之好，佢哋做教育好好，做学校都做得好好。但系无奈地，大家都知道啦，出生率好低啦，系啦。咁大家咧都要咧有一个竞争喺度。咁啊，当然啦，开班个，我发觉咧，其实要俾多啲有小朋友嘅家长。佢知道佢個區嘅學校係點樣，因為好多家長呢當然好多人名校好名校好，但係啱唔啱你嘅小朋友呢，因為當我去做咗好多學校服務嘅時候，我發現到哦，原來學校有好多唔同嘅方向，有好好嘅教本一定㗎啦。咁但係原來依間學校主打關愛，
1: 係
3: 我呢間學校主打航天科技，
1: 每一間學校都有唔同嘅主打㗎，
3: 係啊，啱唔啱你嘅小朋友呢，我好覺得就係家長們你睇多啲，係啦，去感受多啲。你個小朋友適合邊一樣，就唔係單隻話哦名校名校名校名校唔係唔好，名校一定好，但係啱啱你個小朋友呢個最重要。咁所以我去到好多學校嘅時候，我就諗啊，點樣可以令到嗰間學校多啲嘅家長嚟去睇呢，咁我就幫佢哋搞一啲唔同嘅活動，去吸引翻一啲嘅家長嚟啦。譬如我會搞一啲嘅幼稚園跳舞比賽啊，咁令到啲小朋友嚟跳舞喎，咁家長梗係嚟捧場啦。捧場嘅時候，順勢睇埋嗰間學校。咁我過往喺六月嘅時候都做咗三間小學㗎，
1: 非常好、
3: 啊，非常好、啊，最少嗰間都有成300几个家长嚟，最多个间系超过500个。
1: 嗱，已经又系一个唔同嘅年代啦。所以咧，原来一个儿童节目主持人咧，只要转一转个脑嘅话咧，有好多嘢可以做嘅。
0: 系啊，但系仍然都系保持住嗰一份嘅活力啦，
1: 系啊，
0: 同埋爱小朋友嘅心啊，因为系完全感受得到啦。文生哥哥啦，佢嗰份活力之余啦，佢系真系由心地咧，系好希望一班嘅小朋友好啦，
1: 呢个系
0: 都系好希望一班嘅家长好啊。所以咧，今日咧真系好多谢晒文生哥哥
3: 嚟接受访问。
0: 咁咧，我相信大家咧应该咧都会更加有兴趣咧，知道更加多文生哥哥嘅故事。不过碍于今日真系时间太少嘅关系啦，所以有机会咧再请文生哥哥上嚟同我哋分享更
1: 加。多谢晒你，
3: 多谢晒，
0: 有啲乜嘢咧？未来嘅发展方向咧，就期待大家嘅留意啦。好，今日多谢晒文生哥哥，
3: 多谢你哋，
1: 拜拜。
2: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处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经录口供，他说会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决定交给政府处理，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处方会通盘考虑，不排除兽医评核后认为适宜领养。叶燕说，处方已经初步掌握事发情况，狗主事发时不在场，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有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渔护处接受监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并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被问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养，叶燕说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以绳索牵引狗只，全神贯注管束。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强调，狗只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没有狗绳牵引的狗周围走动，狗主要负上责任。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他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他强调，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顺口雌黄。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营方面都正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能够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够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拓海外市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韩联社报道，王毅将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为期两日。王毅将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并出席晚宴，双方将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地区及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在明日会见王毅。韩国外交部表示，在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在深圳举行，今次会谈将总结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为下一阶段关系发展和高层交往作准备。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5点，升44点，成交金额12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1点，跌58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6仙；小米集团28.02元，升1.84；中芯国际71.05元，跌4.8；华虹宏基113.1元，跌15.8；阿里巴巴125.3元，跌4；腾讯控股446.8元，升4.4；南方恒生科技4.60.4元，跌4.8；智普1,020元，跌41元；建滔积层板35.98元，跌咗2.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65，澳元5.548，加元5.65，新西兰元4.606，欧元9.08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6。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5点，跌1775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04美元，卖出4,35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嘅，咁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咁通往荃青交汇处咧都系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日荔枝角公园游泳池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呈祥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6: 暖流如微风那样柔。

0: 渗透渗透，好热啊，好热啊！而家系12:10啊！直播室入边有派利 Harry 哥哥、周宇玲三个 ，Hello！
1: 大家好，继续12:00到1:00呢段时间咧，香港暖流会继续陪住大家噶。
2: 系好开心啊！今日咧就请咗阿伍文新嚟咧。即係又返返去嗰個兒童節目嘅年代，
1: 啊、
2: 我諗咧兒童節目呢一樣嘢咧，對於每一個人嚟講咧，都係有少少嘅回憶嘅。
1: 我唔止少少，
2: 少少嘅回憶。
1: Harry 哥哥，我真係用家嚟嘅，我真係睇呢個兒童節目成長啦。所以咧頭先咧，其實喺幕後啦，我有啲同事都話：，哇，依玲你今日嗰個情緒咧！是比平時呢是高了很多的是情緒高漲了很多因為我說為什麼見到伍文新哥哥、
2: 啊、是啊你對號入座到啊是啊還有還有呢他是你成長的一部分的時候真的很不同的。
1: Harry 哥哥你都是的你都是我成長的一部分的。
2: 是不是、啊、
0: 但我又不是看 Harry 哥哥大的、
2: 啊。是啊你剛剛你大的時候剛剛就是我應該是沒什麼點做兒童節目那段
0: 時間。我大的時候呢是大家已經開始去補習班的時候。
1: 啊
0: 所以当阵时已经冇乜小朋友话啊，我要专登翻去睇呢个节目。
2: 你讲翻个年纪，即系年代系一咩？2000年啊？
0: 2000年系咯，我系
2: 2000年，你几时出世啊？
0: 2002年。
2: 哦，你2002年出世嘅，
0: 嗯，
1: 所以其实我有时咧都会觉得系有啲可惜嘅，即系派嚟你哋嗰年代啦，同我哋嘅年代系真系咧，我哋以前系会追住翻去睇儿童节目啦，
2: 系，
1: 跟住仲有分上昼班、下昼班啦，上昼班嘅同学咧就系翻完学之后做晒功课就可以准时坐喺电视机面前啦，跟住下昼班嗰啲同学就好羡慕我哋，不过其实唔使。我记得以前咧，系个儿童节目咧，系喺朝头早系会重播噶，
2: 会噶会噶，
0: 系嘅咩？
1: 系啦，系11:00嘅时候系会重播。
0: 我净系记得一放假就有《都市闲情》可以睇啫，
2: 因为佢哋咧以前咧有上昼班同埋下昼班啦，咁所以咧下昼班嘅就。睇唔到㗎嘛咁所以呢朝早就會重播返琴日嘅節目嘅。你如果係派你2002年出世呢我其實2003年呢一路有成兩三年就喺無線嗰度有個節目就叫開心小跳豆。咁、但係嗰陣時你因為只不過一個 BB 啦。
0: 係嗰時我連幼稚園都未上。
1: 我覺得呢 ,Harry 哥哥你同我哋即係陪伴我哋成長嗰個呢又會同伍文新哥哥嗰個呢有啲唔同㗎、
2: 啊。
1: 因為呢我哋係星期一至五都會見到佢㗎嘛。但係 Harry 哥哥呢你係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呢先至會喺你嘅節目嗰度見。都哇！有個哥哥喺度玩魔術，哇！好犀利，第時要學魔術，即係嗰個陪伴係有少少唔同嘅。
2: 係啊，有一啲唔同嘅感覺㗎、那個節目都。咁但係跟住又有一段時間又停咗啦，然後先至喺呢一個2016年，我又開翻呢一個好鄰居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就斷斷續續咁樣出現嘅。咁但係伍文新咧就好開心，因為我曾經亦都同佢共事過咧，係一齊拍嘢嘅時候咧，你覺得佢係好好嘅，因為佢好有節奏感。是啊好开心。好啦咁到呢一个非常之炎热嘅星期三。炎热成点啊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呢真係紫色㗎喎。
1: 冇错啊。
0: 一我见到係极高啊。
1: 嗱、不如等以玲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啦。天文台就话今日嘅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啊。下午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吹清劲嘅东风。而离岸呢亦都会吹强风㗎。初时高地呢间中会达到烈风程度啊。喺展望方面啦听日风势仍然比较大㗎。日间炎热啦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啊。随后两三日呢天气会渐转不稳定㗎。所以记住要带定把遮旁身，就千祈唔好俾啲雨揼亲啊！
0: 系啊，而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强度都系低嘅。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
2: 我非常之关注啊，就系今日嘅主题曲对对碰，究竟边一个赢嘅？我系咪真系成功咁赢出咧？
1: 你睇下 Harry 哥哥几在乎个赛果。稍后一首歌翻到嚟就同大家讲下我哋今日芝麻报社嘅题目之余，亦都同大家讲翻我哋嘅赛果系点啦。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歇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在交給他們之前，首先要交給我的，因為首先各位大家好，我就是這個報社的社長芝麻啦。
2: 社長你好。
3: 早上社長，
1: 麻煩你們兩位給我一些掌聲。 Thank you。
2: 加多個蘋果，
1: 我每個禮拜就是要多謝你。
2: 加多個西瓜。
1: 好啦，
3: 我要榴蓮。
1: 好啦，我不要。
2: 加多個啤梨。
1: 哎呀，你給這麼多東西我吃了什麼我都是要做東西的你們。不過要吃多些水果，因為外面很熱。因為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希望大家留心看看關於熱的問題。
2: 是啊，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的天氣情況，雖然有一段時間成日都落雨，但同時亦都令到大家知道部分的地區那個的氣溫是上升到去一個破曬記錄的溫度。因為睇返資料，2026年8月香港的天氣可以說是極端酷熱的，部分地區好像上水一樣，更加錄得是高達 39.8 度的破紀錄高温。而有一些的可能應用程式或者是有一些的電話是會顯示所謂的體感溫度，即是我們身體感受到外面的溫度是比實際天文台錄得的高度是更加高的。所以其實這些天氣真的不要說哥哥姐姐，所有人都不是很頂得順的。
4: 所以我覺得對於人來說頂不順，對於猴子又怎樣呢？
1: 沒錯，你問得非常之好的，因為我其實是不會擔心這件事，但我為人類就有一點擔心。我自己住在水簾洞裡面，我懂得找窿捐的，所以外面很熱很熱的地方我找到裡面很涼浸浸的地方的。因為有很多大自然的地方原來有很多樹可以遮陰，還有那些山窿裡面很舒服，不過很少見你們的蹤影。
4: 我們當然得閒，沒理由進去山窿那裡嘛，是不是？
1: 所以我就關照你們了。派你家是不是經常開冷氣的？
3: 我是從來都不會關個冷氣機的。
2: 從來不會關？
3: 不是，如果我現在離開了屋企，我回了工，那我就關了。
4: 是。開冷氣原來就有個技巧的。但是今天我們很想看看，以前呢其實都會很熱的，但是講以前呢都沒有今天我們看到這個這麼誇張的高溫紀錄。原來呢在今年啊，我們呢在8月9號的時候，天文台呢就錄得 36.9 呢，直接打破了香港142年來的最高的境界，即是說我們現在應該在這裡聽著節目的沒什麼哪個人是經歷過這麼熱的了。
3: 其實是
4: 的，年喔，
3: 真的很誇張啊。其實我們現在平時在室內，我現在都是穿著件褸的，我又不知道外面有多熱，我出到去就知道了。即是在户外工作啊，又或者一些流浪貓狗啦，他們如果去到曬到地下都已經好像火辣那麼熱的話，他們是很辛苦的。
4: 是
2: 啊，因為其實看回一些數據都可以話到給我們聽，其實現在全球暖化或者香港的溫度是有多麼嚴重。
4: 很嚴重。
2: 因為天文台的數據他亦都講到，在1995年至2014年平均成年只是得14日是需要发出这个酷热天气警告，或者它是属于酷热天气的。但现在真的随着气候暖化，其实大家看到酷热天气警告这个的标示好像都已经不以为意，觉得啊又是它啊，哦无所谓啦。因为甚至是会连续十几二十日是连续地发出这个酷热天气警告的。简单来说就是高温的日数真的多到十只手指都数不晒。而以前啲長輩咧，其實好興咧，同以前好中意開冷氣嘅耳鈴講，就話唔好開冷氣啦，教你一樣嘢啊，心靜自然涼，你唔好跑嚟跑去啦，你坐定定喺梳化嗰度咧，揾把風扇吹下你咧，你就唔會覺得熱噶啦。但我發覺而家呢一招咧，同翻啲小朋友講咧，佢哋係唔會理我，因為佢哋話真係好熱。
1: 其實咧食香蕉就自然涼啦，
2: 嚇。
3: 係以前咧，我翻屋企嘅時候咧，我屋企人教我第一件事翻到屋企要洗手嘅。
2: 係。
3: 而家就唔係洗手噶啦，第一件事係開個冷氣機先。
4: 哦，唔係洗完手先開冷氣機。
2: 係咯，我係洗完手先開冷氣機。
4: 係啊，同埋你翻到屋企其實 应该个冷气已经开咗噶咯。
3: 我又唔会咁快准备定，
4: 系咪啊？嗱，咁而家咧就有冷气啦，而且仲有好多花碗噶，净系咧嗰啲咧个人咧手提嘅风扇咧、
2: 哦，
4: 我见到呢几年咧，其实咧都变咗好多品种。我哋细个嘅时候唔系冇，我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好叻噶啦，有一只咧入一粒中电，然后跟住咧一开咗之后咧就有个螺旋桨会弹开咁样喺度揈揈揈揈揈嘅。咁啊嗰阵时咧，如果有一个人有一嚿咁嘅嘢咧，其实系令到身边嘅人咧就好羡慕噶啦。而家就简直系冇人用添啦嗰样嘢吓。咁、但系咧。

0: 等落去爱嚟令冰镇住㗎嘛。咁嗰啲同样嘅道理呢，有啲就爱嚟俾你围住个颈嘅。等完落雪柜之后跟住箍住个颈呢就好好凉浸浸。其实大家有冇用嘅呢？我哋其实以前都有好多方法㗎。例如点呢，我细个嘅时候呢，个个人返学呢系会带把扇㗎。
1: 诶，
2: 大把
1: 扇
2: 嗰啲
1: 系
2: 咩
1: 紙
2: 扇
1: 啊，
2: 一
1: 粒
2: 嗰啲啊。
0: 提扇咧就通常咧就系啲阿婶咧吓，嗰啲阿婶婶咧就会有啦。同埋仲有佢哋咧会有啲好靓嗰啲竹嘅凳仔咧吓，咁、
1: 啊、
0: 就喺个路边嗰度咧就坐晒喺度嘅。
1: 乘凉啊，喺度。
0: 乘凉啦，冇错啦。又或者瞓觉嘅时候咧就会有马绳席啊咁嘅。
1: 唔系，我突然间谂起，除咗嗰啲葵扇之外咧，嗰啲芭蕉扇啊，
0: 系啊，
1: 系啊，有一啲嘅长辈系会攞住块好。好大塊嘅芭蕉扇咧，喺度撥下撥下咧，佢哋話係透心涼。
0: 誒係㗎，好得意㗎，嗰啲我哋話嗰啲馬姐嗰啲揸住嗰啲咩大葵扇啊嘛。
2: 哦，係啊，係
0: 啦。咁仲有扇都有好多種㗎，有一隻好靚個羽毛做㗎，好似孔明揸住嗰把咁樣咧，用啲好靚嘅羽毛，上高黑色，下低白色。我記得我
2: 但係嗰啲撥得涼唔涼㗎？
1: 嗰啲應該好涼
0: 嘅啫。唔係，好奇怪，一樣好涼㗎。係啊，咁然後跟住每人咧就嗰啲婆婆咧，一定係有幾。把呢啲咁好正嘅扇咧，就摺咗喺嗰个柜个后边嘅。到夏天咧，就一立出嚟就用唔到噶啦。咁但系我哋翻学咧，就一定系有啲咧就接得埋嘅扇嘅。
1: 系
0: 啊，咁但系咧都系靠扇。咁所以咧，以前咧喺呢一个嘅班房里边咧，有几十个人就有几十把扇喺度泼泼泼泼咁样。
2: 但系而家真系唔会见到呢啲。
1: Harry 哥哥突然之间谂起咧，你以前或者收音机旁边咧，好多哥哥姐姐啦。翻学嘅年代，因为咧之前都有啲哥哥姐姐上嚟分享，就系话咧佢哋系翻天台学校噶嘛。
0: 哦，系啊。
1: 咁其实当时系冇冷气呢样嘢噶嘛。
0: 阴公啊，天台热到仲要铁皮天台咧，净系热到咧，净系可以入咗个焗炉咁嘅。但系咁啊，天台咧有一样嘢，到夜晚嘅时候，啲人又上天台噶。
1: 嗯。
0: 咁啊，上去天台度乘凉嘅，有啲人净系喺个天台度瞓都有嘅。但系日头咧，啲天台都几辛苦。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喺我哋听紧嘅听众咧，以前系。就喺嗰啲天台嘅学校度读书嘅咧，如果有嘅话咧，夏天你哋点处理嘅咧？
2: 咁落雨都系啦，
0: 系啊，
2: 都要处理呢个问题啦。
0: 落雨唔介意啊，落雨冇咁种辛苦嘅感觉啊，系啊，但系咧热起上嚟咧，真系咧啰啰挛，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喺度滴紧汗嘅。咁同埋咧，以前我哋好需要做咩咧？食西瓜啦，
1: 系
0: 食凉粉啦，
1: 啊呢、這个就
0: 系、是、系啊，通街咧就有凉粉，一嚿嚿黑色嘅。就已经系有个嗰啲嘅洗手盆咁等晒喺度嘅，而家就觉得佢好唔卫生嘅。以前咧就成嚿凉粉咁样，你几大嚿切一嚿俾你翻去。咁我哋就靠食凉粉啊，食西瓜啊，咁同埋喺士多好中意小朋友咧就入士多啦。
1: 系
0: 啦，我记得入士多做咩？第一件事咧就打开个汽水柜先，跟住只手咧就伸落去汽水柜度，系咪拣汽水拣好耐嘅？点解咧？其实将只手伸咗，
2: 想拖耐啲嘅时间，
0: 系啦，就喺嗰啲冻水嗰度咧拖下先，
2: 而家唔
0: 兴呢啲。
2: 可
0: 樽嘅汽水上嚟，咁仲有个井，可以咧喺嗰个井嗰度攞啲水嚟冲凉。听讲话咧，井水冲凉咧又好亮针针噶啦，嗰咧就开咗好多个话题。
1: 呢个我又好想知道，因为咧嗱，真系住喺香港呢啲城市啦，就好难再见到井水嘅。我反而好想咧，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如果你以前啊可能家乡咧有个井水嘅话，系咪真系井水冲凉系特别透心凉嘅咧？
0: 呢样嘢真系唔知啊！
1: 我都好想知道，
0: 我淨係知道冲冻水凉呢已经係透心凉。
2: 其实我就未见过井嘅，我对井嘅认知呢就係教科书入面通常都係有人唔小心跌落去嘅啫。
0: 係
2: 原来跌落去係想飲水啊。
1: 同埋井係历史书嚟嘅。
0: 同埋井幾时先有嘅呢？就係因为你考试之前先掘嘅啫。
2: 係臨學就掘井。
0: 臨學先至掘嘅啫。冇错啦。咁其实呢朝早呢冲冻水凉呢样嘢呢我就觉得好好嘅。係啊，我对嗰啲朝早冲冻水凉嘅人好有同情心嘅。我自己都是，但是呢我相信井水真的会有它的道理，因为现在呢热到一个地步，朝早的时候你扭开个那个水龙头呢，你会见到呢以为是冻水它都暖的水。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3: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啲
4: 神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6: 我有冇份噶？
3: 好啊，
5: 开心冇忧愁。
6: 我咧，
5: 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周以玲 show 啦，
5: 日
7: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

0: 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新新年，新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节
1: 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4: 是，就系。我 Harry 哥哥，仲有对面嘅派利，我旁边嘅周以玲，系咁多啦。
5: 你忘记咗我啦、啊？
4: 你唔系我哋嘅主持人啊嘛？
2: 唔系，社长都好重要嘅。不过Harry 哥哥又讲得啱，你唔系主持人，
4: 你唔系老板啊嘛？你系老板嚟噶嘛？
5: 冇错，我就系老板啫。点啊？你哋热唔热啊？
2: 而家喺直播室啦，因为始终都系一个密封嘅环境啦，有冷气嘅情况之下咧，就唔热嘅。芝麻社长，
6: 我哋代表咗三个季节，我哋衣着仲
4: 系
2: 有三个季节，我得两个啫，
4: 加埋芝麻四个季节噶，
6: 因为芝麻全裸啊嘛，
4: 系啊，
2: 你唔使成日强调芝麻社长冇衫着。
4: 你既然咧睇到啲，你既然系咁认真睇到咧，你不如讲下俾大家听啊，系啊，你咁 sharp 醒对眼睇到，系啊，呢四个。咩季节咧？边个着咩咧？讲
6: 首先咧，我就系一个严寒啊，
4: 严寒
6: 系啦，我就系长嘅外套啦，再加长裤
4: 系啦。
6: 咁啊 ，Harry 哥
4: 最后生呢个最孱嘅，话俾你听，着最多衫
6: 系啊。其实我系最新之弱嗰个
4: 系啦，跟住啦，
6: 咁啊，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咧就系夏天系啦，
4: 边个夏天啊？
6: 你两个咪夏天？
2: 唔系 Harry 哥哥 ，Harry 哥哥其实都可以系秋天嘅，佢系中袖
4: 系中袖嚟嘅噃。
2: 咁而以玲咧，因为真系着短袖啦，所以好明显就系夏天嘅。
4: 以玲就文青咯，今
2: 日我系好怕热噶，我唔得噶，我即系冬天咧，你可以零下几度嗰啲咧，唔会冻死我，但系咧，如果三十几度系会热死我。
4: 你细个都系咁噶啦，定系而家？
2: 我细个已经好怕热，不过咧越嚟年纪越嚟越大啦，
4: 唔关年纪事，
2: 怕热嘅程度系直线上升嘅。而事實上咧，我哋五台只有面書專業啦，係有人認同以玲嘅講法噶。阿卡烏超啊，佢就話 Harry 哥哥件恤衫咧，真係果醬嗰隻顏色喎。
4: 係噃，真係有陣時咧，你唔到你唔服過，一定要上下五台之友先至見到，叫大家有啲咩好講噶噃。
2: 係啊。
4: 咁但係咧，我就好中意大家咧，今日咧好有智慧啦，大家咧好明智咁咧就揀咗誰可改變。
2: 你平時 Harry 哥哥嘅歌曲，
6: 我都未見過你咁著樣，係咁話，幾時講五台之友？
2: 佢平时唔讲嘅派利，佢平时咧系得以玲系要主动提起，我哋要讲下五台之友，我哋啲听众留言咁。但系今日咧系一直攞住个电话咧，笑眯眯咁望住啲留言啦，跟住就话：，睇下好多人投我啊咁。
4: 系啊，
2: 当中咧我就见到啦，阿 Winnie 啦，佢就话：早晨，我投 Harry 哥哥啊。佢就话以玲咧，着咗道士袍，好似小道士手指公咁。
4: 系啊，咁好多谢阿 Lily 咧，其实今日都系投我一票啦，而且咧就佢亦都系回响一样嘢，就系、是、原来一套佢好中意嘅电视剧，冇错，好多谢你。但系咧，当年嚟讲，你唔好忘记吓，六十几个收视点啦。其实你只不过系全香港嘅
2: 其中之一，
4: 六成人里边嘅其中一个。所以咧，呢套戏都几犀利吓。
2: 系啊，
4: 好啦，咁啊，好多好多朋友啦，
2: 阿嘉红啦，
4: 嘉红啦，
6: 我见到钟素娟、叶丽生同埋 Connie Tam，
2: 阿 Michelle 都系投 Harry 哥哥嚟噶。
4: 系啊，好多。咁啊，志宏咧就好醒，就提咗一样嘢嘅。佢话咧，喂，你有冇发觉？其实呢七月初七的七夕中国情人节咁样，冇错嘅，系嘅，咁所以喺呢度咧都祝你情人节快乐啦吓。
2: 系，咁我见到阿 Matt 咧都有一个嘅提议，佢就话依依帮到你呢个环节咧，可唔可以将材料明星显示喺荧幕上面咧？因为口头提及咧，其实唔太清楚系啲乜嘢，始终对材料嘅认知有限。如果加上所需材料份量会更加好，咁我哋咧会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得到啦。但如果真系睇得唔清楚咧，有一个 tips 可以俾到你噶。
4: 有咩 tips 咧？
2: 就系、是、上翻去我哋啦，香港电台第五台啦，香江暖流嘅页面啊，其实无论系收音机啦，或者系电视部分咧，其实都可以重温得到噶。所以咧，重温嗰段时间，你就可以揿个暂停掣，你就可以慢慢去认识啦嗰一啲嘅材料系啲乜嘢啦。而我亦都见到啦，阿淑依淑。Yin Chan 啊，佢就话 Harry 哥哥有一个小小要求，佢就话仁杰哥哥咧喺九月中就退休啦，以后咧好难再喺五台听到佢嘅声音噶啦，可唔可以安排喺轮到我请你节目入面访问仁杰哥哥啊？
4: 哇，呢一个咧真系一个，其实我都好希望可以做到一件事，但系咧仁杰哥哥咧近排都非常之繁忙，因为咧你要知道，其实咧佢除咗系照顾自己嘅节目之外咧，其实佢好锡我哋嘅。 咁成个台呢有好多嘢呢佢都要打点一齐。佢话呢虽然我要已经系要离开呢度，但佢唔舍得啊，佢有好多嘢要打点一齐。究竟佢有冇咁嘅空闲时间去做呢一个嘅访问呢我唔知道。不过呢如果你哋真系好想任杰可以喺呢一个轮到我请你，点都轮都一定轮到佢啦，系啊，我都好希望请佢啦。咁但系究竟你哋有几多人真系好想呢？嗱，由而家开始就欢迎你哋咧，可以喺我哋嘅面书度留言啦。只要我哋咧睇到有一定嘅
2: 数量
4: 嘅朋友系真系好想李仁杰先生可以喺呢个香港暖流节目里边嘅轮到我请你度出现嘅话咧。我哋千方百计，我会揾阿班长以玲咧，
2: 系
4: 啦，就会处理噶啦。因为咧，阿仁杰系好听阿以玲讲。
2: 啊，唔系，我好听仁杰哥哥讲啫，你调转咗。
4: 仁杰系第一个咧，请我嚟嘅时候咧，佢用一个方法咧，去令到我系即系会 say yes 会嚟翻嚟做节目，就
2: 系
4: 话我将会俾一个好靓女嘅女主持俾你。
6: 咁你都冇講大話。
2: 你而家
4: 我冇講過嘢啊。
2: 你而家係咪覺得
4: 你講緊你講新年冇講嘅大話啫。我冇講嘅嘢啊。
6: 佢都冇呃你啊。
2: 人見哥哥係唔會講大話㗎。你而家係咪唔滿意啊？
4: 係啦。
2: 咁其實呢可能當初呢個女主持唔係我嚟。
4: 冇啦。由頭到尾我都知道係你㗎啦。跟住呢我哋第一次開會嘅時候，有個靚女女主持，我哋一齊會成個五台一齊開會，望嚟望去，你講邊位呢請問。
2: 係
4: 邊位。
6: 你又等緊佢壓軸出場啦。
4: 咁邊位係咁邊位坐咗喺你隔離。哦原來。
2: 就是、我嗰次好禮貌㗎，我就喺度講你好啊 ,Harry 哥哥，我叫以玲周以玲啊，係你好。
4: 之旅啦。係呀眨下眼咁就兩年啦。唉人生。好啦咁究竟呢係眨下眼就幾十年添啦。好啦咁好，我哋呢希望你哋呢如果真係想 Sunny 會嚟我哋嘅節目度就接受訪問嘅呢，咁你哋就可以同我哋傾一句啦。
2: 同我哋喺五台之音面書專頁係留個言俾我哋啦，我哋睇下可唔可以集齊某一個嘅數量啦。如果達到某一個嘅目標呢，我哋就嘗試邀請一下睇下仁杰哥哥可唔可以安排到時間上嚟啦。
6: 我相信佢都好想上嚟嘅。
4: 係啦，你嘅節目就係我哋嘅節目，你哋希望嘅嘢我哋盡量爭取。
6: 好啦，咁我哋返去呢一個社區记者特派的时候啦，
7: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6: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啊，听下淑贞电话先。喂，你好，
2: 淑贞你好，
8: 你好啊，主持你好啊，
6: 系啊，你好啊，听讲你会饮呢个井水冲井水凉噶，
8: 系啊，
6: 系，咁你当阵时个井系点噶？喺边度噶？
8: 喺新界平斜嗰边噶，
2: 新界平斜。是咁即係成條村都係用呢一個嘅。
8: 村屋裏面嚟㗎，村屋嚟㗎。
2: 係咁即係大家成條村都係用呢個井水㗎啦。係
8: 呀。
6: 咁我想冒昧即係問一句。我想問呢，你沖涼嘅時候係你行入個井入面沖啦，定係你打啲水上嚟咁喺個地下度沖呢？
8: 唔係，打啲水返屋企沖。
6: 哦，
8: 攤水翻屋企沖，
2: 點解行入個井水都沖？
6: 因為你有個兜噶嘛，咁啊好似搭 lift 咁樣咯。嗱，我咧就上咗個兜。
8: 我哋好本事，我哋有條彈跳咧，有個勾嘅，有個木板，一嘣嘅聲，我哋好本事，好準手，因要夠你先抽到上嚟噶。
2: 係
6: 啊，
8: 個井咧好犀利噶。
2: 因為淑贞都聽得出你好本事啫，
8: 有夠力先抽到上嚟噶。
2: 係啊，因為唔容易噶。你諗下，你要擔翻啲嗰啲水啦，去翻自己屋企嗰度咧，其實係好重啦。同埋你諗下，你一條彈跳就係得兩個嘅木桶嘅啫嘛。咁你諗下，你兩個木桶又未必可以沖得曬喎。咁你真係要走幾雲噶咯喎？
8: 走幾雲啊？
2: 係咯。
4: 哇！
8: 你要早啲担啲咪晏啲担，等啲邻居行埋，你排晒队，你抢我抢你咁样
4: 系啊！哦，系啊！
2: 咁佢会唔够水嘅咧，淑贞？
8: 嗰啲井随时落雨有啲有水嘅。
4: 系，咁会唔会啲水其实咧嗰、那个高度系咪有阵时会应住？因为落雨停唔落雨咧，那个高度会唔同噶？
8: 落雨。会刮晒出嚟添，
4: 系啊，会流晒出嚟喺个井度，
8: 系啊，刮出嚟噶，
4: 系啊，咁啊，阿淑贞啊，我想问咧，有一样嘢叫做打水噶嘛，系咪？
8: 系啊，
4: 你哋去打井水啊嘛，嗱、我又见到咧，以前打井水用木桶噶，
8: 系啊，木桶仔啊，
4: 系啦、
8: 啊，
4: 用木桶去打啦，咁我咧、就成日都有个迷思嘅，木桶咧就有个手环啦，
8: 系有个手环嘅，
4: 嗱、木系浮喺水上高噶嘛，
8: 系啊，
4: 咁你点会嗱一抌落去嘅时候，佢咪浮住喺水面咯？佢点样可以打到啲水咧？
8: 咁你斜斜啲，佢咪入咗去咪一重佢咪抽，要够力抽翻上嚟咯。
4: 啊，你要斜，即系个桶落水嘅时候唔可以大平咁放落去嘅，因为佢浮咗水面噶嘛。要斜，即系你要打侧咁样抌落去，咁等佢打侧。
8: 咁抌落去，咁咪一满咗嘅，咪要够力抽上嚟，够力先得噶。
4: 最辛苦就系够力啦，因为同埋嗰度要扯上嚟嗰下扯好耐噶嘛。
8: 系啊，
4: 系啊，咁然后先至等
8: 咧。
4: 好啦，咁仲有，我见到你哋咧打亲水咧，就系用个弹挑，前边一桶，后边一桶噶噃。
8: 系啊，系啊。
4: 嗯，
8: 有个铁钩仔咁样，勾住佢咪担翻屋企咯。
4: 咁你咪咁啊，淑晶你咪好大只噶。
8: 以前都好细粒噶，我十零岁啫嘛。
4: 你好有力噶，你
6: 咁如果你打下唔够力，咁点算咧？你叫人帮手定系啊？你放手跟住又中途跌翻落去咯个桶咁样。
8: 唔系嘅，你有方法嘅、
4: 啊。
8: 如果唔够力咧，我哋有个铁桶仔都系有个玩嘅。
4: 哦系。
8: 整条好长个绳咧，一嘭一声落去嘅，抽翻上嚟，不如打多几桶啊！真嘅。
4: 但要打多几桶，因为佢有个细啲嘅桶啊嘛，
8: 啊
4: 一次过攞唔到咁大力哦。
8: 嗰啲铁桶仔噶嘛。
4: 系、
8: 啊。
4: 即系我哋举重咁咧，你举唔到十五咪举十咯，举五咯。
8: 你咁样好似玩摆嘭一声落去，咪抽翻上嚟，攞个绳一路一路索翻上嚟咯。
4: 淑晶啊，又问下你啦，而家其实仲有冇呢啲井嘅咧？嗬？你知唔知道？
8: 新界都有噶，
4: 新界都有啊，嗬。
8: 系啊，新界都有噶。
2: 我反而好想问下淑晶你咧，因为头先依玲有一个嘅疑问，就系、是、到底井水冲凉系咪真系特别透心凉嘅咧？
4: 我都好想问。
8: 七月初七人哋攞井水嚟到入嗰前仔咧，清热毒噶，
2: 饮
8: 牙清热啊，系啊。
4: 七月初七，咦？咪即系
2: 今日咯？
8: 系啊，佢新界有人打井水落嗰啲咧咩嗰啲。浸走嗰啲情咧，嗰啲
4: 系浸落嗰啲情嗰度，咁嗰啲
8: 浸咗落去有咩事啊？热气啊，咁即系话浸攞翻出嚟饮噶，攞翻出嚟饮。
4: 即系七月七号嘅井水系零舍可以清热嘅。
8: 七月初七咯，系咁
4: 样
2: 咯。系啊，哇，真系第一次听
4: 喎。喂，呢啲老人家智慧好犀利。
8: 七姐啲嘛，嗰阵时咧新界你嗰啲咩凤眼果啊？
4: 系。
8: 凤眼果咧，红好靓嘅，又橙色啊，红色熟咗就红色嘅。
4: 系
8: 啊，嗰啲核咧，我哋细路仔我哋煨嚟食嘅。
4: 哦，
2: 煨嚟食。
8: 白七姐嘅嗰啲凤眼果。
4: 哎呀，凤眼果食唔食得噶？我都唔敢食添。
8: 唔系嗰啲核咧，好似龙眼核仔咁噶。
4: 哦，咁啊，黑色一粒粒嘅咯。
8: 嗰阵时以前六十多年前，我冇咩好食啊嘛，咩嘢玩嚟食啊？咪煨嚟食咯，攞个牛奶麦啊。
4: 系咪啊？凤眼果可以煨嚟食嘅，
8: 系啊，
4: 原来系咁。哇，唔觉意讲下咧，有好多关于咧七姐诞呢个七月七号咧嘅一啲特别嘅习俗。
8: 系啊，
4: 吓系啊，
2: 仲会做啲乜嘢噶？淑晶
8: 啊，人哋七姐盘拜七姐噶，
4: 嗯，好靓噶啲七姐盘，
8: 系啊，好靓噶，七姐盘好靓噶，
4: 有好多唔同嘅颜色，有七种颜色噶，佢哋
8: 七种颜色噶，好鬼靓噶，
6: 系咪好似彩虹咁啊？
4: 系啊系啊，
6: 红橙黄绿青蓝紫，
4: 系啊。咁你有冇拜七姐啊？
8: 我哋有啲咩？诶，围村嗰啲姊妹咧，边个出嫁先咧？佢去嗰个人屋企个棚角嗰度咧陪嫁噶啦。
4: 系咪啊？
8: 喺度喊噶陪嫁，有啲唔喊，有啲喊咯。
2: 系咪所谓咩哭嫁咁啊？
8: 细陪嗰啲吓出嫁嗰个咧。
4: 系啊，而家唔系噶啦，而家喊，而家有得嫁嗰个唔喊噶，嫁唔出嗰个先喊嘅啫嘛。
2: 咁又唔一定嘅，
6: 有啲人系选择性不嫁嘅，
4: 嫁唔出嗰啲啊。
2: 呢个系婚姻系选择。
8: 我依出嫁抬，我都睇见人哋出嫁抬轿啊。
4: 系咪啊？
2: 哇！
4: 咁你拜完七姐之后，你有冇嫁翻个如意郎君啊？你啊？
8: 我边有？我唔系如意郎君，我好普通嘅啫。
4: 系咪啊？
6: 唔普通已经系好好噶啦。
8: 好普通嘅咋？
4: 你谦虚啫，系
8: 啊。好普通嘅。
4: 普通都几十年啦，系咪先？
8: 几十年咯。
4: 哇，好咁就唔普通噶啦，而家。
2: 系啊，携手到老系一件好难嘅事嚟噶。
4: 好啦，咁啊，好多谢你今日嘅呢一个电话。因为你教我哋点样打水，同埋七月七号啲水原来好有。
8: 如果唔够力，咪揾个铁桶仔啊！
4: 知道啦，
8: 嗰条长嘅粗嘅绳啊，嘭一声咪把佢抽翻上嚟
4: 咯。咁啊，问多你一个问题先，因为我成日都怀疑以前咧嗰啲井水咧，你觉得系正啲啊，定系而家啲水喉水好啲咧？
8: 梗系以前啲井水可以清凉嘅。
4: 而家咧真系唔知点解咧个水龙喉啲水
8: 咧，人哋可以爱嚟饮嘅，系嘛？
4: 系喎，井水
6: 以前啲地下水啊嘛，地下水梗系凉啦。
4: 系啊，
6: 而家嗰啲井
8: 水
6: 管
8: 啊
6: 嘛，
8: 喺学校嗰度咧。
4: 系啊，
8: 我哋喺学校咧，你过学校去周身行去学校嗰边咧， 就咁河流咧，有啲蝦仔啊，咁就去不啲水就飲嘅頸渴啦，喺割草啊，
4: 哎呀，哦、直情洗都唔使洗，直情煲都唔使煲，就咁樣就飲得啦。
8: 系啊，唔使就咁饮咗，好清凉嘅。
4: 咁啊系。诶、啊，
8: 我哋唔捉，系咁打擦脚落去割草嘅，去嗰边。
4: 都唔介意嗬。系啊，同而家我哋啲人唔同嗱，所以咧，你证明你睇下吓，阿、淑贞姐姐，你睇下咁健康。是咪
9: 系咯，
4: 几十岁啦。
9: 你试下而家叫我开个花洒直接饮啊！哎呀，我真系听日唔使翻工啦。
8: 76啦，76啦，
9: 系啊。多谢你啊，你
2: 多谢
9: 晒
2: 淑贞嘅分享。
4: 多谢淑贞，
2: 再打上嚟啊！好，拜拜。
9: 好，拜拜。
2: 淑贞就破解咗我哋其中一个嘅迷思啦，呢个井水冲凉啊。
4: 而家今日嘅井水添啊，
9: 而家就用花洒算啦，但花洒水唔好饮啊，攞嚟冲凉算啊。

0: 巴撒水是可以拿來沖走你身上的細菌的，但是沖不走你內臟的毒素，所以要喝都是喝回井水又或者煲過的水。
1: 你說的什麼
2: 花灑沖不沖到你內臟的東西你都不應該喝的，
1: 是
2: 花灑是真的用來沖涼和洗東西的，是啊，但是呢我們真的大自然是很奧妙的，井裡面的水呢真的很漂亮，有很多時候我們買你會留意呢，我們就算是去那些辦公管啊，即系24小时都开嗰啲办管咧，其实凡系嗰度喺个水喺个地下度嚟嗰啲水咧，买得零舍贵嘅。
1: 系嗱、啊，不过咧，以玲都要提提大家，而家咧真系咧，始终城市发展啦，又或者咧香港发展啦，可能咧呢啲嘅水源咧都会有一定程度上面系需要注意嘅。咁咧就奉劝大家就唔好随便咧，可能喺个山上面流落嚟嗰啲水就收集咗就即刻就咁饮啦，一定要经过煮熟啊！
2: 啱啊，以前同而家又唔同噶啦，嗰、那个大自然你留意啊，如果你咧喺下流度吓攞紧水，而你见到上流有几个小朋友嘅话咧，我建议你就唔好饮下流啲水啦，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原来咧，令到大家可以凉啲好多方法嘅，泼扇都得嘅，
0: 泼扇都得啊！我哋而家有听众就系想讲呢样嘢，我哋问下和姐先。你好，和姐。
1: 和姐你好。
3: 是两位靓仔两位靓女。
0: 是因为你都有份嘛，是不
3: 是？哦，那就计埋我三个啦。
1: 因为圈圈都是其中一个靓女嚟㗎嘛。
0: 是。
3: 你讲是讲你讲讲泼扇定讲饮山水呢？山水我以前都饮过。
2: 讲泼扇啦，我哋头先讲咗水嘛。因为我知道你一个关于扇嘅故事。
3: 是啊，嗰时我喺条颈咧读个书啊嘛，咁我哋唔翻屋企咧，咁啊上去山上嗰度咧，又冲凉又洗头啊，顶学嗰时照饮噶啦，
2: 系咪啊？
3: 不过以前咧又唔同而家咁啊，真嘅，以前冇咁讲卫生，而家唔系啦，而家样样都讲卫生啊嘛。
1: 唔系嘅，咁以前系冇咁多污染又真嘅。
2: 咩？好证明到一样嘢就系、是、你睇你而家长命百岁又咁健康，
0: 系咯？其实我一直都想知呢件事嘅，点解以前冇咁卫生，反而啊大家又好似冇乜嘢，冇乜病咁样嘅咧？
3: 而家你小朋友咧食食下嘢嗰啲。那個餅或者麵包跌咗落地下，咪執翻
2: 照攞，
3: 好食
2: 咯。係啊，我哋有句説話咧，其實我哋係大菌嚟噶嘛。
3: 唔好食啊，唔好要啊咁啊。
2: 大菌就食細菌啊嘛，
0: 細菌就當補品
2: 啊嘛，有呢句嘢噶嘛。
3: 係
2: 啦，咁和姐啊，我知道咧，你打電話嚟嘅時候咧，頭先咧就想講呢個鵝毛線喎。係
3: 啦，我以前我60年到啊買一把鵝毛線7蚊。咁一路過到依家咧。咁啊，梗系唔同以前初初买得咁靓仔啦。
2: 系啊，
3: 所以鹅毛线咧有成6-7寸长咁长噶喎。
2: 形容一下先，1960年嘅7蚊咧，其实就真系好贵噶啦，一家人去食呢一个云吞面都得噶啦。咁啊，好贵嘅呢一把线，鹅毛线系点样样嘅咧吓？
3: 咩话？
2: 鹅毛线系点样样嘅？咩颜色噶？
3: 黑色
2: 嘅
3: 咯，
2: 黑色同埋白色嘅，我所有印象就
3: 系啦。
2: 我见我太婆以前有一把嘅，好似诸葛亮嗰把扇咁嘅，系咪啊？
3: 又黑色嘅咯，咁啊，鹅毛同嗰块木嗰度咧，又有少少有啲铁线，有啲胶咁包住佢，佢先系黐得埋嘅嘛。
2: 系啦，有铁线罩住嘅，系咪啊？
3: 咁嗰啲鹅毛嗰个身嗰度咧，又有两条线打环嘅咁穿过去咯。
2: 系啊，好啦，
3: 只要一扑得耐啊，咁样撞下你撞下我撞下你，咁多数都有屈到噶嘛，屈到咧，咁佢咪屈得耐咧，咁佢咪断咗。
2: 系。
3: 咁个顶嗰度喺个中间嗰度断咗咯，断咗咧，咁我都唔舍得掉啊。
2: 唔舍得掉啦，养咗几十年啊嘛。
1: 因
2: 为
1: 而家都应该好难买到噶啦。
2: 你嗰把鹅毛线咧，嗱以前有几款线噶啦。有鹅毛线啦，有葵线啦，咁我想问系你有冇用葵线咧？你有？
3: 我哋同一派嚟都有新会嘅，我哋喺乡下自己织嘅嗰啲葵线。
0: 啊，系啊，新会啊出线嘅，
2: 新会出线嘅，系啊，
0: 系啊，
2: 仲要系葵线嚟嘅添。
0: 葵唔葵我就唔知啦，线就一定有嘅。
2: 系咪啊？系织出嚟嘅。
0: 人手整咯，都系
2: 好啦。
3: 嗰啲耳帽啊，又系嗰啲帽啊，戴嗰啲帽咧，又系织出嚟嘅。
2: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问你啦，你自己啊，身会有咁好嘅线啦，你又有把鹅毛线，你边把你觉得好用啲咧？
3: 两样我都用，
2: 系咪啊？
1: 系
2: 哦，
3: 咁你又把嗰啲葵线啦。 喺乡下带出嚟嘅。
2: 系鹅毛线咧，有样嘢就系咧，你拎起嘅时候，你会觉得佢好轻咯。
3: 系啦，冇错啦。
2: 系咪啊？
3: 系啦、
2: 嗯。所以咧，其实而家要揾翻咧都唔容易啦。多谢你呢一个鹅毛线嘅故事啊。
0: 系啊。
1: 多谢细华姐。
0: 下次再打嚟分享啊！
2: 好，大家身体健康，
0: 拜拜。
2: 好啦，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大家呢希望喺呢个咁炎热嘅星期三就可以各适其适，令到自己可以舒适啲。
0: 你呢句嘢呢可以适用喺其他日子㗎，咁成个礼拜都咁热。
1: 冇错啦，
2: 会唔会啊？
0: 听日你又讲返呢句呢一个咁炎热嘅星期四同埋呢个咁炎热嘅周末。咁大家都开
2: 咁唔紧要啊，我都几
1: 填充系嘛，
2: 我都几环保噶，唔紧要啊，听日咪再讲。
1: 好啦，咁我哋听日咧同样时间啦，十点到一点睇下 Harry 哥哥又会唔会讲呢句嘅对白啦。听日再见，
0: 好啦，拜拜，
2: 听日再见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的案件，检获200只雀鸟，估计市值大约20,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3岁内地女旅客和一名51岁本地男子，经检查后在两人的个人行李内各检获一批装在鸟笼内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两人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发时不在场，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有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渔护处接受监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在非法例 并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被问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养，叶燕说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以绳索牵引狗只，全神贯注管束。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强调，狗只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没有狗绳牵引的狗只周围走动，狗主要负上责任。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他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他强调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顺口雌黄。四川省长宁县有星学院发生墙壁倒塌事故，造成5死17伤。事发在昨日挨晚，有村民在家中为子女举办星学院，但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的墙壁倒塌。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5点，升43点，成交金额13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跌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8点，跌64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元升4仙，小米集团27.8升1.6。小米集团27.78升6，中芯国际70.6跌5.25，华虹宏利112.2跌咗16.7，阿里巴巴124.7跌2蚊，腾讯控股447.8，腾讯控股448蚊升5.6，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智普999蚊跌44蚊，建滔积层板35.6跌3.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3，瑞士法郎9.672，澳元5.548，加元5.651，新西兰元4.606，欧元系9.08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5433点，跌2027点。港金报4071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76美元，卖出434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礼顿道同埋坚拿道东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域多利道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而家系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龙尾分别系排到去致富花园同埋域多利道近住华翠街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利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香港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跟住摩顿台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 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7: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呢就去到中午嘅一点十二分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戏曲天地。今日我嘅拍档呢就係立希。立希你好。
1: 你好啊，芝琪姐姐你好。
0: 係啊，立希啊，咁啊做喺戏班呢对于农历嘅日子特别敏感啊。咁啊今日就係新历嘅八月十九号啦。咁如果係农历系几时呢？
1: 七月初七啦。
0: 系咩嘢呢？
1: 系呢个嘅我哋叫做七巧节啦，或者七巧节其实系即系有情人终成眷属嘅日子啊嘛，
0: 牛郎织女嘅故事系嘛，哇做戏做得多啦，
1: 好多诶，同埋咧，除咗牛郎织女之外咧，其实我哋好多嘅戏曲，好似逢亲一讲到即系两个相爱嘅人，就一定会有吓七巧啊、牛郎织女啊呢啲咁嘅比喻，呢啲题材啊，
0: 着桥仙啊呢啲咁嘅嘢啦，系嘛。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个节日啦。咁啊，以前嚟讲咧就系女孩子咧好注重嘅节日嚟嘅。咁啊，但系当然啦，而家时代转咗啦。咁啊，我哋又得个之字嘅啫，七夕咁样吓。咁啊，好啦。咁啊，讲下今日我哋七夕喺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有啲乜嘢咧要送俾大家？
1: 冇错啦，咁我哋咧一点至到四点咧，我哋系会有先有咧，大家相信都好期待嘅梨园港事顾问啦，
0: 戏行港事顾问
1: 咧，系啦，就有我哋嘅芝杰姐啦，同我一齐咧，同大家分享下有啲咩古仔可以听啦。咁、之后咧，我哋就系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就系两点至到四点啦。咁咧，所以大家咧就系要喺一点四十五分咧就打电话嚟噶啦。咁但系咧，千祈唔好忘记，我哋一点五十分咧就会有呢、一个。戏曲小編情報站，即未來呢一個星期，我哋有三個戲曲節目，你能夠聽到啲咩歌咧，就一定要留意啊！
0: 係啊，好多聽眾好緊張呢個環節㗎，佢哋話咧及實咧，知道有冇自己啲心水歌喺裏邊嚇。咁啊，唔好忘記，今日一點四十五分咧就開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2 1872312，今日聽電話嘅會係一敏兒啊！好啦，事不宜遲，我哋開始呢個環節。
2: 佢博学多才，但为人低调。
3: 佢闲静少言，但一提起梨园事就滔滔不绝。
2: 佢就系戏行港事顾问。
0: 好啦，咁今日戏行港事顾问咧，其实就应咧一位朋友仔嘅要求咧，要讲两位人物嘅。咁其实呢两位人物咧，就我当然系知道个名啦，知道，但系真系其实咧网上资料唔多。咁但系由于系因为要揾呢两位人物咧，所以咧就带起我今次咧呢个题目啊。今次个题目叫做《老官艺名的迷思》啦。咁啊，立希你自己冇改艺名，我知道。
1: 系啊，我发觉咧，好似我哋即系我纵观翻我哋而家呢一辈啦，好似冇乜人改艺名。
0: 吓，多数都系用翻自己个正名啦，系咪啊？唔紧要嘅，其实冇乜所谓啦，吓。即系好似嗱，阿伦又系咯，咁啊，谭咏麟就谭咏麟啦，佢唔会因为嗰个流行歌手谭咏麟，佢就走去改个艺名噶，系咪？
1: 其实咧，即系我唔知咁样觉得啱唔啱咧？我觉得其实以前嗰个改艺名系咪即系？當然是一種，其實都是一個宣傳的策略。
0: 是的，有時啲老人家就話：，扯你個名字都唔響嘅，咁呢咁叫出嚟都唔響啊，觀眾點會記得你啊？即係啲老人家係咁樣講嘅。
1: 係啊，同埋以我所知啦，即係再早好早之前咧，以前據講咧。其實做演員咧，嗰個地位唔係咁高，好即係所以有啲人咧，其實佢未必會用本名嘅，即係再舊，譬如話大家可能有聽過咩周如麗啊、周如林啊，可能咧就一個姓，咁就加埋佢做嘅角色，可能佢擅長做呢個角色。
0: 擅長做周如，我咪周如麗咯。我可能我叫做阿麗咁嘅字啦。
1: 係啦，咁亦有個前輩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叫做歐鼻張。
0: 係啊，係唔知咪個鼻真
1: 係
0: 歐嘅咧？
1: 係，我估都係。不過咧，後來咧又有問過，誒講真啦，你就算唔知佢鼻係咪真係歐，佢梗係叫歐鼻張啦，唔通佢叫扁鼻？即一定係啲好嘅名嚟㗎嘛，係咪啊？即係可能都係一種，其實係一種宣傳啊。即可能而家又有，即係而家嘅宣傳方法好多啦。
0: 等人記得，其實係
1: 啦，係啦，
0: 個名好特別啦。咁於是讲就阿边个咁啊记得佢样
1: 系
0: 嘛，即系其实就系咁嚟嘅。咁但系其实咧有好多我啲前辈咧改啲名艺名好有意思嘅。嗱咁我又考下你啦，阿立希吓。咁姓梁嘅有两姊妹，咁嗱我先讲啲家族式嘅艺名。姓梁嘅有两姊妹，会系边两姊妹咧？
1: 系咪就系梁无相咧？我哋好清楚嘅一个叫做。
0: 冇错啦，咁系姊妹嚟嘅。咁啊，梁无色佢姐姐。
1: 這个我比较少听。
0: 系当然啦，佢系唱花旦嘅。咁因为阿相姐咧本身就唱阿长歌嘅腔啊嘛，咁所以比较突出啲。咁所以即系你哋比较年轻嘅咧，就对于梁无色咧就冇咁认识。咁但系一般听。聽曲咧，好多時間咧都會有梁無色、梁無相一齊咧就合唱嘅。 有冇发觉佢哋呢两个艺名好特别啊？无色无相，
1: 好似有啲禅味
0: 咁。唉，绝对系啊！咁啊，点解会咁咧？咁嗱，其实咧，佢哋原名都好禅噶吓。咁啊，梁无相原名咧就叫梁慕荷，慕即系羡慕个慕啦，荷就荷花个荷啦。咁啊，荷花你又谂起啲乜嘢咧？又
1: 荷花，
0: 即系莲花啦。
1: 系啦，
0: 谂起咩啊？
1: 我谂起出淤污泥而不染，
0: 系观音咯，
1: 观音
0: 系啦。咁啊，梁慕珠你话咦珠啊，谂唔到噃嗱。梁之杰咧就谂到摩尼宝珠，
1: 哦、
0: 摩尼宝珠也者，即系佛经里边咧有好多啲法器啊，啲宝物啊，其中好似珍珠咁咧就叫摩尼宝珠。
1: 咦，即系佢哋个名真系同呢个即系佛学啊，即系都有好深嘅关系。
0: 原名都咁禅系嘛？哇，艺名仲劲啊！点解？因为佢哋有个父亲佢哋个父亲就系梁济公先生。咁系本港佛教界位大德嚟嘅，系居士嚟噶吓，咁咧真系虔诚佛教徒啦，咁啊对于即系佛学好有认识嘅，所以你话咧出自佛教家庭嘅咧，改啲名啊，原名又好，艺名又好咧，都咁禅嗬，我好欣赏啊啲艺名，实记得啦，点会唔记得啊？无色无相系咪？
1: 讲起即系改艺名咧，其实我有时都谂过，即系虽然我哋呢一代比较少，我就谂啊，如果我自己而家改个艺名，改咩名？我谂唔到噶，我发觉。
0: 於是咧，有啲人咧就會請教阿大師啦，就是、李大師啦。
1: 係啦，
0: 你哋同齊都有一位年輕嘅粵劇演員咧，就俾阿大師就改咗個藝名嘅。
1: 係啊，係啦，即係阿成哥嘅公子。
0: 係啦，
1: 阿耀星啦，
0: 係啦，温耀星，係啦。咁其實咧，即係阿温玉如。嘅仔仔系啦，咁啊因为适逢巧遇大师，咁啊大师啊对佢好好啦，咁啊帮佢改个艺名，咁啊冇所谓嘅，我又觉得吓，咁啊其实嗱，好似我哋啲同事啊都有人有艺名啦，好似阿龙玉星啦，咁佢本身艺名嚟啦，咁啊另外月玲珑啦，咁都系艺名啦，咁啊仲有。两兄弟啊，剑英啊，剑伦啊，嗰啲都系艺名啦，系咪啊？咁当然人哋嘅解释嘅。咁喺呢度咧，我即系执一啲比较特别啲嘅出嚟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啦，咁去到胡氏姊妹啦，呢个真系难搞啊！呢个你冇办法知道系边个，因为点解咧？佢原名咧就姓胡，但系咧佢艺名好奇怪噶噃。呢个叫陈皮梅，你听过噶啦，应该
1: 听过陈皮梅。
0: 咁啊，睇粤语电影都有陈皮梅呢位嘅金草演员喺度嘅女性嚟噶。咁啊，佢个家姐咧，唉，真系妙啦，改做陈皮鸭喎。做乜唔好笑啊你？
1: 佢系煮餸嘅系咪？
0: 我唔知啊，你梗系谂起呢个
1: 鸭腿汤饭。
0: 鸭腿汤饭，我真系唔知道。但系问题咧，引得我哋咁好笑嘅，当然。陳皮鴨前輩咧就係做丑生，
1: 哦、
0: 其實兩位好前輩，因為大家都係當時女班嘅一啲嘅中流砥柱嚟嘅。佢姐姐咧就係陳皮鴨，原名叫胡淑妍啊，女班丑生嚟嘅。所謂女班嘅時代，即係飲姐鏡花艷影，
1: 哦，即係全部都係
0: 全女班，係啦嗰個年代嘅。陳皮梅咧就比較特別啲，咁佢係妹嚟嘅，個名叫做胡淑英，咁佢係女文武生嚟嘅嚇。咁有女涉角仙之称嘅，据讲咧就话，涉角仙咧当时就听到话有位好似佢，即系学佢嘢嘅一位女文武生，于是佢去睇戏，咁咧真系即系因缘到啦，竟然咧就阿陈皮梅前辈咧就跟阿涉五叔咧学过嘢嘅，即系都教翻佢两道嘅，咁啊更加女涉角仙啦，系咪？咁但系呢两个艺名都好妙咯，陈皮梅我谂起梁果好啦，這個呢个咧阿立希一定系认识嘅罗氏家族啦。我哋喺前辈里边有边个罗氏家族劲？
1: 嗱，如果我最熟悉嘅当然系阿罗家英先生。
0: 系啦，家英哥啦，咁啊要讲下佢个家族咯。吓，咁咧就首先佢有个堂哥叫罗家宝啊，即系虾哥啦，堂兄啊。咁啊由罗家宝虾哥嗰度讲起先啦吓。咁啊虾哥个爸爸咧就叫做罗家树。咁咧就系著名嘅打锣嚟嘅，即系击乐领导啦。嗱，其实都系艺名嚟嘅，真名原来叫罗树荣。
1: 哦，
0: 系啊。咁但系里边咧，好得意嘅，佢哋家字牌咧，里边咧都冚翻佢哋原名里边一个字嘅。有冇发觉啊？罗家树
1: 系，
0: 原名叫罗树荣，
1: 中间嗰个字
0: 系啦。
1: 就變咗喺最後尾，
0: 即係等於頭先講周瑜你啊，
1: 係啊，
0: 即係咁嘅原因啦。好啦，到蝦哥啦，羅家寶啦，佢嘅仔啦，原名叫羅換堂。嗱，得意啦，佢到仔輩咧，就用個堂字嚟到排嘅嚇，唔講字。 咁啊讲啊阿树叔，即系罗家树有细佬噶吓，咁啊佢有个即系第八。八弟啦，咁佢哋叫八叔，就系罗家权啦，即系边个？
1: 啊，即系阿恒哥嘅，
0: 即系嘉英哥嘅
1: 嘉英哥嘅爸爸
0: 啦。
1: 咁啊，同埋咧就系我哋即系为人所津津乐道，就系讲佢做呢个生肖王。
0: 嗯，冇错。
1: 因为我都喺一啲嘅粤语长片，即系一啲我哋平时嘅一啲戏曲嘅电影里面咧，都见到佢又戴住个面具啊，咁样做咧，哇，个零零舍舍，
0: 同埋形象好独特。如果冇记错，阿琴姐话我俾佢听，要戴条黑手套嘅。
1: 嗯，
0: 即系恶，凶恶啊，即系连只手都黑嘅。即系你知做花面嗰只手通常都撒开五只手指噶嘛。咁如果有只黑手套就好劲啊。就是咁样。嗱，既然呢罗家树呢是罗树荣，咁呢佢个细佬呢就叫做罗树干啦，呢个就罗家权嘅原名，树荣树干啦。係啦，咁引申呢原来仲有个十二叔喎，即係一路落去呢细佬啊。咁呢个叫罗家汇。罗家汇好多时间呢就喺啲套碟啊，啲长篇嗰啲粤曲碟度会听到下佢嘅。原名叫罗汇荣。好得意嘅下啲名啊。咁咧就好啦，咁咧就罗家英就嘉英哥啦，即系阿八叔罗家权个仔啦，亦即系罗家宝嘅堂细佬啦。咁嘉英哥咧原名叫做罗行堂。嗱，头先我讲过虾哥叫做罗焕堂啊嘛，咁即系堂字牌啦，就罗行堂啦。咁即系几得意嘅嗬，佢哋改名啊。好啦，又到啦林氏家族啦，你谂系有边个先？
1: 我最一諗到就應該係星哥啦，林家星先生
0: 啦，林家星星哥啦，佢有個家姐嘅做花旦嘅，就叫做林嘉怡，亦都拍過電影。咁其實星哥原名叫林萬純嘅，好多人都知道噶啦。咁但林嘉怡本身有冇係咪藝名嚟嘅咧？這個真係冇法子 check 得到啦，不可考啦。好啦，而家落到嚟咧，開始要講下咧，即係啲聽眾想我講嘅其中一位啦。任劍星，你聽過未？
1: 聽過個名，同埋可能喺有時一啲嘅錄像啊睇過，但係因為我小弟嗰個出身比較似，所以我就未同台合作過。
0: 係同阿任姐任劍輝有冇關聯呢？
1: 如果就咁聽個名字，我就成日覺得有關係，因為三隻字仲有兩隻字。
0: 答案係 and or no 嘅，咁本身咧，任劍星咧係一位粵劇小武嚟噶，佢同任姐完全冇關係噶。咁但係咧，佢係粵劇界著名嘅打武家任大芬，大芬哥嘅細佬。大芬哥你見過未？
1: 見過，不過都係喺即係我做觀眾嘅時候見過。
0: 係大芬哥好出名嘅打武家嚟嘅。
1: 我最記得就應該係嗰陣時做風尚咧，做胭脂馬咧，
0: 一定係嗰個最叻嘅打武家做嘅。
1: 係啊。
0: 因為是很考功夫的，胭脂馬你不要看它就是滑滑滑滑滑滑婆婆這樣，很多動作很高難度的。打武家立起解給那些聽眾聽啦。
1: 打武家呢其實意思就是我們一般叫很多時候做一些武打演員，武打演員可能是其實一些武師啊，或者其實呢大家都知道其實所謂一些武師呢以前

0: 而家已經不在世啦。咁啊，1985年嘅時間咧，大勳哥曾經咧係做過香港百和粵劇學院嘅教務主任啊。咁咧就佢兩兄弟咧都係喺安南嗰邊出身嘅，即係而家嘅越南啦。嗰陣時叫安南啦，越南華僑嚟嘅。咁啊，聽講話咧，細勳哥咧，哇，好勁啊！即係聲又靚，個樣又靚。咁咧就係話佢係能够打得一首洒脱北派嘅文武生，梗系啦，哥哥咁叻系咪？点会即系唔叻啊？一定点啦，即系文武全才啦。点解要叫任剑星啊？嗱，都系嗰句啦，想个名字叫得响啊，咁啊，梗系任姐嗰时又叻啦，当然系响啦。咁大家都姓任咯，系咪？咁啊，不如叫任剑星啦。咁呢个问题我问过阿李龙龙哥嘅。咁因为阿龙哥早排同我做节目，成机要问下佢啦，因为惊自己都会 check 错啲资料。咁啊，龙哥都话系啊，即系点解会咁样改咧？其实都系为咗个名字叫得响咯，同埋嗰时任姐亦都系好红咯。咁事实上咧，任剑星呢位前辈咧，亦都系即系都好耍家嘅啲功夫啊。不过即系。真系唔好意思啦，即系我都无缘可以即系见得到，
1: 系
0: 咁变咗咧就真系缘下一面啦吓。好啦，另外一个咁咧就，咦唔系，都有啲嘢咧就可以讲下任剑星噶吓。咁咧原本咧，原来佢喺越南嘅时间咧就系泰粤剧场嘅红伶嚟嘅，嗰阵时叫泰粤剧场系做粤剧嘅。咁啊自细已经喺越南咧做粤剧噶啦。二十世纪60年代初期咧。就越南戰爭會影響到粵劇嗰啲劇團嘅票房啦，咁啊邊個怂恿佢即係喂嚟香港做啦，不如嗰、那個咧就另外一個蝦叔啦，唔係羅家寶蝦哥，係關海山、關海蝦叔，又叫翡翠蝦蝦叔。咁啊關海山咧就係、是、勸佢喂，不如你過嚟香港做啦咁。咁啊初初咧只係喺少數嘅劇場嗰度做嘅啫，後期漸漸呢班正家就睇起佢啦。咁你人叻，个样又靓，声又掂，实有班正家睇起你嘅。嗰阵时又系流行粤剧啊嘛，咁于是咧就可以周围去做啦，去咗新界啊，去咗四乡啊嗰度咁嘅演出。咁啊，佢拍埋电影噶喎，原来。佢嘅银幕处男作咧就系粤剧电影《英雄掌上惹桃尾》啊，就系1962年嘅呢套戏吓。之后咧做好多武侠电影啊，咁啊成为灵影双妻嘅演员啦。咁啊打得啊，梗系做下武侠片啦，系咪啊？咁啊到1969年嘅时间咧，就同阿波叔个女，即系梁胜波个女梁宝珠咧。就拍档啦，喺新加坡嗰度做戏，亦都曾经喺我哋香港九龙启德游乐场嗰度咧演出过嘅，好多老官喺度出身嘅，原来咁啊，嗰阵时啊拍阿南凤啊、陈剑星啊、李文亮啊、新金山精啊咁嗰班人咧就要粤剧嘅，咁啊佢曾经咧亦都系演出过一啲嘅戏曲片啦，咁啊除咗《英雄掌上惹桃尾》有《假玉郎》啦，哇武侠片就好多套啦。万毒金蝉啦，半剑一灵啦，嗱以下嗰啲咧我都叫睇过吓，海底龙吟剑你有冇睇过？
1: 冇啊，
0: 有啊，我记得好似系李凤声有份做嘅添啊，系咁啊，有出南北铁观音我未睇过，哇呢部我睇过啦，百步迷踪掌你睇过未？
1: 我好想学呢一招，听到了。
0: 你估主角系边个？
1: 系边个咧？
0: 系张英才啊！哦、哇，你话真系印象几深咧？咁啊，时装电影佢都拍过嘅，就叫做《感受天堂》。咁全部都系60年代嘅粤语片嚟嘅。吓、啊，咁啊，任剑星嘅资料咧，就真系尽量揾都揾到咁多啦。希望各位听众满意啊！咁啊，另外一位人物咧，佢又要我揾嘅，姓马嘅。咁啊好啦，咁啊姓马嘅，你谂到边个啊？马思曾。
1: 马思曾啦，应该最熟悉就系、
0: 是。系嘛？
1: 系啦。
0: 咁好啦，佢要我揾嘅呢个人物叫马思巨啊，同马思曾有冇关系咧？又
1: 通常呢个名咁似，就会觉得系咪有啲兄弟之间嘅关系？
0: 系我初初都以为系啊，我仲以为咧有啲资料系错嘅添，好彩又系向阿龙哥求证，原来真系同马思曾系冇关系你话你话弊唔弊啊？你话嗱，马思巨咧原名叫咩啊？邓永巨啊，有冇谂过我哋圈中有边个前辈有个邓永两个字啊？
1: 应该就系阿长哥邓永祥先生，
0: 绝对系啊！原来佢哥哥咧就系阿长哥新马思曾。咁阿马思巨咧，呢位前辈咧，佢系做丑生嘅，主要亦都拍过电影咁话啦吓。好啦，咁啊，1951年嘅时间咧，佢曾经系参与新龙凤剧团啦。咁当然亦都同阿哥啊演出过唔少嘅戏啦。咁当时佢系拍边几个咧咁？就有秦小妮啦。

0: 粉花蛋话秦小离犀利，玉山藏坦几啊？记得嗱，呢、這个前辈又系嘅新海泉，你见过佢未啊？牛哥
1: 未见过，都系一啲即系录像啊，
0: 系系
1: 见过啦。
0: 咁佢拍过新海泉啊、刘金凤啊、金凤儿啊、曾云飞啊嗰啲咁样，就喺马来亚怡保嘅银禧园由艺场星光台嗰度演出。咁啊，做过咩戏咧？咁胭脂泪洒战蒲红啦，嗱，玉山藏坦几咧，真系有秦小离嘅拿手好戏啦，有红线道侠啦。有呢个偷解红绫带啦，仲有情聚数万妖啦，仲有色胆夺王妃咁嘅。咁去到66年嘅时间啦，就曾经参与咧呢一个嘅新马劇团啦。咁佢嘅个班啊，就同新马师曾啦、陈锦棠啦、吴君丽啦、英丽妮啦、李若崴啦、新靓次伯、曾云飞、麦秋农、梁汉威、梁少森，话梁兄妹啦吓，咁咧就喺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咧就做咩戏咧？做《白蛇传》同埋《唐宫耳梦》咁样嘅，即系比较后期啲嘅啦。呢啲你听我噏嗰啲名，即系已经出现到有啊梁汉威啊、梁少森啊嗰啲咁样啊。到1985年咧，佢又亦都参加过八和粤剧团嘅，咁啊同边个做咧？就同林锦棠、谢雪心、南凤。咁咧就系演出呢个燕归人未归，咁呢个戏啊，立戏应该都应该
1: 都经常做嘅呢个
0: 系啦。咁去到2006年咯噃，哇！呢、這个仲新，阿马思巨咧曾经同边个拍过档咧？咁就同阿乌姐啦、刘慧明啊、花居官啊、叶佩英啊、李明亨啊、魏俊郎等等，就喺荃湾嘅六阳新村嗰度做以下呢几套戏啦，有《无情宝剑有情天》啦。穿金宝线缘啦，三夕恩情廿载愁啦，三笑姻缘啦，同埋紫钗记嘅。既然做丑生立戏，都知道佢做咩角色噶啦。
1: 应该系做崔允明啦，参下角色啦。其实好多前辈都系嘅，佢之前可能系做文武生啦，可能年长之后咧就会转做丑生。
0: 转嘅，
1: 同埋佢对嗰个戏好熟悉啊嘛。
0: 冇错冇错，举个例子，即系好似普哥就
1: 系
0: 啦。
1: 系啊，
0: 普哥年轻嘅时间系一个好英俊嘅文武生嚟嘅，波叔又系啦，后生时间都系文武生。
1: 所以佢哋每次一做白龙关个呼延寿亭一出嚟头场就哇觉得好靓，因为点解？可能佢原本有文武生嘅底子出嚟。
0: 系啊，绝对系啦、啊。所以唔知点解即系，哇唔系文武生嚟嘅，点解佢气势好劲啊？趴住文武生嚟，点解啊？咁啊，马思巨前辈咧，由1956年至到1975年嘅时间咧，曾经系演出超过30部电影嘅，都唔少啦吓。好啦，咁啊，讲下啲笑谈啦。這個呢个咧就系龙哥讲俾我听，我哋两个咧喺度笑餐懵嘅。
1: 系，
0: 江湖上嗰只笑淡，咁啊新马咧两兄弟一行中都称王噶啦。咁啊长哥系咩啊？
1: 慈善灵王啦。
0: 啊、咦，马思巨咩王咧？咁龙哥话慈善赌王。点解会系赌王呢？
1: 系咧，但系又慈善喎。嗱，佢赌王又做慈善，
0: 即系奉献啦、啊，逢赌必输。
1: 哦，系咪即系鱼腩？呢个名即刻俗称。
0: 系，即系有时真系好开心，有时即系拍着啲前辈做节目咧，即系可以吸收到好多料啦。嗱，咁都入得啖笑啦。咁希望呢位听众咧系满意吓。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哋要听下歌啦。咁啊，其实梁之杰都费咗一番心思，想揾下有冇任剑星嘅歌，冇揾唔到。好彩揾到马思巨，点解咧？因为当年马思巨都录咗一啲嘅长篇嘅粤曲唱片喺度嘅。咁啊，今日为大家拣嚟嘅咧就系呢个嘅《杜十娘》啊，里边嘅其中一段叫做《长亭送别》。
1: 长亭送别。
0: 咁啊，有崔妙芝啦饰演嘅谢月朗，马思巨做柳如春嘅。咁一阵间崔妙芝唱完就到啊马思巨。咁大家会听到，其他人有善冰婷、黄千岁同埋罗丽娟嘅，一齐收听，
1: 一齐收听。

0: 阿月朗，我哋学阿十娘同我个书友咁一双一对，你话几咁好呢？
1: 哎呀，我冇你咁好闲心啊！今日送别长亭，难为你全无相离之遇啊！
0: 你使乜咁认真啊，月朗？我个书友今日再得玉人归去，佢都无心向功名进取，唉，我自愧艳福都不如呢。
1: 哎呀，好心你咯，人有人，你有你啊嘛，唔通你又学佢咁唔向仕途奋斗咩？

0: 得妹你相爱已成，我取功名比十佳还容易啊。
1: 哦，我以为点解唔见咗柳公子同月朗姐呢？啊，原来你哋喺花前私语啊。
2: 哎呀，素素，唔该你咪笑我啦，我与柳公子相连相爱，原系红丝啊。
0: 阿素素，唔好讲咁多啦。阿李公子同你哋阿十姐，佢哋喜情未啊？
2: 系咯，今日黄昏日落，正好杯酒临皮啊。

0: 南游，我哋奉送一程，不知何日重逢知己咯。
1: 书友，你再未南归，欠晒旁人不少，我祝你哋早永齐美啊！
2: 阿十姐，我哋众姊妹送你一个龙箱，更有多少情谊，请你笑纳为事啊！
3: 谢各位姐妹情深意重，希

定苦乃一生，从此分离两地呀、啊。

0: 戏曲小篇情报站。
1: 好啦，嚟到咧戏曲小篇情报站嘅环节啦。咁嚟紧一个星期咧，我哋三个嘅戏曲节目咧，能够播啲咩歌俾大家听？能够听到咩歌咧？咁大家要留意下。
2: 系啊，系啊。
1: 我先讲下咧，今晚我哋星期三晚嘅戏曲之夜啦，就系由黄可柔主持嘅，带嚟嘅曲目有尹飞燕嘅《湘君守楼》、麦炳荣《凤凰女》、《百万军中赵子龙》、《大傻》、《奔月》、《骑牛揾马》、《罗家宝》、《海角沉香》。梁英、李慧的《万里送超君》，以及是钟云山、伍木兰的《劳燕分飞》，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2: 咁啊，今晚的《越夜越精彩》咧，系由丁家湘主持的，准备好的有盖明辉、吴美英的《拜月亭之哭灵》，罗家英、谭妙之的《洛神之碧写诏书》，吴千峰、谭妙之的《洛神之重会识归人》，张月儿、邓碧云、陈良宗合唱的《萧云柳乱点观音兵》，温玉如、彭爱华合唱的《八角紫金盘》，还有叶幼琪和蒋文端合唱的《落水仙缘》的。咁啊，好啦，去到星期四的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啊，就睇下先，睇下边个主持嘅先，系由何伟玲同埋龙玉星主持嘅。咁啊，播放嘅歌曲会有新海泉南凤嘅《除旧更新》，陈锦鸿嘅《长恨歌》，盖明辉、吴美英嘅《喜得银河》，抱月归之瑶池梦回。朱剑丹、陈家明的赵子龙武胆入情关，咁啊，仲有两代同场说戏台里边咧，会播放任剑辉、方艳芬的《六月雪之十秀香囊》，以及朱老丁、吕文成的《六月飞霜》。
1: 之后咧就系星期四的戏曲之夜，就系由丁家湘主持，带嚟曲目有欧家声、李宝莹的《血掌印》、天涯、新白雪仙、二世祖拉车被褥。文千岁、后主万任、梁天雁、林锦平、苏小小之梦回，以及是李慧的《真飞怨》，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2: 星期四晚的《越夜越精彩》是由黄可柔主持的，可柔准备了的有梁醒波、李香琴的《夜送京娘》、何家光、邓碧云、郑柏年的《寻阳江上月》、邓基尘的《飞来艳福》，还有钟云山、梁素琴、罗家慧、白醒芬、郑佩玲、傅彪安的《花木兰》。咁啊，好啦，去到星期五啦吓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吓，咁啊系由梁思杰同埋黎晓君主持嘅。当然啦，节目一开始就有名师出高徒啊，系由高润雄同埋蓝伟霆主持嘅。接住系会播放威哥梁汉威嘅一个重播节目，叫做《锣鼓新天地》。咁之后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
1: 而星期五的戏曲之夜呢，就是由林伟霆主持，带来的曲目有方艳芬的《雾中花》、阮兆辉、陈剑星、《海瑞转之打叶松》、陈玲玉、陈满玉、绝色峨眉别汉家、罗家英、李宝益、白蛇转之断桥，以及是半日安、上海妹的《互不归之碧色离婚》，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2: 星期五晚的《越夜越精彩》由李伟图主持，准备好的有梁汉威、张琴诗的《白蛇转之天公拒情》、陈玲玉、黎佩仪的《张宇主海之定盟》、何华盏、郭凤女的《半生缘》、金山女的《惆怅落花天》、罗家宝、林锦平的《白玉红梅》，以及盖明辉、吴美英的《再世红梅记之脱净旧培》的。咁啊，至于星期六啦，咁啊，当然系有金装粤剧啦，系由龙玉星主持嘅，播放嘅会系《薛觉仙戏剧人生》啊，呢个戏啊，咁啊系由边个唱噶？有文千岁、梁少芯、梁汉威、陈咏仪、陈鸿俊、吕志明、陈明英、马德明同埋吴少天合唱嘅。
1: 而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林伟霆主持嘅，带嚟嘅曲目有梁汉威嘅《再接长亭柳》、林家宝、蒋文端、欢喜冤家闹洞房、新任剑辉卢少平、唐伯虎之追舟、梁醒波、李香琴、蔡其伦、天官赐福、李海泉、小苏苏嘅 萬方鳳影，之後是上海粵劇的播放。
2: 星期六晚，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沒有這個越夜越精彩的。去到星期日，我們的戲曲天地，主持是藍偉廷，準備好的解心粵曲有白驅榮、周瑜林的孔明空城計、前大叔子羅蘭的長生殿、張玉京的秋江別，還有蓋明輝、吳美英的帝女花之暗喻，咁啊，仲有相遇、相迎，咁啊，仲有文千岁同埋尹飞燕嘅《评说辩中》，叶又琪、曾慧嘅《路劈华山》，梁汉威、南凤嘅《清宫夜雨》，咁啊，仲有啊，新马师曾同埋郑国宝嘅《宋江怒杀阎婆惜》嘅。
1: 之后咧就系星期日嘅戏曲之夜啦，先由丁家湘主持为大家播放嘅系《共同文化家园》，接下来咧就有文千岁、刘艳华嘅《牡丹红》，黄少梅嘅《只见回落神》，近永堂、梁玉兴、新长亭别，李龙、陈咏仪、廖国深、花居官、文宝森嘅《思敲记之上门》，麦炳荣、凤凰女、梨花坠子。王超武、郑碧影、关海山、李香琴、许英秀的《遇斩龙遇仙》，以及是尹光、胡美仪的《天福元帅戏上我》。
2: 去到星期日晚的越夜越精彩啦，由黄海游主持的。海游准备好的歌曲有梁醒波、林少芬的《傻仔洞房》、罗文的《陪生骂奸》、马思曾、千里驹的《心肝赠爱郎》、文国飞的《王座断臂》、龙冠天、尹飞燕的《西施之太湖烟水情》、白玉堂、赵丽章的《贵妃骂唐王》、陈少峰、卢秋平、郎秀云的《宝莲灯之仙语》，还有谭百叶和上海妹的《原来是弟妇》。去到星期一了，我们戏曲天地了，即是8月24号的。当日是由黎晓君主持的，就是有粤曲会之音，还有这个的锣鼓响想点就点。记得到时就是打电话来就支持一下我们的锣鼓响想点就点了。
1: 之后呢就是下星期一的戏曲之夜，就是由蓝伟廷主持，带来的曲目有任剑辉的《钗头凤之主题曲》、陈剑星、李香琴、打金枝、罗家宝、吴美英、落霞孤墓、林家声、李宝莹、浪子娇妻、李秋月、李少芳的《挥泪别瑞王》，之后呢就是百花齐放的播放。
2: 是啦，咁下个星期一晚的越夜越精彩呢，是由李伟图主持的。准备好的有文千岁、卢秋平的《周瑜戏小桥》、陈少峰、陈允红的《苏东坡梦回招魂》、新剑郎、邓美玲的《钗头凤之堂院相别》、尹家声、陈慧如的《云断潇湘》、阮兆辉、潘佩璇的《群英会之小宴》，还有陈小汉、李秋元的《马陵遗恨》的。咁啊，好啦，咁咧就应该就去到呢个嘅星期二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啊，等我睇睇先吓。哦，星期二嘅戏曲天地啦。咁咧就系、是、由黎晓君主持嘅吓，咁咧就有金装粤剧，咁啊播啊播客逃秋恨啊，系文千岁、梁少森、温玉如、高丽、傲龙同埋文宝森一齐咧就合唱嘅。
1: 冇错啦，而下星期二嘅戏曲之夜咧就由蓝伟廷主持，带嚟嘅曲目有梁醒波、文千岁、萧何月下追韩信、龙剑生、梅雪诗、阮兆辉、西楼错梦之错梦、彭切权、李淑勤、雷雨仲、龙冠天、李凤、配依晴，以及系何伟玲、朱剑丹嘅《情正线香罗》，之后系京剧嘅播放。
2: 咁下个星期二晚啦，个呢个越夜越精彩，由丁家湘主持嘅，咁啊会播放杨乃武与小白菜啊，就系任剑辉同白雪仙。咁另外有另一个版本嘅杨乃武与小白菜，系由江平、崔妙之、钟志雄、陈慧玲、梅欣、新麦炳荣同埋朱少波、张醒飞合唱嘅。咁啊好啦，咁啊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啊，咁咧就系由黎晓君主持嘅，咁啊当日咧亦都系有呢、這个。 点唱嘅时段啊，咁啊记得各位到时咧就系、是、打电话嚟支持我哋啦。好啦，咁讲完晒之后咧，都提提大家啦，快啲打电话嚟啦，电话系
1: 18723121啊，今日有文怡听电话噶，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咧，挑选你心爱嘅曲目啦，同埋点唱俾边一个听噶。
2: 嗯，咁啊考唔起啊立起啊呢个电话号码，咁啊又记得当年梁之杰咧俾人考起啊，成日都唔记得18723121，记住啦，1872312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元朗发生大狗咬死两只细狗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会了解狗主意向，若果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话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话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小的动物属自然反应，狗只冇绑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营方面都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能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与人才，能協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创海外市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合真实合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民众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他表示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半脚石。新华社报道，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作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上就垂直运转到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在4月和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测，并开展国际合作。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2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16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13957点，跌6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中心国际中心国际啱转咗，71.05仙，跌4.8。小米集团27.74升1.56，华虹宏力111.3， 跌17.6，阿里巴巴124.7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58仙6跌6仙6，腾讯控股448.4升6蚊，智普1017蚊跌26蚊，长飞光纤光缆130.1跌16.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日元10，英镑系10.629，瑞士法郎9.674，澳元5.547，加元5.652，新西兰元4.607，欧元9.0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9。日经平均指数65,328点，跌2,132点。港金报40,535蚊，比上日收市跌5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93美元，卖出4,33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摩顿台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排到去新田围村。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零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呢就嚟到下午嘅两点接近十分啊，继续我哋呢戏曲天地嘅环节。咁而家呢就由锣鼓响上点就点、已经有听众打电话嚟喇喎，我哋欢迎啊荣哥，荣哥你好。
1: 荣哥午安。
2: 哎呀，之前阿立希你好
1: 啊。你好啊荣哥。
2: 祝你两位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1: 你都要荣哥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下。
2: 呢首歌呢送俾锦标，黄太、盛斌、蔡琼、石腾、邵晶我太太，可由、文仪、蓝蓝，你两位主持，
1: 多谢。
2: 系之前呢我送咗首歌俾志杰同埋晓芬听嘅，
1: 系啊，
2: 第日你有时间咧重温啦吓。
1: 好啊，好啊。
2: 呢首歌咧就系喺73年啊。我在戏院看到文千岁跪在那里猛佛那条边是打圈的。
1: 哦，水法。
2: 是啊。可能那时你都是小妹妹的。
1: 肯定啦。几大都仍是小妹妹的。不是都仍的。
2: 73年好了。咁呢就你有时间呢抽了呢就重温下啦。
1: 好啊，
2: 好啊。好
1: 啊。
2: 是。两点。12分好啦，又系呢个时间，系星期一，
1: 得冇问题，重温一于重温，系
2: 系啊，6月8日，
1: 记低啦，
2: 好，好啦，咁样今月咧，我哋一齐听，
1: 好啊，我哋听歌啦，
0: 多谢晒你，荣哥，多谢晒，好，拜拜。为大家送上嘅系梁耀安、郭凤蕾嘅《陆游组曲之梦回》。

0: 后重逢，恍如隔世，我两此后永不分离呀。
1: 一别多年，你近况可好吗？
0: 啊，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陆游组曲之梦回》。
1: 没错啦，那这个时候呢都跟大家讲下室外的天气啦。室外的气温是摄氏32度的，相对湿度是61%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这个的健康风险级别是低的，而紫外线指数就是6的，强度就是属于高，而强烈的季候风信号现正是生效，所以各位在路上在室外的听众朋友，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啦。
2: 清清晨爽利有健康。
3: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4: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口干舌燥，有时甚至会感觉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条脷有烧灼的感觉，热辣辣咁嘅。
3: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6: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5: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6: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5: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1: 好啦，时间嚟到咧下午嘅2:42啦，继续我哋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咁我知道咧，我哋已经接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
0: 就系 Emily，Emily
1: 你好，
0: 到你啦。
8: Hello， 你好。
0: 你好啊 ，Emily。
8: 我叫何文丽，
0: 系你叫做何文丽，
8: 系啊
0: ，Emily， 系
8: 我第一次同你哋听讲电话，
0: 哦，欢迎你啊，新朋友，
8: 系啊，啊，大家身体好最紧要，
0: 最紧要身体健康，
8: 系啊系啊，我今朝先睇完个眼翻嚟，而家蒙查查瞓咗喺张床，
0: 慢慢唞下啦，听收音机啦，可以，
8: 系啊。三机咯，多谢你哋，
0: 系唔好客
8: 气。你哋嘅节目
0: 系
8: 第一次打得通你哋，
0: 系
8: 同你哋倾，
0: 系啊，
8: 系
0: 啦。咁今日想听阿反哥嘅呢一首歌，会点俾边个收听咧？
8: 中意听粤曲嘅朋友啦，同埋咁多位小朋友啦，长者即系小朋友，
0: 系啊，哥哥姐姐我哋叫，
8: 系咪？
0: 系啊，好开心啊 ，Emily。
8: 系啊，做个开心快活人。
0: 冇错。
8: 系啊，
0: 咁好啊，多谢你嘅电话。
1: 好，多谢你嘅电话。好，拜拜。
0: 拜拜。
1: 为大家送上是由何非凡主唱的《红楼金井梦之水月祭金川》。

心一片一腔泪献正中人，若问我因何来此地啊，乃是我私自出门行方不择路，寻去处见证就拜表啊，眉心热泪清香，只啊。

0: 刚刚大家收听嘅就系《红楼金井梦之水月祭金川》，系啦，立希啊，今日嘅点唱名额点啊？
1: 点唱名额已满啊！多谢大家支持。
2: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天。
3: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天，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明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9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為突發事故需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盛事做周全准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广州与香港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是两地共同肩负的重要使命。孙东出席活动的时候说，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加上雄厚科研实力、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等，是企业升级发展迈向国际的理想平台。至于广州的产业发展根基深厚，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制造能力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能够进一步丰富企业发展内涵，助力企业走得更深更实。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朝早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字级成功着陆在回收场预定位置，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字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示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2,06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两仙，中芯国际72.3跌3.55，华虹宏力111.7跌17.2，小米集团27.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59-4跌5.8。阿里巴巴124.9跌1.8，腾讯控股447.2升4.8，智谱1011跌32，长飞光纤光缆130跌1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31，瑞士法郎9.676，澳元5.5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09，欧元9.0943。每百日元對港元4.92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11。日經平均指數報65,326，跌2,134，港金報40,610跌50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8.29美元，賣出4,349.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嘅慢线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嘅快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目前咧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啦，请保持忍。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车多。咁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过咗佐敦道；仲有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接近山林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嚟到呢下午嘅3:10，继续我哋戏曲天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咁我哋而家呢就收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喇，就係替姐。替姐你好。
1: 你好啊替姐。
2: 唔好意思，啱啱去咗中心，喺中心门口好大风喎。
1: 係呢，今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啦。
2: 我好幸运啊，我好耐冇听过，冇打过出街啊嘛，
1: 今日一打就出街啦，系咪？
2: 系啊系啊，我事关咧有好多朋友生日，
1: 系
2: 我哋嗰啲 fans 又系，
1: 好啊好啊，
2: 哎呀我阿丽英啊，咁我啊，咁同埋我嗰啲孙啊，啲仔啊又系，咁我话唉最紧要。俾我整到出街啦，咁咁耐，
1: 果然愿望成真，
3: 心想就事成。
2: 系啊，同埋咧，我有个孙仔好叻啊，做潜水督察救唔到嗰个上司啊，嗰次细熊嗰个啊，
1: 系
2: 即系浸死咗咯，足足耐救咗7小时。
1: 哇！
2: 咁咧，我只颈又损埋，手又损埋，我孙，我话唉，冇办法啦，嗰大埔嗰个又系又救唔到，又走咗，即系我都。希望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
1: 样
2: 样都顺利啦。我点啊，孙冇办法噶啦，系咪？同埋我点唱俾你哋电台个个听啊！我好想同阿林杰倾，冇办法。咁我唯有喺呢度同你讲祝福佢啊！以前退休咧，身体健康，
1: 系好紧要啊，
2: 最紧要。系、我佢生日，我又。咩啦？我希望佢生日快乐，我讲埋得噶啦。
1: 系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啊！
2: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你哋个个都系啊。
1: 多谢晒啊！
2: 就、我又好多谢你哋俾我点到上。我话你龙趸嚟噶嘛？阿龙
1: 哦，原来你系龙趸嚟嘅。
2: 系啊，我系佢会友噶嘛。
1: 系嘛？非常好。
2: 我又要去，系啊，又要去诶，即系。成日聽唔到睇唔到嘅，我咩啊？只腳唔聽話，
1: 係
2: 只腳好曳。
1: 保重下啦，保重下啦
2: 多謝你哋嚇，
1: 係唔好客氣，細姐多謝支持，
0: 係
1: 大家咁話，
0: 係
2: 我繼續支持你哋嘅。
1: 好啊，多謝，
0: 多謝曬，好
1: 我哋聽歌啦，
0: 拜拜。为大家送上由李龙、南凤主唱嘅《周瑜之艳曲醉周郎》。

人登后，着令周郎悉心敬仰，莫再操劳。

丈夫老岁不贤，但愿从今。

0: 小乔妻
1: 周郎夫，你伤病初愈，缘何早起呢？

0: 唔系呢？
1: 哎呀，为免外妻儿，小心来对应，公事不能忘，私情刻骨铭。小乔妻。

0: 绝不可兼得，你又如何选择呢？
1: 唉，大丈夫生于乱世，应藏一番功业嘅，难道贤妻不为我娘？

0: 只怕我旧梳琴韵奏不静。
1: 哎呀，夫郎你何故如斯扫兴啊？
0: 好啦，贤妻不要动怒，为夫献丑就是。勃然轻奏相思调，
1: 载歌载舞。

0: 由李龙南讽合唱的《周瑜之宴曲醉周郎》，将时间带到下午的3:35。
1: 幸福是可以在大气电波和听众透过声音相连。
2: 幸福就是放工回到家，见到妈妈为我准备的饭送。
1: 你又会怎样定义幸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5台合办幸福自在幸福感言网上活动，由即日起至到9月18号，诚邀你去5台私有面书专页点击活动连结，分享你对幸福嘅睇法兼赢取奖品。
2: 幸福其实好简单，将快乐传开去，快啲去留言啦。
3: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4: 食完呢隻药好眼瞓㗎喎，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3: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3:38啦。喺呢个时间呢要真係呼吁一下呢下一位呢点唱嘅朋友，佢就係欣啊。而家民意呢猛打电话都搵你唔到啊。咁啊希望你呢尽快呢接听民意嘅电话。咁我哋都希望同你倾下偈嘅。係啦，立希，不如呢个时间呢我哋趁机又讲下啲天气先啦，好嘛。
1: 好啦，咁我讲下呢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嘅，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咧，明日嘅风势依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嘅天气咧系渐渐会不稳定噶噃。
0: 系啊，咁啊，既然咧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咧，哥哥姐姐咧真系要小心一下啦吓，最好咧就带定把遮喺身边啊。咁啊，落雨可以啊挡雨啦，咁啊晒可以遮太阳啦吓。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嘅，紫外线指数3度，强度属于中。同时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嘅，咁啊应该咧都阿文儿都系揾唔到人，唔紧要，我哋一定会帮你播咗呢首歌曲嘅吓。咁啊希望亦都系喜欢呢首歌嘅朋友一齐收听啦，系咩歌呢？
1: 冇错啦，就系、是、由邓碧云、张月儿、陈良宗所主唱嘅《铁嘴鸡》。

0: 老陈，老陈，诶，早晨。
1: 你哋揾到啦，老陈。
0: 诶，有咩揾唔揾到啊？系嘛？系咧，乜你今日咁早叫我到嚟啊？到底有咩恩惠咁咧？
1: 哦，我想同你解决你个女同我个仔嘅婚姻问题啊。
0: 你系咪有意思咧？想我送女过门咁咧吓？
1: 你认真开胃啊？
0: 乜乜认真开胃啊？事关我个女大早啊食咗你家个茶礼噶
1: 喎。哎呀，鬼叫人人都叫佢做铁嘴鸡咩？
0: 夫人，你咪误会咋？铁嘴鸡咧，不过人哋安佢啫嘛，因为佢好打不平啊，人人都叫做铁嘴鸡啫嘛。
1: 咪啦，我怕佢翻嚟日后会啄死我个仔啊！
0: 咁搞法仲成世界嘅？我身为佢老豆都冇法同佢做主嘅，因为婚姻大事系嘛？好啦好啦，我翻同佢商量下，解决佢呢段婚姻问题啊啦！我走啦，老陈。
1: 好行夹唔松啊！

0: 惊几怕系，入去睇一睇。拜见啊，夫人啊！
1: 呢位阿婆系乜嘢名啊？
0: 我妹破八。
1: 啊，点解六婆佢唔嚟呢？
0: 佢去敲马六甲。
1: 我未曾同你见过面噃。
0: 你等嚟啦，我系真实。
1: 啊，咁你有冇拎上嚟啊？
0: 呢一大沓
1: 拎嚟我睇过。
0: 你睇下就边鬼合格？
1: 拎嚟睇下啦。啊，这个媒婆八都好似几醒目咁噃。好啊，啊，这个面胚都不错，弊在佢眼眉低啊，呢、
0: 这个唔得
1: 啊，啊，这个玉润有珠圆，
0: 哎呀，弊在佢个价粒底细呢，
1: 点解啊？
0: 有臭腐嘅佢，
1: 哇，咁啊唔好搞啦。啊，这个身材相当靓噃，
0: 你咪靓嘢啊，猛靓嘢啊，
1: 点解咧？
0: 因为个女嘅身材就系唔错，系唔错，但系你睇落啊，睇落成只系马拉鸡噃。
1: 哎呀，好彩你讲啫，即系如果唔系咧，就真系草个马拉鸡翻嚟做湿货，点算咧？
0: 睇下瘦到仙风道骨啊，嗰只
1: 系啦，真系好瘦嘅又系。啊，这个口大似血盆，佢食穷浪就唔使睇。
0: 有
1: 面
0: 力
1: 嘅，啊，这个靓啊，这个，嗱，这个十全兼十美啦。
0: 唔得啊！
1: 点解？
0: 唔得啊！你睇相就系噶。
1: 哦。
0: 呢个相系半身噶嘛？
1: 啊。
0: 系咪？
1: 系。
0: 呢个成只右脚。
1: 哎呀，咪佢啦，咁就好彩你讲啫，唔系我就娶个跛心婆啦，真系。
0: 即唔系话快暗快话啦，我呢个真杀嘅媒婆病咧吓，乜嘢都冇，最叻就系揸住老实做人嘅宗旨，我哋冇讲花架噶噃，系咪先？
1: 哎呀，媒婆伯啊，你仲话讲老实对人，咁你点解攞晒成沓啲罗底橙嚟俾阿夫人睇啊？又
0: 阴公啦，乜啲几罗底橙啊？呢啲啊货面嚟噶啦，千靓啊，啲啲靓女仔、靓大姐冚唪唥喺晒啊煮噶啦。
1: 我唔信啫，全城冇个好女仔，冇个靓女仔嘅咩？
0: 咁又唔系话冇，即据我阿妹伯所知啊，就系得两句啫。
1: 啊，咁有两个就得啦，你可以介绍俾阿夫人做新抱啦嘛。
0: 哎呀，夫人啊，你得知人哋唔得啊嘛。
1: 笑话，阿夫人有钱有面，要风得风啊，要雨得雨。阿夫人欢喜草边个都草到。
0: 咁啊系，个个都知道啊！夫人你有钱有面，食嘢又唔俾钱噶啦。
1: 咩食嘢唔俾钱啊？
0: 吓，
1: 食嘢梗俾钱。
0: 唔系啊，即系话你哋去树树嘅食嘢都签单计数嘅，咁啊唔使俾钱啦。
1: 咁啊嘛，佢几会讲说话。
0: 你个面子够喎，你真系大面噶你，大面啊！咁啊咧，即系但系单单呢两句你又未必取到噃？
1: 点解咧？边两个咁架势咁巴闭啊！
0: 我讲第一位你听。
1: 好啊好啊，讲啦讲啦。
0: 第一位好啊，朱八娘。
1: 好到点啊？

0: 早就明白。
1: 切，阿梅婆伯，啊，你讲呢个人已经嫁咗人噶啦，生晒仔啦，盏痕啫。
0: 咪就系盏痕，我都话你听唔得噶啦，个姐。
1: 如果佢有妹，就可以介绍佢个妹啊。
0: 哎呀，可惜啊，个姐又冇妹咧，生得周身孤独相吧佢啊，个姐啊。
1: 哎呀，你话俾我娶到一个咁好嘅心抱啦，哎呀，咁我就真系好咯。
0: 哎呀，你使乜羡慕人啫，富人嚟。
1: 哎呀，唔羡慕就假啦，有咁好嘅心抱都唔羡慕。
0: 咁你唔使羡慕啊，
1: 点解？
0: 你个家风咪就娶到个好心抱啦。
1: 点解啊，梅婆伯？
0: 咁你哋你个家风有几多个心抱啊？
1: 我家公啊，净系我一个心抱啫噃。
0: 哎呀，个嘅本事姑娘咪就系阿奶奶你咯。
1: 哎呀，阿伯婆，你把口真系正怪伶俐咯。哎呀，赞到我夫人咁紧要。哎呀，我真系要打赏你咯。
0: 哎呀，呢啲唔系话赞噶嘛，夫人。
1: 嗯。
0: 你啊，总嘅言德法啊，真系皆知行文啊，系咪？真系呢度几啊串声，又唐人啊数到老番，又摩罗叉就数到黑鬼，盖盖都话你人事唔错噶啦吧。
1: 哎呀，你真系讲嘢好诙谐，哎呀，真系令阿夫人几中意嘅啫。哎呀，八婆，你讲到阿夫人心花怒放，唔该你讲埋第二个女仔系边一位啊？第二个系边个嚟嘅？
0: 第二个呀、啊？
1: 嗯，
0: 第二个。哎呀，第二个呀，老实讲咧，就冇阿夫人你咁叻咯。阿夫人你啊，真系叻靓醒喎。
1: 嫁咗人未啊，八婆？
0: 爹哥就嫁咗咯，阿个小姐就命。
1: 系咁未嫁人，咁诶诶，佢八婆你真系讲得好好诙谐嘅啫。
0: 真系咩？
1: 咁佢诶。点上下嘅面口噶？
0: 哎呀，个姐夫娘仔嘢，样系冇话夫人你咁靓，呢都只得个夫人你只狗剩噶啦。
1: 咁诶，系咩样子咧？瓜子口面啦、啊，抑或莲子口面，抑或国字口面咧？
0: 咁你有冇去睇过戏啊？
1: 睇戏？
0: 系啦。
1: 哦，影画戏我都有睇噶。
0: 咁啊！我睇下个姐又有啲似，等我相下先。
1: 似边个啊？
0: 啊，系啦，好似花旦邓丁华。
1: 系。
0: 乜嘢灯样子型？好，
1: 系啊，我几中意。

0: 阿伯婆你好心啦，同我撮合呢段婚姻啦。
1: 哎呀，死咯，夫人，乜、你几廿岁都仲想翻头嫁吗？
0: 才大家嚟试，不翻头嫁，而家阿夫人你估好细啊，六十二噶啦。
1: 哎呀，咁你六十二咯，咁我咪要揾同你揾个七十砌透噶啦咁。
0: 才大家嚟试，同我揾咧，同我个仔啊。
1: 哎呀，我听住阿夫人你话，唔该师傅你同我撮合未齐咁话噶啦。
0: 系，我即系冇话我个仔啫，同我个仔唔系同我。
1: 啊，即系你话中意阿个仔撮合都问阿个仔。
0: 系，嗰个唔系同我。
1: 啊，即系你话中意阿个仔撮合都问阿个仔。
0: 系，嗰个几好噶。
1: 我识嗰副。本来是你本来去食个人家的茶礼啦。
0: 哎呀，佢系谁？

0: 咪食咗你哋茶禮咩？
1: 系，
0: 咁我就恭喜夫人，又贺喜夫人，你娶一个咁叻嘅新抱啦！
1: 哎呀，八婆啊，八婆，我唔信佢有咁本事嘅啫，个铁嘴鸡。
0: 你啲公仔先生就呃你十年八载啊，咁你啊娶咗佢过门，你就知道佢犀利啦。
1: 嗱。

0: 人哋话生仔就唔知道仔心肝啦。啊，我见你又唔同噃，你又好似系阿铁嘴鸡个老母咁，吓、啊，保证得佢好得咁交关。你梗系受咗铁嘴鸡嘅收买。所以你又赞得佢咁好咧？
1: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啲咁样讲就会诋毁我名誉啦。我呀，别过呢世人啊，成世都唔中意银主噶我。若果我要银主，我都发达咯吓，我唔会受私噶嘛。我唔系啲咁嘅人。
0: 如果唔系，你系有乜道理要帮得佢咁凄凉啫？
1: 哎呀，我仲铁嘴鸡一个头咁好噶嘛？
0: 一个头咁好。铁嘴鸡就是后生女仔，你阿八婆又几十岁咯，有乜道理啫？吓
1: 吓，
0: 八婆
1: 吓，
0: 你话同佢一个头唔好，有乜道理？
1: 我哋唔止话一个头咁好啊，仲两位一体添啊！
0: 两位一体，
1: 嗯，
0: 点解啊，八婆？
1: 吓，点解？嗱，我讲你知啊。铁嘴鸡就即系黄秋云，黄秋云啊住一个邓碧云，邓碧云啊住一个铁嘴鸡，铁嘴鸡咪又即系八婆啦。
0: 乜、你又系八婆？你又系我个未来新抱啊？
1: 嗯。
0: 哎呀，真系开心咯！我见此贤良淑妇，哎呀，佢真系聪明伶俐嘅啫。哎呀，令我笑口啊，仔仔呀！哎呀，华华姐，我心抱就唔娶铁嘴鸡。
1: 杨夫人，点解你又出腐乳反腐乳嘅啫？
0: 你使乜咁急啫？我仲有下句。

你快啲翻去屋企叫你个老豆扎定良辰吉日。哎呀，我而家你叫我退婚我都唔制嘅，你仲要坐大红。

0: 好啦，刚才大家所收听嘅咧就系邓碧云、张月儿、陈良宗嘅铁嘴鸡啊吓。
1: 嗯，咁啊，头先揾唔到阿欣，而家揾到阿欣啦。
0: 阿欣你好，
1: 你好啊。
2: 你好啊，
1: 听
2: 唔听到啊？听唔
0: 听
2: 到？
1: 听到。
2: 你好啊，朱杰姐姐、立希。
0: 你好。
1: 系啦，咁啊，点一首铁嘴鸡想点俾边个听噶？
2: 系啊，我想点俾妈妈听。
1: 哦。
2: 祝妈妈身体健康，
1: 系
2: 系。长命百二岁。
1: 系系。
2: 仲有点俾朱杰姐姐你听？听啦，点俾立希哥哥听啦，
1: 多谢晒。
2: 点俾文儿听，佢帮我好辛苦咁揾咗首歌，仲揾翻我嚟讲
1: 点
2: 唱。
1: 系啊，头先打一件电话，你都揾你唔到啊。
2: 啱啱错过咗啊，真系。吓，
1: 唔紧要啦，咁而家我哋再倾翻电话一样嘅啫。咁啊，多谢你嘅电话。
2: 好啊，祝你哋身
1: 体
2: 健康，生活愉快。
1: 好，多
0: 谢
1: 多
0: 谢，多谢晒，多
1: 谢晒。
0: 好，
1: 拜
0: 拜，拜拜，
1: 拜拜。嗱，立希啊，其实咧就即系我哋成日都系好把握一啲好珍惜嘅机会咧，同啲听众倾电话嘅。好似头先阿欣呢个咁样嘅例子啦，好多时间唔紧要噶。如果我哋揾唔到你，我哋会播首歌先，然之后我哋都会继续揾你，
0: 系啊，
1: 尽量想办法揾你咧，揾到为止嘅。呢个就系我哋戏曲天地嘅精神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大家记住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希望咧我哋礼拜三又可以咧就听到大家嘅声音。
1: 好啦，而家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代表团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随后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网站说，他在会上特别感谢深方在施工上的配合，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通关安排。邓炳强重申，皇岗口岸不单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加承载国家使命。当局的目标是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通关，确保运作安全顺畅，市民用得开心又安心。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至10月11号举行，听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9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正是敦促助手推动最快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報道說，會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訪問亞洲期間舉行，到時全球多國領袖將會出席在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報道又說，雖然目前未正式啟動籌備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與金正恩會晤，反映特朗普在伊朗問題未取得勝利的情況之下，急於尋求一項外交成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其后又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6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245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2.65跌3.2；南方恒生科技4.59仙6跌5仙6；小米集团27.5升1.32；华虹宏力113.5跌15.4；阿里巴巴124.7跌2蚊；腾讯控股447.8升5.4；智普1011蚊跌32蚊。恒生中国企业87.14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35，瑞士法郎9.673，澳元5.551，加元5.65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9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12。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75蚊，跌3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34美元，卖出435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帶咧比較車多，咁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興路嘅慢線咧有交通意外，一帶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咧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經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仲有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边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中区警署。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清晨爽利有健康，
8: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跟大家讲肌酸。
9: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物质来的。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0: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湾区传媒体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
11: 仲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钟，
12: 有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湾区传媒体。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四点十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嘅有你同行啊！香港电台第五台。上个星期咧，咁我就因为公事啦，咁所以就未能够喺大气电波同你相遇。咁今日嘅机会有嚟啦，咁只需要咧系打1872312咧，咁啊玫瑰系会接听你嘅电话嘅，咁啊。期待住你嘅电话啦，咁亦都係期待住你同我分享你嘅生活嘅大小事啊，开心事啊，又或者期待你啊去带一啲可能我哋其他听众朋友都好耐好想听嘅一啲嘅作品，咁只要你有啲嘅心水嘅歌曲呢，我哋都会尽量尽力呢喺个节目里面呢就为你送上嘅。咁今日呢就同样地呢都係一个比较熱啦，同埋係好好天嘅一个日子呀，咁就提提你呀，咁如果出街嘅话呢，记得带返把遮呀，同埋带定一支水呀，咁就随时可以补充水分啦，咁因为而家天气咁好呢，都不其然呢会心痒痒呢想出街去行下嘅，咁去睇下周围呀，买下嘢呀，是幾開心的，因為每一次呢一出街的時候呢都總會，就算你每日行同一條路啊，都總會是遇到不同的人和事啦，又會有一些新鮮的事物啦，咁所以我自己在一好天的時候呢都會好鍾意出街行下嘅，係雖然好熱，咁但係有時喺屋企吹住風扇好，涼住冷氣好呢，都不在外乎是做嗰幾樣嘢嘅啫，就係、是、睇電視啊，或者上網啊，聽收音機啊等等咁啦，咁所以出去睇下一個睇下個世界，睇下個城市，咁都不失為一件好事嚟嘅。咁而今日呢喺呢一個陽光普照嘅一天呢，咁亦都為你送上一啲清新嘅作品，一啲嘅民歌嘅作品，咁就希望你可以係伴隨住呢一個輕鬆嘅節奏呢，咁亦都係可以有一個輕鬆愉快嘅下午啦。節目首先出場的就是有 Brenda 盧燕，你可以是伴隨著這個輕鬆的節奏，亦都是可以有一個輕鬆愉快的下午。節目首先出場的就是有 Brenda 盧燕美。

来自 Brenda 卢燕薇的《泥路上》，就开始我们今日的有你同行。其实以前呢，在自己很喜欢听一些流行曲的时代呢，就会觉得呢一类型的民歌呢就好像不够刺激啊，就会喜欢听一些乐队有澎湃的歌曲。咁后来人慢慢大了呢，亦都会因应不同的心情啦，会去选择一些的歌曲，令到自己听歌的时候呢有一种好愉快啊，或者好放松的感觉。而民歌其实就有这种的魔力啊，咁所以呢在后来的日子呢，亦都自己有机会得到一张的唱片啦，叫做《城市民歌》呢，里面都收录了好多好经典的作品啦，一些经典的老歌啦。咁而这些的歌呢，好似是无论任何时候呢拿出来听，拿出来播，听住啲吉他声啊，简简单单嘅一啲嘅音乐嘅叫做编曲啊，咁呢都係可以为你带嚟一种放松嘅感觉嘅。咁当然如果讲到民歌嘅话，绝对唔少得呢一位朋友啦。就係、是、我哋嘅 Albert Rao 欧瑞强。

0: 唔知你身边仲有冇一啲嘅朋友经常联络嘅，就真係相识在童年呢。咁我好羡慕㗎，我媽媽呢都到现时为止呢，即係年过70啦，咁佢都仲会同佢一啲嘅小学同学呢係保持住联系嘅，耐唔时约下出嚟飲茶。我都希望到我去到70岁嘅时候呢，都仲可以有一班嘅小学啊，唔好贪心啦，中学同学呢都可以定时出嚟聚下呢，咁就好啦。
1: 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又嚟到逢星期三嘅有你有健康啦。今日除咗文怡之外，你亦都请嚟另一位嘅医生同大家讲一讲另外一个病症嘅。今日开始咧就会同大家讲呢一个嘅脑退化症啊。究竟乜嘢系脑退化咧？有啲乜嘢嘅治疗方案咧？一连四集嘅时间就同大家一齐咧去分享一下。所以今日我哋就请嚟神经外科专科麦伟杰医生咧嚟到同大家分享。麦医生你好，
1: 你好。
0: 头先咧我哋就提到脑退化症啦，其实咧脑退化是什么的一个疾病来的呢？
1: 脑退化其实是一个大脑神经细胞一个病变引致的疾病来的，是一些不正常的衰退，可以影响个患者的记忆力、判断力和理解能力的。
0: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见到有哥哥姐姐患上脑退化，其实他在香港的情况又常不常见或者是普不普遍呢？
1: 大概70岁以上其实10个人有一个了、
0: 嗯、
1: 如果去到80岁以上其实就3至5个人就一个病人就会确诊这个认知障碍，女性的风险比男性高一倍的。
0: 哦，是啊，
1: 是啦、啊、另外呢也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
0: 那除了说女性和这个遗传的因素，我想问一下跟年纪又有没有关系呢？有没有说、啊、我真的去到70岁左右才会有机会患上脑退化症，又或者是说、啊、很后生其实都可能会有？
1: 那要看一下个疾病本身，因为脑退化其实有四至五个最普遍的原因。第一个头位就是叫阿兹海默症、
0: 嗯、
1: 大约60-70% 的病例都是这个疾病的。
0: 那
1: 那个就刚才我讲了，就是70岁到就是10个一个，去到80岁以上就3至5个人有一个。咁呢啲疾病亦都唔係话即係去到70岁先至会有㗎噃。另外有其他认知障碍嘅疾病，我哋就叫做额裂叶失智症呢，就可能影响一啲40至65岁嘅病人。咁嗰啲病征就同阿兹海默症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可能係个教育相对后生啦，即係可能譬如佢工作上可能发觉啲言语表达能力会衰退咗，讲嘢呢开始乱嚟，或者譬如可能一啲即係做一啲好失格嘅情况，即係可能啲社会不接受嘅行为啦，咁可能突然间性情大变啦，咁呢啲都可以系一啲叫做额裂叶失智症，系影响后生少少嘅病人。
0: 原来咁多嘅原因呢都有机会导致呢一个脑退化啦。咁我想又问一下啦，就係、是、呢有一啲不良嘅生活习惯啦，又或者可能我哋平时常听嘅三高，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脂啊，又会唔会加速或者令到脑部退化嘅情况严重呢？
1: 咁都会嘅，因为呢头先讲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原因啦。第二个常见认知障碍原因就系一啲叫做血管性脑退化。咁、就系个三高原因啦，即系啲脑嘅血管唔健康啊，咁可能有啲系你察觉唔到嘅小中风。咁、那個腦就不停受到一啲血管阻塞導致嘅受損啦，咁慢慢令到個腦萎縮。咁血管性嘅腦退化就唔同阿兹海默症嘅，係阿兹海默症係一路差落去嘅。咁、血管性嘅腦退化係一級級咁樣差落去嘅，就可能穩定一排，下一次就突然間好似斷崖式咁樣去差，但係差咗佢就可能會繼續平穩。
0: 是血管性的脑退化啦，咁我有时候长期唔够瞓，压力大，或者用得好多电子产品，系咪都会令到呢个血管性嘅脑退化嘅情况系会发生呢？
1: 咁呢个就可能影响一个人嘅作息啦，即系你瞓得唔好，工作压力大，自然你可能啲血压就会高啦。
0: 系，
1: 咁就可能啲又可能烟酒啊，咁会影响到有即系三高嘅风险会增加，咁可以系真系会影响到你会有多啲。機會可能例如有血管性的腦退化，咁嗰啲都係有一啲關係喺入面囉。
0: 咁多個原因呢都會導致腦退化啦，仲有一個情況呢就係、是、有時候頭部受過一啲嘅創傷啦，例如我哋好多哥哥姐姐都會跌親㗎喎，咁有時都真係會撞一撞個腦袋㗎嘛，咁嘅話又有會唔會誘發或者加速呢件事發生呢？
1: 都會㗎，因為認知障礙就係因為個大腦神經細胞病變啦，咁可能你都聽過有個好出名而且有拳王啦，咁佢都係一個阿茲海默症嘅病人，咁其實受到重擊个脑受损咗，其实都系大脑嘅神经细胞系会因此而受损咗。咁你可能同一个冇砍针头或者冇受损嘅病人相比，你可能本身起手嗰个脑细胞个数量已经细一啲啦。咁、加上你再有埋头先讲嗰啲风险因素，可能有遗传啊，可能有三高啊，咁系会当然系会容易啲会引发唔 呢一个认知障碍嘅疾病咯。
0: 系啊，医生啊，头先咧我哋就知道咗好多啦，有关脑退化嘅主要成因啦，原来同家族遗传啦、年纪啦、唔同嘅疾病啦，或者系唔同嘅创伤、生活习惯都会有关噶。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会谂啦，啊，其实脑退化症其实关脑袋事噶啦。咁头先提到一啲嘅神经细胞，不如又同大家讲下咧，其实我哋脑袋本身嘅运作系点样嘅？如果患上脑退化或者系认知障碍嘅时候，又点样？影响本身脑袋的运作呢？
1: 咁呢、這个就要讲紧脑细胞，我哋讲紧叫脑神经元啦。咁脑神经元就系一啲即系受损咗系唔会复修到嘅一啲细胞啦。咁点解会有阿兹海默症？就系、是、因为你身体可能譬如有一啲叫做我哋叫做 beta 淀粉样蛋白就破坏呢啲咁嘅神经元。咁即系好似一个电脑嘅 CPU 咁样咯。咁如果个 CPU 都破坏咗嘅。咁佢就自然發耗唔到司令啦。咁就算啲神經線係正常嘅，即係嗰個網絡係正常，但你發耗司令嗰個有問題咧，都會影響到個患者。當然可能係記性差先啦，跟但係可能譬如影響啲判斷能力啦，最後可能基本上係連一啲自理能力都會失去咗嘅，例如飲食啦、吞嘢啦、大小便啦，咁嗰啲都可能呢啲功能都會慢慢衰退咯。
0: 聽你咁樣講咧，其實腦袋呢一個嘅身體器官啦，對於我哋嚟講都真係好重要啦。不如咧又同大家講下，其實本身咧腦袋係會發號啲乜嘢嘅指令啦，等大家都會意識到哦。如果我有呢個腦退化嘅話，會影響除咗你頭先提到嗰小部分之外，其實仲包含咗啲咩嘅功能咧？
1: 咁由唔同嘅腦葉啦，譬如我哋講緊叫做前額葉，就係影響一個人嘅判斷能力啦、記性啦、性格啦。咁頂葉咧就係負責你嘅感覺啦，負責你喐動嘅能力啦。咁枕葉就即係後尾枕啦，所謂就係個視神經就喺嗰度嘅，咁就控制你嗰個視力啊。咁所以阿之康咪正話一啲腦衰退嘅病人可以顏色判斷係會出現問題嘅，可能譬如望住塊鏡都唔認到嗰個係自己嘅，或者紅綠燈佢會認錯咗啲顏色，咁就真係可能衝紅燈都會因為咁樣而影響得到咯。
0: 咁嘅话咧，都真系几严重喎！大家咧都真系要好好咁样留意，究竟啊呢一个嘅脑退化症点样咧影响到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代表团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随后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网站说，他在会上特别感谢深方在施工上的配合，上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通关安排。邓炳强重申，皇岗口岸不单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加承载国家使命，当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通关，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安心亦都开心。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為突發事故需要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為即將舉行的國際盛事做周全準備。朱雀3號遙二運載火箭朝早7時35分在東風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發射升空，運載火箭全程飛行正常，一字級成功着陸在回收場預定位置，飛行試驗任務取得圓滿成功。今次任務是中國首次成功實施重複使用運載火箭一字級着陸腿方式回收，標誌著中國重複使用火箭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聽日氣温介乎27

0: 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2,53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3蚊，跌2.85元。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仙，小米集团27.44升1.26，华虹宏力113.7跌15.2，阿里巴巴124.2跌2.5，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2蚊跌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幣6.739，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4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83美元，卖出4,35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慢线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少少，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派到去上环消防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的中线现在是有坏车阻路的，大家经过就请小心了。跟着继续看埋路面的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派到去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着中环街市的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跟着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香港大会堂。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青田路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方向，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幸福是可以在大气电波同听众透过声音相连。
7: 幸福就是放工回到家，见到妈妈为我准备的饭送。
6: 你又会怎样定义幸福？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幸福感言》网上活动，由即日起至到9月18号，诚邀你去五台私有面书专页点击活动连结，分享你对幸福嘅睇法，兼赢取奖品。
7: 幸福其实好简单，将快乐传开去，快啲去留言啦！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嚟到4:38嘅时候啦，欢迎继续收听有你同行。咁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你嘅出现啦。你好啊，罗太。
10: 系学希。
9: 你好啊，何太。
10: 系啊，系啊。
9: 我知道你想点唱啊，今日。
10: 点唱即系生日，
9: 系啊，
10: 生日啊，
9: 系啊，一位特别嘅朋友啊嘛，
10: 啊，
9: 好特别嘅朋友啊，
10: 好特别嘅朋友啊，
9: 系啊，你先生生日啊嘛，几时生日啊佢？
10: 听日。
9: 哦，听日啊，
10: 系啊，
9: 咁啊好彩今日接到你电话啫，
10: 系啦、啊，今日打下睇下打唔打到俾你咯。
9: 嗯，咁有冇说话想同先生讲啊？
10: 冇啊，因为身体健康啊，嗰啲咁嘅嘢啦。
9: 嗯。
10: 啊，冇乜嘢，同埋我个仔又系9月2号。
9: 嗯。
10: 即系预早预埋啦，生日又系生日，生日啊嘛。
9: 阿仔仔系做紧嘢嘅。
10: 做紧嘢，旧历就过咗，新历就未过。
9: 嗯。
10: 啊。
9: 听日生日啊！哦，咁你有冇准备？你哋仲会唔会有一啲嘅小心意啊、小心思咁样样噶？因为我妈妈咧就咁啱讲起呢个话题，就话：哎呀，上一代人咧唔系特别中意庆祝啲纪念日啊、生日啊咁样。咁你哋会唔会都有啲庆祝生日嗰啲嘅？有嘅，
10: 有嘅。佢即系啲细路同佢即系庆祝生日啊嗰啲咁啊。
9: 嗯。
10: 礼拜六我食咗饭啦，礼拜六。
9: 嗯。嗯，因为我发觉是好令人懊恼啊，当一想到去生日呢要为另一半去准备的时候。
10: 即是要打电话通知人家到时几时吃饭啊，有时又不知道得不得闲啊，咁啲细路。
9: 是啊，夹嚟夹去咁啊嘛。
10: 请不请到假啊，最麻烦。
9: 是啊，是啊。不过都是那句啦，即是同自己珍惜的人呢、就算啦，简简单单吃餐饭都开心的。
10: 是啊，是、嗯、不会搞那么多东西的，总之吃餐饭算数啦，这些是不
9: 是？嗯，不是的，有阵时都有些小惊喜小礼物都开心的。
10: 没什么的，没什么惊喜的、嗯、那些人。
9: 嗯，是吃餐饭已经很好的了，是啊。
10: 是啊，吃餐饭好好的了。
9: 嗯，因为我就是那阵时被屋企教育我的其中一样东西，就说哎你、又是一日要返工要返学的时候都是一日来的嘛、总之健健康康开开心心那就可以了。
10: 是啊，日日都吃啊，日日都是生日啦，是吧？
9: 没错啦。啊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想揀这首歌送给先生做、生日点唱的，有没有特别原因的？
10: 佢中意呢只歌嘛？
9: 哦，咁啊，先生系咪听紧嘅而家？
10: 佢出咗街听唔到。
9: 唔紧要，可以叫佢稍后上网重温翻。
10: 系系啊。
9: 好啊，咁啊，罗太就将呢一首嘅《上海滩》就送俾李先生听啦。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亦都预祝埋仔仔9月2号生日快乐。
10: 系啊系啊，多谢晒。
9: 好多谢你嘅电话，好，拜拜。
10: 拜拜。

0: 来自罗太嘅点唱啊，就系预祝佢先生听日生日快乐，有叶丽仪嘅《上海滩》。好啦，跟住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丽基嘅，你好，丽基。
1: 系咪又系啊？
0: 系啊，丽基，你好嘛？
1: 你把声咧好清爽啊！
0: 好清爽，
1: 即系你讲，即系点啊？唔识讲啊！唔
0: 识
1: 形容
0: 哦，咁都多谢你嘅赞美。
1: 系啊，
0: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清爽去形容，我都觉得几有趣嘅，几好啊。系啊，一个几崭新嘅方式去形容声音嘅，
1: 即系爽朗咯。
0: 多谢你啊。系啊，咁啊，丽基今日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1: 我本来咧，俾电话系人杰嘅，
0: 系
1: 几次都出唔到街。
0: 咁
1: 我又系即系老。冇咩，冇充，即系好耐嘅听众咯。
0: 即系长期嘅拥趸。
1: 系啊。
0: 你放心，仁杰呢一刻系听紧嘅。系佢系啊，佢喺办公室做紧嘢，但系佢长期开住收音机，佢一定系听到嘅。咁所以你有说话同阿仁杰讲，你都可以借呢个机会同阿仁杰讲嘅。
1: 好啊，好啊。
0: 系。
1: 系人杰，我系黎基，我点啊？虽然出唔到街，祝佢去咗休，去同太太去多啲旅行咯。因为我哋得到年纪大啦，想行都行到。要珍惜。即系趁而家行得周围行下玩下见识系啦。
0: 好啊，咁我相信仁杰会收到你呢个信息，同埋仁杰佢都好努力咁样计划紧佢嘅旅行噶啦，我知道。
1: 系啊，
0: 我听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名噶啦，已经。
1: 嗰阵时咧，我都嚟得参加而家个住咗老人嘅，住咗。老人院，而家行到麻麻地咯，
0: 系
1: 啊，
0: 唔紧要啊，咁我哋五台嘅一班嘅同事啦，都会系继续为丽基咧，咁就系去制作唔同嘅节目啦，咁希望喺大气电波都可以陪伴到你啊，
1: 所以识得我嗰啲人都听你直播咯，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咯。
0: 好啊，咁我多谢你，多谢你，咁我都祝你身体健康，
1: 同埋玫瑰，
0: 好啊，好，好，多谢你嘅电话，丽基，好啦，咁啊，拜拜，咁啊，丽基咧就为你送上呢一首嘅《彩虹铃》啊。

0: 来自头先系丽姬嘅点唱有彩虹铃啦，跟住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有好姐，你好好姐，喂好姐，咦好姐好似唔见咗啊！唔紧要，我哋转头再打过俾阿好姐啦，咁就系可能线路问题嘅啫。咁跟住落嚟咧，咁除咗话系好姐之外咧，咁都再系继续欢迎你咧，系可以打上嚟啦。1872312咧，咁就系阿玫瑰咧会接听你嘅电话嘅。咁跟住落嚟咧，不如我哋请咗淑晶出场先啦。你好啊，淑晶。
1: 你学气气啲，我好耐冇打电话俾你了。
0: 系啊，几耐啊？哇，咁耐啦。
1: 系啊。
0: 啊，好似话系十月左右啊嘛，系咪啊？
1: 大概系啊系啊系啊，
0: 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你好嘛？
1: 我都麻麻，周身痛啊，麻麻地啊！
0: 啊，周身痛系，
1: 我背脊又痛，
0: 嗯嗯，
1: 我膝头哥又痛，咁啊而家咧嗰啲社区照顾见咧攞综援嗰啲咧，
0: 嗯，
1: 你上面针灸咯，
0: 哦，咁
1: 都好好噶啦，上面针灸，
0: 即系针灸完都有啲帮助系咪啊？
1: 有帮助，佢千祈唔好反复复嘅啫，
0: 嗯嗯。但系你自己有冇好乖做运动先？
1: 嗰度痛下咁样系啊
0: 吓。有冇好乖做运动先？
1: 有噶，日都做了成两个钟头运动啊！
0: 哇，咁啊真系好乖喎！
1: 嗱喺欣怡花园喺楼下嗰度咧，又踩单车，又转咗嗰啲圈咯。
0: 嗯。
1: 转完圈又去富康行咯，行翻嚟咯，咁样。
0: 哦，咁都几好，系啊。
1: 系啊。
0: 即系最紧要系要喐咯。
1: 最紧要有运动量，我现在好。之前要食血压药，依家唔使食啦。
0: 嗯，
1: 食一粒食半粒。啊，医生话，一年几咁靓，唔使食咯。我话，
0: 哦，即系个指数都靓嘅。
1: 系，咁我抽唔，我写唔到，我系残疾人士嘛。
0: 嗯，
1: 咁我咪又有个血压计，日量血压咯。
0: 哦，
1: 俾医生睇咯，我去啊，又复诊啊。
0: 哇，咁你真系好乖、啊，
1: 系一年几就冇超过一二几嗰啲噶，系。
0: 哇。哇！咁
1: 糖尿病食糖尿病又唔使食啦，
0: 系嘛？咁呢个就系要首先你饮食方面都要戒口啦，即系知道系啊，身体有啲状况就不能够太放肆啊嘛，食得。
1: 咁唔会放肆啦。
0: 嗯，咁即系你都好有规律、啊。
1: 有胆固醇嗰啲噶，胆固醇咧而家你都要食下嘅，嗰啲你有时惊食错嘢肥你嘢又系咁。
0: 系。
1: 糖尿病就唔使食啦。
0: 嗯。
1: 同埋血压唔使食，血压药。
0: 哦，咁系好事嚟嘅，咁即系始终即系食得多药都唔系咁好嘅。
1: 即系梗系唔系唔好啦，最好自己做多啲运动啊，均衡饮食啦。
0: 哇！嗱呢啲啊，好姐直情你，我觉得你系呢个健康宣传啊，淑晶咧直情系呢一个健康宣传大使啊。
1: 饮多啲水啊！我食黑米饭噶。
0: 嗯。
1: 晚黑浸咗佢咯。
0: 哦。黑米饭。
1: 有纤维，有花青素啊嘛。
0: 嗯。
1: 对糖尿都好噶。系啊，用都好嘅，系啊。
0: 哇，似乎你真系真系一个宣传大使，一个健康大使。
1: 有纤维，有帕青素，几好啊，系嘛？
0: 系啊，呢啲就系咧，我家中长辈会提我。
1: 你自己管自己咯，系嘛？
0: 自己管自己，同埋要肯听啊！我耐唔使我俾人饿嘅时候，我话哎呀得啦得啦嗱，因为头先咧，譬如阿淑晶你所讲嘅嘢咧，唔净止发生喺长者身上啊，连啲后生细仔都话有胆固醇过高啊、高血压啊，我哋食嘢有阵时
1: 嗰啲唔掂啊，
0: 系啊，唔系因为成日出街食嘢，又唔做运动，
1: 系
0: 啊，
1: 又中饮甜又饮汽水。啊，
0: 系啊，
1: 食埋啲麦当劳嘢，唉，真系
0: 系啦，汽水啊，快餐肥腻嘢咧，呢啲全部我都中嘅，所以我自己都要乖啲咯，就系、
1: 是。但系我23号我孙女生日咯。
0: 咁有冇说话想同阿孙女讲啊？
1: 祝佢工作顺利咯。
0: 嗯。
1: 哎呀，佢话有压力都有压力，唔紧要嘅，佢喺医院做啊嘛，中区医院啊。
0: 嗯。
1: 做护士嘛。
0: 嗯。
1: 跟医生一齐手术室一齐做血管科护士喎、啊。
0: 哦，咁工作呢一方面有压力都正常嘅，因为始终你做医护行业咧。
1: 系咪咯？
0: 系啊。
1: 有欠银唔紧要嘅，你俾心机做啊。
0: 系啊，
1: 又聪明又智慧，又睇又学就得噶啦啊！
0: 有冇得闲煲下啲汤水俾阿孙女啊？
1: 阿冇噶，佢喺林田，佢同佢阿嫲同佢阿爸阿妈一齐住嘅。
0: 哦，即系、啊、但系你耐唔时都会见下佢嘅。
1: 直头冇见过。
0: 哦，系啊。
1: 佢系过时过节啊，或者我自己生日，佢咪过嚟同我祝福生日咁啫嘛，
0: 咁就嚟紧系23号。
1: 23号佢自己生日。
0: 佢生日，
1: 你讲9月14号我女婿生日。
0: 嗯，
1: 系咯。
0: 哦，
1: 我女婿退休噶啦。
0: 嗯，
1: 佢系社工人士嚟嘅，系啊。
0: 系。
1: 62岁噶啦。
0: 哇，讲埋岁数嘅。咁佢退咗休做咩啊？都系
1: 佢去做下义工咯。
0: 哦。
1: 啊！就做下義工，做下四次嗰啲義工啊，邀請佢做教嗰啲人咧，點樣做社工先係成功啊？先有勤力。人哋佢係初時佢唔係咁高人工，佢啲流浪漢啊，啲牟寮屋啊，俾狗咬佢都照去噶，好勤力噶。
0: 咁咪分享一下啲經驗都好嘅。
1: 升到個位置，升到50000多元嘅咋，係啊。
0: 哇！唔使講埋人哋啲人工出嚟嘅。
1: 佢退休唔怕噶。退休冇嘢做，冇嘢。
0: 唔系咁都啲，始终私隐啊嘛，即系啲人工嘢，系啊系啊系啊，系费事啦。
1: 唔系我有啲重要事，我自己嘅身体，我想话俾你听，何志，根本我啲自己唔系几开心噶。
0: 系。
1: 佢嗰只眼咧系先天性青光眼不得已咧，而家越嚟越蒙啊，两成视力到嘅啫。
0: 嗯。
1: 唔系紧紧睇到，人都睇唔清个样，系啊。
0: 嗯。
1: 紧紧睇到，佢话我话医生。咁呢？你话我两隻眼里边光眼里边有水肿，咁有咩办法帮到我呢？办法啊，办法唔系冇，不过你做换眼角膜嗰阵时咧，个血压好，嗰、那个眼压好高咯。我话，眼压高唔紧要噶，你咪滴眼压药，嗰、那个眼压药水咯。佢唔知得唔得啊？9月18号我复诊同问下佢，再问下佢。
0: 嗱，咁喺呢一度
1: 有冇办法换啊？因为
0: 咁我预
1: 祝国母都要轮候噶，唔系咁简单。
0: 系噶，知噶。咁嗱呢一度咧，咁啊，淑贞我就预祝你系可以尽快系康复啦，或者尽快系得到一啲適切嘅治疗啦。系啦，咁啊呢个时候，
1: 医生话系换眼角膜，但系换出嚟换咗个换嗰阵时咧，你个眼压好高喎，我话，咁就好矛盾，唔知点啊，
0: 哦，咁交俾专业人士帮你睇啦，
1: 做唔做好咧？嗬，
0: 咁呢个就交俾专业人士同你评估啦。咁你记得去睇医生嘅时候，咁即系有屋企人陪同，咁即系起码
1: 唔系啊，有一个系社区照顾，见有陪诊服务员去噶，
0: 系
1: 啊。
0: 到时有冇机会，譬如仔仔啊嗰啲去陪你啊？
1: 仔仔唔陪到，叫第二女陪下我去咯。
0: 哦，喂，最紧要有屋企人陪，即系帮手听一听。
1: 系咯、
0: 啊。系啊，即系听一听。
1: 咁你陪诊员冇用噶，你听唔啊？
0: 系咁
1: 都唔知噶。
0: 咁始终陪诊员就有佢哋嘅岗位啦，但系屋企人即系多一个屋企人帮你听住咧。
1: 咁
0: 或者
1: 唔同嘅，
0: 识问问题啊，因为有阵时你自己都可能啰啰挛咧，你见医生始终有啲压力噶嘛。
1: 系啊，
0: 系啊，咁你屋企人帮你听，咁或者可能有啲嘢你突然间嗰下你听漏咗，咁屋企人咪即系帮你听咗，或者识得去问医生问题。咁可能有啲嘢你嗰下，哎呀，我谂唔到要问，咁啊屋企人就可以帮到手啦。呢啲时候，
1: 我而家同阿师母啊，即系教紧阿师母啊，牧师个老婆，我话师母，我只眼如果咁越嚟越蒙，我自己个信心就话，横掂都睇唔到，唔系博下咯。系啊，淑贞话而家你唔系博下咯，横掂都睇唔到咯，凭着信心靠神咯，靠医生嚟同你一齐嚟合作咯，我话。
0: 系啊，医生佢哋系咁，佢都会有个专业嘅判断嘅。咁当然啦，即系每一个嘅医疗嘅一啲手术也好啦，或者即系都会有佢嘅若干嘅风险啊。咁
1: 佢做唔做佢自己由佢自己揸主意，佢决定嘅。我系啊，
0: 诶，即系佢会俾意见你去做一个即系适当嘅决定咯。即系佢会话评估咗。是你的状况是这样的，有一些什么最好的方法会建议给你的。咁啊
1: 是
0: 啦，我们差不多要听新闻啦，在这里、再一次是
1: 拜拜，
0: 是好啦，再见再见。咁亦都是预祝淑贞啦，咁是可以即是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亦都是给到一些很好的意见，同埋可以帮到你那个视力方面的问题啦，咁亦都是知道你揀咗一首歌嘅，咁由於時間關係，我哋喺5点新聞之後呢再為你送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1/4。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9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及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今个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表示，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重工，再委托园方护理。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让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的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让大家了解不同物种的特性和栖息地等，并且懂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不要因为好奇而购买或者是家中饲养不适合在民居生活的动物。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正是敦促助手推动最快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报道说，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又说，虽然目前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同金正恩会晤，反映特朗普在伊朗问题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说，考虑到他同金正恩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其后又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2,53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3蚊，跌2.85元。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仙；小米集团27.44升1.26；华虹宏力113.7跌15.2；阿里巴巴124.2跌2.5；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2蚊跌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75，欧元5.55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11，欧元9.09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6。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4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39美元，卖出4,35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咗噶啦，大家留意翻啦。而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嘅坏车已经离咗场，管道内嘅中线重开翻，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景隆街。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9级；澳门吹东风4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6级，能见到5000米，有薄雾。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9: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0: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11: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3: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4: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3: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4: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3: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4: Home away from home.
11: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救世间嘅本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17: 有月日莫急，等我送最啱嘅老友记俾你啦！
16: 收音机，
17: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1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9: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喺上个小时咧，临播新闻之前咧，咁亦都系同阿淑清倾过偈啦，咁都有讲到佢一啲身体嘅毛病，咁就喺呢一度就希望佢可以快啲系揾到一啲嘅方法啦，或者系医生可以俾到一啲好嘅意见，等佢去改善佢嘅身体状况啦。咁而亦都阿淑清系拣咗首歌想听嘅，咁喺呢个时候咧就为佢送上佢嘅点唱作品啦。来自张明敏的《难寻旧时梦》。

0: 来自张明敏的南寻旧时梦，跟住电话的另外一边呢就有梁女士的。你好啊梁女士。
1: Hey, 你好何希。
0: 是啊，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啊？做什么好紧张？你未打过来咩？
1: 未啊。
0: 是啊。
1: 试过的。
0: 是啊。是啊，那什么驱使你今天突然间打电话来的？
1: 哦，其实呢我即是想hold住你，看看你哪天是你主持呢，我就想专登跟你说呢，我就很喜欢听你星期六晚十点几那个 WhatsApp Bro 的。
0: 哦，咦，哦，多谢支持。
1: 因为呢我觉得你跟其他那两个男主持呢就主持得好，即是好讲嘢好笑的，你们都几夹咁样
0: 的。哦，是要时间磨合的。是都多谢你支持啊。
1: 是啊，我又好，即是因为你听这个收音机呢都是即是经常陪着我听，即是过这个即是每一日都是经常听着你收音机。
0: 嗯。
1: 是啊，有时我又好喜欢听这些播歌的节目呢，你第五台好像多啲播歌的节目咁样。
0: 嗯。
1: 啊，张伟基啊，一早我听陈永业㗎啦。
0: 嗯。
1: 啊，听到这个香港暖流咁啊，跟住就晏昼又听下第一台啊，嗰啲啊，嗰啲健康节目。
0: 哦，精灵一点。
1: 系啊系啊。
0: 嗯，哇，咁你都会系几个台咁转嚟转去咁样噶喎？
1: 系啊系 啊, 啊，每一日好似有晒时间表咁样听住噶。
0: 啊，有冇话特别喜欢？即、就、系、是、你听音乐节目咧，有冇话特别喜欢乜嘢类型嘅歌曲噶？或者咩歌手咁
1: 好舊嘅歌呢，我都係喺你聽得多你呢個電台呢先識嘅。
0: 嗯。
1: 咁我都係聽啲七八十年代嘅歌比較鍾意啲囉。咁所以我又好鍾意聽下張惠妹，但呢有時星期日呢夜晚又順便又聽下即係雅力啊咁樣。
0: 嗯，雅力就會播啲星月珍輝，會播啲老歌啦，係啊。係
1: 啊。
0: 係啊，咁話真係其實可能啊梁女士你都听歌嗰个范畴都几广阔噶，
1: 我麻麻地啦，我麻麻地中意听而家啲歌，因为
0: 哦，咁有阵时听旧歌咧，又会可能令你谂翻起以前一啲即系自己成长嘅画面啊，咁样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嗯，有冇话中意听英文歌定系中文歌噶？
1: 冇乜所谓噶。
0: 嗯。吓、
1: 啊。
0: 咁啊。
1: 咁啊。
0: 嗯。
1: 喂，其实咧，啊，你哋港台咧第五台咧。就我哋沙田區呢又一定要聽 AM 喎、哦。咁、人哋嗰啲元朗嗰啲呢又有 FM 聽喎、哦。咁所以我成日都啊有時買收音機呢都話我要有 AM 嘅收音機。
0: 喔、哦。再唔係嘅話呢都可以咩嘅，可以係聽手機嗰、那個上或者上網聽啊，你會唔會用手機聽㗎？
1: 好少。
0: 少啊！
1: 诶，有时朝头早咧，有时要例如要出街去复诊啊之类咧，就比较时间早咧。咁我又想听埋陈永业嗰个节目咧，有时又拎埋个收音机袋住听。
0: 哦，啊，都系一个办法嚟嘅。咁如果有机会咧，或者睇下屋企人又好，或者身边有冇朋友啦，可以帮你装个应用程式啦。咁你即系万一咧，有阵时你去到有啲位收得唔清啊，嗰啲咧就用手机听咧，就相对会稳定啲，上到网就得啦。
1: 哦，咁我又未试过喺街度一路行一路用手机上网听收音机咯。
0: 哦，咁唔紧要啦，有机会咪试下咯。咁或者屋企突然间你发觉好似听啲歌听得唔系好清楚喎，咁咧，咁有阵时你知有啲电波干扰啊，即系各样唔同嘅原因啦，咁就
1: 系啊，系啊，会噶。
0: 系啊，所以上网手机都系都系一个办法嚟嘅，我觉得。系啦，咁啊，同埋我知道你又想听一啲开心嘅歌啊嘛，咁不如我揀一啲热热闹闹嘅歌送俾你啊，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0: 系啦，咁我
1: 希望你哋继续做嗰个 WhatsApp Bro 咧，讲啲好多多啲笑好笑嘅嘢俾我哋听下。
0: 好多谢你，多谢你。咁我会将你呢一番嘅说话咧转达俾另外嗰两位 Bro 听噶啦。系咁啊！嗱，呢个时候咧，我就送以下呢一首嘅歌俾你啦。咁就喺呢度祝你身体健康。咁下次又再打个电话嚟，我哋又再倾个偈啊！
1: 我话俾你听咧，我其实咧系视障人士嚟噶，
0: 系
1: 啊，我睇咗咧，我哋啲多数喺屋企冇咩特别咧，就好中意听收音机嘅，所以收音机都好重要啊。
0: 嗯，好啊， 咁我哋会继续努力做好啲节目，同埋
1: 系
0: 啦，播多啲
1: 好听嘅歌，
0: 系啱嘅。好啊，咁我今次拣嚟一首开心嘅歌，咁希望你就身体健康。
1: 好啊，系
0: 好，期待下次又同你倾偈啊。
1: 好啊，
0: 多谢你电话，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啦，咁啊，梁女士同一路同佢倾偈咧，咁都好感谢佢会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唔同频道嘅节目啦。咁而跟住落嚟咧，亦都系为佢送上一首我自己几喜欢嘅，又热闹又开心嘅一首作品，来自阿爸嘅《妈妈咪呀》。

0: 將 ABBA 呢一首嘅 Mamma Mia 呢就送俾剛剛打嚟嘅梁女士啦，咁就希望你會喜歡呢一首咁熱鬧開心嘅作品。好，跟住呢電話另外一邊爭取時間呢亦都係搵到有阿玲㗎。你好阿玲。
1: 我啊你好啊梁生。
0: 係你嗌
1: 我
0: 氣得㗎。我
1: 第一次打嚟都唔知講乜嘢。
0: 咁有冇一啲祝福嘅說話你會想透過稍後我會為你播放嘅歌想送俾你身邊嘅朋友啊親朋好友啊。
1: 我點咗梅艷芳嘅故事咩
0: 此事故人來。
1: 係啦係啦此事故人來。
0: 咁由於時間關係我就未必喺呢一個時候播到可能新聞後播俾你聽啦或者播俾你。
1: 好啊。
0: 有冇話想將呢首歌送俾邊個㗎
1: 送俾我家姐啦我家姐8月16生日。
0: 哦啱啱過咗。
1: 唔係舊歷啊。
0: 哦舊歷哦。
1: 係呀係
0: 呀。咁即係食完月餅可以食埋生日餅囉。
1: 係呀係呀都月啦。
0: 係哇。是分開食㗎嘛兩件事嚟㗎嘛係咪呀係呀係呀
1: 兩件事嚟㗎係呀係呀。
0: 有啲會黐埋一齊㗎嘛當埋係都係餅啫。
1: 係呀
0: 真係講下講下。

0: 样样都试下啦，冇乜所谓嘅。啲细路中意冰皮嘅，佢唔系冰皮嘅，佢而家话流心啊嗰啲咁样咧。
1: 系啊，而家好多花款嘅。
0: 系啊系
1: 啊。跟住一阵间又话咩开心果。
0: 买流心咯。
1: 嗯。
0: 啊，流心月饼咯。
1: 嗯。
0: 佢有有折头嘅。
1: 嗯。因為我自己呢就有一段時間好鍾意食冰皮月餅嘅，即係好似呢食糯米糍呀嗰啲雪糕糯米糍嗰啲咁嘅感覺㗎嘛。
0: 係呀係呀係呀，冇咁流㗎嘛，覺得。
1: 覺得
0: 食雪糕咁啊嘛，
1: 覺得冇咁扭咯，咁但係
0: 係啊，覺得冇咁扭，
1: 係啊，但係食完咧就每次都覺得好似都幾高熱量喎，咁但係唔緊要啦，一年一次即係會咁樣去說服自己啦。
0: 系
1: 啦，
0: 系
1: 啦，
0: 系
1: 啦。咁好啦，稍后咧，我哋新闻之后就为你送上梅艳芳嘅《此时故人来》啦。咁就喺呢一度就预祝嚟紧嘅妹妹系嘛？
0: 系啊，
1: 系啦，
0: 系
1: 啦，生日快乐！
0: 阿家姐，
1: 阿家姐，系预祝阿家姐生日快乐啦。咁亦都喺呢一度就祝阿玲你啊身体健康啦。
0: 哦，大家都咁话，
1: 好多谢你嘅电话，咁啊期待你下次再打过嚟啊！
0: 好啊，好啊，
1: okay,
0: 好啊，
1: 多谢你，好，拜拜，
0: 拜拜。
1: 系啦，咁稍后嘅时间咧，亦都系会为阿玲咧就播放佢嘅点唱作品啊。咁喺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亦都要听一听新闻消息先，转头翻嚟有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之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且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预期和高质量完成。卡塔尔航空货运今日在香港设立航空货运区域办事处，并且与机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航空联系和航空发展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开幕礼致辞说，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在港设立区域办事处，充分反映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信心和肯定。陈美宝又宣布，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随着三跑系统投入运作，香港国际机场的容量已经大幅增加，政府将会继续加强与全球航空伙伴的联系，并且优先聚焦具进一步发展潜力和新兴增长的地区，例如南美、中亚、非洲和中东。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和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

0: 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接近管道出口，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啦，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在高尔夫御苑对开。另外，粉锦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横台山散村路是车多慢驶的，车龙过了八乡消防局对出的回旋处。锦田公路的龙尾去大埔方向的龙尾就一路排到去跟住凡尔赛大道。咁另外后些少一段咧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近住东回路嘅回旋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都有啲车龙噶，排到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猜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警察猫，妈妈叫我留意一下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什么精彩节目啊！一日24小时这么多节目，你有没有什么法宝可以帮下我啊？
7: 五台小天黑界，
6: 哇，听个名字都觉得好劲啊！这一件是什么法宝来的？
8: 它是一个电台预报，将未来重点节目介绍给你，逢星期六下午6:20播出。其实使咩用神奇法宝咁大费周章啊？听住五台小编推介咪得咯。
9: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哇！啲时间过得咁快嘅。不经不觉已经是今天最后一节的有你同行啊。咁喺头先新闻之前呢，咁就同阿玲有倾过偈啦，咁佢就有一首嘅点唱嘅作品嘅，咁我哋就喺呢个时候听下呢一首佢所揀选嘅来自妹姐梅艳芳嘅《似是故人来》先啦。

0: 来自妹谢梅艳芳嘅《似是故人来》，跟住喺电话另一边咧就有阿颜嘅，你好阿颜。
1: 系你好啊，梁先生。
0: 系你系我希特
1: 嘅。叔叔啊，玫瑰小姐同埋文莲小姐咧，个做节目真可以读当有演，做得好好。
0: 嗯，多谢你嘅赞赏，咁佢哋会继续努力噶啦，我代佢哋答埋先。
1: 咁咧就我都系倾下闲偈啫。
0: 嗯。
1: 我希望风调雨顺。
0: 国
1: 泰民安，
0: 嗯，
1: 因为即系个世界实在好乱，
0: 嗯，
1: 同埋就系话即系今年嘅风雨咧，真系太唔像样，
0: 嗯，
1: 令得个人家即系个心情都唔系好，
0: 嗯，
1: 啊咁啊，所以我希望咧，大家都全即系唔好讲个人啦，全个诶人类都比较可以安乐啲啦，
0: 嗯。
1: 因为真系真系好讨厌呢啲风雨，完全唔像样噶。
0: 嗯。
1: 啊，咁样同埋咧就系、是、希望个世界冇咁乱啦，大家都系同时即系、就是、世界一家事大同系嘛。
0: 嗯。
1: 嗯，我同埋我就系个好中意听旧歌嘅人。
0: 系。
1: 啊，所以我就希望今日咧就播一首系蔡比珀小姐嘅。浅水湾的早晨，
0: 嗯，
1: 啊，希望听到大家个心情平和啲啦。
0: 好啊，咁我就将呢一首歌就。喺大氣電波度送俾大家啦，咁亦都係聽到阿顏嘅一個願望啊，咁就希望係大家都
1: 世界嘅一個祝福，
0: 平平安安啊！多謝你呢份祝福
1: 啊，
0: 嗯，
1: 多謝曬你梁先生。
0: 好啦，多謝你嘅電話，咁我都祝你身體健康喎。
1: 多謝
0: 好，多謝你，好，拜拜。好啦，咁就係阿顏咧揀咗呢一首啊《淺水灣的早晨》啊，來自蔡美珀嘅作品。

浅水湾的早晨啊，蔡美珀嘅作品啊，来自系阿颜嘅点唱，希望透过呢一首嘅作品咧，就将一份嘅祝福咧，就送俾一班听紧节目、听到节目嘅朋友去收听啦，同埋去接收呢一份嘅祝福嘅。咁而讲到祝福咧，仲有一个生日嘅点唱啊，想送俾阿叶嘅，咁就佢今日生日啦，咁亦都喺呢一度祝你生日快乐，同埋工作顺利啊！因为听阿玫瑰讲咧，佢系要开会啊，工作当中咧，所以就未能接听电话嘅。咁亦都希望咧喺港台网站啊，又或者系港台嘅最新嘅手机应用程式，阿叶你系可以听翻你呢一个生日嘅点唱。咁就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为你送上咧就系有欧嘉丽嘅《谁做》啊。所以而家好方便嘅，其实咧听唔到直播唔紧要噶，咁我哋有唔同嘅渠道俾大家可以重温啊，甚至乎系多次重温同一个节目咧都可以嘅。

去到最后呢，咁亦都係不经不觉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啦，亦都喺呢度呢再一次多谢所有今日打过电话上嚟嘅听众朋友啦，咁亦都係揀选咗一啲佢哋嘅心水作品，咁亦都係希望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呢亦都係听得开心啦，同埋係可以为你带嚟一啲嘅鼓励啊，或者一啲嘅歌曲呢亦都係勾起你嘅一啲嘅回忆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礼拜同样时间呢，咁係由于我下个星期放假，咁所以呢我哋要喺再下个星期呢先可以喺大气电波嗰度相遇啦。呢个时候呢就为你送上另外一对嘅乐队嘅作品，一首嘅英文歌曲啊，佢哋係 Beach Boys, That's Why God Made the Radio。咁我哋下个再下个礼拜由你同行再见啦。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咪咪姐朱咪咪由马来西亚去了新加坡生活，一边很辛苦的唱歌，一边很努力的去自学。

0: 得出嚟唱歌冇几耐，跟住我妈出嚟，嗰时候我已经都仲喺我家姐嗰度唱，
1: 嗯，
0: 但嗰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学英文歌，
1: 嗯，
0: 第一首英文歌就是 Yesterday，
1: 哦
0: ，Yesterday，
1: Beatles，
0: 但系咧，我系完全唔识英文噶嘛。
1: 记住啲音嘅啫，纯粹。
0: 我全部咧，唔系抄就抄写就一定识写， uh-huh. 但系唔知嗰个咩字，唔识点样读，
1: 系
0: 系唔知嘅。
1: 系
0: 咁就拼音落去啦。
1: 吓
0: 呀沙爹，
1: 咦？好似我小学嗰阵时，
0: 唔系
1: 嗰啲拼音学英文。
0: 我系对呢几样嘢咧好深印象，就系、是、我第一首英文歌就写落去呀沙爹、
1: uh-huh.
0: 啊、但系咁啦，咁嗰个系我第一首英文歌，咁、
1: 嗯。
0: 但我觉得呢，我唔读书呢，到我到而家我冇后悔到我唔读书。我唔系话喺度教话啲人话唉唔读书唔紧要㗎，唔使咩。其实读书系紧要、
1: 嗯。
0: 只不过嗰个时候我已经过咗嗰个机会，我冇机会再读。
1: 嗯嗯、
0: 但係好彩我后期、
1: 嗯、
0: 自己补返。
1: 嗯。后期返。
0: 我出咗嚟离开咗学校、
1: 嗯、
0: 反而学嘅嘢仲多。
1: 嗯、
0: 你知嗰个时候呢，我喺新加坡开始即係唱歌有收入啦，我嗰阵时睇电影。我睇电影之余咧，我喺嗰度学国语啊。
1: 嗯，
0: 我睇嗰时候咪嗰时候新加坡全部兴嗰啲唔系香港片啊，系香港嘅电影，
1: 但系讲国语，
0: 咩流星蝴蝶剑啊嗰啲嗰啲，总之嗰时候系冇乜广东戏做噶。嗰时候七十二家房客嗰啲都未噶嘛，就系嗰啲咁嘅戏。哦，我睇嘅时候，哦，原来呢个字咁样读嘅国，即系华语系咁样读嘅啊。啊，了先，即系嗰个时候唔系，即系唔系读出嚟咧，就喺个戏院嗰度，即系自己个脑入边装载。
1: 系系系。
0: 所以到而家，我个国语讲得颇好噶。
1: 就系嗰阵时看电影学华语。
0: 嗱，咁即系我离开咗学校之后，我反而自己有心学，
1: 嗯嗯、
0: 有心机咁去学嘢。我以前喺学校系冇机会讲噶，因为都冇人理我。我同边个讲啊？最多系啊，一企起身。动喺个手指尾，先伸手边，系咁啊！手指尾咧就系手边，
1: uh-huh.
0: 大嘅咧就大边，即系手指公。我哋以前系咁啊，唯一讲个国语就系迟啲，
1: 嗯，
0: 请你坐下。
1: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系讲咗几句咯。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实现中国首次陆地火箭回收。元朗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大狗狗主被捕，渔护署说如果有证据会检控，倘若狗主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会通盘考虑。葵涌医院新大楼提供1000张病床照顾精神科患者，院方说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活动空间。详细的新闻内容，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实现中国首次陆地火箭回收。外国通讯社形容进一步缩窄中国在可重用火箭领域和美国的差距。负责人说火箭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就越低。张子欣报道。
2: 朱雀三号遥意运载火箭早上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全程飞行正常。两分几钟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指级火箭即是一级火箭，随后成功在甘肃的回收场预定位置着陆。
3: 着陆，直腿展开，最后100米，
4: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
2: 二级火箭将搭着的红谷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继上个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全长 66.1 米，是国家航天局批准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重复使用火箭的难处不单在于上得去，更在于翻得来落得准。火箭底部有四个黑色的着陆肢腿，是中国首个运载火箭着陆缓冲系统。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级火箭占据火箭总成本70%至80%，随着一级火箭可重用，箭体硬件成本将会迅速摊薄，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箱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以及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说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都会了解狗主的意向，倘若决定将大狗交俾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话：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喺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话：涉案嘅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细嘅动物系自然反应。狗隻沒有綁上狗繩四處走動，狗主需要負責。黃海怡報導。
5: 一隻大狗日前在元朗襲擊兩隻細狗致死，大狗狗主被捕。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处方非常重视今次的事，会尽快处理。狗主已经录了口供，当局会索取相关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他说狗主事发时不在场，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叶燕又说大狗目前在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监察，他们会了解涉案狗主处理大狗的意向，强调处方 方会通盘考虑。
6: 其实现时的法例是有一个条例是将它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那就会有一个更加严厉的管束的，包括它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等等。如果个主人最后是决定将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去决定一个适当的处理，有需要的话包括都是会考虑人道处理。
5: 叶燕说，这只狗上个月曾经咬伤其他狗只，情况相对轻微，狗主领回时候已经被警告必须以不长于两米的狗带牵引。被问到涉案狗主是否放养，他就说不能够透露案件详情，但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因此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新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用狗带带狗。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说，涉案带狗追捕体型比较小的动物是狩猎自然反应。
7: 即係呢只馬氏皮膚咁樣嘢，基本上係會追細粒嘅動物，因為佢哋全部都獵獸嚟嘅，可能加埋只動物唔知喺度流浪咗幾耐，可能真係肚餓啦。有啲品種係難養啲嘅，香港都發生過即係啲藏獒咁樣攻擊其他狗隻或者人啊。
5: 他强调狗隻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狗隻没有狗绳牵引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稳定地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该低压区的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仍然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且在明日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该低压区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葵涌医院新大楼提供1000张病床照顾精神科患者，院方说葵涌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住院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亦都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期望让患者更方便接受服务，医护更有效地提供跨专业治疗。任浩峰报道。
8: 葵涌医院属于九龙西医院联网的精神专科医院，服务葵涌、荃湾、北大屿山、旺角、黄大仙等多区病人。随着旧葵涌医院设施老化，2016年中开展重建，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1/4。院方话，就精神科医学而言，环境本身就是治疗，病房设计考虑到病人安全和职员运作，用上全贴墙式扶手，亦都设有6人和单人病房，增加病床之间的间距，减少患者之间的摩擦。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郑盖文话，希望加快患者复原。
9: 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一个治疗专概念啦，用一个好嘅环境，现代化嘅医疗设施，好嘅治疗咧，令到佢哋呢一步咧复原得快啲，令到佢哋快啲可以融入翻个社区，喺个社区咧继续接受治疗。
8: 葵涌医院亦都设有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系全港唯一一座专为18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病人提供精神科服务嘅大楼，有综合诊所、日间医院同埋住院病房。郑盖文话，医院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同埋青少年科新症，希望设施提供到一站式服务，
9: 做到病人即系个人化啦，家庭中心、社區為本的一個服務，是令到青少年和他們的照顧者可以更加方便這樣來到接受到我們的服務，以及我們的同事可以更加有效率做到一個跨專業的治療。
8: 院方透露，大部分服務已經完成搬遷，餘下的9院內完成，未來亦都會興建病人復康花園。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1: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话，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豪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前一起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和畅顺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地完成。香港单车节会在10月11号举行，听日起接受报名。今年的路线有新安排，以往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途经五隧三桥，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并首度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参与。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 级公路赛，有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17支单车劲旅参与。陈乐谦报道。
10: 由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星期四起接受公众报名，今年单车节在10月11号举行，起点和终点首度移师至西九文化区的博物馆道。非竞赛项目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分为56公里组和32公里组，其中56公里组由以往的50公里组升级而成，推出全新五隧三桥的路线，横跨由尖旺、深水埗、葵青、沙田等6个地区，途经长青隧道、尖山隧道、青马大桥等，并新增中九龙绕道，同时首度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参与。至于32公里组就沿用两隧两桥的路线。活动当日亦都会再次举行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 级公路赛，有别于过往在尖沙咀一带绕圈，今次赛事将途经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和中九龙绕道等路段。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车手比赛之余，沿途可以欣赏香港多个地标。
11: 17队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有100位世界级的顶尖车手将会同场较量，他们更会首次走进不同地区的高速公路和跨海大桥，合共100公里，沿途欣赏香港多个地标，感受只有香港的魅力。
10: 另外，旅发局在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大草坪亦都会举行单车主题嘉年华，集合运动、娱乐、亲子体验和美食的元素。旅发局期望借助今次单车节活动，凸显香港盛事之都的美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警方昨晚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会展、维港和西九龙一带举行跨部门综合演习，确保11月底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全体大会顺利进行。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演习模拟有恐怖分子揸车冲入会场发动枪击，同一时间邻近一间院校因为突发事故要紧急疏散，多个部门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透过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城市做周全的准备。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方面都正是致力推展工作。 西九文化區董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說，香港具備獨特的策展優勢，能夠助力海內外文藝項目引進來走出去。來自商界的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主席鄭志剛就認為，香港有文化土壤與人才，能夠協助包括內地的動漫等文化 IP 開拓海外市場。盧志清報導。
1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将香港的定位提升到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西九文化区作为本港文化艺术新地标，先后举办多项古今中外文明艺术大型展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讲好十五五》访问，他指出本港的策展专业风格独特，能够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
13: 譬如说我们在草根离新的时候，那些的艺术品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可能只有几张，很多都是我们从其他的博物馆收藏家借回来，这个是我们完全是我们香港自己 M 家博物馆的策展的方式。我们最后就出海，即是离开香港之后就去了西班牙，西班牙之后就去葡萄牙，而当中我们是得益的，因为这是我们香港的可以说 IP。咁亦都有例子，譬如话我哋埃及展咁样，佢喺上海演出咗之后咧，佢就嚟到我哋香港呢度嘅。其实都系透过我哋香港有自己独特嘅风格去策展嘅，亦都唔系话跟上海一样嘅，引进来走出去都系可以嘅。
12: 陈志思相信西九文化区能够帮助香港成为多元魅力嘅国际金融中心。
13: 大家你一联想到纽约同埋伦敦，除咗系金融中心之外，佢都系文化中心嚟嘅。人哋去到纽约、伦敦，佢唔系纯粹就开会咁简单，去到嗰度佢顺便就我睇下个歌剧，我听下音乐会。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要作为一个咁有竞争力嘅金融中心，其实我哋唔系净系一个净系搵钱嘅元素咯，你仲有其他嘅元素都要有，文化、体育呢两环节系绝对一个重要嘅主打添。
12: 除了公营方面，商界亦都瞄准国家规划机遇。K 十一创办人兼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去年成立的上合发展控股，正推动亚洲和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郑志刚认为，中东等新兴市场具备发展二次元经济潜力。
14: 十五五规划里面都有讲到数字动漫嘅，我哋其实喺国漫啦、亚洲嘅动漫啦、唔同嘅 IP 咧，我哋都系会全球化嘅，所以香港嘅角色咧，系非常之重要，去帮佢出海，去一带一路唔同嘅国家啦。咁中东咧，其实一个地区啦，佢哋好年轻化，所以喺二次元经济方面嘅驱动咧，其实系好大嘅潜力嘅。
12: 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同人才优势，可以塑造文化资产，協助產業出海，吸引資本投資。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美韓聯合軍演日程縮短超過一半，提前六日結束。韓國外長趙顯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布消息之前，韓方未有事先收到通報。朝中社較早時候就批評軍演令到朝鮮半島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新力量應對。據報特朗普正是敦促莫調推動他和朝鮮領袖金正恩的會晤，最快在秋季舉行。鄭浩景報導。
15: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根據美方提議，原定今個月17至27號舉行的韓美月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將會提前6日在今個星期五結束，日程縮短超過一半。美國傳媒引述國防部官員報道，總統特朗普和防長克格塞斯指示大幅縮減軍演規模，減少實兵演練活動，部分項目被取消或者改為模擬演練。在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發表評論，批評美韓聯合軍演對朝鮮和地區的安全環境構成直接威脅，令到原本就惡劣的半島局勢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新力量應對。韓聯社認為，已經全面啟動的韓美戰區級聯合軍演因為美方要求而中途叫停，尚屬首次。特朗普日前表示，與朝鮮領袖金正恩關係非常良好，金正恩已經回應 正对话的请求。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他和金正恩最快秋季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话，虽然目前未正式启动美朝峰会筹备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同金正恩会晤，认为他在伊朗问题仍然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韩国外长赵显在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会议表示，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指示缩减联合军演规模之前，韩方未有收到通报，毫不知情。对于美方据报正是推进促成美朝峰会，赵显话意味局势将会迎来新的转折。至于美方绕过韩方推进与朝对话，他说韩方及时与美国相关机构协商，力保韩美同盟维持稳固。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下月中实施，国台办话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入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有利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亦都会为台湾同胞前往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6: 内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会在9月15日实施。台湾陆委会指出，有关规定可能影响在内地投资或者工作的台湾人，特别是科技业及半导体业从业人员等。在北京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相信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
17: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6: 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往来，陆委会是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落疫于途，今年上半年就有285万人次台湾同胞前往大陆，同比增长24.9%。朱凤莲话，今个月24至28日，两岸的有关青年组织将会在上海举办交流活动，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等交流研讨，期待有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两岸交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18: 新闻特写。
1: 港大医学院一项研究根据数据模式预测，全球35至49岁受不孕症影响的女性，有机会由2023年的大约5360万人增至2036年约7964万人，增幅或大约50%。负责研究的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妇产科学系副教授李玲君指出，35岁是生育的重要界线，过了这个岁数不孕机会增加，也会影响辅助生育的成功率，建议加强相关教育。记者黄海怡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李玲君，听下她的分析。
19: 近五成的增幅呢，只不过是我们用一个数据的模型进行一个预测，而不是说十年之后一定会有差不多8000万的人是被不孕不育所影响，尤其是在35至49岁这个年龄层次的女性。有哪些地方是最明显呢？为什么原因是这么犀利？我觉得其实原因不是单一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现在我们的社会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好，我们的生育年龄是推迟了， 咁女性年龄增加之后呢，我哋都好清楚我哋嘅卵巢储备啦，卵子嘅数目啦，包括卵子嘅质量啦，都会自然下降，咁就会导致到我哋怀孕嘅嗰个几率下降啊，增加咗流产嘅风险啊，亦都会影响我哋辅助生育，我哋譬如话 IVF 嘅成功率。咁除此之外呢，包括我哋因为女性接受教育嘅嗰个机会系越嚟越多，咁我哋教育年期嘅延长啦，工作同埋家庭之间嘅取舍啊，或者系迟婚迟育、人口老化，咁呢啲好多原因唔系单一，而系一个综合性嘅因素，都会令到更加多嘅女性选择喺35岁以后先至考虑怀孕或者尝试怀孕。而家我哋都好清楚，一个系糖尿病嘅增长啊、肥胖症嘅增长啊、生活压力嘅增加啊，呢啲因素都会同不孕不育嘅原因有一个比较直接嘅一个关系。咁再加埋咧，医疗服务啦，同埋辅助生育技术而家系越嚟越普及，令到更加多嘅不孕不育嘅个案被诊断出嚟。
20: 东亚嗰个地区咧，高龄女性不孕嗰个嘅情况可能相对值得去关注啦。咁佢哋嗰个负担又系咪会即系相对会系高咧？例如会系带嚟咗一啲咩负担咁样咧？
19: 咁喺我哋个研究里边咧，我哋发现有21个 GDD 嘅地区里边咧，东亚嘅高龄女性佢哋个不孕负担系最高，原因会有好多方面。第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可能清楚，就是东亚的人口基数非常之大，咁同时好多地区都会面临住迟婚啊、迟育啊，工作同家庭平衡两边都好困难啦、啊。因为女性接受教育嘅嗰个时限亦都延长咗，所以生育年龄亦都系不断推迟。咁另一方面咧，好嘅方面就是东亚嘅医疗系统同埋我哋嘅监察相对比较完善啦、啊。东亚嘅负担咧，唔单止系生唔生小朋友，咁譬如话个人嚟讲咧，包括接受检查同埋辅助生育治疗嘅经济嘅负担啊，心理嘅压力啊，家庭同埋婚姻嘅影响啊，呢啲都会有喺个人嘅层面系有呢个个人层面嘅负担。对于整个社会或者社区嚟言咧，低生育率嘅持续上升啦，人口老化嘅加速，医疗同埋社会保障力增加，亦都有可能会系属于成个社会层面嘅一个负担，因为呢个负担系会影响到劳动人口同埋长远嘅经济发展。
20: 你哋个团队都会即系认为啦，今次嗰个研究咧系凸显出嚟，就系话应该要去及早做一啲预防啊。有啲咩措施觉得可能都要推出咧？
19: 不育不孕咧，并唔系单靠女性去改善嗰个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嘅。尤其系对35岁以上嘅女性而言咧，年龄本身系一个好重要而且唔可以完全逆转嘅生物因素，所以我哋希望咧呢个文章系唔可以将责任全部放喺女性个人身上。我觉得真正需要提高嘅系嗰个生育嘅健康意识，教育下一代嘅嗰啲年轻嘅女性，就系应该更早知道生育能力系会随住年龄下降嘅，尤其到35岁之后呢、这个下降嘅趋势就更加明显。如果我哋有生育嘅计划，就应该更加早去做嗰个家庭嘅规划，估话啦，有仔趁乱生，令到佢哋有呢个意识，即系知道其实年龄同个生育关系其实系非常之密切嘅，而唔系可以将佢不停咁向后推。
1: 重复新闻提要：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实现中国首次陆地火箭回收。元朗大狗咬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狗主被捕，渔护署话如果有证据会检控，倘若狗主决定

0: 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恒生指数收市报25,495点，升23点，主板成交额大约2,532亿元，全日高低点数波幅超过220点。科技指数跌1.2%，收市报4,682点。阿里巴巴跌近2%，小米升近半成，联想集团就再跌近4%。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沽压较大。另外业绩股表现，港交所升超过2%，恒安升超过1%，华润啤酒就跌大约半成。中联通停派息，股价跌超过12%，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百度急挫11%，煤气就升超过7%，系表现最好蓝筹股。港交所上半年盈利、收入及其他收益都创咗历嚟半年度新高，中期息升24%，去到每股7.43。管理层话，延长衍生品市场交易时段嘅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要周详考虑。罗伟浩报道。
3: 港交所上半年盈利近105.7亿元，按年升24%，创半年度新高。收入及其他收益升近9%，至到167亿元嘅新高。第二季盈利近54亿元，按年升21%，按季升近4%。收入及其他收益近85亿元，按年同埋按季分别升近8%同埋1%。收入同埋盈利都创历年季度新高。港交所正是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行政总裁陈奕婷认为，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需要更加周详的考虑。
4: 衍生产品市场一般是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会大一点，最近和投资者的接触，特别是美洲时段那些，他都觉得喂，你如果开多两个钟头，我们都可以起身就参与你的市场。我们觉得那里的相对的条件成熟一点。现货市场呢就需要考虑得周详一点了。投资者种类都很多，有本地散户，有区内的散户，机构投资者，本地的、国际的、内地的投资者，他们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交易的习惯都不一样，我们希望不会很仓促去做一件事，同市场各方面紧密去沟通先。
3: 上半年本港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按年升1.8%，至到2,830亿元，创半年度新高。港股通占市场的成交额2.2%。陈奕婷说，未来要同步加强一级和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认为新股市场畅旺有助带来新的投资者，增加港股的配置。他又说，现在有10间外国企业正是申请在香港上市，希望将来的占比能够逐步提升。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陈奕婷认为消息非常正面，回应市场的需求，未来互联互通仍然有不少的优化空间。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华润啤酒上半年盈利跌近11%，受到原材料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白酒业务亦都仍然处于下滑趋势。管理层认为近期内地消费转弱，下半年行业难有更乐观的转变。宋家良报道。
5: 华润啤酒上半年盈利51.7亿元人民币，按年减少近11%，营业额升超过1%，去到242亿几。当中啤酒业务升超过2%，去到大约237亿元。白酒业务就跌超过27%，去到5.7亿元。主席赵春武表示，盈利下跌受到多个因素拖累，原材料成本同费用投入增加，针对中档产品增加投放，新产品亦都需要资源培育。他又认为近几个月内地零售和消费转弱，预料下半年行业难有更乐观转变，会努力确保集团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6: 春节期间啊，我看各行

0: 都挺好，但是二季度特别是五月份以后呢，这个消费就有下降，六月份就比较不那么好了，七八月份也没有延续更好的这种发展。所以今年啊，我们觉得对于行业来说，下半年不会出现更乐观更好的这种转变，因为旺季已经差不多在这了。我们努力会保持上半年这个增长的势头，保持下半年不受太大的影响。
1: 管理层指出，上半年啤酒业务达到预期，但是白酒业务仍然处于下滑趋势，行业压力非常大，仍在深度调整。集团下半年要提升业务灵活性和成本费用效率，期望长远能够将白酒业务打造成第二增长曲线。集团派中期息每股 44.6 分人民币，按年减少近 4%， 派息比率28%，按年升2%。首席财务官杨鸿霞表示，由于经营稳步向好，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升近6%，他预料全年派息比率将会由去年的53%提升至55%以上，中长期希望提升至60%甚至70%。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首日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开市报1100元人民币，较发行价高6.3倍，收市升幅收窄到4.6倍。分析话，宇树科技上市为相关科技产业树立标杆作用，相信未来更多科技企业选择留在大中华区市场上市。宋家良报道。
1: 被誉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首日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每股150.8人民币，开市报1100元，已经是全日最高位，随后升幅逐渐收窄，一度跌至800元边缘，收市报845元，升幅4.6倍。宇树总市值由开市时4449亿元，收市时降至大约3418亿元，中1000位投资者500股按收市价计，获利大约35万元。会计师事务所纳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宇树成功以高估值上市，为内地相关产业定下标杆作用，进一步吸引创投公司或前期投资者对科技产业的关注，连同近日长音科技等周边产业在科创板上市，有助吸引科技企业选择到大中华区市场上市，包括内地和香港。
3: 整个科创板如果以前给人的印象是一些中小型微企或者是一些很前期公司上市的地方，现在的观感是完全改观了，现在可以说是中国的纳斯达克，甚至乎是超越了纳斯达克，因为无论个规模和估值都大中华区这个股票市场其实个吸引力是越来越大。这些公司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去外国上市，可能会遇到很多因为地缘政治引起的问题，变了你说无论估值或者是受投资者欢迎程度，政府的政策导向都好，可能更加吸引它留在大中华区这里。
1: 宇树股价做好，但是其他机器人概念股受压，中证机器人指数全日跌大约8%，中东局势不确定，推动环球国债收益率升至近年高位，市场对科技股估值感到忧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95点，升23点，主板成交额2531亿7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68点，升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XLE 南方海力士36.46跌4.4，中芯国际73蚊跌2.85，南方恒生科技4.6跌咗5.2，小米集团27.44升1.26，华虹宏力113.7跌15.2，阿里巴巴124.2跌2.5，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2蚊跌咗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2毫。五大升幅股份是珠光控股、华夏文化科技、中国数字科技、益达中国和宏扬地产。五大跌幅股份：嘉耀控股、环球实业科技、亚洲联网科技、汇财金融投资和中国华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38，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1。 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港金系报40,740，比上日收市跌咗3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66.6美元，卖出价4,367.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跌咗0.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较早前出行到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收到消息咧，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出行到北近住芜湖街。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去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而家去到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而家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啦，就去到天马苑。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先，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啦，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柯士甸站，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接近常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睇埋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后少少近住黄金海岸一段啦，亦都系车多；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东城里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7: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6: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7: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6: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7: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8: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9: 财经新思维，
10: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哋今日揾嚟科大商学院会计学系系主任黄浩教授啦，同我哋大家讲下啦量子技术同埋后量子密码学啊。教授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
10: 金管局咧其实较早时就发表咗一个量子准备度嘅白皮书啦，同埋讲到咧亦都会即系支援银行业迎接一个量子时代。先想请教一下教授啦，即系咩叫做量子咧？我哋平时都可能会听到即系量子技术啊、量子电脑啊等等呢啲。 其實係咩嚟嘅咧？
11: 咁其實好簡單嚟講咧，咁量子電腦咧，同埋我哋而家用開嘅電腦咧，個原理咧就唔係好完全一樣嘅。咁而家用緊嘅電腦，無論係你部手機啦，定係個銀行個服務器啦，都係用緊零同埋一，咁一步一步去計嘅。咁量子電腦咧，用嘅咧係一種叫做量子位元嘅。咁呢一種位元咧，就可以同時處於幾種唔同嘅狀態嘅組合，所以咧佢對於某啲比較特定嘅數學問題咧，佢可以就另一種路徑去一次過探索好多嘅答案，就會快好多嘅。咁我想都講翻下量子電腦呢個部分啦。咁其實量子電腦咧就唔係話快嘅普通電腦嘅，佢唔係樣樣嘢都得嘅，佢係一啲特定嘅問題咧先至發揮得到威力嘅。咁我俾個比喻俾你啦，譬如話。假如一個普通嘅電腦係一部車咁啦，咁個量子電腦咧就有啲好似一個火箭咁嘅。咁譬如話你去街市買餸咁啦，火箭都可以去得到嘅，但係冇人會咁做噶嘛，因為唔係好划算啊嘛。咁你買餸話揸部車都得，但係咧火箭咧就可以做得到一樣嘢，就係、是、車係永遠做唔到嘅，就係、是、飛出太空咁啦。咁量子電腦都係咁嘅。咁譬如話你日常嗰啲計算啊，好似你手機入邊嗰個 app 啊之類嘅，咁你用翻普通部電腦咧就 OK 噶啦，就好似去買餸用車。但是量子电脑就可以做到一些普通的电脑，它在原理上是永远做不到的事，就好像飞出太空一样。那好不幸呢，它可以做一种特别厉害的任务，就是破解我们今天所用的这种加密的方式。
10: 哦，即是刚才提到银行，当银行是、我们原本现在用的一些加密技术，有机会将来都被量子的技术破解的了。
11: 是啦，冇错啦，即係而家嘅好多嘅加密呢，都係靠一啲好难解嘅一啲数学题去解嘅。咁其中一种呢，就係、是、一个俾你一个好大嘅数字，咁呢个数字呢係两个質素相乘而出嘅。咁俾咗呢一个数字之后呢，叫你去计返係边两个質素相乘出嚟一个数字。咁呢一种问题呢，佢就对一个普通嘅电脑嚟讲係基本上计唔完嘅。但係呢，你如果有一部足够大嘅量子电脑呢，呢啲问题呢就会好有效率咁可以解得到出嚟啦，就变得呢种加密方式呢就唔安全啦。
10: 咁所以係咪即係呢个问题呢衍生出有个后量子密码学啦，就係、是、想抵御呢一个嘅量子电脑个攻击啊。
11: 冇错啦，冇错啦。即係譬如话其实呢啲密码呢喺银行入面用得好多，但係生活之中呢大家都用得特别多嘅。即係譬如话你平时上网嗰时呢，你个 browser 上面见到个锁头嘅标志呢，就代表用緊呢啲加密嘅保护。咁你网上银行登入啊，网上俾钱啊，全部都行呢条路嘅。你部手机收到一个譬如话软件嘅 app 嘅更新啦，咁个系统去证实佢真系嚟自 Apple 嘅，唔系有人扮嘅呢，都系用同样加密嘅。咁后量子密码呢，另一种名呢就叫抗量子密码呢，就係话换咗一种新嘅一种量子电脑都破解唔到嘅锁，就係呢一种嘅加密方式。
10: 即係话更加安全啦将来。但其实呢，即係现行呢，係咪主力仲係用緊传统加密嘅形式去作为一个网络安全呢？几时我哋真係要面对比较大規模嘅即係可能量子带嚟嘅一啲风险呢？
11: 咁我哋讲返而家大部分嘅加密方式呢，都係用緊普通嘅加密方式，即係唔係用緊后量子呢种加密方式嘅。即係话如果真係有量子电脑嗰时呢，咁呢一啲加密嘅方式呢就唔再安全啦，咁就会俾人可以破解得到啦。咁你话几时我哋需要改咧？咁要睇系边一种加密噶啦。如果我哋系话几时个量子电脑会出现咧？咁而家大概嘅估计咧，都系过五到十年之内会出现嘅。咁譬如话 IBM 啦，佢哋就估计大概2029年、2030年左右会出现啦。咁有啲公司咧可能会估计佢哋2035或者2036年左右会出现嘅。
10: 嗯，明白。咁所以其实即系有个预算嘅时间咧，担忧之下咧就先行做一啲抵御，就系、是、一个后量子嘅密码学。金管局都提到银行要过渡去呢、這、一个即系、就是、后量子密码学嘅情况嘅。
11: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呢啲加密方式咧，佢有几点用喺银行，对银行或者对呢啲金融业咧系特别重要嘅。咁呢一啲加密方式其实一个好重要的用途咧，就系话呢个数码签名啦。咁呢个数码签名咧就系证明翻某一个信息或者某一个指令咧，真系嚟自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银行机构嘅，佢冇人去冒充嘅，而且佢喺传送嘅期间之中咧系冇人改过嘅。即系譬如话银行转账啊，或者系统之间嗰啲信息嘅核实啊，好多都系靠呢啲 數碼密碼嚟做嘅。咁我哋講翻啱啱第一個啦，即係譬如話，如果我有個付款嘅指令啦，咁呢個付款嘅指令如果俾人破解咗咧，佢可能係會出一個付款指令，但係其實唔係我出嘅，係其他人出嘅。咁呢種情況下咧，如果有人可以偽造到呢個數碼簽名咧，佢就可以直接批出一個虛假嘅轉帳，就幫直接偷咗你嘅錢啦。咁呢一個係一種方式。另一種方式其實而家對我哋嚟講係更加重要嘅啦，因為我哋而家仲未有呢個量子電腦嘛。咁呢一種方式咧係話先偷後解。即係譬如話，今日如果有人佢可以去攞咗一啲加密嘅資料，佢儲存起身，咁等到五至十年之後，真係有量子電腦成熟咗之後咧，佢先至解密。咁佢雖然攞到嘅係一個歷史嘅資料啊，咪而家嘅資料，唔係當時嘅資料嘛。即係佢唔可以即時撳走你嘅錢，但係咧佢傷害都係好真實嘅。因為你諗下咧，而家銀行入邊你儲存嘅所有嘅資料，有翻客户嘅所有個人資料啊、身份證明文件啊、户口資料啊，咁騙徒就可以齊曬你啲身份盜用所有嘅嘢，或者去辦你去重新呢個密碼，或者用你嘅名去開户啊，或者呢個機構入面都會有啲價值好高嘅呢啲信息，咁佢去偷曬呢啲信息啦。咁呢一種情況咧，就唔使等到量子電腦真係出現嘅，咁即係而家都可以出現啦。譬如話你而家啲加密嘅文件俾人偷咗，五年之後佢解咗，咁你想唔想佢五年之後知道你而家所有加密信息咧？係唔想噶嘛？所以其實呢個換到呢個後量子密碼。碼學咧係而家就需要開始做噶啦。
10: 佢可以攞翻你以前啲資料作為破解。咁但係譬如如果我真係改咗密碼嗰啲，咁係咪仲係做到啊？
11: 改咗密碼咧係改咗你嘅驗證方式，即係話你如果登入呢個銀行系統，咁但係銀行入邊咧，佢可能而家有啲資料咧，佢係傳播嘅咧，就係話譬如話你啲交易嘅信息啊，或者係你嘅個人信息啊，咁呢一啲咧，你換咗密碼咧，佢銀行嗰邊儲存起身，佢都係用緊佢哋而家嘅加密方式啊嘛。咁所以如果呢一啲資料真係被人偷咗嘅话咧，你换你自己嘅密码都系唔可以改变银行嗰边储存嘅资料佢嘅加密方式噶嘛？呢个第一。咁即系譬如话俾翻个例子俾你啦。咁你2016年嗰时有个巴拿马文件啦，咁有个律师行，咁佢有几千万份嘅文件咧就外泄嘅。咁其实嗰啲文件咧唔系当时嘅文件，佢啲文件咧系去翻到70年代嘅。但系就因为嗰啲文件俾人偷咗，咁几十年之后嘅信息出咗嚟，咁佢有啲。金融或者法律嘅記錄咧，係唔想人哋知嘅。咁其實嗰樣嘢俾泄露咗出去之後咧，咁有啲國家總統都要落台嘅。
10: 即係非常重要，所以就唔係淨係話改一個密碼就可以即係解決到問題啊。
11: 係啦，冇錯。同埋就算而家我哋改咗個密碼咧，咁佢加密嘅方式。都是同樣的加密方式，不是說我們自己重新設立一個密碼就可以改變它加密的方式的。
10: 即某程度是底層的技術的問題，是吧？
11: 是啦是啦，沒錯。
10: 除了銀行之外呢，要去抵抗這個量子電腦帶來攻擊呢，除了銀行譬如是有哪些行業呢是可能要早一點做準備，或者是特別重要要去抵禦這個風險呢？
11: 基本上是跟所有的行業都會相關的。那金融系統呢，它是比較重要的嘛，同埋金融嘅呢个银行入边储存嘅资料，佢嘅敏感期系特别长嘅，所以就金融系统就要行先。但系其他机构，只要你间机构本身有电子通讯咧，咁就肯定系用紧加密嘅。咁其他啲行业咧，一般会视为嗰啲优先嘅行业咧，都系比较关键嗰啲行业嘅，譬如话政府啊、国防啊。電訊啊、能源啊，或者啲公共事業啊，或者醫療啊，呢啲嘅行業咧，因為佢儲存嘅資料係好敏感嘅，同埋咧佢係好重要嘅，咁呢啲行業咧都會需要行得先啲嘅，同銀行一樣嘅。
10: 明白，即係金融、國防等等呢啲重要嘅一啲範疇啦。銀行業咧，其實而家喺量子技術嘅部署咧，就處於一個初步階段啦。即係教授據你了解咧，即係其實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咧？
11: 咁我哋可以参考翻呢个金管局佢上个月嘅公布嘅报告啦。咁入边咧就有一个对银行嘅一个问卷调查。咁个报告咧就有四个维度啦，满分十分啦，咁成个银行业嘅平均分咧大概系2.3分嘅。所以佢呢个初步阶段呢个讲法咧系的确系有数据去支持嘅。
10: 咁要真系过渡去到一个后量子密码学咧，其实即系业界嚟讲啦，或者银行业界、金融业界会面临一啲即系咩嘅？ 挑战呢？
11: 咁我呢个都分几个层次去讲啦。咁第一个呢，就係呢个技术复杂度同埋規模係好大嘅。咁好似我哋啱啱讲返啦，咁基本上你任何需要同呢个从出面有一啲交流嘅信息嘅部分呢，而家基本上都係用咗加密嘅。咁所以话你个成个系统用咗几十年啦，有好多新嘅系统旧嘅系统加埋一齐啦。咁咁复杂嘅环境入面呢，大部分银行其实都唔係话完全知而家边一啲系统同埋边一啲地方係用咗边一啲加密嘅方式需要去改嘅。同埋呢个成个银行系统呢，咁一日24个钟喺度运行緊啦，你唔可以话停低喺度去做测试㗎嘛，所以呢个比较麻烦。咁第二个呢，就係话佢其实呢就唔係指成个银行佢本身嘅呢个 IT 系统嘅。咁你都同嗰啲自动柜员机啊，出面嗰啲系统啊，嗰啲智能楼宇嗰啲系统啊，各种嘅连接装置呢，其实都好麻烦嘅。咁第三个呢，就係话其实我哋而家係有一啲后量子嘅密码学，但係呢一啲后量子密码学呢，佢係需要更多嘅呢个运算嘅成本，所以对于以前嗰啲旧嗰啲硬件嚟讲呢，有可能係佢应付唔到嘅，咁你需要新嘅硬件去应付，咁需要有个买嘅呢个角色啦。咁第四个呢，就係话咁有好多嘅银行，好多嘅 IT 系统，佢係需要佢 vendor 嘅，咁需要啲供应商嘅，咁呢啲供应商呢，佢自己都唔一定係 ready 嘅，所以呢成个嚟讲呢，就有啲好似当年嘅呢个千年虫呢个问题咁啦，即係比可能比嗰个问题仲要大啲，所以呢个系一个几年嘅一个计划嚟嘅。
10: 即係面对呢啲唔同嘅挑战啊，包括成本啊，或者个系统更换等等，咁即科大呢就同金管局有个即係合作啦，就开发呢个后量子密码学工具，系咪都即係针对住银行嚟緊可能面对嘅一啲挑战去帮手呢？
11: 係啦係啦，冇错。其实我哋呢就想帮银行呢系做緊一个迁移嘅呢个框架，即係一个好 practical 嘅一个参考嘅方式同埋指引，帮个银行理解成个迁移过程具体系点。即係第一个部分呢，就係帮佢了解返自己而家嘅状况啦，有边一个地方用緊啲咩加密方式，有边一啲系统同埋边一啲数据係特别敏感嘅，用緊一啲出面嘅咩嘅外部嘅呢啲供应商，呢一个呢就係一个成个迁移嘅呢个基础嚟嘅。如果未知自己有啲咩需要改嘅嘢呢，你係冇办法开始做嘅。咁第二个呢，就係排除㗎啦。即係话你帮个银行去判断係边一样嘢要优先去处理。咁你睇返啦，咁呢个系统本身有几重要啦，如果出咗事嘅话佢影响有几大啦，同埋有啲系统佢嘅先后顺序，佢係有啲系统系要先过其他系统嘅，同埋加上呢啲时间同埋资源呢啲限制，要排出一个合理嘅呢个先后次序啦。咁第三个就係一个具体转换呢个过程。咁第四个呢，同埋一个非常重要个呢，就係话你真係转咗之后，咁、那个系统系咪正常咁运作呢，同埋如果到时呢个后量子密码学入面嘅一啲加密方式佢本身出咗问题，你要换新嘅方式嗰时你点样去换呢，一个 monitor 呢个过程呢都系需要做嘅。咁我哋系帮緊呢个业界去做呢样嘢，同跟管局一起。
10: 个进度点样呢？系咪都仲系比较初步？
11: 进度方面呢，我哋而家系同金管局一起呢，同埋业界好紧密咁沟通緊嘅。系第一个呢，就系要收集唔同嘅银行佢哋而家实质嘅经验同埋意见，同埋了解佢哋而家嘅做法，佢哋去到啲咩地方，佢哋遇到啲咩限制，同埋佢哋觉得最有用嘅咩工具形式。跟住呢，再帮佢哋设计出一个比较实用嘅一个版本。咁呢成个过程呢系逐步去推进嘅。咁希望呢，就系话到咗明年呢，我哋可以去到一个公开俾成个业界用嘅一个框架嚟嘅。
10: 教授头先都提到呢，即係有啲国家呢都已经有啲标准啦，譬如其实美国都有相关嘅标准，就係2024年就出咗三项嘅即係后量子加密嘅标准。香港亦都要银行或者金融业啦慢慢过渡去到后量子密码学啦。你觉得而家支持方面足唔足够呢？
11: 我觉得呢香港是有基础的，同埋呢今次呢金管局其实是好主动的，因为在好多其他嘅市场仲喺度讨论嘅阶段呢，咁金管局已经有个比较实证嘅呢个基础嘅白皮书嘅，有一个俾银行可以自己对标一个准备度嘅指数啦，同埋都定咗2030年去准备好呢个目标嘅。同埋我哋而家同金管局做緊嘅一个后量子密码学嘅工具呢，据我所知呢係其他嘅国家同埋地区呢都未有嘅一样嘢嚟嘅，实用性嚟讲。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方面呢政策上係有嘅。但係呢你话有冇可以进步嘅空间呢，我觉得都有嘅。因为呢其实而家每一个 個國家同埋地區好多大嘅地方咧，佢哋有自己嘅遷移嘅時間表。咁香港其實好多嘅銀行咧，尤其係大型嘅呢啲國際嘅銀行咧，係跨境經營嘅，佢唔係淨係跟緊一個市場嘅步伐。所以咧，我哋設呢個時間表嗰時咧，都要去跟翻，都要睇翻其他嘅呢個國家同埋地區。咁你講翻2024年美國係有一個新三個標準出咗嚟啦。咁其實而家中國咧都係做緊佢哋自己嘅標準嘅。咁對一啲跨境嘅銀行嚟講，咁佢哋可能都要到時都要跟翻幾個唔同嘅地方嘅標準去做。唔止係美國嘅標準，可能都要跟翻中國嘅標準。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方面對香港銀行咧，佢 challenge 都唔少嘅。
10: 好啊，咁今日咧同阿教授都傾到呢度啦。係多謝曬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係主任黃浩教授啦，同我哋分享咗關於即係量子嘅一啲技術啦，同埋後量子密碼學工具嗰個重要性啊。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
11: 好，
10: 唔該曬，拜拜。
11: 拜拜。
10: 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亦都到呢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稳定地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该低压区嘅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仍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该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且听日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与该低压区嘅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天文台话，低压区喺横过海南岛之后嘅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喺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强度同动向，评估到时候系唔系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嘅事件，渔护署拉咗大狗嘅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话，会索取医学报告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都会了解狗主嘅意向，倘若决定将大狗交俾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话，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喺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新喺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用狗绳带狗。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话，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及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的父亲在判决之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说，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再委托园方护理。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让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的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的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让大家了解不同物种的特性和栖息地等，并且懂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不要因为好奇而买，或者屋企饲养不适合于民居生活的动物。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告示打道去中环近住世贸中心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嘅坏车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都已经离咗场，不过一带仍然系车多噶。 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现时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东东行近住圣约瑟小学一段车多，龙尾湾仔道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啦，咁啱啱提到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天桥咧嘅慢线，而家系有坏车，大家经过小心啦。跟住睇埋九龙区嘅其他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黄大仙警署一段慢车，龙尾黄仲铭中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嘅车龙去到虎山道，梳士巴里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柯士甸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常宜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去到儿童医院，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的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翠怡花园一段慢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价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价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5: 致敬八套香港经典拍档电影
6: 《黑玫瑰》，
5: 最佳拍档
6: 《纵横四海》，
5: 《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
6: 《特警新人类》，
5: 《宝贝计划》，
6: 《盲探》同《临时劫案》，展现拍住相的香港精神。
7: 我们今次拍住相光影里并肩前行的我们这个展览，其实最想就是大家可以看完整个展览之后，都感受回香港一路以来成功的基石，都是大家互撑、互相支持、互相信任，才可以闯开一片天。咁所以除咗係我哋嘅电影嘅角色世界入面呢，从中都讲到一啲香港电影拍摄嘅拍住上精神，引申落去呢亦都可以感受返香港人嘅精神。
5: 展览现场设有多个打卡位，重现经典场景，解救港式电影美学。
6: 再请策展人兼电影导演陈永新介绍下。
7: 咁其中一個最難呈現嘅咧，就係我哋呈現咗《警察故事三：超級警察》入邊直升機嘅嗰場戲。大館係一個室內嘅場館啦，地方唔係好大，但我哋今次咧就破天荒將成架90% 咁大嘅直升機咧搬咗入去個場館入邊，撞爛鳳牆咁撞入嚟，中間仲布滿子彈洞，同埋大家咧仲可以有條梯俾大家好似爬上去影相咁。咁啊，呢個技術上非常之難，因為我哋真係珍惜呢個場館嘅地方啦，就係大館，我哋唔可以鑽窿，唔可以黐牆，但我哋咧都能夠做到起咗六隻鋼腳吊起成架直升機俾大家打卡，亦都有非常之宏偉嘅感受。
5: 展覽拍住相，光影裏並肩馳骋的我們，
6: 即日起至到10月4日，
5: 大館複式展室。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的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9: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你的老友记。Hello, 你好，我是陈思正啊。为你主持的这个节目就是悠闲安多芬。首先梗是要提提你关于天气的消息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另外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72%。是啊，今天出街都发觉，哇，真的挺大风的噃。今天施政咧临翻嚟电台之前咧，就走去附近咧就剪咗头发啦。咁啊，然之後一路望住塊鏡，我就唔係淨係望住我自己啲髮型啊剪成點樣啦，而係見到塊鏡影到後面啊喺街嗰度咧，哇！真係吹好大風喎、哦。咁我咧都同呢位髮型師咧一齊都講我，哇！咁大風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天氣狀況啦。又或者如果你會晾衫出街嘅話咧，咁亦都要留意住啦。即係譬如話咧，你屋企有啲晾衫繩嘅話咧，就更加要咧勾好啲衫架啦。一來就唔好將啲衫架跌咗落街啦，二來就唔好飛走曬啲衫啊，好論盡噶。好啦，今日嚟到今晚嘅休闲安多芬7点钟歌单，有冇发现咧？我哋由细到大咧都系好中意揾嘢噶。细细个开始咧，我哋玩嘅游戏咧都系同揾嘢有关嘅，即系譬如话捉伊恩啦，咁咧就系咧一开始嘅时候咧，成班朋友仔咧就会匿埋晒，然之后咧有一个咧就负责去揾翻佢哋出嚟嘅。又或者如果我告诉你听，好，我们玩个寻宝游戏啦，那我们就会很开心的啦。因为呢找的过程当中是充满惊喜的。而当我们的人越大的话呢，就越多机会找东西，因为记性开始麻麻地嘛。然之后就会发觉呢，成日都会想下，哎呀，我那样东西摆在哪里呢？又或者明明都已经是拿了出来的了，啊，为什么好像不见了的呢？寻寻觅觅，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会做的事。除了是一时间不见了的东西之外，有阵时我们都很想找回一些很久没见的人，很久没见的物件，一些有纪念价值的东西。有没有一些东西你是很想找得回的？无论是一些旧的物件又好，又或者很久没见的朋友，很久没见的亲人。好，今天呢我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又来到寻寻觅觅了。大家即刻想想，有些什么东西你是很想找得回的呢？有没有一些方法是让到我们真的找得回这样东西呢？又或者可以找得回这个人呢？ 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今日咧贴文嘅呢一张相咧，我施政又系用呢个 AI 嘅技术啊，呢个人工智能嘅技术咧系做出嚟嘅，亦都同今日嘅主题系有关嘅噃。我咧都系一个几中意去旅行嘅人嚟噶，咁但系时间有限啦，工作又忙啦，唔系咁容易咧可以去旅行噶嘛。咁但近排咧又突然间谂起啊，以前去旅行嘅时候咧，都总会有机会去啲嘅路边茶座坐低饮杯咖啡，好想揾翻呢啲嘅时光啊！于是我就揾 AI 揾呢个人工智能帮手，我就话咧好想咧将我嘅样啦，系啊相里面嘅施政咧，将佢摆咗落去呢个路边茶座嗰度。真係喎，唔使一分鐘時間就已經可以呢就做咗呢一張相出嚟，於是我即刻同大家分享啦。有時喺尋找過程當中呢都會喚起大家好多回憶嘅，而喺腦裡面亦都即時呢會可以話生成咗好多唔同嘅畫面。咁唔知道你一路听住呢一首歌嘅时候，脑里面嘅画面会唔会谂翻起好耐好耐冇见嘅知己呢？

村加上黄以嘉的这一首歌《寻知己》，要在人海当中找到一位能够成为知己的人呢，其实真的很难的。而另一方面就是说，如果你和你的知己失散了，又或者和你的儿时玩伴失去了联络的话，你会用什么方法去找回他呢？如果大家一直有留意着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的留言区的话，都见到有很多听众有分享他们的生活点滴，亦都有一些例子，譬如说找回一些好久没见的好朋友朋友啦，又或者近排咧，亦都见到有个例子咧，就系透过咧呢个社交平台去揾翻一位咧好耐冇见嘅亲人嘅，系啊，的而且确啊，以前咧你话要揾翻一个好耐冇见嘅人咧，听讲话咧有一啲嘅志愿机构啦，一啲嘅社会服务机构咧系有提供呢啲寻人服务嘅，咁佢哋咧就会凭住好多唔同嘅线索啦，去希望帮到一啲人咧去揾翻啲失散咗嘅家人，主要系一啲家人啊或者亲人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哦好耐冇见嘅儿时玩伴嘅话咧，你就好难话透过呢啲机构咧要麻烦人咧帮你揾翻嘅。但系如果你真系好想揾翻嘅时候，你可以点做咧？嗱，我亦都见到咧喺留言区里面咧有啲听众有提过嘅，就系而家我哋嗰啲社交平台啦。一人都起碼有一個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嘅帳户，咁可能大家咧就會分享我哋嘅生活點滴啊，又或者同屋企人嘅一啲記回憶啊等等各樣嘢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咧係透過呢一個平台去揾翻啲好耐冇見嘅人啊。我第一個舉手，冇錯，我真係試過喺呢個社交平台上面咧揾翻一個我細個嘅時候咧同我哋一齊玩嘅一個朋友嘅。因為有一日咧，我就突然間睇翻我以前嘅相簿啦，就見翻一位咧，係啊，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嘅鄰居啊，亦都係同我哋年紀差唔多嘅一個朋友仔嚟嘅。咁啊，當其時咧，我就哇好 friend 嘅，我同我細佬啦，同埋佢咧，三個咧好似三劍俠咁樣嘅。咁但係自從我哋搬咗屋之後咧，就冇再聯絡啦嘛。因為以前咧，我哋真係咧，唔係好興咧，就會話交換電話啊，又或者更加係冇啊電郵啊，或者係用我哋啲社交平台啊等等各樣嘢啦。咁但係突然間我就諗緊啊，會唔會透過社交平台裏面真係可以揾得翻呢一位嘅兒時玩伴呢？咁於是我就嘗試用佢嘅名字去搜尋一下，睇下會唔會有機會真係可以揾得翻佢咧？咁原來真係可以㗎。

送上有 The Seekers 嘅呢一首歌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即系话咧，唉，我真系冇办法咧可以揾到另一个你啊，因为你就系非常之独特噶。嗱，头先有提过咧，就系话如果你系好想揾翻咧一啲好耐冇见嘅人啦，甚至可能揾翻啲失散咗嘅亲人咧，我真系见过一啲嘅真实例子啊，就因为咧有一啲嘅平台社交平台上面咧会有一啲个群组啦。就让大家系去专系就系话啊去寻亲啦，又或者系揾翻啲好耐冇见嘅亲人啊咁样嘅。咁喺嗰啲贴文里面咧，真系咧会有人咧就系、是、譬如话我好想揾翻咧当年住喺边条村啊，边一座，又或者读过咩学校嘅同学仔啊、街坊啊，就算咧大家未必而家做得翻朋友咧，但系起码打个招呼，知道大家都生活得好啊嘛，咁样咁咧就真系喺下面啲留言区里面咧就有提到话啊，真系咧有人咧识得啊边个边个个噃，咁啊真系揾得翻咁样。咁当然啦，而家呢一个年代咧，大家都会互相提醒一样嘢，就系乜嘢啊？就提防骗子啊嘛。真系咧，喺寻亲又或者系寻人嘅过程当中咧，真系要小心一样嘢嘅，就系、是、会唔会有人咧系冒充你要揾嗰个人呢？咁嘅话咧，就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咁譬如话，如果真系要去相应嘅时候咧，可能真系要揾多几个人去陪住啊，咁样，又或者咧，真系要咧用多方面嘅核实嘅资料先至好去相应啊，咁样啦。咁呢样嘢咧，真系要互相提醒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可以透过呢啲平台去揾翻一啲好耐冇见人嘅话咧，系真系好难得嘅。咁除咗尋人之外，另一樣嘢我知道好多人咧都會好記掛住嘅，就好希望揾翻啲舊有嘅物件嘅。譬如话一啲旧有嘅相片啦、旧有嘅书信啦，又或者一啲儿时嘅玩具啊，或者一啲有纪念价值嘅物件啊，咁样。我啱啱咧今日晏昼嘅时候咧喺网上面睇咗一个短片啊，睇完之后我都觉得非常之感人啊。咁啊，话说咧就有一个铺头系专系帮人咧修理手机嘅，咁呢一位师傅咧好犀利噶。他过往曾经帮过好多人，尤其是这些长者朋友去整返好他们的手机。话说近排就有一位婆婆，她就用她手机的时候，因为她刚刚转了新手机，就她的家人就帮她整了新手机，但是就开不回旧那部，因为她找不回那个密码是什么，可能两部手机的密码捞乱了，以致咧个手机就警告佢咧，就话嗱，如果你再入错密码嘅话咧，我就会咧就系锁定你部手机，咁你就开唔翻噶啦。咁佢就好担心，好担心。咁于是佢就即刻攞住呢部手机咧，就去呢一间专系维修手机嘅铺头。而呢个店主咧亦都非常之好人啦，非常之努力咁样，希望可以帮呢位婆婆咧，就系开翻呢一部手机。因为咧喺呢部手机里面就有呢位婆婆同佢嘅已故嘅先生好多好珍贵嘅合照啊。所以如果可以开得返呢一部手机嘅话，对婆婆系非常重要㗎。

0: 好担心开唔翻，而令到佢咧遗失一啲佢同佢已故嘅先生，过往一啲非常非常珍贵嘅相片啊。咁当呢一位咧专系帮人维修手机嘅店主咧，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佢都用尽方法，希望可以帮到呢位婆婆咧，就可以解开咗呢一个密码啦，开翻呢一部手机啊。咁当佢哋已经用尽晒所有嘅方法之后，突然间佢谂起，咦？佢就问阿婆婆，咦？婆婆啊，你贵姓啊？咁样个婆婆讲咗个姓氏俾佢听之后，佢就谂起，咦？会唔会就系用呢位婆婆嘅姓氏第一个英文字母作为嗰个解锁图案嘅线索咧？真系啊，真系用咗呢一招，就让到呢一个店员咧就可以帮佢咧开得翻呢一部手机嘅个密码锁，兼且咧搵得翻呢啲咁珍贵嘅相片。如果冇记错咧，呢一位嘅店主咧，好似系曾经咧攞过一个好市民奖噶，佢亦都系咧帮过另一位嘅长者朋友，就系、是、阻止佢被骗徒咧去骗走佢啲金钱噶。啊，唔知系咪同一个人咧，好有印象，好似系啊。如果系嘅话咧，我真系好想俾个 good 俾佢啊，俾个手指公，俾个 like 俾佢啊，多谢佢帮到咁多人啊。咁亦都希望佢呢一个嘅善心嘅举动咧，能够感染到更加多嘅人。系啊，我哋多啲关心我哋身边嘅人，睇下有冇人咧可以帮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寻回我哋昔日呢啲嘅善心嘅一啲嘅举动啦。系啊，呢个都系寻回嘅过程嚟噶。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1噶啦。再次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好啦，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唔好掉以轻心啊！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5: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8: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

我哋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眨下眼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5正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嗱，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系寻寻觅觅啦。如果要喺人海当中揾翻一位好耐冇见嘅人咧，其实真系有难度嘅。虽然话现代科技可以帮到我哋，譬如话善用呢个社交平台啦，又或者到我唔知道第时咧呢一个 AI 人工智能会唔会可以帮到手，让我哋可以揾得翻好耐冇见嘅亲人呢？而一啲旧有嘅物件，如果本身咧你系一路有留住嘅，只不过唔知道摆在屋企嘅边一个角落嘅话咧。哈哈，呢样嘢我都好有经验噶。我唔系好有经验咧去揾翻呢啲嘢，我系好有经验咧系唔记得咗摆咗喺边度啊。因为咧，施政咧有阵时咧，都算系有条理嘅。但系可惜咧，可能系有手尾得滞，又或者系有条理得滞，好想将啲嘢咧分门别类咁摆好佢。但系分门别类之后咧，我系唔记得咗，咁嗰样嘢究竟摆咗喺边度咧？就因为咁样，所以好多时咧就会将一啲咧好珍贵嘅嘢啦，好有纪念价值嘅嘢啦，又或者一啲好旧嘅嘢咧，就摆咗一啲好密嘅位置，间唔中咧执嘢嘅时候咧，先至会揾得翻出嚟。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咧，所以系鼓励咗我咧，要多啲执拾一啲屋企里面嘅物件啦，又或者唔好留太多咧旧、太旧得嚟又冇乜纪念价值嘅嘢啦。但我总会觉得咧，啲旧嘅嘢咧，就算佢冇乜纪念价值都好咧，我硬系觉得咧，终会有一日咧，我系需要揾翻佢出嚟嘅噃。所以呢样嘢都几矛盾啊，嗬？唔知你有冇类似嘅经验啦？咁亦都有听众咧喺留言区里面咧有提到，就系话咧，好多时咧，如果搬屋啊，无论系大屋搬细屋又好，细屋搬大屋都好，咁你搬屋过程当中总会有机会，可能咧需要将啲旧有嘅冇乜用途嘅嘢咧去抌咗佢噶嘛。咁可能咧搬屋嘅时候将嗰样嘢抌咗，但系之后可能会后悔噶。咁所以喺執拾嘢嘅时候都真係要諗清諗楚边样嘢要留低呀、啊。

Sam 许冠杰的这一首歌《知音梦里寻》。剛才讲到呢，就是说呢，有时呢司令收藏啲嘢嘅时候呢，就好想将佢呢好有条理咁样去收藏啦。咁但係呢就总会呢冇乜记性㗎嘛。咁所以呢好难搵得返呢啲嘢。嗱，如果你话喺手机里面你要搵得返一啲资料嘅话呢，而家就有啲好方便嘅方式，因为呢就好容易有啲搜寻嘅功能。咁然之后呢就凭住一啲关键字啦。又或者如果你话啊，我好想搵返张相喎。原来咧喺相簿里面咧都可以凭住你要揾嗰个系一个宠物啊，定抑或系人啦，定抑或系点样咧？原来咧都有一啲类似咁样嘅功能咁样嘅。又或者你喺上网嘅时候咧，如果你话啊，我好想知道呢棵花系咩嘅品种，咁原来咧有啲嘅搜寻嘅软件咧，你揾你嘅手机影低张相，然之后咧就用嗰啲搜寻软件嘅话咧，跟住佢就会帮你找回啊，究竟这朵花又或者这种植物是属于哪一种类别啦，它的特色是怎样啦，那又会学多了很多东西。那亦有听众就说啦，啊，其实有时呢如果去旧书摊里面看一些二手书，可能呢揭开某一版里面就会发现呢，可能这本书本来的主人摆低张书签喺度，又或者夹咗张旧相片喺度啊！讲开呢一样嘢，我就谂起咧，我今日咧睇咗个短片啊。咁短片里面咧就讲到咧，就话有位朋友咁，佢就揾翻以前细个时候以前 B B 年代嘅相片啦，真系一张可以揸得上手嘅相片。过往咧，佢就只会咧留心翻相片里面嘅影像系点样啦，系佢细个时候坐喺张床上面嘅一张相啦。但佢无意当中反转张相，就发觉咧，原来佢爷爷当年咧就为呢张相写低一啲嘅注脚，咁咧就用第一身嘅身份就写低，哦，原来咧喺相里面呢一个 B B 仔，即系话呢一个贴文嘅主角身后面咧有张个被仔喺度啊！见到呢个 B B 仔喊紧，点解咧？原来佢以为呢张被仔咧就系一条虫嚟噶，佢惊起上嚟，于是就喊啦。就正正就是因为当年爷爷在这张相背后静静鸡写低落嚟的这个注脚，让他记得返啊，原来当时为什么在这张相里面会喊呢？又或者正正就是因为屋企人见到他喊紧的时候觉得他好得意，又或者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喊，所以就影低了这张相啊。这些情怀就是靠着这些文字的

神陳奕迅呢一首歌《猜情尋》。過往呢，我哋只會覺得呢，猜情尋係一個遊戲嚟嘅，清心我教叉燒包嘛。咁但係原來寫喺呢一首歌裏面嘅話，亦都可以係一個尋情嘅一個過程嚟㗎，找尋情，找尋情感。係呀，呢一個亦都係我哋今日呢，希望喺七點鐘歌單裏面呢，再喚起大家嘅回憶啦，諗返起可能好多個舊嘅事物，舊嘅人，舊嘅物件，就算我哋未必真係揾得返都好，但係個回憶我哋牢牢咁記喺腦裏面嘅話，其實都可以讓到我哋諗返起當其時嘅歡樂㗎。又或者如果你有啲人好想揾返嘅，有啲物件你好想揾返，又或者你好想重游舊地嘅話，不妨試下用各種方法睇下係咪真係可以去揾得返呢啲嘅情懷呀。

0: 陈晓东嘅呢一首歌《猜猜猜》，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3啦。再次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大自然奇趣录，
0: 大自然奇趣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三。上两个礼拜介绍过，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里面，收录了几万种面临灭绝风险的动植物。之前介绍过濒危野生动物，今天我们要讲一下濒危野生植物。根据渔农自然护理处社交平台贴文提到，部分植物的品种因为它外形特别、花色迷人等等因素，长期被过度采集，加上原生地消失而面临生存威胁，甚至可能会绝种。为了保护这些珍贵植物，各地政府一起签订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透过许可证制度规管这些物种的国际贸易。而香港亦都制定了《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履行公约的规定。这个国际贸易公约涵盖超过34000种受国际贸易威胁的植物，当中大约有400种濒危绝种的野生个体禁止作商业贸易，例如有兜兰、星叶球、岩牡丹、油白球等等。兜兰属全属大概有128个物种，分布于中国内地南方、印度、东南亚以及大洋洲。而较知名的物种包括有长反拖鞋兰、虎斑拖鞋兰、紫纹拖鞋兰、同色拖鞋兰、越南拖鞋兰等等。有个讲法，亚洲的兜兰起源自上中世纪，中国西南以及中南半岛是这一群植物的起源中心，亦都是物种最丰富的多样性中心。地质历史上的冰河时期导致海平面下降，使到马来群岛相连，让兜兰有机会往南向东迁徙，并且在海平面上升形成各式大大小小的岛聚之后，地理隔离造就了各地不同品种。作为转计站的婆罗洲就成为这一群植物的第二个多样性中心了。兜兰属地大量野采，以供应园艺市场，结果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一之中。下个星期我们继续再介绍多些濒危野生植物了。

Barbara Streisand、 Barbara Streisand 加上嘅 Brian Adams 合唱呢一首歌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我终于找到一个人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约定你，我哋听晚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在开场发言之中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他又提到，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讲话之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蓝图，强调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突發事故需緊急疏散。多个部门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的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透过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盛事做周全准备。匹克球世界杯下个月在越南岘港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6名球员出赛，其中羽毛球前港队代表陈念慈将会出战60岁或以上组别的女子大师组赛事。80年代开始代表港队的陈念慈曾经在88年的汉城奥运夺得当时是示范项目的羽毛球项目铜牌。他说非常感恩能够再次代表港队，将会十分珍惜今次机会。网球总会会长郑明哲表示，今次港队是历来最具代表性，除了是在世界杯争取佳绩，更重要是总会透过全港公开选拔，成功让匹克球更加普及化。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三域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风三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八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大致系畅顺。咁其他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咧，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系尖沙咀啦。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啦，同埋天星码头对出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九龙公园径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系排到去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帝国中心。咁至于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就去到德城街。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大埔嘅安慈路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晚上10点至到听朝早6点，去大埔中心巴士总站方向，跟住翠屏花园嘅一段快线会封闭。安慈路近安布路交界嘅转角路段咧，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屯门公路都有道路工程噶，由凌晨大约系12点啦，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元朗方向，跟住惠景阁至到屯门乡事会路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驾驶人士到时驶经呢啲路段咧，要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6: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9: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8: 连续2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0: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11: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1: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10: 鸿门宴、
11: 暗度陈仓、
10: 垓下之战，
11: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嘅历史真相。
12: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13: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12: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13: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12: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14: 提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5: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Miranda 你有没有感觉到呢，今晚我们的录音室特别有一种古雅的氛围呢？
0: 是非常非常感受到啊。
1: 不单止这样，我们呢身边的这位嘉宾呢还是一位很优雅的女士。
0: 是啊，那不如我们听听她是谁。
1: 好啊。今晚嘉宾是书法家及国画家朱陆君女士。Linda 在1997年生了第三个孩子之后，就辞去了在银行的工作，专心照顾他们，并开始学习书法。他师从书画界多位知名人物，包括王齐乐教授、钱开文老师、沈植秋老师、洪海老师以及钟玉纯老师等等。不单止咁， Linda 亦分别在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考取书法艺术教育及中国绘画文凭。 Linda 现任香港潮塑社团总会董事、香港草书书法院理事、国际潮汕书画总会副会长、香港书道协会副理事长、乐天书法学会副主席、香港诗书联学会秘书以及优才书院书法导师。同时 Linda 亦是中国书协香港分会、香港甲子书学会、香港兰亭学会以及香港书法爱好者协会等会员。今晚就等我们一起来欣赏下 Linda 在书法及绘画方面的缤纷旅程。 Linda 欢迎你啊。
0: Linda 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Linda 今晚呢真係好多謝你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做我哋嘅嘉宾。不如咁啊，你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你同书画结缘嘅原因呢？
2: 好啊，首先呢好多謝香港电台呢俾个机会我今日上嚟呢个缤纷旅程嘅节目，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书法道路同埋我嘅心路历程。
0: 嗯，咁我又想问啦，你其实你係出嚟做嘢嗰时候你喺银行界做嘢㗎喎。
2: 嗯，冇错啊。
0: 咁但係你生完第三个小朋友之后你就辞咗份工冇做，就喺屋企呢就係相夫教子啦。
2: 都可以咁讲，但係其实呢自细呢我都好鍾意中国文字㗎，因为我觉得汉字嘅线条呢好有美感同埋好靓，佢因为佢咁多嘅笔画咁能够去写出去个字体出嚟呢，咁细细嗰阵时我已经好鍾意。咁同时呢爹哋呢亦都同我哋讲啦，人呢係文字乃人之衣冠㗎，字呢如其人，写得一手好嘅字呢就证明你做人呢唔会苟且，唔会马虎，唔似得有一啲写咩字呢都唔理佢咁样喎。咁所以呢我呢个呢就深深感受到啦。
0: 嗯，咁即係可以讲其实你係俾银行界耽误咗嘅书法家嚟㗎喎。
2: 咁唔好咁讲，因为读书嗰陣时又读书啦，做嘢嗰陣时又做嘢啦，根本上就唔会去諗话啊我要做咩书法家或者学书法或者学画画。咁都係对住事业去前进啦。咁直至到呢结咗婚之后啦，小路仔渐渐长大咗之后呢，咁我就开始有啲时间我就重拾我嘅梦想啦。咁我就去咗港大校外进修课程嗰度呢就报读咗呢个书法班啦。
0: 嗯，咁但係嗰、那个你写画嗰度由几时开始呢？
2: 应该系写书法先，
0: 系
2: 然后先去写画嘅，因为书画同源。咁写咗几年书法之后，我又觉得啊，咁又自己都中意画，不如又可以兼顾下。
1: 嗯，好彩你又学埋国画啫，因为咧我睇过你本画集，亦都咧好欣赏你嘅画技。不过咧，我哋一阵再详谈。首先咧，我都想 focus 翻咧，讲下你嘅书法先。嗱，我哋就讲永字八法啦，老师。咁但系咧，我想请教下咧，你一开始嘅时候咧，系咪由算书开始啊？抑或咧，你由隶书啊，或者行书咁样开始嘅咧？
2: 嗱，咁啊，讲下我老师啦。我老师系王齐乐教授咧，咁佢系从事教育工作咧几十年嘅，咁佢亦都系提倡成人夜校教育嘅开拓者，咁所以去教学 極有心得，而且呢亦都懂得去點樣去啟發學生。佢喺港大嗰度教書法呢教咗好多年㗎啦，桃李滿門。咁我都好幸運跟到佢喎。佢亦都好強調我哋嘅基礎訓練嘅重要，咁仲有就係提高文化嘅修養。由於老師呢去對教育好認同同埋去體會到呢，咁其實佢都好希望呢通過教學呢去提高我自己。咁所以呢或者我又講下老師去教學嘅開始啦。咁老師呢最初呢係教我哋算書㗎。
1: 哦，你真係算書開始。
2: 係啦，因為書法呢都有五體嘅，算地楷行草。咁算書呢響嘅筆畫嚟講呢就係、是、主要比較簡單啲，就係、是、藏風啊、回風啊同埋樹啊、環啊咁樣。咁我哋做好呢一啲咁嘅基本之後呢先開始寫隸書啊，或者寫楷書、行書、草書咁樣。
1: 嗯，真係循序漸進嘅。
2: 係啦。
1: 嗯。
2: 咁我亦都感受到老師上堂教學嘅方法呢都好特別喎。點樣呢？就係、是、好似我哋讀書嗰陣時呢，老師咪用原紅色嘅原子筆改嘅，咁而家老师呢就用毛笔嘅朱砂色帮我哋改功课。譬如我哋啲学生写得好嘅，咁梗係会赞赏啦。写得唔好呢，佢就喺旁边呢又会写返一个同我哋讲边一笔边一个撇啊，或者捺啊，要注意一下写得唔係几好咁样啦。
1: 咁 Linda， 我想請教一下啦，你由97年開始呢就學習書法啦，而家亦都成為導師添。咁呢喺呢五種嘅書體裏面呢，有冇特別一種呢係你自己特別喜愛嘅？
2: 咁都有嘅。咁或者我又講埋少少關於我哋上堂老師要求我哋臨同埋霧啊咁樣。
0: 好啊。
2: 因為呢臨同埋霧呢其實都係好緊要，亦都係一個基礎嘅。好多時啲人成日揸住本貼呢去淨係寫自己嘅貼，就唔係話好專心去做一啲基礎嘅功夫，因為基礎嘅功夫實在呢都幾悶下嘅。咁所以呢老師呢佢最早期呢係要求我哋呢霧啦，霧呢就好似印住嚟寫啦。咁點解要印住嚟寫呀咁樣？咁其實印住嚟寫都係好重要嘅，因為呢你個字形呢嗰、那個大細呢個長短呢你可以喺最早期呢係控制到。咁寫咗霧之後呢跟住就寫臨啦，咁你有咗個基礎再去臨一個字帖呢就應該可以比較得心應手一啲啦。咁同時呢老師亦都係好注重文學，咁所以呢好多時一啲貼呢稍微係比較好啲呢，老師真係叫我哋不如背咗佢好唔好啊咁樣。咁呢個呢其實係我哋嘅得益嚟㗎。
0: 咁我又想請教你啊 ，Linda。咁你係霧，然後係臨，然後跟住喺嗰個文學嗰方面係好注重。咁老師嗰時叫你哋啊睇多啲啦，係咪文學嗰度？咁你有冇記得你第一個睇嘅係邊篇咧？
2: 第一篇啊，如果係楷書嚟講咧，就係、是《聖教序》啦，咁樣係啦。然後咧，最主要咧，仲有一個環節咧，就係、是、一個作品啦。譬如我哋寫完一篇之後啦，咪寫完啦。咁你估老師仲教我哋啲乜嘢咧？你又諗唔諗到啊？
0: 你寫完之後，老師就要教你。第一老師就要睇一睇你寫成點，佢可能會有少少嘅評語啦，係好嘅就話你好啦，唔好嘅地方呢點樣可以更正到啦，係咪或者改善到啦，呢度第一先。咁然後跟住老師讚賞得你之餘，梗係要有地方俾你哋去顯示到俾其他人睇喎，係咪呀？
2: 其实一篇完整的作品呢都有上款和下款的、
0: 哦、
2: 因为上款下款呢其实很重要的、
0: 嗯、
2: 因为你一个称呼和一个摆位呢
0: 是
2: 都是会影响你篇作品的、嗯、即如果你摆得不好或者是摆错了的位置呢其实一篇作品都有一个基本的位置的、嗯、那摆完位之后你又想想还有些什么呢
1: 可能呢我哋要提字啦、或者呢我哋有算刻啦将你嗰个印章呢都要印埋落去你嘅作品嗰度。
2: 嗯冇错你都答得非常之好。咁但係印章之前呢我哋需要啲乜嘢呀就係、是、自己签名啦。
1: 啊係喎。
2: 咁自己签咗名之后先盖个印㗎。咁、
1: 嗯、
2: 其实签名同盖印呢都有一定的摆位的位置的因为你的印和你的名字太过逼劫、啊、或者太过疏离、啊、那都是会影响个作品、啊
1: 嗯、
2: 那这个呢我们都是很开心因为呢其实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够上堂可以讲解得那么清楚
1: 是还有将这些细字呢咁清晰咁樣向你哋教導。
2: 仲、嗯、有一樣嘢呢就係、是、因為我哋係成人教育啦咁所以呢我哋嘅同學仔呢大多數都係即係唔係被逼㗎嘛梗係鍾意嚟學嘅咁所以亦都係有家庭嘅好多時呢都會或者係有啲事呀、啊、都會有缺課。咁老師為咗咁樣呢而我哋每一期嘅十五堂課呢老師就話如果呢你係返齊十五堂呢咁最後老師呢就會送一幅由老師親自寫篇作品蓋印係送俾啲學生就作為一個獎勵同埋係一個俾你哋一個好好嘅堅持啦，咁、嗯、所以我哋個個同學都盡量都唔會出席，係好開心嘅。
0: 咦，咁變咗個老師嗰度會俾送俾學生嗰個有埋上款添嘅喎，係咪？
2: 係啊，真係有寫埋我嘅名嘅、
0: 啊，
2: 所以我湊湊埋埋咧，其實咧我都有老師好多珍惜嘅。
1: 嗯，證明你當時咧好用心去學習，同埋咧冇缺課喎 ，Linda。係
2: 啊，
0: 呢個時候咧 ，Linda， 我又想聽首歌先喎，你不如帶首歌俾大家。
2: 好啊，咁我就第一首歌呢我就送俾大家呢係罗文唱嘅红棉啦。红棉呢佢係代表英雄树咁样力争向上嘅。红棉嘅树干呢好高大好挺拔。咁往往呢喺树林中呢係超越其他嘅树木。咁我哋承载好似好多理想啦好多奋斗啊要对目前目标去前进嘅。希望你哋都鍾意。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的缤纷旅程，有我李汉正同埋我的好拍档梁陈志明。
1: 嗯，仲有我哋今晚嘅嘉宾
0: 朱陆君女士。
1: 系 Linda， 头先咧，我哋第一节嘅时候讲到咧，你去学书法嘅时候啦，咁啊老师点样教你？点样教你？咁而家你系老师咯，你系咪用翻同样嘅方法去教你嘅学生咧？
2: 系啊，其实咧就我学咗书法几年啦，咁老师咧成日都讲话教学相长，咁教同学咧系唔同嘅。咁所以呢，咁老师亦都好鼓励我去教学生，咁最后呢都系我入学校教学生呢，都系老师介绍我去呢间学校嗰度教嘅，咁我好开心啦，咁当然可以实践，咁我对书法呢亦都更加深刻去体会到。
0: 咁 Linda， 我想请教一下，咁你除咗教儿童啦、青少年咧、成年人，譬如阿 Miranda 咁样咧，见到你啲书法咁靓，佢都想跟你学习，咁得唔得噶？
2: 咁其实咧，写字咧嘅基本功咧都系一样嘅，咁只不过咧就教小朋友就当然系要有耐性，或者系响上堂嗰个时间上控制系要分配得好啲，因为佢哋未必系可以坐定定去写一个钟或者两个钟啦咁样。咁而家我喺学校咧，我教嘅学生咧系围绕住都系七至十二岁嘅，咁因为小朋友学习书法咧，就一定唔可以强迫性去教佢，系主要系

0: 他们看起上来呢有很多东西问，而且也都增加他们的兴趣了。
1: 你说得很对，因为呢我们始终中国的文字呢都是从象形文字开始啦。譬如个日字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好像长方形中间有一画啦，但以前呢就圆形加点这样慢慢演。
0: 你都知道。
1: 是啊，因为我发觉呢象形文字的好处呢就是当我们了解了之后呢，其实你就知道个字的演化是怎样。那我们呢就第一会记得个字怎样写啦，第二呢就知道将之后嗰啲笔画呢其实点样演变而成。我觉得呢学象形文字老师你讲得好啱啊。因为而家呢我反而我细嗰时呢我哋就冇学呢啲图像。而家啲小朋友呢就好幸运啦，因为有你去启发佢哋。咁所以呢佢哋好似你所讲个水字又系喎。又系呢原以前呢嗰个古嗰、那个像呢即系个象形呢就系即系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就变咗我哋一个水字咁样。你睇完嗰个 pictogram 之后呢你就会明白原来个水字咁样演化出嚟。
0: 冇错啊。咁所以呢我会用少少时间啦，咁就去令到佢哋係会有兴趣。咁但係始终呢我都係用返楷书永字白法啦。咁所以呢由佢哋由譬如象形文字去寫到永字白法呢，咁佢哋就可以适应。如果一开始寫永字白法呢，其实个白法呢都几难去控制㗎。咁、
1: 啊、
0: 其实之外呢我都系由基本开始教起㗎。咁譬如执笔坐姿啦，咁呢个都系写字我哋系要求㗎。因为你揸一支毛笔揸得唔好，会令到你写嘅字坐响度嘅姿势唔好，亦都会令到你写嘅字同时更加令到你嘅身体或者慢慢都出咗毛病。
1: 你一讲完呢我就即刻坐直咗好多。
0: 唔係因为我哋而家唔系写字。
1: 唔系始终阿老师你喺度呢，你一咁讲呢我哋两个。
2: 即刻发觉我哋有好多难啲。
1: 我哋都唔敢怠慢，即刻坐翻直
0: 字。唔紧要，写字就真系要啦。
1: 知道啊。
2: 但系我又想问啊请教老师，因为如果我系要去因为我觉得是要想呢，其实要想很多啦，冇亦都要冇很多。咁我嗰时细个呢我都有尝试过，但终于呢就唔系几得。因为发觉呢要用好多嘅纸张。用好多嘅纸张，咁个纸张咁点摆到咁多呢咁样。嗰时其实有啲朋友教过我，不如你可以用个玻璃喺玻璃上面淋雾啊咁样。咁系 O 唔 OK 嘅呢你觉得。
0: 或者又喺啲报纸嗰度写啊，写完就抌啊，咁样吓。咁、或者系而家又有一啲用啲水写喺张纸，跟住咧睇完或者三两分钟又冇咗啊，咁样咁就可以好似好环保啊。
2: 系系，
0: 成日写写写极都有嗰张纸咁样。咁其实我自己咧就唔系好主张咁咯吓，因为咧你如果是用报纸写呢你会不认真。用那些环保纸写完几分钟后你又看不到自己的笔法，你想追回之前啊我写过啲字点样样又睇唔到。
1: 冇咗比较。
0: 咁所以呢我系唔主张啦，係啦。咁纸呢就始终呢都有限钱嘅。有限钱。
1: 所以都要用返宣纸。
0: 係啦。其次呢我亦都会略略都要提一提点样去保护一支毛笔。咁因为呢尤其是我哋啲小学生啦，咁如果你唔提佢哋呢可能呢好快脆几堂啊十堂八堂呢支毛笔呢就写唔到啦，因为佢哋都好鍾意去玩下毛笔或者过大力啊，或者点样唔识洗笔啊，用完支笔系唔识点样去收返起一支笔啊，或者将佢倒转啊，咁或者乱摆啊咁样，咁我哋洗用完支笔都要摆返个。
2: 用完之后系要洗咗佢然后再摆嘅。
0: 系啊系啊，因为你如果唔洗笔呢又好都好几大件事，因为唔洗笔呢可能下一次呢你都几难写啦，因为你里面有物质嘛，物质系一啲胶嘅就黐
2: 住咗
0: 黐住咗啦。咁你话啊唔紧要啦我开返支笔啦。咁其实往往呢当你再开个支笔嗰阵时呢即系用水浸过啲毛，再因为你里面已经系停晒一啲物里面咧，咁再开出嚟咧，啲毛已经开叉晒噶啦，系啦，所以我哋系建议每次都要。

0: 洗筆啦，
1: 係
0: 啦，洗筆之後咧，仲要用個筆套卷翻好咯，嚇、嗯啊，就如果你周圍擺咧，又有機會啲毛筆係軟啊嘛，咁可能你擺埋咗一邊咧，令到啲毛係向左向右，
2: 又係會唔同咗，
0: 冇錯啦，冇錯啦。
2: 咁我又想問你，因為咧嗰時我記得咧，細個嗰時候我自己磨墨嘅，咁而家係咪好多人都唔會自己磨噶啦？
0: 嗯，寫字咧就好少嘅，
2: 係
0: 畫畫咧，
2: 寫畫嗰啲係
0: 啦，寫畫仍然都有啲人用墨條去自己磨墨，咁但係現今咧啲墨汁咧都已經改良咗好多，有啲咧係靚啲嘅，咁你係唔係咁講究咧都可以用嘅，係啦，都可以唔使自己去磨墨嘅。
1: 咦，咁啊老師，你咁講究，咁你會唔會每一次寫字嘅時候都會自己慢慢咁樣磨啲墨出嚟嘅咧？
0: 我都比較少啲啊、嗯，我會用啲靚啲嘅墨汁啦，有一啲日本嘅墨汁係貴啲，不過係靚啲，係啦。
1: 同埋啲味道咧，聞來都好香。
0: 都會好啲啦，即係譬如有啲牌子係啲墨汁係會差啲，就會影響嘅。
1: 係，不過 Linda 你真係好好喎，因為咧你好多啲細微之處咧，其實我諗緊，如果我有個小朋友向你學習書法，你唔單止教佢哋坐姿啦、呼吸啦，仲要教佢哋咧點樣將啲筆咧好有手尾咁樣擺好啦、洗乾淨啦。其實咧，亦都其實訓練埋佢哋做人嗰啲規矩嘅。
0: 冇錯啊，其實寫書法咧都係除咗係令到個小朋友專注啦，咁響日常生活中咧，佢都會領悟到嘅一啲嘅步驟啊，就唔會話咁闖闊或者係不拘小節，樣樣都及其咯。
2: 嗯，我仲認為咧，如果係即係去練習去書法咧，其實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可以修身，因為成個人咧個精神啊都注意咗咧，係喺嗰個書法嗰度咧，就變咗冇咁多遐想啊，諗咗其他嘅嘢啊，個背人都可以靜咗落嚟。
0: 冇錯啊，你講得啱啊，無論係大人或者細路仔都係噶。咁又譬如除咗最基本呢個點樣注重執筆啊坐姿之外咧，咁我就開始教佢哋寫字啦。咁寫字咧，因為始終係小朋友，咁所以咧我未必會用個貼去寫啦。咁我就會教佢哋一啲部首啦。咁部首之中咧，亦都俾佢哋配詞啊，或者寫一啲成語啊，或者喺唔同嘅節日裡面啦，就寫一啲唔同嘅寄語啊、句語啊，例如母親節、父親節，咁就算寫一句好簡單嘅媽媽我愛你，爸爸我愛你，咁其實都甜在心頭嘅。咁、譬如新年啦，就必定㗎啦，就一定會寫揮春㗎啦。咁揮春呢，佢哋呢係非常非常之興奮嘅。咁、我亦都會買啲，因為而家好多啲揮春貼係好得意呀咁樣，咁就買多啲唔同嘅類型，等佢寫完之後可以送俾屋企人啊、公公啊、爺爺啊，或者擺返喺自己嘅書房啊咁樣啦。
1: 家人收到都好窩心。
2: 係啊 ，Linda， 我呢個時候咧，我又想聽一首歌喎，你帶第二首歌俾我哋啊。
0: 好啊，咁呢首歌咧，我就送俾我啲學生啦，係童年，由阿羅大佑唱嘅，咁希望佢哋會珍惜光陰啦。決定做一件事咧，就一定要決心去完成嘅。寸金難買寸光陰。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朱陆君老师。Linda， 我想同你讲咧，就系、咧你今晚咧好有心啊，你带咗两本咧你嘅作品咧嚟俾我同阿 Miranda 欣赏。我哋咧除咗知道你啲字写得秀气之外咧，哇，睇见你啲画咧，直情咧个心咧都跳埋出嚟。我觉得你用嘅颜色咧好特别啊，我哋咧见红色、黄色嗰啲好多，但系咧你画啲花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我留意到你会用紫色啊，我觉得好特别。同埋你啲竹咧亦都画得好靓啦，你嘅花料咧亦都有一手噶、哦。老师，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咧。
1: 哇，好多谢你啊！其实咧，我学咗书法咧，一直咁样学，一直咁学，学啊学啊咁。都学到咁上下二十年，突然之间有一日，我自己就问自己，其实我咁样学落去系想做啲乜嘢呢？咁样我再学多十年，咁又点呢？咁好似喺个十字路口咁样，根本上我谂嚟谂去，我都谂唔到我跟住我想点嘅。咁因为最早期只系一个兴趣去学，我亦都唔系话当事业。咁之后老师叫我去教，咁我话几好、啊，可以传承，咁唔会有呢个中华文化咁容易失传咁样，自己又可以做翻少少学过嘅嘢，教到学生咁样。咁而家已经系二十年啦，咁我应该跟住点呢？咁样，咁我都谂唔到。不过突然之间我就谂到第一步啦，不如咁啦，出一本书。就是我自己当是一个里程碑啦，亦都是睇下出咗之后可唔可以鞭策自己，或者是做更多嘅嘢。咁回顾返我呢二十年，我应该是有啲乜嘢提高呢咁样。
2: Linda， 我又見到你今日好有心帶咗嚟俾我哋睇咧。除咗頭先啊 ，Jo， 你嗰、那個書畫線嗰個選擇之外咧，我仲見到有一本係孝為先、
1: 哦。哦，係啊，嗱咁第一本咧，我就出咗自己嗰本《朱陸君書畫集》啦。咁、其實我都喺呢度咧，就順帶啦，多謝幾位幫我寫個序啦。第一當然是我啟蒙老師啦，黃齊樂老師，第二位呢就是洪少平教授，第三位就是陳興老師，而第四位呢就是我在那間學校教緊的校長啦。多謝他們先，因為他們是我的前輩啦，就經常都很支持我的，教我很多嘢，做人處世啊，文學啊，好多學問啊咁樣。咁就講開陳家偉校長啦。咁我喺疫情嗰陣時咧，我就同陳家偉校長咧就出咗呢一本《孝為先》啦。咁《孝為先》嘅內容咧，裡面咧就有26則孝經嘅。咁主要咧係俾一啲中小學生，或者係俾老師做一啲教材、因為我哋而家發覺咧，青少年咧，佢真係唔係好識孝順父母或者尊敬長輩。咁可能而家嘅年代唔同啦，因為本身有好多啲爹哋媽咪好後生，佢自己都唔係好識孝道咁樣。咁所以咧，我同校長咧就諗咗出咗呢一本書。
2: 嗱，我睇到你嗰個序嗰度咧，其實我覺得呢度寫得非常之好啊 ，Linda。因為你話咧，你孝咧唔係單向嘅，而係雙向嘅，唔能夠單方面要求子女孝順父母，父母首先要盡佢個本分，愛護子女，身教言教，真正做到咧係父慈子孝。我覺得呢個係講得非常非常之好啊。
1: 係冇錯，咁而呢一本孝道咧係。教我哋点样去孝顺，同埋点样去做人嘅经典。佢嘅核心嘅概念咧，其实就好简单，对父母嘅爱转化为对社会嘅贡献。因为咧好强调，如果你响一个家里面，你可以孝顺父母，可以爱锡兄弟姊妹咧，其实咧你都会。对社会或者对国家都会有一些 贡献嘅。
0: Linda， 我而家就明白咧，点解你三个小朋友咧咁爱锡你啦？原来咧，你自细咧就教佢哋孝道，同埋呢本书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咧你会喺四书五经里边嘅，例如《论语》啦、《诗经》啦、《荀子》啦等等咧，就挑选咗一啲经文出嚟，然后咧你就用不同嘅书体咧，将佢哋咧写出嚟。我觉得咧，即系唔单止咧系我哋让我哋可以学到儒家思想嘅孝道啦，亦都咧令到我哋咧感受到不同字体嘅优美啦，佢嘅动态啦等等。
1: 好多谢你，咁我哋最后咧，我哋亦都多谢法住学会啦，咁赞助咗，帮我哋印咗1000本，咁、我哋咧就响嗰阵时咧就寄出唔同嘅中小学校。咁或者喺呢度，我又補充下我自己個人嘅書畫，書畫集呢一本咧，咁而家咧都係中央圖書館都有收藏咗我呢一本我個人嘅書畫集嘅。
0: 而家我哋香港電台咧都收藏咗一本啊！
1: 多謝你哋，多謝你哋。
0: 老師啊，頭先咧我提到你用嘅顏色好特別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一下咧？
1: 或者我自己咧本身都中意紫色啦，咁、所以咧或者就偏爱紫色啦。咁而竹咧，我自己就都好中意噶。咁所以竹嗰方面咧，我就好多时都用墨竹去表达咯，吓、竹亦都代表一个君子啊，咁样。
0: 同你个名字一样咯。
1: 系啊，啱啱都系。
2: 咁啊 ，Linda， 我又想問啦，咁你而家咧，你已經有2本書喺度啦，咁你嚟緊仲有啲咩計劃啊？
0: 會唔會有啲書畫展等我哋咧，都去欣賞你嘅作品咧，老師？
1: 多謝你啊！咁其實書畫展咧，我哋都經常有嘅，啱啱上個月同埋前兩日先完咗，係啦。咁亦都跟住落嚟咧，我哋有一個咧，因為我哋書畫展咧好多時都係對外一齊去交流嘅。咁喺9月份咧，亦都有一個係第15屆國際書畫喺印尼嗰邊去舉行嘅。咁所以咧，9月份我都會過去印尼嗰邊啦。咁其實
2: 老師，你好忙碌嘅喎。
0: 但老师啊，我同阿 Miranda 都好忙碌㗎喎，我哋呢抽唔到时间九月去印尼欣赏你嘅作品，咁我哋平时点样可以欣赏到你嘅作品啊？
1: 我哋通常都有一本书嘅，有一本长刊嘅，係啦咁样。咁好多时譬如朋友啦，或者啲爱好者啦，佢係唔得闲嚟参观啦，咁我都会预留返一本长刊。
2: 咁你要预留俾我，你又要预留俾阿 Jero 啦。
1: 好啊，一定一定。咁我學習書法之後呢，咁我亦都參加咗好多唔同嘅書畫會啦。咁其實每一個書畫會呢，佢都係弘揚書法啦，同埋希望會員之間大家互相交流，提高佢哋嘅水平。所謂呢，閉門居造居，咁閉門造居係唔係一件好嘅事，對自己呢亦都提供唔到發揮好嘅書畫。例如一啲書畫會呢都會有一啲定期嘅展覽啦，同埋做一啲活動。咩活動呢？例如係一啲雅集啊，或者開書法講座啊，或者新年呢幫一啲唔同嘅機構去寫一啲揮春啊，同埋舉辦一啲國內大家或者國內或者東南亞一啲大家一啲交流嘅展覽。
2: 老師啊，我可唔可以有一個不情之請呢？
1: 是
2: 我想到過年嘅時候呢，我唔敢麻煩啊，老師你寫俾我，你會唔會有學生佢又寫可以留一兩張俾我呢？
0: 唔係喎，老師趁你喺度呢，我要麻煩你喎。
2: 係你好
1: 啊，
2: 係老師好忙喎。
1: 唔會唔會，你我多謝你哋嘅
0: 最緊要有你個簽名啦，仲要有
2: 上款，
0: 冇錯啦，要有上款下款啦。
1: 好，一定一定，
0: 哇，我哋而家好期待。
1: 好啊，咁最後咧，或者我同大家做一个总结啦。咁其实我觉得咧，学书法咧系好多好处嘅，对一个人嘅影响咧，亦都好多方面嘅。例如可以修身养性啊，陶冶性情啊，同埋提高艺术嘅气 质啦，仲可以延年益寿。嗱，你睇下好多书法家其实都几长寿嘅，系啦吓，因为你冇好嘅精神咧，其实你都写唔到一首好嘅字啦。咁、因为我哋写字咧，都好似练气功咁样，由个腰去到背手，一直去传到我哋嘅手指尖，一直去到嘅纸上，所谓咧要做到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啦。咁
0: 听唔听到 Miranda？ 要力入纸背，入木三分。
1: 咁正如咧，唐代苏过庭咧，苏谱都有讲啦。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啦。咁书法咧，同人生咧都系一样，都系要经历融会贯通嘅过程。而人书俱老，就正正咧就系人同书法咧都可以达到最圆满同埋最高嘅境界。
2: 老师，我有一样嘢想请教你啫。如果我好想系自己系去谂得书法啦，自己屋企做得唔得咧？
1: 其实可以嘅，
2: 咁但我又唔识得你讲话要点样坐得好啊，坐得，
1: 因为咧，
2: 同埋只手啊，点样揸啊？
1: 因为最初咧，一定系要经过老师嘅训练，
2: 系
1: 嘅指引。咁你跟住咧，喺屋企先慢慢练习咧。我觉得呢样系最好啦，就唔会行错咗啦。
2: 咁我要上老师你堂先，然后先再练。
0: 阿 Miranda， 你要同呢七至十四岁嘅小朋友咧一齐咧跟阿老师咧，起码学翻啲基本功先，
2: 学翻啲，
0: 跟住咧先至可以翻屋企自己 practice。
2: 但老师，今晚我哋非常多谢你嚟我哋呢个节目，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而家差唔多节目又到尾声啦，咁你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
1: 好啊，最后一首咧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啦。咁呢首歌呢，我係送俾老师啦同埋屋企人㗎，多谢佢哋默默咁样背后支持我啦，因为我写字呢其实有陣时佢哋都俾好多空间我㗎，教会我好多去克服困难坚毅。就正如呢一首歌里面嘅歌词咁样，望前路啦，叮嘱我哋跌倒都唔好放弃，非常感恩，我要对大家讲一声真的爱你。
0: 老师，今晚呢真係好感恩你啊，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呢亦都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你身边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2: 多谢晒老师，
1: 多谢你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前日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食环署、食安中心及环境卫生部展开行动，巡查全港各区供应学校五线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以保障食物安全，为预备新学年开课和提升供应学校五线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的食物安全和卫生意识。食环署说已经加强巡查学校五线饭盒供应商的厂房，确保负责人在处理和制作食物时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和符合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并且持续抽取食物样本化验。厨房亦都会向负责人和员工提供卫生教育，并且派发食物安全小册子，提醒他们处理学生饭盒的正确方法。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的调查之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中方根據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要求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執行或者協助執行該措施。司法部發言人說，歐盟示意向中國實體跨境索取廣泛和非必要的中國境內信息，是對相關實體施加的不當要求，嚴重破壞國際法治，希望歐方立即糾正錯誤做法，停止濫用外國補貼調查工具，為在歐投資經營企業營造公平、公正、可預期的市場環境。如果歐方一意孤行，中方將會堅決依法反制。上个月被解除乌克兰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多罗夫呼吁举行战时选举，被视为是俄乌战事四年半以来对总统泽连斯基的最大挑战。费多罗夫发布影片强调民主不能够被俄罗斯挟持，又说乌克兰之所以参与战斗，正是因为想继续成为一个自由的欧洲国家。自2022年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一直处于戒严状态，意味选举被暂停。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说，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情况之下筹备选举，完全脱离现实。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
4: 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5: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6: 提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8: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主持人会请嚟香港考古学会前主席郑启明先生，带大家了解香港考古的工作。今集会讲到香港早期考古的发展，好似有李郑屋汉墓、南丫岛深湾、西贡遗址等等重要发现，怎样慢慢帮香港建立考古标准，亦会讲到怎样透过田野考古和文物分析去认识香港更早期的历史。考古学会是怎样组织田野发掘工作，再配合科学测定去帮助辨认出土文物的年代和背景呢？由地面遗址到水下考古，由本地研究到区域合作，今晚我们会一起重温香港考古工作的发展，还有这门学问怎样帮我们看得更远，知得更多。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吴浩啊，同你做咗香港留声机咁耐咧，今晚都算系最特别嘅一晚。因为坐喺录音室入边咧，同你做节目嘅咧有两个郑启明，
2: 系、
1: 知唔知点解？除咗香港电台嘅香港留声机主持郑启明之外咧，真系好难得嘅机会。我哋请嚟香港考古学会前主席郑启明先生同我哋成为今晚嘅嘉宾。咁啊，欢迎你，启明兄。
2: 系两位节目主持人，你哋好。
3: 两位郑启明啊，
1: 同名嘅人一齐做节目都又系讲历史嘅，都比较少系嘛？
3: 我真系我所知好少，未见过啊。
1: 咁啊，启明兄。我想你在即係咁多年咧，遇到同名嘅都唔係太多，係嘛？
2: 應該唔係太多
1: 嚇。
2: 咁我成日偷咗阿鄭生嘅光，咁啊問我係咪喺香港電台做節目？
1: 咁我亦都偷你嘅光咧，就好多身邊嘅人話你咁中意歷史，你係咪考古學會主席？咁我唔係，咁啊好難得嘅機會咧，今日就真係我哋相遇，咁亦都真係因為聽香港留聲機嘅朋友咧，都係對香港同埋對歷史咧係好有興趣。嗱，考古呢樣嘢咧就咁聽落咧，好似好高深咁啊。係
2: 啊，
1: 咁我哋而家今日既然阿鄭兄嚟到咧，究竟香港考古學會係點樣嘅會，同埋做啲咩嘅？
2: 其實如果咁講咧，又要講講香港嗰個考古嗰個歷史咯。咁戰前嗰陣時咧，就好少華人去做嘅。咁比較出名就有一個華人叫做陳公哲先生。咁佢做咗好多次發掘嘅。咁佢嘅成績都唔幾核突嘅。
1: 係，我自己細個讀小學咧，就嗰陣時啱啱其實都發掘咗出嚟冇幾耐嗰個叫李鄭屋村咧。咁而家睇翻咧，就唔係特登考古出嚟，而係因為起公屋
2: 發
1: 出嚟嘅，都唔係啲學術嘅。咁變咗到幾時啲人真係有心有意識喺香港嘅田野嗰度周圍去揾我哋尋寶啊？可以話
2: 其實。個李鄭屋村嗰個發現咧，對香港考古嚟講係好大嘅刺激，
1: 振奮啊！
2: 係啦，係啦。咁當時係由香港大學嘅歷史系啊教授啊率領啲學生去做發掘嘅。咁之後咧就佢哋香港大學成立咗個香港大學考古隊。咁啊專係有興趣做田野發掘啲。咁之後呢班考古隊嘅人員咧，就覺得香港係冇咁嘅組織咧。就佢哋自發性就組織咗呢個香港考古學會嘅前身啦。咁正式成立咧就喺1967年。咁一路個進展就係由早期都係由洋人主導，因為始終佢哋有興趣呢方面有咁嘅資源有咁嘅時間。咁直到1997年咧就因為外國人嚟香港嘅多啦，咁所以本地化咯。
1: 咁同埋會唔會近年開始香港人我哋土生土長嘅開始對自己嘅本土意識強咗啲會唔會呢？
2: 會嘅，因為中學教育邊呢本地史啊嗰啲都要加重要。
3: 係啊係啊。
1: 咁就話鄭兄，你除咗頭先提你就古墓呢個好令人振奮，就話咁有規模嘅古墓，我哋呢幾十年來陸續續發掘咗啲乜嘢東西出嚟呢考古學會你哋。
2: 咁最早期考古會嗰個大嘅 project 就

0: 在南丫島的深灣發掘。
1: 嗯
0: 嗯，深灣那個發現呢，在香港考古史上呢就做了一個標準。所謂什麼標準呢，就是這個位置呢在近代一路去到新石器時代咁都有喺度。即係佢嗰度比較係冇擾亂咗。所以發掘出嚟個地層呢就比較係清晰啲。
1: 嗯。
0: 咁所以就即係香港考古學嘅歷史同埋標準呢就喺深灣度一路可以定出嚟。咁隨住越多嘅遺址發掘呢就比較仲清晰啲啦。可以將個年代分得比較仲清啲啦。
1: 嗯。深灣發掘到出嚟嗰啲文物大概咩年代證明到香港嗰陣時嘅民居呀活動呀點樣。
0: 佢去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啦。
2: 即係五六千年。
0: 係呀，有。
1: 即係嗱，東漢嘅古墓呢就已經係成二千年啦。咁就再早啲即係推到呢就即係三皇五帝或者即係總之係舜史時代以前嘅，其實香港都已經有人喺度生活，人喺度活動啦。
0: 係冇錯。因為好多次發掘呢就證明香港唔係話想象中咁荒芜，
1: 不毛之地，
0: 係啦，唔係話咁冇文化咁咩成，係以前都有好多人喺度住嘅。咁直到我喺西貢一個遺址嘅發掘咧，仲將個歷史可以推過過萬年。
1: 哇！
0: 係一個舊石器時代晚期嘅遺址，
1: 係
0: 一個石器場。咁就先民喺當地攞咗石材之後咧，就淨打製石器。
1: 係，
0: 咁所以香港歷史係可以再
2: 咁嗱，你哋我發掘咗咁多遺址啦嚇，實際而家呢啲遺址有冇係保留咧？淨係定話淨係將發掘到嘅嘢等咗去博物館就算數咧？
0: 曾經試過有啲遺址叫政府保留嘅，咁可能嗰陣時保育嘅呼聲係冇而家咁強，咁所以
2: 即係冇得保留過。
0: 唯一成功就係李鄭屋村個，
2: 李鄭屋村嗰、那個
1: 係，我就覺得嗱，即係而家近年的確香港對於香港自己個本土意識咧，對於歷史一個意識就真係強咗。即係今次同阿鄭啟明兄你傾偈咧，就發覺我哋好多時候咧就。好多人集中講近幾十年嘅嘢，或者有啲對歷史興趣大啲嘅就講由英國人嚟到香港之後近百零年嘅嘢。咁但係真係唔好忘記，其實英國人嚟之前香港啲人根本不嬲都有
2: 有人家
1: 珠三角嘅，根本
2: 係
1: 新安縣噶嘛。咁所以即係呢個其實正正就係話將我哋個眼界再放遠啲，唔好淨係睇近幾十年，可以睇近幾百年甚至近幾千年啊。
2: 係啊，
1: 或者講到呢度聽首歌先啦。咁我哋都係播舊歌，不過舊極都係有限。張艾嘉有首歌叫《惜別》嘅。

0: 今晚香港流星機咧比較特別啊，主持嘅咧除咗吳浩同埋我香港電台嘅鄭啟明之外咧，我哋嘅嘉賓咧係香港考古學會嘅前主席啊鄭啟明先生，同名嘅，好難得喺個節目出現啊。咁啊頭先同阿鄭啟明兄咧就講到咧，就係考古學會咧其實大概回歸前咧都係即係外國人比較多啲，咁同埋都未係咁多意識去做嘅，最緊就越嚟越多。你哋嘅會員係年輕化，同埋係本地人係多咗好多，係嘛？
1: 係冇錯，因為本地嘅年青嘅人咧，越嚟越即係對本地嘅文化係產生咗濃厚嘅興趣。
0: 嗯哼，你哋點樣吸納你哋嘅會員嘅？其實
1: 幾方面啦，會員嘅朋友介紹啦，咁、我哋又有網址啦，咁就盡量係做多啲講座啊，宣傳下啦。
2: 咁田野考古活动，你哋一年系会点样做法嘅咧？
1: 每年都会做一次嘅，因为呢个发掘系古迹办资助嘅。
2: 系，
1: 咁大概都系秋天、冬天之间会做，因为限于嗰、那个环境啊，夏天比较热啦。
2: 夏天比较热
1: 系啦。
2: 咁系咪有一个计划咧？会唔会系有一个系每一年你哋谂住系？重点是去发掘哪几个地方咁样？
1: 要交个计划书上去古迹办嘅。
2: 要几耐噶？嗰、那个为期是三年嘅计划定几年？
1: 唔系每年做啦。
2: 每年嘅计划，
0: 即系今年做下一年嘅计划。
1: 系啦，要申请个牌照嘅。
2: 申请
1: 系、因为发掘要
0: 要系啦，你唔可以随便掘嘅，
2: 要上山下乡噶嘛。
0: 即系要你讲到掘嘢，我都即刻谂问题就系话唔可以随地掘嘅，即系都要政府批，同埋系即系要官地啦。因为如果私人地方，你又唔可以乱咁入人哋地方啊，都几多限制嘅。其实
1: 私人地咧要同个地主。溝通下啦，
2: 係係，
1: 話要補緊青苗費俾佢啊，甚至或者有需要做下法事啊，咁因為入鄉隨俗，
2: 係啊，即係當個人土喎，當個人土啊，真係喎。
0: 咁另外我又想問啦，嗱，如果譬如當我有興趣加入咁樣，咁有冇一啲基本嗱，即係考古都唔係話隨便就咁樣攞啲嘢作噶嘛？係咪有冇啲需要歷史學啊，或者係科學啊，或者邊方面嘅要求有冇噶？
1: 一般一個成功嘅考古學家咧，就乜都識嘅，雖然佢張張都未必嚟，佢乜都要知道係乜、即係譬如金屬啊、歷史啊、好多細微嘅植物學啊、礦物學啊，咁佢都要知啦。咁、如果你普通興趣嘅話，咁當然未必有咁專咁，但入到嚟參加田野發掘咧，咁你做得幾個禮拜，咁一般上你都會了解多咗，咁、都知道。咩叫考古啊？地上嘅圖片大概係咩時代咁，都會初步有個了解。
0: 咁、就當譬如我跟你去考古，我突然間執到塊圖片，即係嗰啲嘅圖啊、瓦嗰啲咁樣，咁我哋點樣判斷啊？呢個係什麼時代？佢嘅意義喺邊度？跟住你哋會點樣做？如果真係執到樣嘢啦，
1: 如果大概地面執到嘅
0: 陶瓷
1: 或者掘到粗唔係咁深嗰啲咧，都係比較近代，因為越深嘅年代就應該越遠嘅。咁如果近代話清朝啊、明朝咧，就多數嗰啲青花啦，因為青花嚟講，明朝好出名，就賺唔少外匯嘅。甚至講起如果青嘅青花，大埔嘅碗窑就曾經生產過好多青花，出口過都賺過錢嘅。咁即係每個朝代可能有啲物品係比較突出，咁你一睇就知道呢個物品係咩朝代咁。
0: 咁但係需唔需要即係我唔知考古學會係咪即係你哋好多專家就係、要經過啲咩科學嘅鑑證啊？我成日聽唔知咩嚟嘅探十四啊之類咁樣，即係你要判斷佢係明朝啊、宋朝啊，定係再遠古啲，即係個過程係點樣嘅咧？
1: 一般嚟講咧，每個朝代好似我啱講話佢有特色嘅嘛，咁其實都知道佢嗰個物品係邊個朝代。但係因為為咗仲一個準確性咧，同埋一個學術性嘅需要咧。咁如果喺個地層係出土嗰啲碳粒比較大啲，同埋係冇污染嘅話咧，咁我哋都會送去一個嗰啲機構去做測定啦。
0: 咁係咪啲大學啊，或者
1: 係啦啦我通常我哋上北京嘅。北京大學嗰度做呢個碳十四嘅年代測定。咁點解碳十四可以測定？因為碳十四係一個放射性嘅物質嘅，唔穩定嘅。一般嚟講係碳十二。咁碳十四就因為有呢個唔穩定嘅因素咧，有放射性嘅因素咧，就可以測定到嗰個比較耐嘅年代咧。近嘅年代佢就作唔到準嘅。
0: 頭先吳浩問到就係有點樣做計劃書，就係話你心目中有冇話啊？我要咧大概估計某個朝代會有啲民居、有個部落點？即嗰個構思嘅過程，你就係有目的咁樣啊？定話啊？ 只係唔係或者唔係只係咧，應該話可能因為你能力上你只能夠去到某一啲嘅範圍，因為有啲地方你想去做呢個考古嘅工作都做唔到，即係嗰個咩決定你哋去揀乜嘢嚟做？
1: 嗱兩方面講啦、嗯，一方面就係乜咁多年掘過咁多位置咧，咁一般嚟講香港邊嘅地方會有位置咧，都心中有數啦、
0: 嗯。
1: 因為以往嚟講嗰啲離島嘅海灘上升沙灘度咧，就多數都有嘢嘅。
2: 咁犀利，
0: 系啦，冇啊，
1: 因為佢嗰度背山面海有近淡水咁，呢、這個又牽涉到近代嘅風水咯，
2: 嗯，
1: 啊、即係佢揾食容易嘅，咁、
0: 嗯、
1: 所以以往嚟講都應該有人喺度住、
0: 哦。
1: 其實認真嚟講，香港周圍都有嘅、
0: 哦，
1: 不過爭係多係少嘅啫。咁、嗯、以上升沙灘嚟講就比較多嘅。咁、
2: 嗯、
1: 亦有時啲旅行人士去到個地方有啲嘢，咁佢都會同我哋話呢個地方發現啲嘢喎，咁睇下我哋有冇興趣再深入了解多啲，或者做呢、這個報告之前都會實地考察下，去睇睇嗰個地形啊，附近地表有冇咩可以執到啊，再決定呢個位置、嗯、會唔會係值得去做咁啊？
2: 咁即係話你哋發掘嘅多數係陶嘅物品啦，因為你起碼係兩三千年，你哋先係會發掘嘅，就唔會係一百年嘅文物都會發掘嘅，係咪咧？
1: 又唔係咁講嘅，因為如果個位置冇擾亂嘅話咧，咁、嗯、喺近地面嗰啲咧，咪會近代嗰啲啦，
2: 近代啲嘅，
1: 即係清啊、明啊。
2: 但係咧就話，除咗係呢個銅器啊，或者係陶器啊咁之外，你哋會發掘到啲咩嘢令你哋最驚喜嘅咧？
1: 一般嚟讲咧，图片系最多嘅、
2: 嗯，
1: 铜器啊、玉器都比较少嘅，
2: 少啲。
1: 咁、啊、以往我发掘咧，可能有啲完整嘅陶器，好似喺赤角发掘到个铜器时代嘅几何印文硬图啊，
0: 好靓嘅，即系差唔多同西安我哋去半波嗰啲有得比嗰啲。
1: 系咧，咁、其他就金屬啊，銅器就比較少啲。
2: 嗯
1: 嗯，甚至喺南丫島咧，中大嗰個發掘就發現嗰個牙漿仲係少見嘅。
0: 哦，
2: 係
1: 啊，咁喺
0: 牙漿係唔即係陶漿？
1: 唔係，係好似一把鍋咁嘅物品，係、
2: 嗯、
1: 一個以前一個酋長嘅禮儀嘅用具。
2: 嗯嗯嗯，
1: 啊，即係權力嘅象徵啊，所謂
2: 係
1: 啦。

0: 咁嗱，即係考古始終都係一個學術嘅嘢啦。咁多年來所做出嚟嘅嘢，喺學術上有冇即係能夠引證到某啲嘢，而係學術界即係話，哇，發覺咦，香港對於香港嗰個遠古史係增加咗嗰個認識嘅。即係你哋喺你哋個田野個考察同文獻嗰個歷史上有冇咩配合嘅地方？
1: 呢、這個就比較難啲，因為香港嘅古代史文獻上嗰就冇乜嘅，因為以往嚟講真係。是比較荒無一啲嘅真嘅、但就唔係話荒無到咩人都冇，咁所以嗰陣時真係冇乜文字記載，文字記載都係廣東東莞一帶咁嗰啲比較會有記載多啲啦，咁只不過有記載嘅話，只係元末明初開始有移民落嚟香港，咁有村落啊，咁可以由呢啲村落嘅族譜就。了解翻當時嘅歷史大概係點啊？
0: 你頭先講到即係我哋內地咧，珠三角其實就我諗嗰陣時自由活動啦，即係會唔會同鄰近地區啲考古人士或者博物館會有好緊密嘅聯繫咁樣
1: 嘅？我哋會嘅，會同廣東省啊周邊都會緊密合作，或者定時去參觀佢哋咁。就希望可以睇睇嗰個南海一號博物館，
0: 呢個介紹下好喎、啊，呢個要介紹下喎、啊，鄭
1: 英。係如果我哋辦咗嘅話咧，就希望可以睇睇，因為呢只沉船咧就應該係年代係定喺南宋嗰度咯。
0: 係咪？但係我聽人講就話上下川島咁對出上咁上下係咪？
1: 陽江附近啊，
0: 陽江
1: 係啦。
0: 嗰、那個而家其實係咪即係有啲航海人士發現到知道下邊係有，但係就未喐嘅。
1: 直船已經搬咗上去個博物館嘅啦。
0: 我、已經出咗、
1: 用個沉箱城嘅船得沉箱入而家博物館。
2: 話要即係點樣保留佢，唔好俾佢有咩屋石大石有呢樣。
0: 即係佢出空氣就可能某啲嘢會。
1: 佢喺世界上特別咧，就話唔係喺海度發掘出嚟，即係淨喺海攞翻啲物品去乘直船咧，入個沉箱，個沉箱搬去博物館。
2: 即係連埋海水都搬咗入去嘅。
1: 博物館慢慢先再慢慢去清理咁。
0: 哇！要好高科技喎，真係。
1: 因為啲物品浸個鹹水咧，你唔可以就咁滴個出去水面嘅，會破壞嘅。
0: 即係而家應該係由陽江市政府嗰邊搞緊嘅，定話省級嘅會去？
1: 呢個 project 大到係中央直接參與
0: 嘅，呢個真係值得參與。
2: 即係睇下呢個，
0: 因為如果南宋嘅話咧，我哋某程度可以追溯到或者 trace 到呢個鄭和究竟即係個。嗰、那個造船啊，因為你南宋早過鄭和噶嘛，
2: 係啊，即係嗰種做嗰種帆船啊，中國帆船嗰個風格，同埋即係嗰啲嗰個時期嘅啲瓷器啊、垃圾雜去各類嘢物品都見到啊，真係。
0: 我同吳都講過，就話自從幾年前嗰、那個海軍嗰個英國人啊，孟斯斯話。鄭和發現唔知非洲定咩？
2: 美洲啊！
0: 咁你變咗咧，就炒熱咗嗰個鄭和個概念咧。而家依只南海，我諗係重要嘅應該。
1: 其實即係陽江或者海南對開就南海咧，就以往海上絲綢之路必經。咁其實泉州港係一個好重要嗰陣時對外嘅海港咯。咁如果泉州一落都喺香港會經過咯。咁香港其實嗰陣時而家迪士尼嗰度咧，以前都有個位置嘅。
0: 哦。
1: 咁好多明朝嗰啲青花喺度出嘅，咁、就估計呢嗰時香港一個點，即係儲藏嗰啲物品喺度、
0: 哦。
1: 因為當時個航海要睇風㗎嘛，咁佢等嗰個有順風啦，咁佢先起航。咁所以喺嗰度呢我諗係當時係一個暫時嘅停泊點，
0: 或者如果大膽做個假設咧，鄭和艦隊經過香港境內係絕對係可能
2: 浩浩蕩蕩，一定睇到嘅，即係
1: 應該會嘅，會嘅。
2: 大嶼山咁望出去見到，
1: 佢有機會可能就係香港攞淡水，因為嗰陣時香港有淡水供應，
0: 哇，相當有趣。但係如果第日有足夠嘅資料證實咗咧，咁啊內地又可以拍翻一套鄭和嘅時候，咁啊香港就擺入呢個大中國嘅歷史版圖入邊啊。
1: 而家非洲嗰、那個。應該肯尼亞呢個國家咧，就同中國簽一樣，中國資助佢哋去確定鄭和船隊喺嗰度嗰個水下考古，因為佢有機會咧，鄭和嗰陣時有啲隨從咧，因為沉咗船，咁啊流落咗喺當地，咁變咗而家喺當地係開枝散葉，咁當地有部分人可能係有中國人嘅血統喺度。
0: 講到呢度，不如岔開講個笑話啦，我唔知啊鄭啟明兄係咪？足球迷咧，呢、這個唔可能你未聽過。報紙上啊，聲明係報紙度講咧，就係話拜仁慕尼黑嗰位叫。

0: 列貝尼嘅球員咧，聲稱自己係中國人嘅後裔。咁佢話咧，佢就話唔知係明朝某段時間咧嘅人喺嗰度咧就避難咧就去咗。咁啲人就話：如果你咁講，豈不是就係阿朱元璋個仔俾永樂帝追殺嗰個人嘅後裔，即係朱允炆嘅後人咁？話如果有任何蛛絲馬跡引證到咧，呢個就天大嘅歷史上嘅趣味咯，可以咁講。
1: 其實現今嘅科技係唔難考證點解咧？
0: 可以 check DNA 啦，
1: 係啦 ，DNA 有亞洲人嘅血統已經係好明顯係一個。
0: 咁據報道，呢位列貝利拜仁慕尼黑嘅前鋒，佢話佢有個喺唐亞哥專研究東亞史，咁就話佢已經知道佢有東亞血統噶啦。我係咪朱允炆嘅後人咧？就真係有待考證啊！好，講到呢度，聽首歌，我哋翻嚟再傾過嘅。講到歷史同埋考古，有個地方我哋都即係冇乜機會睇睇，希望更多嘅資料出熱土啦，就係巴比倫呢個地方。我哋聽首《River of Babylon》。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救民，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好，香港留声机咧，继续有两个郑启明同埋吴浩做节目。咁今日嘅嘉宾就系考古学会主席啊郑启明兄嘅。咁啊，头先啊吴浩问咗一个好有趣嘅，
2: 系啊，我自己就系浪漫化考古啦，即系话考古同呢个寻宝啊，
1: 夺宝奇
2: 有冇关系咧？咁即系我系中意睇呢个诶夺宝奇兵，即系 Indiana Jones 咁样啊。
1: 咁其实真系宝嚟噶，如果你话我见到郑和嘅嘢，仲唔系宝啊？
2: 系啊，咁啊，但系咧就我哋又要调翻转啦。如果你系寻宝嘅话咧，系会唔放？放过所有嘅传说，即系话意思系话，佢未必系真实嘅，但系可能你喺神话中出现过，或者系一啲口语相传嘅一啲故事，但系你又谂办法系有冇办法去将佢肯定咧咁样啊？咁即系呢个就系几浪漫嘅。
1: 所以我就留意到咧，即系我哋广义嘅历史咧，其实都有几个派别啦，可以咁讲。阿郑启明嗰种就系一种田野实物嘅，咁啊，唔好我哋一路讲咧，就包括埋族文化、政文化、等等
2: 啊。
1: 咁我諗其實幾個界別就冇抵觸嘅，大家即係互相有好多知識啊、資料係互相交流啊，咁講係嘛？
3: 咁其實咁講啦，喺學術上咁就考古啦。咁有啲商業上即係尋寶，點解咧？譬如近講喺南海嗰度咁好多沉船嘅，咁好多外國人嗰度冇網管咁，咁就去嗰度將水沉船入面嗰啲青花，因為青花外國人比較喜歡嘅，咁一箱一箱嗰啲青花咁就拎去外國拍賣，咁就發達。咁或者喺外國，譬如好多沉船喺嗰啲大西洋啊，嗰啲金幣銀幣嗰啲，咁好多人都即係又係揾到，咁又係一夜發達。當然個危險性係有嘅，因為喺水下嘅風險都好大。
1: 即係你哋所知，根本上都好多人做緊呢類咁嘅嘢。
2: 咁啊，但係就香港就好少呢個，所以叫水下發掘，因為香港理論上都幾多沉船喎。
1: 係啊，
2: 即係整個海域都幾多。
1: 唔好，我記得我曾經同你講過一個，唔知啊，
2: 白銀遠號啦，
1: 係啦，就係話即係抗日戰爭期間有啲船沉咗，都仲未。咁你係一路喺度噶嘛，係嘛？
2: 係啊，咁喂，問下反考古學會幾時會搞到呢個沉船發掘啊？
3: 如果講水下考古咧，就而家香港有個水下考古學會，咁水下知識咧，佢就豐富啲嘅。咁你講喺個白銀遠號咧，我都知道大概就喺而家嗰個蛇口對開嗰個珠江口嗰度，
1: 唔係好遠啫喎。
3: 係咯，咁。但係最麻煩咧，因為佢嗰度係唔係香港境域啊？
2: 即係有啲咧就係深圳界嚟嘅，好似叫
3: 咁。同埋呢條船咧喺幾廿尺嘅雨泥之下，咁你要拎佢上水咧都幾大工程。
1: 哦，要好大工程，即係要國家級嘅力量先。
2: 又要
3: 咁傳説中佢話好多白銀，
2: 係啊。
3: 咁而家白銀貴咧，咁都可能有啲人有興趣嘅，要解決咗嗰個地域嘅問題。咁。當時都話有好多名人都喺只船嗰度，咁如果出咗水咧，對解開近代歷史，咁我諗都有啲。
1: 其實如果你講到打撈沉船就係嗰只咩永豐艦，即係孫中山坐嗰只，就湖北嗰邊已經起出咗嚟，而家就爭緊啊嘛，好似唔知係屬於你個省定我省，嗰只船本身就已經有好多大嘅歷史價值啦嘛。
3: 因為佢曾經係孫中山先生喺嗰度搭過咁，
1: 而家出嘅有幾個歷史事件就喺嗰度發生，咁所以即係其實。如果係個科技嗰個問題，如果科技解決到資源解決到，其實好多嘢可以揾嘅，可以咁講。
3: 係啊，可以嘅。呢個係即係無論係學術上或者其他經濟上係其實係有幫助嘅。
1: 嗱，唔好講到白銀園咁遠咧，我就記起電視部咧，就唔知佢揾到對落去咧，就係萬宜水庫下邊睇啲破村。咁其實香港有幾個？即係我諗個深度冇咁深啦，萬宜水庫或者船灣淡水下面應該都仲有啲民居嘅遺跡㗎，係嘛？
3: 有，因為嗰陣時做嗰個水塘咧，變咗就係石壁啊都有，成條村係喺水下。
1: 即係冇拆咗就冇拆咁，我總之灌咗啲水落去。呢個幾有趣喎，其實。
3: 係啊，
2: 即係一個海底城嚟㗎。
1: 即係如可能有一日香港發展到地面已經冇曬啲舊村咧，我就喺水底度有翻嘅。
2: 幾好。
3: 其實我唔知道個水塘咧幾多十年咧，佢會清塘一次嘅。
1: 哦，
3: 你如果放咗水嗰陣時，水位低咧。都有機會再去
1: 即係成個清塘啊！我又未聽過呢樣嘢。
3: 佢放水之後，再或者有啲淤泥，佢又要挖咗佢啊！咁唔會嘅。
1: 咦？咁就頭先你講石壁、船灣同埋萬宜，哇！我諗嗰個奇景嚟嘅。
3: 咁其實如果講開萬宜水庫咧，根本佢係以前一個航道噶嘛。
1: 係係。咁佢開就
3: 初初喺西貢嗰邊啦。佢初初做個水王時咧，佢封咗兩邊。吸曬啲海水走。咁當時有隻沉船喺度嘅。
1: 哦。即係隻沉船而家肯定喺下邊。
3: 佢嗰陣時做咗法掘。
1: 哦。
3: 係清理咗噶啦。
2: 清理咗噶啦。即係話哦。
3: 我唔記得係究竟係嗰陣時明朝啊宋朝嘅爛木船喺度，出土都有啲嘢。
2: 係啊，都有啲嘢㗎，話係亦係運過一啲瓷器啊咁樣嚇。咁但係嗰隻船應該又係規模就唔係好大啫。
3: 佢爛剩個船底部分㗎啦，唔係話你成日船保留到㗎啦。
1: 哇！即係越講咧，即係對歷史或者對尋寶有興趣嘅朋友，我諗個趣味更大啊！好，今日咧臨節目尾咧，其實愛好歷史嘅朋友有着數啊！我有隻數，聽隻歌翻嚟再請同阿鄭啟明傾傾偈嘅。呢隻揀你呢隻歌咧，我諗都好耐冇聽噶啦。陳秋霞叫《蝴蝶夢》啊。

0: 嗱，我哋呢度坐喺度三個人咧，其實都係非常喜歡歷史嘅。咁啊，我同五號就大家聽節目都知啦。咁啊，嗱，阿鄭啟明兄，你點樣或者點樣開始對歷史咁有興趣嘅咧？
1: 其實我諗細細個咁就有興趣自己嘅歷史啦，本地嘅歷史啦，咁又中意收藏。
0: 哦，你收藏啲咩？呢個最啱傾。
1: 最好收藏初就最容易收藏嘅中國古錢啦。
0: 哦，
1: 咁一路興趣咪一路廣泛嘅銅器啊、陶器啊、玉器啊，咁其實乜都有興趣嘅。咁既然有興趣，咁咪各方面嘅知識都要知咯。咁咁啱嗰陣時知道有個香港考古學會，咁咪入去申請做會員，一學就學咗三十幾年嘢。
0: 咁你覺得個樂趣喺邊度咧？嗱，即係我見你真係辛苦過日曬雨淋，即係曬到好黑啊！
1: 咁有時即係覺得喺地下嘅物件係一個歷史噶嘛，你將佢重建天日，你將歷史又表示翻出嚟，
0: 係，
1: 同埋就將過去嘅嘢了解多啲咯。咁有時文章記錄嘅嘢未必係真，
0: 係
1: 你掘出嚟嘢可以。即係將嗰個錯誤嘅資料去改正咯。
0: 呢個我有同感啊，唔好。我記得咧，我都讀咗好多啲即係課程裏面嘅歷史啦。我記得去到新疆嗰啲文物嘅時候咧，睇到一個嗰啲咁嘅好似布白嘅聖旨咁啦。你睇翻個年號，你發覺咦係讀過嘅喎。即係如果嗰件嘢係真嘅話，就即係個歷史冇呃到你喎。係
1: 啊，
0: 咁同埋阿鄭兄，我留意到你哋個會咧。第一都好多年輕人啦，甚至有啲女孩子咁樣。啊，點解而家啲年輕人或者嬌滴滴嘅女孩子都會入你哋個會？都幾辛苦噶嘛？
1: 我諗係突然間即係有，譬如有啲尋寶嘅熱潮，有啲咩特別嘅嘢出咗土咁。咁我諗引起興趣好多。
0: 係。咁其實即係我諗啊，無疑我哋一路都講咧，全世界好多無論先進啲或落後地方，對自己嘅文化歷史。真係，我諗我哋香港係最唔重視噶，
2: 即係留低嘅嘢真係少之又少，老慘。
0: 咁有一個話題啊，唔好想講就係話我哋嘅鐵路發展得好快啦，唔經唔覺咧，嗰條九廣鐵路咧就變咗東鐵。其實即係而家睇翻咧，即係鐵路咧，即係對於成個香港或者整個南中國嗰個發展咧，好緊要喎，即係。包括我哋城市嘅發展啊，同內地嗰個聯繫咧，呢條鐵路其實真係個意義唔係就咁一條普通嘅鐵路啊。
1: 係啊，其實一個鐵路發唔發達咧，對個國家影響好大嘅。
0: 係
1: 美國嚟講，嗰個鐵路發達，所以嗰啲物資咧，東邊去西邊，甚至出口咁都幫助好大啦。
0: 係
1: 咁，中國初早期嘅鐵路技術都係由外間傳嚟嘅，即係中國最早期嗰個阿詹天佑先生係鐵路發展嘅鼻祖咯。咁但係直到最近，即係中國喺世界知名就係個高鐵啦。係美國都承認個高鐵技術係輸咗俾中國嘅。咁呢個係值得自己中國人自豪嘅。
0: 我而家睇翻，如果就講九廣鐵路100年咧，即係當時仲係清末，其實起嘅時候咧都仲係清朝啊，即係嗰個清政府都仲未滅亡嘅。咁但係一路起咗就推動民國啦，即係知識、人才、物流。以至到成個九龍半島一路上到新界咧，係由條鐵路帶動喎。
2: 係啊，好重要㗎。咁咪一路可以由南到北，咁咪調翻轉就亦啊，由北可以到南啊。
0: 咁以至到近呢幾十年啊，而家譬如先什麼咩貴嘅樓盤都係喺嗰條鐵路嗰度，即係
2: 沿住鐵路先。
0: 即係鐵路，我諗帶動香港發展，我諗啊，阿鄭兄你都睇到，即係唔應該遺忘呢條九廣鐵路啊。
1: 呢條鐵路我都冇記錯啦，初仲係英商匯豐銀行借錢去興建。
0: 是
1: 資金的問題呢，
0: 是不是最早的一個我們所謂 joint project， 因為當時就清政府未滅亡嘛，是當時的港英政府和清政府的一個第一次的合作來的，這麼大規模的。
1: 因為跨越兩個地方不同。
0: 所以我覺得即是香港的鐵路界或者不應該忽視這條歷史 的重要性。
2: 咁就唯一可惜嘅就即係話真真正正嘅關於呢條鐵路嘅文物咧，或者建築物咧，哇！真係留低嘅就好少。例如話尖沙咀咁靚嘅嗰個
0: 火車站，
2: 火車總站嗰陣時啊，咁啊而家又冇埋啦。咁啊，
0: 差啲想搬埋啲巴士走添啊！我如果反對，我都去加油。
2: 唯一幸運嘅就大埔墟仲有一個少少嘅大埔火車站。
0: 其實我唔知鄭兄你有冇留意，就係話曾經提過，就係話嗰個作為交通樞紐嗰個巴士站咧係想搬嘅，但係呢個巴士站的確係冇喐過嘅。巴士站嚟嘅，你睇四幾年嘅巴士總站同而家嘅位置，嗰個排法打斜斜地，完全一樣喎。你點睇啊？
1: 呢個冇改變。其實 一個地區旺唔旺盛同嗰度嘅交通嘅設備好重要咯。
0: 嗯
1: 譬如以前佐敦道咁有個渡海輪咁啊，好旺好旺。
2: 係
1: 咁
2: 啊，
1: 譬如一搬走之後就比較
0: 冷冷清清。
1: 除咗而家有啲豪宅。咁所以一個地區嗰個旺唔旺同個交通發唔發達好有關係。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元朗大狗襲擊兩隻細狗致死的案件，一名52歲男子被控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並同意將狗隻管養權交給漁護署，署方將會決定合適的處理方式。有美容公司被指以具威嚇性的營商手法銷售美容產品，海關拉了兩個人，分別是公司的財務經理和行政經理。王毅說，中方願意繼續為半島和平穩定與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又說美方需要改變長期以來的對朝敵視政策。詳細的新聞內容，元朗日前發生的大狗襲擊兩隻細狗案件，一名52歲男子被控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漁護署表示正跟進根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聽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漁護署又說，涉案男子已經簽署同意書，將狗隻的管養權交給漁護署，署方會為狗隻作性情評估，以決定合適的處理方式。任浩峰報導。
2: 一隻大型混种犬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元朗襲擊两隻狗隻致死。渔护署指出，大狗的52岁男狗主星期一当时并不在现场，而涉案的大狗亦都涉及上个月10号襲擊另外一隻狗导致受伤。狗主涉嫌至少两次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隻。渔护署决定控告他并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亦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渔护署透露，涉案的大狗上个月咬伤狗隻之后曾经被署方扣留，当时的评估是情况较为轻微，大狗未达至已知危险狗隻的范畴，大狗其后由狗主领回。署方当时又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隻，并且作适当控制。渔护署说，大狗目前在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隻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隻的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会考虑包括人道处理等方式。
3: 如果一只狗呢，它是已知在公众地方是曾经去严重地去伤害过，或者甚至乎是令到一些狗隻甚至人去死亡的话，其实现时的法例是有一个条例是将它界定为已知危险狗隻，由法庭去颁令将这个狗隻变成一个已知危险狗隻，就会有一个更加严厉的管束的，包括它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啊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现时去考虑的其中一个方向，有需要的话包括都是会考虑人道处理。
2: 被问到涉案狗主是否放养，他说不能够透露案件详情，但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隻在公众地方放养，因此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有美容公司被指以具威吓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产品，海关拘捕两人，分别是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留意到传媒报道有关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会积极调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陈晓君报道。
4: 有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施加具威吓性的营商行为，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交代最新进展，拘捕了两名公司管理人员。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两人都有参与公司的营运，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5: 香港海关拘捕了这间公司两名管理人员，这两名管理人员是一男一女，分別是42歲男子，他是這間公司的財務經理，以及一名25歲的女子，他是這間公司的行政經理。見到他們是有參與這間公司的營運，所以我們就作出拘捕。我們的調查仍然繼續，不排除有更多人士被捕。
4: 梁家豪又话，呢间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同美容机等嘅美容产品。留意到传媒报道，发现涉案公司嘅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唔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嘅公司。海关早前话，接获嘅多宗举报主要来自中年人或者长者，涉及嘅金额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公司报称位于上环嘅首要营运地址系一间秘书公司。海关星期二到场搜证，发现并冇涉事商户嘅员工或者相关商业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吹偏东强风，阵风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提醒市民提防海面大浪可能带来的危险。天文台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稳定感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该低压区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听日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该低压区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一带，也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到时是不是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前一起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的讨论。会议亦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和畅顺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葵涌医院新大楼提供1000张病床照顾精神科患者。院方话，葵涌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住院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亦都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期望让患者更方便接受服务，医护更有效提供跨专业治疗。任浩峰报道。
2: 葵涌医院属于九龙西医院联网的精神专科医院，服务葵涌、荃湾、北大屿山、旺角、黄大仙等多区病人。随着旧葵涌医院设施老化，2016年中开展重建，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1/4。院方话，就精神科医学而言，环境本身就是治疗。病房设计考虑到病人安全和职员运作，用上全贴墙式扶手，亦都设有6人和单人病房，增加病床之间的间距，减少患者之间的摩擦。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郑盖文话，希望加快患者复原。
6: 咁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個治療專概念啦，用一個好嘅環境、現代化嘅醫療設施、好嘅治療咧，令到佢哋呢一步咧復原得快啲，令到佢哋快啲可以融入翻個社區，喺個社區咧繼續接受治療。
2: 葵涌醫院亦都設有精神科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座，係全港唯一一座專為18歲以下兒童同埋青少年病人提供精神科服務嘅大樓，有綜合診所、日間醫院同埋住院病房。郑盖文话，医院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和青少年科的新症，希望设施提供到一站式服务。
6: 我们最想是做到一站式的服务，做到病人即是个人化、家庭中心、社区为本的一个服务，是令到青少年和他们的照顾者可以更加方便这样来到接受到我们服务，以及我们的同事可以更加有效率做到一个跨专业的治疗。
2: 院方透露，大部分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9月内完成，未来亦都会兴建病人康复花园。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的爸爸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及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方面都正致力推展工作。西港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能够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与人才，能够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拓海外市场。卢志清报道。
7: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将香港的定位提升到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西九文化区作为本港文化艺术新地标，先后举办多项古今中外文明艺术大型展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讲好十五五》访问，他指出本港的策展专业风格独特，能够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
8: 譬如说我们在草根离新的时候，那些的艺术品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可能只有几张，很多都是我们从其他的博物馆收藏家是借回来，这个是我们完全是我们香港自己 M 家博物馆的策展的方式。我们最后就出海，即是离开香港之后就去了西班牙，西班牙之后就去葡萄牙，而当中我们是得益的，因为这是我们香港的可以说 IP。咁亦都有例子，譬如话我哋埃及电咁样，佢喺上海演出咗之后咧，佢就嚟到我哋香港呢度嘅。其实都系透过我哋香港有自己独特嘅风格去策展嘅，亦都唔系话跟上海一样嘅，引进来走出去都系可以嘅。
7: 陈志思相信西九文化区能够帮助香港成为多元魅力嘅国际金融中心。
8: 大家你一联想到纽约同埋伦敦，除咗系金融中心之外，佢都系文化中心嚟嘅。人哋去到纽约、伦敦，佢唔系纯粹就开会咁简单，去到嗰度佢顺便就我睇下个歌剧，我听下音乐会。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要作为一个咁有竞争力嘅金融中心，其实我哋唔系净系一个净系搵钱嘅元素咯，你仲有其他嘅元素都要有，文化、体育呢两环节系绝对一个重要嘅主打添。
7: 除了公营方面，商界亦都瞄准国家规划机遇。K 十一创办人兼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去年成立的上合发展控股，正推动亚洲和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郑志刚认为，中东等新兴市场具备发展二次元经济潜力。
9: 十五规划里面都有讲到数字动漫嘅，我哋其实喺国漫啦、亚洲嘅动漫啦、唔同嘅 IP 咧，我哋都系会全球化嘅，所以香港嘅角色咧，系非常之重要，去帮佢出海，去一带一路唔同嘅国家啦。咁中东咧，其实一个地区咧，佢哋好年轻化，所以喺二次元经济方面嘅驱动咧，其实系好大嘅潜力嘅。
7: 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同人才优势，可以塑造文化资产，协助产业出海，吸引资本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成功回收朱雀三号的一级火箭，实现中国首次陆地火箭回收。外国通讯社形容进一步缩窄中国在可重用火箭领域和美国的差距。负责人说，火箭重用次数越多，发射的成本就越低。张智恩报道。
10: 起飞。
11: 朱雀三号遥翼运载火箭早上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全程飞行正常。两分几钟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指级火箭即是一级火箭 随后成功在甘肃的回收场预定位置着陆。
10: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12: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
11: 二级火箭将搭着的红谷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继上个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3号运载火箭全长 66.1 米，是国家航天局批准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重复使用火箭的难处不单在于上得去，更在于翻得来落得准。火箭底部有四个黑色的着陆支腿，是中国首个运载火箭着陆缓冲系统。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级火箭占据火箭总成本70%至80%，随着一级火箭可重用，箭体硬件成本将会迅速摊薄，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箱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以及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3: 到访韩国的外长王毅说，中方愿意继续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改善关系，又说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郑浩景报道。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下午抵达首尔，展开对韩国的两日访问行程。王毅下午先和韩国外长赵显会谈，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地区与国际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次是王毅相隔大约5年再次访韩，亦都是两国外长继去年9月在北京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谈。赵显在开场发言之中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在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赵显又提到，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讲话之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蓝图，强调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三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王毅在会谈结束之后被记者问到，中方会不会为促成朝美首脑会谈进行斡旋？王毅回应说，这件事应该由朝美协商决定，尤其是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对于特朗普政府有关李在明政府侵华的说法，王毅说，李在明政府是维护韩国利益的政府，深化对华友好合作符合韩方利益。韩国总统府表示，总统李在明听日会在青瓦台接见王毅，到时双方将会讨论韩中关系发展以及地区安全问题。王毅随后亦都会同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乐会谈，并共进午餐。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美韩联合军演的日程缩短超过一半，提前6日结束。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他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最快秋季举行。郑浩景报道。
14: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根据美方提议，原定今个月17至27号举行的韩美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会提前6日，在今个星期五结束，日程缩短超过一半。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同防长克格塞斯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减少实兵演练活动，部分项目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 在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到原本就恶劣的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新力量应对。韩联社认为，已经全面启动的韩美战区级联合军演，因为美方要求而中途叫停，尚属首次。特朗普日前表示，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金正恩已经回应对话的请求。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他和金正恩最快秋季会晤，可能在特朗普十一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话，虽然目前未正式启动美朝峰会筹备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同金正恩会晤，认为他在伊朗问题仍然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韩国外长赵显在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会议表示，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指示缩减联合军演规模之前，韩方未有收到通报，毫不知情。对于美方据报正是推进促成美朝峰会，赵显话意味局势将会迎来新的转折。至于美方绕过韩方推进与朝对话，他说韩方及时与美国相关机构协商，力保韩美同盟维持稳固。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香港单车节会在10月11号举行，听日开始接受报名。陈乐谦报道。
15: 由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星期四起接受公众报名。今年单车节在10月11号举行，起点和终点首度移师至西九文化区的博物馆道。非竞赛项目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分为56公里组和32公里组，其中56公里组由以往的50公里组升级而成，推出全新五隧三桥的路线，横跨由尖旺、深水埗、葵青、沙田等6个地区，途经长青隧道、尖山隧道、青马大桥等，并新增中九龙绕道，同时首度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参与。至于32公里组就沿用两隧两桥的路线。活动当日亦都会再次举行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 级公路赛，有别于过往在尖沙咀一带绕圈，今次赛事将途经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和中九龙绕道等路段。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车手比赛之余，沿途可以欣赏香港多个地标。
16: 17队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有100位世界级的顶尖车手将会同场较量。他们更会首次走进不同地区的高速公路和跨海大桥，合共100公里。沿途欣赏香港多个地标，感受只有香港的魅力。
15: 另外，旅发局在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大草坪亦都会举行单车主题嘉年华，集合运动、娱乐、亲子体验和美食的元素。旅发局期望借助今次单车节活动，凸显香港盛事之都的美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3: 重复新闻提要。元朗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的案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且同意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将会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有美容公司被指以具威吓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产品，海关拘捕两人，分别是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王毅说，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又说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对朝敌视政策。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亦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低压区和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间中有骤雨和雷暴。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7: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3616点，升2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14点，升22点。莫德纳股价较早时急升大约 1.5 倍，麦沙东就升大约12%，受惠于两者宣布黑色素瘤皮肤癌疫苗试验取得积极效果。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495点，升23点，主板成交额大约2532亿元，全日高低点数波幅超过220点。科技股受压，科技指数跌1.2%，收市是报4682点。阿里巴巴跌近2%，小米就升近半成，联想集团再跌近4%，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沽压较大。而业绩股方面，港交所收市升超过2%，恒安升超过1%，华润啤酒就跌大约半成，中联通暂停派息，股价跌咗超过12%，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百度急挫11%，煤气就升超过7%，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港交所上半年盈利、收入及其他收益都创咗历年半年度新高。中期息升了24%，去到每股7.43。管理层提到延长衍生品市场交易时段的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需要更周详考虑，强调未来需要继续提升市场流动性，吸引更多新的投资者配置港股。罗伟浩报道。
18: 港交所上半年盈利近105亿7000万元，按年升24%，创半年度新高。收入及其他收益升近9%，至到167亿元嘅新高。第二季盈利近54亿元，按年升21%，按季升近4%。收入及其他收益近85亿元，按年同埋按季分别升近8%同埋1%。收入同埋盈利都创历年季度新高。港交所正是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行政总裁陈奕婷认为，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需要更加周详的考虑。
19: 衍生产品市场一般是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会大一点，最近和投资者的接触，特别是每周时段那些，他都觉得喂，你如果开多两个钟头，我们都可以起身就参与你的市场。我们觉得那里的相对的条件成熟一点，现货市场呢就需要考虑的周详一点了。投资者种类都很多，有本地散户，有区内的散户，机构投资者，本地的、国际的、内地的投资者，他们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交易的习惯都不一样。我们希望不会很仓促去做一件事，跟市场各方面紧密去沟通先。
18: 上半年本港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按年升8%，至到2830亿元，创半年度新高。港股通占市场的成交额2%。陈奕婷话：未来要同步加强一级同埋二级市场嘅流动性，认为新股市场畅旺有助带嚟新嘅投资者，增加港股嘅配置。佢又话：而家有10间外国企业正系申请喺香港上市，希望将来嘅占比能够逐步提升。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嘅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陈奕婷认为消息非常正面，回应市场的需求，未来互联互通仍然有不少的优化空间。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7: 华润啤酒上半年盈利跌近11%，受到原材料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又说白酒业务仍然处于下滑趋势。管理层认为近期内地消费转弱，下半年行业难有更乐观的转变。宋家良报道。
20: 华润啤酒上半年盈利51.7亿人民币，按年减少近1.1%，营业额升超过1%，去到242亿几，当中啤酒业务升超过2%，去到大约237亿元，白酒业务就跌超过27%，去到5.7亿元。主席赵春武表示，盈利下跌受到多个因素拖累，原材料成本同费用投入增加，针对中档产品增加投放，新产品亦都需要资源培育。他又认为，近几个月内地零售同消费转弱，预料下半年行业难有更乐观转变，会努力确保集团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21: 春节期间啊，我看各行业都挺好，但是二季度，特别是五月份以后呢，这个消费就有下降，六月份就比较不那么好了。七八月份也没有延续更好的这种发展，所以今年啊，我们觉得对于行业来说，下半年不会出现更乐观更好的这种转变，因为旺季已经差不多在这了。我们努力会保持上半年这个增长的势头，保持下半年不受太大的影响。
20: 管理层指出，上半年啤酒业务达到预期，但是白酒业务仍然处于下滑趋势，行业压力非常大，仍在深度调整。集团下半年要提升业务灵活性同成本费用效率，期望长远能够将白酒业务打造成第二增长曲线。集团派中期息每股44.6人民币，按年减少近4%，派息比率28%，按年升2%。首席财务官杨红霞表示，由于经营稳步向好，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升近6%，他预料全年派息比率将会由去年的53%提升至55%以上，中长期希望提升至60%甚至70%。香港电台记者

0: 销售占比升到去超过38%。集团预期下半年行业整合有望推动价格竞争降温，将会持续提升高端产品渗透率同埋优化渠道销售布局。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首日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开市报1100元人民币，较发行价高6.3倍，收市的升幅收窄到4.6倍。有分析就说，宇树科技上市为相关科技产业树立标杆作用，相信未来更多科技企业会选择留在大中华区市场上市。宋家良报道。
1: 被誉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首日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每股150.8元人民币，开市报1100元，已经是全日最高位，随后升幅逐渐收窄，一度跌至800元边缘，收市报845元，升幅4.6倍。宇树总市值由开市时4449亿元，收市时降至大约3418亿元，中1000个投资者500股按收市价计，获利大约35万元。会计师事务所立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宇树成功以高估值上市，为内地相关产业定下标杆作用，进一步吸引创投公司或前期投资者对科技产业的关注，连同近日长音科技等周边产业在科创板上市，有助吸引科技企业选择到大中华区市场上市，包括内地和香港。
2: 整个科创板如果以前给人的印象是一些中小型微企或者是一些很前期公司上市的地方，现在的观感是完全改观了。现在你可以说是中国的纳斯达克，甚至乎是超越了纳斯达克，因为你无论个规模和估值都大中华区这个股票市场其实个吸引力是越来越大。这些公司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去外国上市，可能会遇到很多因为地缘政治引起的问题，变了你说无论估值或者是受投资者欢迎程度，政府的政策导向都好，可能更加吸引他留在大中华区这里。
1: 宇树股价做好，但是其他机器人概念股受压，中证机器人指数全日跌大约8%，中东局势不确定推动环球国债收益率升至近年高位，市场对科技股估值感到忧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再睇返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係报53630点，升咗2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係报7720点，升28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係报25495点，升23点，主板成交额2531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694点，升235点。部分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 ；XL2 南方海力士36.46跌4.4；中芯国际73蚊，跌2.85；南方恒生科技4.6跌咗5.2；小米集团27.44，升1.26；华虹宏力113.7跌15.2；阿里巴巴124.2跌2.5；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2蚊跌咗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港金系报40740蚊，比上日收市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89.82美元，卖出价4490.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系跌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

0: 勿分心。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说话不单止反映中国人顺应环境而生的智慧，还体现到人和大自然密不可分。长春社举行的展览就带参加者透过五感认识本地渔农业和生态系统的关系。他们的品牌及发展经理凌慧芬就向听众推介一个关于生态食材的摊位。
5: 里面其实通过一些小游戏去告诉大家，究竟我们的生态农间在本地里面出产一些什么食材呢？为什么他们这么重要呢？而同时间在渔业方面，究竟我们的生态养殖以至到是整个我们所谓的一个永续渔业，究竟是一个什么的概念来的呢？他是由浅入深，无论小朋友也好或者大朋友也好，去玩完这个摊位，可能对一些基本的知识上面他都会掌握得到的了。
4: 展览会场还有其他活动，包括长春社教育经理邓俊贤介绍的剧场《水田动物派对》。
6: 主要的故事呢，其实就是讲述在米田上面种米啦，就吸引到一些雀鸟，而个主角呢包括了呢彩滑这只雀和和花雀在入面的一些历程。他们有机会遇到其他的动物朋友，如水牛、牛背鹿、农夫，甚至乎有位叫地主的。小朋友最后就要帮手游说地主去改变一些决定。不过详细的内容就一定要卖下关子啦。这个故事是用一个应用剧场的方式加入了一些互动的环节。小朋友亦都会变身成小彩滑体验这个经历的。
4: 展览香港渔农文化中的生态，即日起至8月31号长春社鹿满琳琅。
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晚上10:40，多谢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而今日喺直播室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黄海友啊，因为咧二零龙因为休假嘅关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有海友咧一路陪伴住大家一齐听歌，一路去到凌晨嘅2:00嘅。咁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19日，农历嚟讲咧系7月初7啊，亦都系咧七夕呢个嘅大日子啊。咁大家今日过成点呢？是这个美好的日子呢，我觉得是很适合与自己最珍贵的人去度过的。而收音机旁边的你呢，当然是对于我们来讲非常之珍贵啦。所以呢，亦都要在这里多谢大家陪伴着我，我们呢在空中度相遇，共度今个的晚上啊。而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呢，我们会收听到什么歌呢？先为大家预告一下先。在今个小时的稍后时间呢，我们会欣赏到《湘军首流》，由尹飞燕主唱的。至于11:00的新闻之后呢，会带来有三首的歌曲，分别会有麦炳荣凤凰女主唱的《百万军中赵子龙》，还有一曲《骑牛搵牛》，由大傻奔月主唱的。还有第三首的歌曲呢，是会带来罗家宝所独唱的《海角沉香》。至于午夜12:00的新闻之后呢，就会率先带来万里送超军，由梁英以及李慧主唱。而今日戏曲之夜当中最后的一首粤曲呢，是会带来炉烟纷飞，由钟云山、吴木兰主唱的。至于在1:00的新闻简报之后呢，就会是有潮剧的时段了。今日的剧目呢，是会带来五女拜寿的。如果喜欢一些地方戏曲啊，甚至喜欢潮剧的听众朋友呢，到时就千祈不要错过啦。咁在开始听歌之前呢，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天气的情况啊。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留意的是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是生效的。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呢，我哋就要一齐收听今个晚上嘅第一首歌曲啊，送上嘅系燕姐尹飞燕独唱嘅一曲《湘军首流》。

收听过一曲由尹飞燕独唱的《向君守楼》。时间来到晚上10:59，好快呢我们就要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呢会有三首的歌曲带给大家的。会有哪三首歌曲呢？我们在一节新闻之后开估，在这里约定大家一阵间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环中心对开晚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城巴撞向一架电车，导致电车出轨，无人受伤。警方晚上8点几接报，话一名女童在那里怀疑突然冲出马路，城巴闪避期间扭态撞向电车。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隻狗分別襲擊三隻狗，導致一隻狗在上個月10號受傷，和兩隻狗前日死亡。漁護署說涉事狗隻正在轄下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涉案男子已經簽署同意書，將狗隻的管養權交給漁護署。署方會評估狗隻性情，決定合適的處理方式。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和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时候表示，朝方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对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毫不知情。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话，缩小演习规模或者缩短演习时间，不会改变军演的挑衅性和攻击性。朝方更关注联合军演仍然继续的事实，认为是美方对朝敌意的明显表现。若果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回应。对于特朗普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金宇正表示毫不知情，但他强调金正恩对特朗普仍然怀有良好回忆和感情，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依然良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3点，升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8.44，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3，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89美元，卖出4485.55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嗰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你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了。

晚上11: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今天在直播室呢是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玲珑于玲珑呢因为休假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就是由海游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的。来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收听到三首的歌曲的。分别会有由麦炳荣凤凰女主唱的百万军中赵子龙，还有大傻奔月主唱的骑牛搵牛，而第三首的歌曲呢是会带来罗家宝独唱的海角沉香。至于开始听歌之前呢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是生效的，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的。接着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欣赏的这首歌曲是由麦炳荣凤凰女所主唱的百万军中赵子龙。

追梦生，百万军中寻马主谋，梅夫人，夫人啊。

怨夫人上马难行，只龙步春罗

0: 寒冬归寒冬，
1: 以前孤言寒冬，相关你因心如再造如再造，
0: 夫人上马，
1: 将军上马，
0: 上马夫人上山照铁龙，以先烈的使汉家明月。

人，没着杂之所在，还正常麻烦啊！现在都不及待，夫人

0: 做翻。
1: 好。
0: 我连王叔肉马半生，只得一点血泪，若有差池嘛。
1: 点又点啊？

0: 欣赏过的歌曲是《百万军中赵子龙》，由麦炳荣、凤凰女主唱。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听过一节嘅宣传声带之后咧，继续翻到你戏曲之夜嘅时间啦。提提大家啦，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嘅系咧，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系生效嘅。咁我哋啱啱咧一齐欣赏过一曲。麦炳荣凤凰女主唱的《百万军中赵子龙》，接住落嚟的时间呢，我哋要收听一曲由戴锁以及奔月主唱的《骑牛揾牛》。
1: 喂，你掹住我条牛尾咋？
2: 哦，原来系阿傻瓜，你咁大胆啊！骑咗我只牛，为我从朝搵到晚啊！
1: 喂，癫妹啊，癫妹，咪个喺处嚟反啦！我赶住出省城噶噃，唔系就时候晏噶咯。
2: 你有你出省城，骑咗我只牛就唔啱，你仲唔翻落嚟呀？唔通你唔怕
1: 鬼
2: 落嚟
1: 啦？唔系掹住我只脚架，喂，鬼咁肉酸啊！啲人话你拉佬啲
2: 咯，
1: 拉佬啦，冇啦，
2: 仲唔拉你？

0: 佢震惊我个八二十针，整惊我个美龙骨，几乎砍穿我个一尖伤。
1: 快快快！

0: 云上呢啲猛人不偷嘢咁咧，岂有此理呢？话
1: 猛得学系偷，翻学系偷花，就连都系呢一件旧泥衫，一件新鲜靓脱衫，我话你完全偷米气，但你翻。
0: 小见多怪，呢啲系禾秆冚珍珠嘛？
1: 哼，你个人猛到偷偷啊，真系无人有你咁猛噶啦！
0: 我系一个大商家，行行都做嘅过，而且做过几任。大班

0: 讲到阔就唔及你啦。
1: 总之我万过你多多啊，以为你好惨啊。
0: 你乜嘢咁猛啊？
1: 本姑娘样样都猛，
0: 都唔埋得个边，
1: 埋得边啦。
0: 喂
1: 我
0: 知道你死了，
1: 我死你了，
0: 你

0: 哎呦，老子一只剥壳鸡樽咁白上鱼，
1: 真系。
0: 你仲有样嘢靓啊？
1: 有就快啲讲啦。
0: 你卜卜咁像啊？
1: 喂，讲得好听啲嚟噃。
0: 你真系像嘅像，你嗰块面珠嘢灯。
1: 关你咩事啊？
0: 虽然啊，唔关我事啫，即我见咗你受晕。啊！唔知点解我见咗你我就晕晒落噶啦，张
1: 你傻佬傻头，咁憎你都冇份噶啦！
0: 我都想
1: 想死呀、啊！还是你讲三讲四，真系黑人的憎！你自量下咋？你边几好啊？
0: 你净系睇下我个鼻哥都有十年啦，大运噃。
1: 有嘢啊你？
0: 真系够大。
1: 穿屎帽。
0: 若然你啊加着我咧，一定就穿。

0: 你都瞓嘅，咁个个都仲有人穷嘅咩？
1: 哦，你啲说嘅话确系讲得系真，不过研究见识系一个杰出差困，我一向就谋生，都算发奋搏，行行嘅生意都尽力尽诶心啦，啊！唉，不过我东唔成西唔走，想话出省城揾嘢做啦。我阿妈叫我去骑牛揾牛，所以就借咗你哋牛嚟骑嘅啫。知唔知边处有牛？

0: 来是咁嘅，我真系懵登登啊！好啦，我而家去整成啦吓，整啦整啦。
1: 欣赏过的是由呆所以及奔月所主唱的骑牛搵牛，时间来到晚上11:48，接着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收听今个小时的第三首歌曲，送上的呢是由罗家宝所独唱的曲《海角沉香》。

先系共笑谈欢，人何在？光景依稀似往年，真系今非昔比咯。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罗家宝所独唱的《海角沉香》。时间来到晚上11:59了。我们刚刚收听过的这一曲《海角沉香》是来自这一只叫做《涉角仙》名曲的碟入面的其中一首歌曲，就是由罗家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听完这一曲之后，我们很快就要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还会有万里宋超君还有卢燕纷飞两首的歌曲等住大家的。
1: 5:12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3只狗，导致1只狗在上个月10日受伤，和2只狗只之前是死亡。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一名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表示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由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表示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畅顺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例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并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道琼斯指数是报53,513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17美元，卖出4,496.68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寻日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而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预料该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喺今日横过海南岛，受其与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同埋有骤雨。该低压区喺横过海南岛之后嘅动向咧系有较大变数，可能喺明日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到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7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到6级，初时间中7级，九龄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到6级，九龄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到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到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到21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细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係，樓價 5% 嘅訂金會被沒收㗎。
5: 去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網頁睇下啦。
6: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兩文三語，有助我哋追求學問，認識不同文化，溝通交流係持續發展嘅支柱。兩文三語除咗推動中外交流，仲可以促進多元共融，讓我哋喺生活中發現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7: 戏曲之夜。

午夜12:09，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冇错啊，余玲珑因为休假的关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就系、是、我黄海又咧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嘅。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亦都系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个播放粤曲嘅时段啦。冇错啊，阵间系1:00至到2:00嘅时间咧，我哋系会欣赏潮剧噶。而今日嘅剧目咧会系带嚟《舞女拜寿》噶。如果喜欢潮剧嘅朋友咧，就不妨咧留意一阵间嘅一个小时啦嘅节目时间啦。而我哋今个小时会收听到啲咩曲咧，先为大家预告一下啦。我哋会率先咧带嚟一首梁英李慧主唱嘅《万里送超君》，仲会有另一首歌曲咧带嚟钟云山、伍木兰主唱嘅《劳燕分飞》。不过你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再次特别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系生效噶。咁啊，我哋都见到咧喺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啦。咁啊，部分嘅地区咧，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添噶。咁啊，所以大家咧喺外出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天气嘅情况啦，亦都要带定雨遮咧喺个袋入面啦，咁就万无一失啦。咁我哋接住落嚟嘅时间，一起要欣赏的歌曲是《万里送超君》，由梁英李慧主唱。

谁生？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梁英、李慧主唱的《万里送超君》。
1: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世间嘅伴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2: 有月日莫急，等我送最啱嘅老友记俾你啦！
1: 收音机，
2: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

时间嚟到午夜12:38啦，多谢你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我哋啱啱咧一齐欣赏过有梁英、李慧主唱嘅《万里送昭君》。我哋收听完呢曲之后咧，接住落嚟嘅时间要收听嘅歌曲系由钟云山、木兰主唱嘅《劳燕分飞》。

睇花蝶有情，惹起我情无限啊！做不寒山日落，都未见过为雷娇颜呢。

0: 收听过一曲《路燕纷飞》，由钟云山、伍木兰主唱的。我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收听一节的宣传声带，然后再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
1: 幸福是可以在大气电波和听众透过声音相连。
2: 幸福就是放工回到家，见到妈妈为我准备的饭送。
1: 你又会怎样定义幸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幸福感言》网上活动，由即日起至到9月18号，诚邀你去五台私有面书专页点击活动连结，分享你对幸福的睇法，兼赢取奖品。
2: 幸福其实好简单，将快乐传开去，快啲去留言啦！
3: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睇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指，以军于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说，以军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说，死者主要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又指以方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協議溝通之後仍然空襲，尤其令人憤慨，質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壞外交努力，試圖重新啟動對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要求調解國和擔保國，特別是美國政府表明立場，迫使以色列遵守已經達成的協議。以色列國防軍就說，以軍在加沙中部鲁塞赖特地区打击一名哈马斯军事分支指挥官，随后以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加沙城图法地区打击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声明强调，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然按协议部署在该地区，将继续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表示，103名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亦都交换了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亚联又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俄罗斯传媒报道，俄乌今次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地区完成交换战俘。道琼斯指数是报53436点，升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18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是4495.67美元，卖出4496.13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寻日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而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预料该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喺今日横过海南岛，受其与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同埋有骤雨。该低压区喺横过海南岛之后嘅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喺明日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咁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4: 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9: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0: 《建造行业安全手册》。
11: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9: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幸福是可以在大气电波和听众透过声音相连。
2: 幸福就是放工回到家见到妈妈为我准备的饭送。
1: 你又会怎样定义幸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幸福感言网上活动，由即日起至到9月18号，诚邀你去五台私有面书专页点击活动连结，分享你对幸福的睇法兼赢取奖品。
2: 幸福其实好简单，将快乐传开去，快啲去留言啦。
14: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使烟嘅本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15: 有月日莫急，等我送最烟嘅老友记俾你啦！
14: 收音机，
15: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1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6: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1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嚟到凌晨一点十分，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佑同大家一起听歌噶。嚟到最后一小时嘅戏曲之夜啦，咁今日咧就会带嚟有潮剧嘅部分啦。而剧目方面咧系会带嚟五女拜寿嘅第二部分嘅。如果系错过咗第一部分又想回顾翻嘅听众朋友咧，当然系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啦，收听节目重温，咁就可以收听得翻咧五女拜寿嘅部分啦。不过喺开始收听今日嘅潮剧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天气情况噶。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留意的是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是生效的。我们今天的戏曲之夜当中，粤曲的部分都已经播放完毕了。如果错过了又想收听今天海友和大家一起听过的歌曲，就不妨去到我们的网站收听节目重温。而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收听这个环节。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件很少，继续个大家播送调件五能拜寿，上会做高，要记看五个能字，大能字黄昏，基本上做之字；二能字上托，皆扬州小步；四能字五能字，皆本乡野之顺。唐文星、唐文化两兄弟，三两字三寸，并非青色，皆本强之性做英灵。三寸应格生拖借巢，本杨夫人读出家门。至直日，杨基康拖秋回家，但其弟杨基醒，因唐乞严嵩唔生就画罪，将有灭族大化。不贵个能晒能字，梦在此时，龙家是贵个，后来个家庭也拢倒走，杨基康被草木家散，失职为命。李家师只有被冷吹风到身边，伊人交了扬州，而能字上托的在上前一直无所无，即是黄明。哪安哪个清风清彩相台大能晒人策作白唔准大能字接罗老回家杨基康罗老只得交行照豆碰丝能字熬能字偶然杨无庆所逼当家也唔假笑了杨基康罗老甲吹风只好跟林镜出三能字杨三冲隔当有几坑有唐灵通迎墙有三冲有大松的迎墙左英灵有枯草下迎墙吹风有林书风迎墙下面昨天大家坐在了很小的条件偶能拜寿

0: 从今开辟荆州府来客，
1: 享乐呵。
0: 啊，大贼夫从何而来？家多何来？我家弟们得来商量大事。
2: 有何大事？是何事？还是坏事？
0: 是何事？何事？大何事啊，姊妹夫。我家求官到天下相为是高，
3: 请公听啊。
0: 娘母皇贵，今天也相国门生，母啊上天啊，老话改念一家亲，出使还家，万不能今朝改好机会。

0: 王年人这小一时就不再如何去好计，
1: 此事包括我家心情惹我上百年白敢想有花富贵。
0: 好，请到此帮助你请。
2: 是啊，青山白帽，白灰冠啊。

定能力主持好书。

0: 太君你就请大心点，再大讲你。
1: 夫妻万岁吹风自安无力，太老夫气他这气。是呀，懒得乐回听白案，为别道是发生几个理由。
0: 哎呀，爹爹，此事不可理哟。
1: 哦，
0: 我们这道饮尽夜杭酒，故乡故故，也用到回听，请客饮酒。
1: 那也不慌，不多回听，可到发处想想啊。
2: 是啊，自己爹爹。会是寡人随便哪里都可隐藏，
0: 如此能记住美黑泪大老爷不禁懂得隐藏。
1: 夫人呀，难得能记住此好书，老夫倒要谢谢你道。

不祥。

众，乐萨嘎祥是收留他们。给从白，你可听他出给从乎？你听我，牛的多管闲事，快回屋口，快口，快口。

0: 起来，我又拜那养老官呢，做你呗，咱托人来下呢，今天能留真贵啊！
1: 啊，算了算了，
0: 为给祖母找年人子，上了三千为你。
2: 我
0: 呢？我也来找我找年，可分几斤几年金牛
1: 哎？哦，对对对，
0: 因为我这里所以借这个啊。

好汉贼。

车，我留客接门当当车，独客黄娘在花生，杨母鸡耍起停停把人赢。

色苦瓜娘，屋是无白心哼，实是不依无奈，实在的罪孽相公，有

家有老多陛下，苏水我的可敬阳华南，请坐请。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唐灵通邓松恩库楚兄林书峰主唱的调节偶能拜寿。时间的关系，今日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多爱支持的调节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与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另外，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他预计今年稍后时间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他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与金正恩会晤的时候，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指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之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已经过百人遇难。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昼，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喀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喀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经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纳近日两度在比赛途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纳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被诊断出患有短暂而可治疗的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经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报53,495点，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2，人民币是6.73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89美元，卖出4,494.9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到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两点零八分钟，同寻晚一样啊！当黄可柔主持完戏曲之夜之后，离开咗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咧，继续有丁家湘喺五台直播室入边当值，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我预备嘅歌曲嗱喺三点钟新闻前后咧，就是、一个组曲嚟嘅。是陈锦荣所撰写的《洛神》组曲，先有在三点钟新闻之前是罗家英谭妙之演绎的《碧写诏书》，而在三点钟新闻之后就是吴千峰和谭妙之演绎的就《重回昔归人》，唱情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因为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组合演绎，不过就是旋律曲词不同人创作当然是有所不同的啦。在三点至四点钟的钟头，除了有洛神之重回昔归人之外，另外有一曲呢萧云柳乱点观音兵，一个现场录音比较野笑的这个唱段呢，是有大碧姐、邓碧云啦，同埋张月仪、陈良宗啊几位嘅。去到四点至五点钟的钟头呢，有温玉如彭爱华的一曲《八角紫金盘》，另外呢在节目完结之前呢，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的资料上面错误是更改了的，是原本我想着是播落水仙缘的，那后来发觉的时间上面不太配合，所以我改了是陈玲玉演绎的一首蔡燕芬赞曲的《长林嫂》。咁讲返呢个钟头啦，稍后有洛神之碧写诏书啦，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系拜月亭，拜月亭即系双仙拜月亭哭灵嘅唱段。双仙拜月亭1958年啊，唐迪生写俾丽星剧团开山嘅吓、何非凡君嚟开山啦。咁大家可能熟悉嘅，有几个唱段都熟悉，我哋电台都经常会有播放唔同人唱嘅唱段，抢散啊多。當然是多啦，咁其實嗰、個赴戰或者叫悼亡啦、重回咧都有。咁而呢一個哭靈咧，曲詞咧同呢一個悼亡同埋重回係接近，但係有唔同一樣嘅喎，唔係完全一樣嘅。特別係悼亡入邊咧就有呢一個悼傷詞啊嚇。但是在這裡呢就變成是稻香詞的，咁旋律同埋曲詞都有所唔同。而呢個版本呢就係蓋明輝演繹嘅蔣世龍同埋吳美英演繹嘅黃瑞蘭，咁樣主要都係佢作個經過一輪嘅劇情之後呢都唔可以喺度太長講啦。咁呢就之後呢就以為互相死咗啦，咁就赴戰嘅時候見返面嘅呢個唱段嚟嘅。咁所以先有哭靈，咁收尾係見返面㗎噃。一齊欣賞呢曲拜月亭，即係雙仙拜月亭啦，之哭靈啊蓋明輝吳美英所演繹嘅。

哎呀，引擎还配声传，莫非碎烂云归月下？对呀。不须林红到时招云魄，云返仙庭冷月旁。

之前的说话真系靓嘅，我正话在花月亭中居高临下，望见祭坛之旁有一个秀才，仿似老夫模样。莫不是我长郎夫今晚夜登仙拜月？好。

0: 丈夫，又话你头公而死嘅。
1: 睡难妻，又话你抱病身亡嘅。
0: 我虽然系有几分病态，但都未至于万王前啊。想是爹爹不仁，佢妄传死讯咯。
1: 你抱病身亡是假，我抱石头降是真㗎。

0: 大家听过呢个唱段系八月亭之哭伶啊，蔡明辉同埋吴美英分别演绎嗰个蒋世龙同埋呢一个黄瑞兰嘅。时间嚟到凌晨嘅2:32钟有多，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噶。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啦。
0: 跟住落嚟呢个组曲洛神啊，我哋先听《碧写诏书》嘅唱段，由行歌罗家英演绎嘅曹丕，同埋谭妙之演绎嘅殷服嘅。咁啊，史书上面冇记载到曹丕要逼呢个殷服写诏书，叫曹子建、曹植翻嚟嘅。我哋听曲当艺术作品嚟欣赏啦。

这如何是好啊？要了。

0: 你果然不舍。
1: 不舍。
0: 我呸！太后失了。

0: 嗱，大家听咗陈锦荣所撰写嘅《洛神组曲逼写诏书》嘅唱段吓，罗家英弹妙之入唱，咁喺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听埋下卷《重会识归人》啦，吴千峰仔哥上场啦。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予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的名字，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指，以军于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说，以军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说死者主要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又指以军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仍然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质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军在加沙中部鲁塞赖特地区打击一名哈马斯军事分支指挥官，随后以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加沙城图法地区打击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声明强调，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然按协议部署在该地区，将会继续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表示，103名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都交换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的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道琼斯指数是报53429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35，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497.58美元，卖出4498.0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架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是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又多啦，咁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定系上继续会送上头先喺3:00新闻之前播放紧嘅陈锦荣所写嘅组曲《洛神》，头先听咗《碧写诏书》嘅唱段啦，罗家英谭妙之入唱啊，咁我都讲过啦，咁喺呢个正史入边咧就冇提及过，曹丕咧就要呢个恩服啊，皇后咧就系写诏书召呢一个。曹子建翻嚟，虽然曹丕的确有用诏书或者用啲法规逼曹植啊，或者其他宗室诸侯啊、诸王咧，就归范嘅，由佢嘅封地翻去见佢，咁但系就冇需要咧，就要阿恩服咧就写书啦。咁不过創作就係咁㗎喇，藝術上面嘅創作就變咗又依跟住落嚟嘅唱段㗎喎，因為頭先大家大概都聽到個唱情呢個恩服呢寫嘅書入面有啲貓膩㗎，咁如果呢個曹子建細心讀嘅話呢，都可能會知道究竟係咪有啲咩問題嘅，咁唔清楚啊，聽下啦，跟住呢一個唱段重會識歸人啊，就有呢一個詳細講到啦，我個詔書入面嘅個封書信呢未必係詔書嚟㗎。咁呢就係個內容係有啲咩特別嘅點樣讀法有唔同嘅解讀呢，聽下仔哥吳尖峰演繹嘅曹子建，同埋繼續有譚妙之演繹嘅恩服啊，就係呢一曲陳錦榮撰寫嘅組曲《洛神》入面重會識歸人啊。

0: 只见叩见掌嫂娘娘，愿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哎呀！

0: 远征是你一字一句写得清清楚楚，促我归还性命的。
1: 子健，你这世世无奈。
0: 那你听住啦，新君虽痛改前非，怀念手足连帝寂寞，要归还成命，排分解难保平安，这岂不是召我归来咩？
1: 子健，巧而具斗，你且听过明白，新君虽痛改全非怀念手足连帝寂，我要归还成命，排分解难保平安。
0: 排分解难保平安，难保平安，哎呀！

王兄多心计，我自会小心应付啊。只是远征你，独处深宫，难有慰藉之人，只有望你多多

0: 听下呢个唱段系《洛神之重会识归人》吓，系陈锦明所写嘅组曲啦，又喺三点钟新闻之前已经播放咗上卷《碧写诏书》，罗家英、吴千峰、谭妙之组合唱出，听嘅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三点三十六分半钟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噶。气温介乎喺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嘅，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跟住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3: 我是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的，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係上心落事。
2: 听粤曲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0: 跟住落嚟呢一曲《销魂柳乱点鸳鸯兵》观音兵唔系鸳鸯兵，观音兵咧系谐曲一首咧，就系、是、当年讲紧1963年啊，邓碧云、张月儿、陈良宗咧就系带队啦，咁啊仲有啲乐师啊嘛，一齐去南洋走埠嘅时候咧，就系、是、登台演唱嘅一个现场录音，咁、那个效果当然就冇喺录音室入边灌录唱片咁理想咧，但系你话讲到嗰个现场感同埋喜剧气氛效果就非常。好嘅，大家一齐欣赏呢一曲啊，《销魂柳乱点观音兵》。

0: 情呢？
1: 我话我多情啦，
0: 我多情啦，
1: 我多情，
0: 我多情，
2: 咪嘈，边一个多情都唔紧要，逐个讲。
0: 我讲先，
1: 我讲俾你听先吓。
0: 我生得高大，梗系我讲先啊嘛。
1: 你高大死先啊，真啊！
0: 你死先啊，我讲先。
2: 唔做得争先恐后，一个讲完做一个。
0: 我讲先啊嘛，咪啱咯。
2: 系，冇理由你讲先啊。佢又话佢讲先，咁咪成日争唔完。我做公证人，猜情寻。
0: 猜咪猜定你而家。
1: 寻猜咯。
0: 一二三，
2: 我讲先。你唔好彩啦。

0: 斩心。
1: 咩话？哇！乜走只怪兽出嚟啊？喂！
0: 怪兽啊！斩心。
2: 热啊！我而家热到飙汗。

0: 大食咗你就撞板。
1: 哎呀，唔通佢只蕉有毒嘅？
0: 咩仲惨过有毒？佢成个月头都唔洗手噶，污糟兼邋遢。矮仔分明佢揾你叮啊！
1: 奶都邋遢嘅你，
2: 我听佢知嘛？佢只识系斟杯用茶，
1: 可以解渴，
2: 真系孤寒到绝顶啊！
0: 就有个原子差，
1: 是
0: 真系由细到无影啊！
1: 是
0: 你显微镜都照唔到嘅，
2: 我嘅热情好似原子弹，人般高。

0: 个词否系真情？
1: 阿柳姐啊，我单衰公揾你笨，
2: 点揾我笨啊？
1: 佢叫你捐入去个肚，啊，当你系乜嘢？
2: 当我乜嘢啫？
1: 当你系厕所里边嗰啲米田共啊！
0: 吓死我你！唔系啫，佢自己污糟邋遢啫。我即系话我嘅心肝脾肺肾咧，好似玻璃咁干干净净，可以照得见，即系表示我爱你咁解啫嘛。
2: 唔系当我果挺
0: 啊？唔系，
1: 噏都唔识噏。
2: 咁你又点话啫？
1: 我恨不得攞住我。

0: 六月的呢。
1: 大老木啊！

0: 读熟
1: 呢本恋爱经。呢部咩嚟噶？
0: 你成日唔嚟噶恋爱噶嘛？
1: 赤索大全喎、
2: 啊，揸住成本咸湿书啊！恋爱经，
0: 你死啊你！唔俾你睇得嘛？
1: 咩嗱？妇科专门毕业，我把口仲叻，我仲搲过啲花树靓。
0: 系
2: 啊，你正经背对敲法阿爸靠唔住。
3: 啊，矮仔啊，乜、你又契一百来啫嘛？
2: 系咯，我新年一百咯吓。
0: 点知得我系波浪树叶条线啊！真系正菜都冇咁啊正。
1: 继续咸个正菜啊！
0: 我做个本年太子啊，出身一等观音诶、冰那个冰，
1: 真系冰啊你！你呢个成个女人咁型，唉，搞到排子咁添，排骨骨啦你！
2: 排骨一百四五十磅嘅排骨啦、
3: 啊！哎呀，到底你嘅履历系如何？
1: 我系咪？
3: 系咯，我睇怕你的生来好命啊！
1: 差唔多啦，我呢成世人啦、都唔使出汗。
3: 系咩？咁你要啲银行嘅经理，你一定大班一命。
1: 系，成个大班咁嘅型啦。
3: 成个都似
2: 啊！大班，你哋睇下呢条啊，正式大石班就得啦。
1: 咩大石班啊？嗱，我讲我啲架势堂你听
3: 啊。好啊。
1: 我阿爷就做过南和尚，我祖母就专替人问相。问相啊？
3: 鬼上身嗰啲
1: 系系。咩？我阿妈就最拿手会叫惊鬼咯，神魂七魄鬼咯嗰啲。跟我个老豆就专替人算病
3: 啊，咁啊真系病啦，
1: 系病啊，
3: 确系唔使出汗，
1: 唔使出汗啊，我仲叻仔，
3: 你又点啊？
1: 咩？我专写情书，包有得回，仲有包竹片篮，
3: 你有档口噶咯噃？
1: 有，你喺好树好好近嘅，对面嗰度阿姐北室咋。唔系话吓你，啲歌靓唱，靓唱，靓唱嘅。
2: 哎，我以为你几代咁话背内背架碎，原来代代做埋啲咁嘢嘅真系。
1: 爷爷声啊，我啲斯文工作话你听啊。
3: 咁呢一层又唔讲得佢咁嘅嘢，确系唔使出汗噶噃。
1: 系啊。
3: 嗱，英雄就莫问出身，最紧要有特殊嘅官。
1: 特殊本领就多了，歪嘴撩胡啦，我都扭得正，烂命我都会修整。
3: 咁架势，
2: 我沙煲闲闲地可以打几个人
3: 吓，
2: 力大可以掹断嗰条灯芯绳啊！
3: 喂，打沙煲啊！
1: 喂，我流黄马时时都识骑嘅，跑起上嚟快到冇影。
3: 唔怪得琴日新闻纸都有得卖啦。你批空公款啊，而家受政府通缉啊！
1: 唔系，我啲骑马师啊嘛，
3: 唔系嗰顶流
1: 马，唔系即系骑马师。
2: 我仲巴闭咧，
3: 你点啫？
2: 我揸起嗰兜烟枪打老虎啊！吓，真系远近都驰名。
3: 讲鬼啊你！咩原来你食鸦片烟，你系大道友嚟？
2: 大道友啊，打老虎顶拿手啊！
1: 大大话话啦。我时时都可以登陆月球，
3: 快唔嗰阵咩？
1: 冇咁早，若果我牵你虾上嚟啦，我晓，我晓，我晓，我晓，氢气弹我都晓整嘅。
2: 好啦，同你斗车咧，
1: 车咪车，
2: 我一手可以咬烂支火箭，一脚就踢开嗰粒人造卫星啊！几把？
3: 喂，刘
1: 姐，我咁叻仔，咁聪明，咁本事，我啲入选啦啩？
4: 你绝啦，你绝？
1: 唔系，即系我叻仔咁解啫。
3: 喺呢度绝啦，
1: 唔系绝。
2: 咁我都入格啊？
3: 你又入格？
2: 系佢衰格，佢咪衰格？唉，即系入选啦。
1: 入选，我嫁我，因为我够高大，佢矮仔啊嘛。
2: 左掟我哋系。

0: 哎，不如咁啦，
1: 点啊？
2: 你不如先学，考下你哋嘅耐性。
1: 好啊，考你咧。我有名系叫做系糯米汤圆，我有名系好脾性，
3: 我有名系初得圈次就揿得扁啊！点样考法啊？我都欢迎。
2: 嗱，咩

0: 啊。
1: 嗯。
0: 嗱，咪话我唔通知你吓。
1: 嗯。
0: 实系呢个矮仔蠢咧，我都唔知争咗佢几耐嘅。
1: 好大事啊你！
0: 呢个嘢真系好乞人憎嘅。
1: 嗯。
0: 你几大都要同我斗赢佢啊？
1: 梗系啦。
0: 吓。嗯。唔好俾佢争到你嘅第一啊。
1: 梗系。
0: 知咩嘅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知唔知我对你好啫？
1: 知道。
0: 矮仔衬啊！
1: 嗯，
0: 你知唔知道我 love 你啫
1: ？I know。
0: 嗱，我实系最憎个高佬噶喎。
1: 系咩？
0: 佢好似一条荡票咁冤住我噶喎，我硬系憎到佢死喎，又大狗住一座山咁我。嗱，你几大都要斗赢佢喎。
1: OK。
0: 吓，嗱，你唔好俾佢斗赢你喎。
1: All right。
0: 若果唔系我憎你噶喎，你知道冇？
2: 呢两个正系福嚟嘅，有得你两个喺树个唔理咁多，去饮杯咖啡先。
1: 哇！阿柳姐揸住我手死唔放，呢两个有声气。啊，真系百事之百，叫鼻涕之患。嗯，食翻啖先啊。
2: 哇！柳姐锡我添，好食。
3: 好似一阵老味咁啊！冇理由啊，柳姐突然间肥得咁犀利嘅。啊，真系稳定啦！那个柳姐走咗人，揾咗呢两个福咋福，呢个仲有福添，福上加福，你当衰啦咁就啊！
0: 喂，高老张啊！
1: 啊，
0: 我睇中咗你只。
1: 我知道。嗱，你头先咪揸住我嘅手，咪就锡我咯。嘿，我几锯啊嗰阵。阿刘姐，
0: 嗯，
1: 你系咪真系爱我啫？
0: 我真系好中意你啊，爱到你死添啊我。
1: 唔使死咁巴闭咯，我知道你又爱我，我又爱你。喂，阿刘姐。你千祈唔好爱矮仔疹啊！
0: 点解啊？
1: 矮仔疹好衰噶。
0: 点衰啫？
1: 好欠湿噶佢。
0: 你啊够欠湿啦！
1: 哇，指我只手，仲有啲香味。
0: 系啊，嗬，打咪点打咪就香
1: 啦。系啊，打者爱啊！阿刘姐啊，
0: 啊，
1: 你系咪真系爱我啫？
0: 系，我真系好爱你噶。
1: 喂。若果你真系爱我，就唔好爱矮仔疹咯噃。
0: 嗯，佢冇眼睇你添。
1: 系啦，我知道，佢又眯埋眼，我又眯埋眼。
0: 系啊，
1: 嗱，既然系咁嘅，咁你就锡我一啖，系咁雨落阿顶啊嗱。
0: 要我锡你？
1: 系咯。
0: 哎呀，咁鬼多人睇住，有冇好锡啫？
1: 边度有人睇住啊？矮仔疹啊，眯埋眼，我又眯埋眼，咁啊，大家都唔睇见系嘛？咁你系咁雨锡啖，咪算落顶啦。
0: 真系要我锡你？
1: 系啦。
0: 嗯。我射你都得，我射完之后你唔好后悔嘅喎吓。
1: 冇，点会后悔呢？我中意你射我添，就系中意你啫嘛。
0: 因为我近来嗰啲皮肤好粗噶。
1: 唔使咁道话嘅，我知道你啲皮肤就好滑溜嘅。
0: 嗱，咁我射你得吓，不过你个死佬要担梯你射到你嘅。
1: 咁好闲啫，我生得高啲，我可以乌低啲嚟就你啊，点话啫？
0: 好啦好啦，咁鬼烟气，咁啊耷低你个死人头，我锡啖你啦吓。
1: 边有四个人头咁多一个啫？嗱，我耷低啦吓，啊嗱系咁意思啊，吓
0: 咩预备啦嘛吓？
1: 嗯。哇！哦，我咪成个包唔擦擦过嚟噶喂，啊抵死你哋个矮仔蠢，哇你咁衰。
0: 哇尋夠十分鐘，你哋就個個擘大眼個高頭啦，兩家都冇行啦。
1: 嚇，冇行啊！
0: 你兩個都係嘥心機咁捱硬翻。
4: 哦哦，咁我哋又標錯曬停，喇叭喇叭間。
5: 聽嗰啲曲係。萧云柳乱点观音兵。
6: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且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与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界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亚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与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亚米迪会见卡利巴夫时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与稳定奠定基础。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途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精神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被诊断出患有短暂而可治疗的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经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8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1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23美元，卖出4,510.3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指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南风5至6级，九龙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九龙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暴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暴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7: 港电台第五台，
8: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9: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10: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9: 俾个机会我，
10: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呀，其通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凌晨嘅4:09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点解相预备咗两首歌曲嘅？先听呢一曲咧，系我由一个影碟嗰度咧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叫做《八角紫金盘》，黄光考赞曲，温玉如演绎嘅呢个包公包拯，而彭爱华演绎嘅李晨飞，冇错啦，呢、這个就系狸猫换太子故事啊。咁呢个八角紫金盘其实系一件物件嚟嘅，而呢个八角紫金盘咧，可以引证到李晨落难嘅李晨飞啊，即系佢嘅身份，咁啊借呢个包拯嘅帮忙啦，咁啊翻案啦。咁当然呢个唔系喺历史上边冇呢件事件嘅记载。在嘅吓，系一个清朝嘅时候，明朝清朝左右啦，即系个三合五义呢一个章回小说啊，民间嘅文学啦。咁之后有好多戏曲啊，艺术上面戏剧加工咧，形成咗而家呢个狸猫换太子啊，或者系火烧逼云宫啊等等嘅关于呢一个故事嘅发展啦。咁而家呢个唱段咧，就系我头先所讲啦，呢个李晨飞落难啊，就俾呢个刘飞陷害之后咧，就凭呢个八角紫金盘。就印证到他的身份，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一曲《八角紫金盘》，黄光考赞曲，温玉如、彭爱华合唱的。

0: 为师。
1: 来自何人？
0: 龙图阁大学士包，请

前，我只有办法将你来回。

看他目耳盲，但出言如离剑，竟有此离奇说话，令我满腹疑团，犹记当年在银安见神飞收。

等我三尺龙须魄，发觉似金盘，似景似情，真使我心如

0: 非就是神非娘娘。天才，何以今时今日佢落得这般天地啊？
1: 包黑，你还不快快做跟前下跪？
0: 你莫非就是当年的神妃娘娘，我包蒙的干娘不成吗？

0: 系啦，娘娘啊，你避过火劫，偷利进宫，流落民间之后，缘何又会有个儿子叫做郭海寿嘅呢？
1: 我口是如烟，说来话长咯。
0: 娘娘，你又还还点呀？

归于国怀，奸计难而得逞，而你所生的儿子就是当今的仁宗。

0: 大家聽過黃光考撰寫的這曲《八角紫金盤》，溫玉如演繹的包公，彭愛華演繹的李神飛，將這個狸貓換太子這個故事的上卷，大家就聽到的內容了。至於將來的發展怎樣是翻案，將奸人呢就是伏豬呢，要聽另外的歌曲了。時間來到凌晨的4:44，天氣方面呢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還有狂風雷暴的。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勁的東至東南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展望跟住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和雷暴，現在溫度攝至28度，相對濕度 88%，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的。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
1: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湊大仔仔，好多謝他。
2: 我們肯教，他又用心學，自然就懂了。
1: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體諒，關係自然長久啦。
2: 不過記得標準僱傭合約規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約定明的僱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體諒，共建長久融洽關係。勞工處熱線2717-1771。
0: 今晚最後這首歌曲蔡燕芬撰寫的《長林嫂》，由陳玲玉所演繹，將魯迅所寫的《筆下祝福》入面長林嫂這個婦人的悲慘的遭遇呢唱出來，大家一起欣賞一下。原本呢安排了播放這個《落水仙園》的，時間長度的關係，所以改了播這首《長林嫂》，大家不要介意。

冷风细雪人影情，人似浮萍飘无定，路漫漫难细影，谁怜

0: 灵魂束缚束在
1: 土地公公天后娘娘，你点解你点解呃我长林嫂？

长银嫂举起柴刀，将土地子嘅门槛大力砍。佢亲手斩断咗一丝丝嘅希望，斩断渺茫茫嘅神恩啊！

0: 讽刺呢个封建社会，即系讲从前啦。蔡燕芬撰写嘅呢一曲系《长林草》，改编自鲁迅嘅小说啊《祝福》呀，由陈玲玉所演绎嘅。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表示，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有过百人遇难。黑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与黑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黑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四名黑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当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披露被诊断出患有可治疗的短暂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又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是报 53,463 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 7,707 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8.18，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31，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21.96美元，卖出4524.4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6: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7: 大湾区创业梦。
8: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7: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陈慧娴痴情意外，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8啦。室外温28度啊，相对湿度88%。提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底下，听风继续吹，是不是特别有感觉呢？

好啦，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一个低压区咧，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啊。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咧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嘅，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提提你啦，室外气温27度啊，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朝起身已经发觉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好多雨声啊！希望呢啲雨声都唔好嘈醒你哋啦。继续我哋有叶倩文嘅歌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知大家都有冇咁嘅感觉咧？人大咗咧，真系要揾知己良朋，真系有啲难度。如果能够有一个半个知己朋友可以由细陪伴你到长大，真系件好幸福嘅事。人生可有知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4，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的确咧，仲有一口气咧，都好想保护你身边最爱嘅人。生意为名，我哋有陈小春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嘅。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嘅，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我哋有陈洁仪嘅歌声。

的确有时呢啲嘢冇睇得咁清楚，知得太清楚呢个人都未必係好过。有时麻醉下自己觉得睇唔到，听唔到係更加好。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虽然我都真的很喜欢黄昏的日落景色，不过真是一瞬即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且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会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新界地区秩序当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里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会的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里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与卡里巴夫会谈时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表示，103名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都交换了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亚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只大前日死亡。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是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指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90%，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着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6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 以南、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09美元，卖出4524.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8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9%嘅。睇睇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我哋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系会继续就住胃癌咧同大家探讨下噶吧。咁当然啦，听首歌之后咧，先至会出场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带嚟有《假如真的再有约会》。冇错啊，佩佩咧，逢星期四、五、六早上都同你有约会，喺空气中嘅约会。

0: 星期四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健健康康在清晨有佩佩，仲有咧就系呢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咁啊，上集咧就开始讲解呢一个嘅胃癌啦，咁啊讲到咧，即系其实有啲咩朋友仔咧就会有机会患上啦，咁同埋基本上胃癌都唔系话真系好普遍嘅，咁所以大家又唔使咁担心啦。但系讲起唔系好普遍，咁喺香港嘅个位置大概系排第几咁样咧，同埋嗰个男女比例会唔会即系男多女少咁样嘅咧？
1: 香港嗰個胃癌咧，其實長期都排喺第六、第七左右啦。咁如果你睇翻最新嘅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咧，其實嗰個胃癌咧，每年大概有1200個到，即係個新症係啦。咁而死亡嘅個案咧，大概有600到，咁即係一半一半啦。咁一般嚟講都係男多女少嘅，即係頭先講緊1200個新症入面咧。其實有700多個咧，都係男士，咁剩翻400-500個。咁其實我哋講緊胃癌，即係遺傳個影響相對地少啦。咁但係一般都係同生活習慣有關。咁上次我哋講過幽門螺旋菌啦，譬如你話男士成日喺街度食飯，可能即係嗰個啲衞生情況各樣嘢有影響啦。另外最重要
0: 食煙飲酒呢啲壞習慣啊嘛，
1: 都會同煙酒啦。另外就禍從口入，我哋話啲食物啊，譬如醃製食物、加工食物，咁你早餐食個腸仔餐肉嘅，咁其實已經增加咗患癌嘅機會噶咯。
0: 咁嗱，年齡方面咧，會唔會都係即係哥哥姐姐嘅發病機會高啲嘅咧？
1: 咁呢個絕對係啦，即係胃癌都係一啲老人家嘅病多啲。如果你睇翻香港咧，發病年齡嘅中位數咧，大概就係70歲左右。大概就70歲左右。咁你話好後生，我哋成日聽，譬如話睇韓劇啊，各樣嘢好凄美嗰啲，突然間傾傾下偈，談緊戀愛就嘔啖血嗰啲，即係好後生生胃癌嘅機會其實好細好細嘅。一般我哋過咗差唔多40-50歲咧，嗰、那個胃癌嘅風險先至會增加嘅。
0: 嗱，我咧喺網上邊咧就抄到話 A 型血嘅人咧風險高啲嘅，係咪㗎？同埋點解咧？
1: 個別呢啲對話血型嗰啲咧，其實就冇話增加嗰個風險嘅，咁只不過有時你啲回顧性嘅測試咧，會有啲唔同嘅，我哋叫 bias 啦，即係會有啲喺嗰個統計學上嘅偏見啦，咁所以呢個大家就唔使驚嘅，咁話 A 型、A B 型啊，或者 B 型，其實嗰個發病率都冇乜關係，咁最大嘅影響仍然係一啲生活習慣嘅影響。
0: 講起生活習慣咧，我哋有成日聽喎。隔夜餸咧，好容易有胃癌嘅風險嘅喎，係唔係咧？因為老老實實好多人咧覺得健康飲食啊嘛，咁所以咧就係尋晚食嗰啲餸菜，咁然之後咧留定啲我哋聽日大飯嘅時候食，唔好食咁多街嘅嘢，咁諗住健康啲。喂，原來食隔夜餸都會有危險㗎，咁點算啊？
1: 隔夜餸咧，因為你經譬如有啲細菌咁細菌嘅感染之後咧，佢會釋放出微量嘅致癌物質嘅。咁當然你話即係食一餐半餐係冇乜問題啦。咁你話長期食嘅話咧，咁其實個問題係會累積咯。咁另外一樣嘢咧，你擺得隔夜餸啊，或者我哋講唔係即係純粹隔夜啦，有時你都要保存個食物新鮮，好多其他啲醃製啊，唔同嘅方法咧，其實喺個過程之中咧，都會有一啲致癌嘅物質嘅，咁所以我哋話你一餐半餐冇乜所謂啦，或者久唔久食下，咁但係你話長期淨係食呢啲嘢咧，其實個風險係真係會增加嘅。咁所以而家我哋一般醫學界其實都講緊盡量食啲新鮮嘅食物啦。咁我知道以前可能個習慣就係啲老人家煮好多㗎啦，咁即係剩翻就唔好嘥。
0: 梅菜扣肉可以扣好多日㗎嘛，係。
1: 你淨係梅菜就係你點樣整梅菜嗰個過程都會有啲致癌物質啦。咁即係唔係話純粹即係你擺幾耐，本身你用嗰個食物嘅材料係咪一個新鮮嘅材料，定係本身都係醃製咗嘅食物咧？其實都好大影響。
0: 咁樣如果咁樣講，我哋真係要大飯，係唔係朝頭早起身煮嚟，但係應該係最理想咧，唔好再 reheat 佢啦。咁啊，揾個暖壺入住佢，應該先係最理想啦。
1: 係啦，咁第一就衛生問題啦，理論上新鮮嘢都好啲啦。
0: 嗯。
1: 第二嘅話咧，就係你煮嘅嘢，你都唔需要保存咁耐，減少嗰啲咁嘅有毒物質嘅釋放。
0: 嗯，好啦，咁啊講咗好耐啦，即係我哋有啲咩擔心啦。咁確實最擔心嘅就是胃痛嘅時候，痛到咁上下，食極胃藥都係好痛喎。咁係覺得自己死啦，我係咪胃癌？咁主要嘅症狀係咪就係胃痛呢？
1: 胃痛呢樣嘢都值得講講喎。咁好多病人入到嚟就話胃痛，咁但係係咪個個人講嘅胃痛都係同一樣嘢咧？
0: 即個痛法有唔同㗎嘛，係咪？
1: 係啦係啦，同埋個位置呢，因為好多人即係你話上腹痛，咁佢哋就叫胃痛㗎啦。咁、
0: 嗯、
1: 確實你話如果胃有事，胃潰瘍啊，十二指腸潰瘍嗰啲，確實係上腹即係我哋講緊肋骨對落，或者你嗰個肚臍對上嗰個叫上腹啦。咁、
0: 嗯、
1: 通常嗰啲就會抽住痛啦。如果你話損得好犀利嘅，甚至穿咗嘅，咁嗰啲就劇痛啦。
0: 嗯，
1: 咁但係嗰個位置呢都仲有好多其他嘢嘅，譬如話你腸可以痛啦，譬如話腸炎、嗯、你個腸即係肚屙啲腸一路抽住嘅，咁其實都可以上腹痛喎，雖然上下腹可以一齊痛，又會伴隨其他肚屙嗰啲問題。仲有啲嘢呢我哋都見過嘅，即係我哋有啲病人佢話上腹痛，佢可能嚟到都係講胃痛，咁佢即係下意識佢就覺得肯定係個胃嘅事啦，咁啊照曬胃鏡都冇嘢，咁過一排咧，再照咧，即係其他醫生幫佢再照咧，原來先知道個胰臟有粒瘤喎，
0: 係啦，
1: 所以你話一嚟到上腹痛就即係定義咗佢係胃痛咧，有時會比較令到你診斷嗰個情況會狹窄咗咯，咁即係你要知道嗰一區有啲咩特別問題先，咁、
0: 嗯、
1: 如果胃痛咧，真係胃痛就頭先講啦，冤住啊，有啲人係肚餓嘅時候痛嘅，咁可能會同胃酸引起嘅胃潰瘍有關啦，因為你餓啊嘛，個胃空溜溜，咁胃酸就不停製造，咁咪會痛多啲咯，有啲係食飽咗先痛都有嘅，咁通常胃痛就會同你食嘢嘅時間會有啲關係咯。咁但係我哋擔心嘅胃痛咧，或者真係有什麼生命影響或者健康影響嗰啲咧，就你睇下會唔會有啲貧血嘅症狀，譬如屙血、嘔血，或者嗰個 exercise tolerance 即係做運動嘅能力減少，好易喘氣嘅，咁嗰啲我哋會擔心啲啦，甚至話會去到食嘢困難嘅，吞唔落嘅，或者嗰個人體重下降，咁呢啲就係要即時去做檢查。
0: 嗱咁除咗即係胃痛啊，頭先你講話有血啊咁之外咧，我哋成日講啲血便咧，如果屙黑色嘅大便咧，就似乎係胃多啲，係咪咁樣噶？
1: 都可以咁講，咁但係好多人，我哋啲病人呢，即係一係尿嘅顏色，一係大便嘅顏色呢，佢哋都好關心，甚至有時會放大咗，即係譬如以大便顏色為例，其實大部分人嘅大便呢都應該係比較深色啲嘅，因為嗰啲色呢，天然嘅色，除咗你食物呀、啊、或者各樣嘢之外呢，就係你膽汁嘅顏色嚟㗎嘛，因為你個膽分泌咁落咗去腸度，咁會令到啲大便會深色啲嘅，咁就唔能夠話所有深色就叫黑便啦，咁我哋驚嘅黑便就因為驚有血啊嘛。如果有血嘅大便咧，咁一般係比較鬆散啲，即係有啲腥臭味，好似瀨青咁。咁甚至話會紫紫地色，因為如果血咧，你啲鮮血喺個胃度流完咧，佢會同胃酸同埋其他腸道嘅細菌咧起咗一啲化學作用啊，將呢啲本來紅色嘅血咧變咗暗暗啞啞，好似黑色瀨青咁樣。咁嗰啲先係咯。如果你話嗰個人成日都便秘嘅，啲大便硬掘掘嘅，屙出嚟好深色黑色咧，咁嗰啲一般我哋就唔係好驚佢有血喺度嘅，佢應該係會好鬆散，有少少輕瀉，好似你食完豬紅鴨紅之後咧、其實本身都係輕瀉嘅。咁啲大便會深色啲，係嗰一種咯，好鬆散、腥臭，有嗰、那個次數比較頻密。
0: 嗱咁讲緊除咗呢啲嘅症状之外，仲有冇其他症状係大家如果遇到会担心啲嘅呢？
1: 嗱，其他症状我哋担心啲嘅就係头先讲緊，譬如你话即係出血嘅，咁会贫血啦。咁另外就係你食唔到嘢啦，你纯粹溃疡而去到食唔到嘢嘅机会係少嘅，除非你真係溃疡得好犀利，好多啲结痂啊，好多啲瘌真係 物理上佢頂住咗個出入口啦。咁其實純粹係潰瘍就好少。咁好多時候我哋到你一食食唔到嘢，譬如話食完好快嘔出嚟，或者食一陣都落唔到隔上腹，會脹脹地嗰啲咧，我哋就驚會唔會真係生咗啲瘤喺度啊？頂住有啲食物過唔到咁樣。咁其他就再後期啲，你會個人會輕啦，或者佢真係走散咗，成個肚都會脹喎。譬如因為胃癌好輕走去個腹腔嗰度噶嘛，腹腔腹膜轉移咧就好多啲肚水啊，即係個肚好似吹漲咗個氣球咁樣。咁呢啲相對地就真係比較後期噶啦。
0: 會唔會摸到啊？嗱，大家都知道個胃應該就喺我哋叫雞心位嗰個位噶嘛，係嘛？係咪摸到有硬塊會摸到嘅咧？
1: 嗱，雞心位咧又係一個好奇怪嘅地方，咁啊隨住大家年紀大咧。雞心即係我哋叫 sternum 胸骨嗰個骨嘅最末端咧，有個叫見突嘅地方咧，其實係會比較鈣化啲，岩岩殘殘又硬骨骨咁。我都見過唔少病人走嚟就誒醫生呢度多咗嚿嘢，咁其實就係嗰啲咁嘅骨嚟嘅。咁但係胃咧確實就喺嗰嚿骨下少少。咁而我過往譬如話都睇都好多胃癌嘅病人啦。真正摸到胃的腫瘤呢，其實十個都未必有一個的，因為通常它都軟淋淋的嘛，和下面的我們摸到那些呢通常都是轉移了那些，譬如去了個肝，肝會發大的，或者去了個腹腔，個腹腔呢我們叫 omental kick， omentum 即是講緊那個腹膜呢， kick 即是蛋糕的，蛋糕的 kick， 即是那個腹膜硬到成個蛋糕咁喺個肚度摸到嗰啲，咁通常就唔會直接摸到個主瘤。
0: 咁診斷方法係咪即係我哋一般講照胃鏡係最清楚嘅咧？即係伸條管落去睇。
1: 係啦，胃鏡就係一個黃金標準嚟嘅，因為你第一睇睇到底係純粹潰瘍啊，其他感染啊。或者各樣嘢啦，定係真係有個瘤喺度。第二咧，就如果你見到瘤或者見到潰瘍咧，你可以攞啲組織去確診，因為所有你見到一嚿嘢咧，都唔一定係癌嚟噶嘛。我哋最驚係癌啫，但係你見到嘅嘢唔一定係癌，所以你要攞啲組織喺顯微鏡下，俾啲病理學家去睇清楚，見唔見到癌細胞先叫確診。咁第三咧，就如果你真係見到佢有流血啊，或者其他問題嘅話，即係甚至有啲異物睇到，有時慘骨啊乜都好啦。咁你可以有個操作咧，就將止血啦，或者攞走嗰啲咁嘅問題啦。
0: 嗱，咁除咗照胃鏡之外，喺診斷上邊係咪都仲有其他方法嘅咧？
1: 嗱，如果我哋要確診個癌症咧，一定咧就係內窺鏡，攞組織即係病理確診。是唯一一個方法。咁但係你話有啲情況之下，會唔會我哋開始會懷疑啲呢，又唔想話直接做一啲入侵性嘅胃鏡咁嘅東西呢，咁可以做其他啲影像檢查嘅。咁超聲波就冇乜用㗎啦，睇個胃。咁你可以考慮譬如話做電腦掃描啦，電腦掃描即係我哋叫電腦斷層掃描，咁可以睇到個胃嗰啲地方有冇增厚啦，或者胃嘅附近有冇發大嘅淋巴，甚至話其他身體地方有冇一啲轉移嘅情況咯。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如果好早期嘅胃癌咧，第一你喺呢啲咁嘅斷層掃描咧，其實睇唔清楚啦。第二，就算你見到增厚咧，你其實最終咧，你都係要攞翻個組織去確診。
0: 分期數咧係咪同一般嘅癌症一樣，都係分有四期，定係佢都有前期嘅咧？
1: 其實都是分四期的，咁當然亦都有前期啦。咁四期我哋好簡單講緊轉移咗，轉移咗即係個癌症離開咗個胃或者胃附近嘅淋巴咧，去咗遠端嘅器官或者遠端嘅淋巴，即係譬如你個胃個佢會走到去頸嘅淋巴，咁就已經叫轉移啦。咁如果胃走到胃隔離嘅淋巴咧，佢都仲係即係仲係未去到第四期，所以第四期簡單嚟講就係行遠咗嘅癌細胞啦。咁早期嘅癌細胞咧，我哋講緊就係喺嗰個胃最表層嗰個黏膜度啊。大家食過豬大腸噶啦，其實一圈一圈一圈噶嘛。咁最外圈嘅最差啦。如果個腫瘤由最入嗰個圈生出嚟，咁如果腫瘤仲係局限於最入嗰個圈，即係白色白曬曬嗰片嘢嗰度咧，一般我哋就叫比較早期啲，佢擴散嘅風險會比較低啦，佢根治嘅機會會比較高。
0: 好啦，咁啊，今日咧亦都讲到呢一度啦。咁啊，就住胃癌，我哋下集可以同样时间继续探讨下啦。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咁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嚟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系5点咧，会喺清晨爽嚟咧再见到你嘅。咁啊，提你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0%，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清晨爽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三在美国返回渥太华。路透社报道说，他们正着手敲定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在星期三开始美方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但在星期二晚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理由将截止日期推迟三日。加科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和对口官员会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加方代表会面之后说，已经达成的协议不单止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就业岗位和供应链，亦都将增强北美经济，他对此有信心。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在社交平台说，目前正朝着一项协议迈进，有关协议将进一步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在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最佳条款，并为未来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确定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翻嚟本港，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拉了一个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会继续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0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那么多位。葵涌医院经重建之后的新大楼上个月是全面启用，提供1000张的病床。医院亦都有全港唯一一座为儿童以及青少年病人提供精神科服务的大楼。医院重建之后是会采用治疗村的概念，加入了什么新的元素呢？稍后我们都会听听医管局代表的介绍。
2: 海洋公园新展馆鹏探索基地听日起就会开放给公众参观，当中除了有罕有物种，也都有包括渔护处执法充公的爬行类动物。有兴趣的朋友要留意一阵的特色环节，会同大家详细介绍。
3: 由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会在10月11号举行，今日开始接受报名。当中非竞赛项目分为56公里组以及32公里组，一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睇翻咧，56公里组系会第一次推出咧五隧三桥嘅路线，包括全新路段嘅中九龙绕道噶。项目嘅详情阵间会带大家了解。
2: 港大医学院嘅研究咧系推测啊，全球35至49岁患有不孕症嘅女性咧，有机会系由2023年至到2036年咧系增加50%噶。咁专家就认为啦，咁当局咧对于生育教育同埋预防不孕症方面咧要做多啲功夫。 因为这个这样的增幅会影响到出生率，也会影响到劳动力的。至于原因和有关的状况或者是建议究竟是怎样，稍后会请来相关的专家讲解。
3: 国际方面，中东地缘政局不稳，都据报持续冲击到全球的航运业界。墨西哥早前就提出所谓陆上运河的方案，构思是透过铁路在陆地成为连接两边海洋沿岸港口的做法，是为原有航道一旦受阻制造可以替代的选择。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2: 印度最近有一个地方很多人喜欢去打卡影相，原来是那里有一处是白色的山谷，看落就好像片雪地一样，连电影都去那里取景拍摄。不过原来这个地方是大理石废弃场废料场来的，当中还有大量的粉尘飘散和重金属污染地下水。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国联储局会议纪录显示，喺七月份嘅议息会议上面，同与会官员对于通胀嘅担忧进一步加深，多名官员已经准备支持加息。唔少官员表示，如果通胀不能够回落至2%嘅目标水平，就有需要提高利率。会议记录显示，支持加息的官员表示，价格压力似乎已经呈现。

0: 因为联储局会议记录显示，多名官员上个月倾向加息。道琼斯指数早段一度升近370点，收市报53463点，升119点，升幅0.2%。纳斯达克指数反复靠稳，收市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近0.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升16点，升幅0.2%。晶片股多数向下。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超过2%， SanDisk 和英特尔跌了超过3%至超过4%， NVIDIA 跌大概1%，但是迈威尔科技就升近10%收市。大型科技股就普遍做好， Tesla 升超过4%，苹果和亚马逊升超过2%，微软就升大概0.6%。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变动不大。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91点，跌37点，跌幅0.1%。法国 CAC 指数报8501点，跌7点，跌幅近0.1%。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43点，升15点，升幅0.1%。美元和美国长债孳息率下跌。指标美国十年期债息跌了超过6个基点，跌至4.64厘附近，而30年期的债息就跌大概10个基点，在5.18厘的水平。美国财政部宣布，长期名义付息债券的流动性支持规模，长期名义付息债券的流动性支持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1倍。增至最少40亿美元。另外，美元指数就在纽约美市跌大概0.9%，报98.7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8.1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金价升幅显著，因为美元和美债息下跌。现货金突破每安士4500美元的水平，最新系报4517.89美元。而纽约12月份期金收市报4545.3美元，升幅2.8%。国际油价收市创近4个星期高位，市场忧虑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1.62美元，升60美仙，升幅近0.7%。纽约期油就报每安士，纽约期油报每桶85.83美元，升89美仙，升幅超过1%。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港交所在公布业绩之后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友邦就升近0.6%，汇控就跌大概0.5%。至于科技股，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近1%至到超过2%，以京东的升幅较大。港交所上半年盈利、收入和其他收益都创历来半年度新高，中期息上升24%去到每股7.43。管理层提到，延长衍生品市场交易时段的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需要更周详考虑，强调未来需要继续提升股市，提升市场流动性，吸引更多新投资者配置港股。由罗伟浩报道。
1: 港交所上半年盈利近105.7亿元，按年升24%，创半年度新高。收入及其他收益升近19%，至到167亿元嘅新高。第二季盈利近54亿元，按年升21%，按季升近4%。收入及其他收益近85亿元，按年同埋按季分别升近18%同埋1%，收入同埋盈利都创历年季度新高。港交所正系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

0: 等多項提升市場便利性的措施。行政总裁陈亦廷认为，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需要更加周详的考虑。
1: 衍生产品市场一般是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会大一点，最近跟投资者的接触，特别是美洲时段那些，他都觉得喂，你如果开多两个钟头，我们都可以起身就参与你的市场。我们觉得那里的相对的条件成熟一点，现货市场呢就需要考虑得周详一点了。投资者种类都很多，有本地散户，有区内的散户、机构投资者、本地的、国际的、内地的投资者，他们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交易的习惯都不一样，我们希望不会很仓促去做一样东西，跟市场各方面紧密去沟通先。
0: 上半年本港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按年升1.8%，跌到2830亿元，创半年度新高，港股通占市场的成交额2.2%。陈亦廷认为新股市场畅旺有助带来新的投资者，增加港股的配置。而家有10间外国企业正是申请在香港上市。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陈亦廷认为消息非常正面，未来互联互通仍然有不少的优化空间。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华润啤酒上半年盈利跌近1.1%，受到原材料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白酒业务仍然处于下滑趋势。管理层认为，近期内地消费转弱，下半年行业难有更加乐观的转变。由宋嘉良报道。
3: 华润啤酒上半年盈利51.7亿人民币，按年减少近1.1%，营业额升超过1%，去到245亿几，当中啤酒业务升超过2%，去到大约237亿元，白酒业务就跌超过27%，去到5.7亿元。主席赵春武表示，盈利下跌受到多个因素拖累，原材料成本同费用投入增加，针对中档产品增加投放，新产品亦都需要资源培育。他又认为，近几个月内地零售同消费转弱，预料下半年行业难有更乐观转变，会努力确保集团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4: 春节期间啊，我看各行业都挺好，但是二季度特别是五月份以后呢，这个消费就有下降，六月份就比较不那么好了，七八月份也没有延续更好的这种发展。所以今年啊，我们觉得对于行业来说，下半年不会出现更乐观更好的这种转变，因为旺季已经差不多在这了。我们努力会保持上半年这个增长的势头，保持下半年不受太大的影响。
3: 管理层指出，上半年啤酒业务达到预期，但是白酒业务仍然处于下滑趋势，行业压力非常大，仍在深度调整，集团下半年要提升业务灵活性和成本费用效率，期望长远能够将白酒业务打造成第二增长曲线。集团派中期息每股44.6人民币，按年减少近4%，派息比率2.8%，按年升2%。预料全年派息比率将会由去年的53%提升至55%以上，中长期希望提升至60%甚至70%。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2: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7: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同时受呢个低压区同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 时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会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 92%。
8: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也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和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
9: 今日的事，
8: 元朗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细狗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等等的罪名，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
7: 运输署今日会举行简报会，介绍部门的 AI 效能提升项目。
8: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会主持佐敦社区客厅开幕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亦都会出席。
7: 政府统计处是会公布7月消费物价指数。
8: 葵涌医院新大楼启用，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郭孝聪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详情。

0: 最近在印度有一片白茫茫的山景，就吸引了不少人去打卡的。不过呢，这个看落是被认为形容是人间仙境的地方，原来呢其实是大理石废料场，而且呢还充满了大量的污染物和重金属。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们会讲下一个很令人鼓舞的新闻。埃及有一名20岁的失明青年，为了令到他同样是失明的妹妹可以用另一种方式重新睇呢个世界，自行研发出一款为失明人士而设嘅 AI 工具，包括協助认路等等。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讲起人工智能 AI， 不少人可能会想起用它来写文章或者画画，但原来 AI 还可以成为失明人士的第二对眼睛。埃及一名16岁女学生嘉伦，5年前因为罕见眼疾而完全失明，不过她最近去看野生动物大迁徙的时候，竟然觉得自己重新看见这个世界。原来她戴着一副结合了人工智能的智能眼镜，安装的应用程式会将周围环境、动物的动作和距离实时用语音详细描述出来，令她脑海可以浮现出一幅完整的画面。这款听落都觉得神奇的应用程式背后的开发者竟然是嘉伦20岁同样失明的哥哥马克。路透社报道，几年前两兄妹先后因为无药可医的视神经疾病而失明，马克读书的时候发现市面上阅读荧幕的应用程式根本读不出物理和化学的图表公式，求人不如求己，他决定透过影片分享网站自学写程式，最终成功研发出这款专为失明人士而设的 AI 工具。这个应用程式不单止可以用在电话，还可以连接智能眼镜，等失明人士可以腾出双手去拿住拐杖。程式支援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20种语言，能够即时解答眼前画面的问题，例如帮手认路、拣衫，甚至读书温习。短短几年，这款应用程式已经被140个国家的几千名用户使用，中赢埋科技大奖。两兄妹的爸爸好感触地说，如果四年前有人跟他说一对失明的仔女会有今日的成就，他一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是科技和毅力证明了只要不放弃，人生绝对没有东西是不可能。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有一片占地广阔的白色山谷，风景靓到连电影拍摄团队都专登去取景，但原来这片白茫茫的风景并不是落雪形成，而是一个严重污染的大理石废料堆填区。法新社报道，这个位于基上加尔的网红打卡点是亚洲最大的大理石废料场之一，当地有过千间大理石加工厂，每日将超过5500吨切割打磨后的白色泥浆和碎石倾倒在这片占地33公顷的空地那里。日积月累之下，白色废料铺满整个山头，望落就好像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每逢落雨，积水还会在废料堆之间形成一个个蓝色水池，望上去是一幅美丽的画面。因为风景太特别，很多游客专登去骑马，也都吸引大批网民、电影拍摄团队甚至准新人去到影婚纱相。不过印度环保部门早就发出严重警告，指出这个废料场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无论是随风飘散的粉尘，定是渗入地下水的重金属和盐分，都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和破坏生态。虽然印度最高环保法庭已经下令当局要采取补救措施，鼓励回收重用废料，但这些环境风险似乎依然阻挡不到一班游客的热情。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会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港交所寻日公布今年上半年业绩，多项市场成交包括现货、衍生产品、沪深港通、大宗商品业务成交，以及港交所的收入和日利都创历来半年度的新高。其中现货市场日均成交达到2830亿元，按年上升18%。行政总裁陈奕婷说，港交所优秀的业绩主要是受惠市场气氛回暖、科技和人工智能 AI 企业融资需求强劲，以及海内外投资者积极参与，充分彰显香港市场的韧性和重要性。他还透露，最近令人鼓舞的就是很多非内地公司越来越想来香港上市，有大约10间是外国企业已经提出上市申请。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落实在今年9月实施，为期5年，比市区7个指定地区的合资格住宅楼宇重建的时候，可以获得20%的额外楼面面积作为奖励，并且可以用作原有地盘去增加楼面，或者是以固定金额转化为地价，用在北部都会区等投地以至是补地价的用途。业界咧都预期一啲并购入面咧而暂缓嘅项目可以系率先受惠到，亦都有助咧个别规模庞大而业权分散嘅所谓啊庞然大物有咧重建嘅机会。以占地7535尺嘅湾仔区旧楼作为假设，若果咧现存嘅地积比率系8倍，可以获得额外楼面面积大约咧12100尺噶，咁相应咧可以化为嘅地价是大约9409万元。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容品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顾客。海关昨日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涉案公司两名管理人员，分别是42岁的本地男财政经理和25岁的本地女行政经理。海关就说，两名被捕者参与涉案公司的营运，故此拘捕他们调查，但是暂时不便透露两人的涉案行为。他又说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机管局呢昨日呢是在香港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并且提升双方航空发展合作。卡塔尔航空货运昨日亦都已经将地区总部搬到来香港。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说，机管局是会继续积极吸引并且同不同航空公司深化合作，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空网络联系和竞争优势。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是透露，本地航空公司是会今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进一步扩大香港的全球航空网络。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朱雀三号遥遥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的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今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首次实现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着陆腿式陆地垂直回收。朱雀三号回收是要连过三关，包括是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今次的任务成功标志着中国液氧甲烷不锈钢箭体着陆腿垂直回收技术路线完成完整工程验证，中国商业航天亦都扣开了火箭重复使用的大门。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港铁公司呢昨天开始在西九地区展开自动驾驶车辆路面测试，计划是在明年的第二季推出服务。 呢项创新服务咧，都为使用高铁同机场快线九龙站之间嘅乘客咧，系提供接驳服务。报道都提到话咧，随住高铁同航空服务之间咧嘅转乘需求系逐步增加，今次嘅测试嘅自动车服务咧，系会喺现有便捷步行连接往来两个车站以外，为旅客咧提供到额外嘅选择。进一步提升高铁以及系航空服务嘅旅客体验，促进铁空联运。星岛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喺天气方面咧，要留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今日本港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至于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方面啦，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强风措施已经取消咗噶啦，最高嘅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而另外咧，提提大家，惠利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现时车辆咧系唔能够有。又转入君怡峰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礼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案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提堂。渔护署话，涉案男子已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为狗只作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任浩峰报道。
2: 一隻大型混种犬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元朗袭击两隻狗隻致死。渔护署指出，大狗的52岁男狗主星期一当时并不在现场，而涉案的大狗亦都涉及上个月10号袭击另外一隻狗导致受伤。狗主涉嫌至少两次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隻。渔护署决定控告他并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亦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渔护署透露，涉案的大狗上个月咬伤狗只之后曾经被署方扣留，当时的评估是情况较为轻微，大狗未达至已知危险狗只的范畴，大狗其后由狗主领回。署方当时又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且作适当控制。渔护署话，大狗目前在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的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会考虑包括人道处理等方式。
3: 如果一只狗咧，佢系已知在公众地方是曾经去严重地去伤害过，或者甚至乎是令到一些狗只甚至人去死亡的话，其实现时的法例是有一个条例是将它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由法庭去颁令将这个狗只变成一个已知危险狗只，就会有一个更加严厉的管束的，包括它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现时去考虑的其中一个方向，有需要的话包括都是会考虑人道处理。
2: 被问到涉案狗主是否放养，他说不能够透露案件详情，但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因此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访问韩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王毅表示中国超大市场为韩国提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巨大机遇，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赵显就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罗宇光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中韩作为永远的友好邻邦，持久的合作伙伴，应该展现战略眼光，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王毅又说，中韩经贸合作基础好好，已成为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中国超大市场为韩国提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巨大机遇，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新华社报道，赵显话期待以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埋两国明年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上的沟通协调，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 韩联社就报道，赵显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嘅成果，能够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嘅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他提到李在明较早时提出的半岛和平共处蓝图，强调韩方将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此为基础和中方深化协作。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睇法，强调中国外交政策保持连贯和稳定性，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说，预计今年稍后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同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指非常了解金正恩，同对方相处得好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最早今年秋季同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同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好耐之前同意参加同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而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区。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同伊朗的谈判，他回应说或者会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特朗普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较早时有美国传媒就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和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感退出那个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是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和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说，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阿米迪会见卡利巴夫的时候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要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和稳定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8.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3美元，卖出4520.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 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同中国东南部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4: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港队的伍家朗在32强面对日本的西本权太，上演精彩逆转。伍家朗第一局一度领先10-4，但西本权太力追，伍家朗接连失分，先输17-21。第二局战情紧凑，伍家朗连取7分，以21-16追翻一局。到第三局双方拉脚，伍家朗打至16-18时，连取5分，以21-18再下一城，力战1小时19分钟，赢局数2-1，晋级16强，将会面对9号种子法国的拉尼尔。另一名港将李卓耀就反赴新加坡的骆建佑。李卓耀第一局先赢21-15，到第二局骆建佑开局连取7分，大幅领先7-0，以21-17追成平手。到第三局乘胜追击，赢21-15，以局数2-1反胜。女单梁家颖以直落两局12-21和15-21被丹麦15号种子莱恩淘汰。混双方面，陈贤泽和吴子柔就0-2不敌日本组合道边勇大和田口真彩32强止步。男双组合洪辉俊和吕俊伟挑战9号种子印尼组合失败，港队组合首局输20-22，第二局以21-14攀平，但第三局输15-21出局。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中东地缘局势咧持续不稳，叠加全球咧近期咧多地系持续高温干旱，关键嘅河道咧水位下降，咁据报咧都持续啦冲击到咧全球嘅航运业界，运费咧系屡创新高。
1: 贸易航道一直都牵动住全球经济，而为了避免一旦需要绕道而令到运费的成本大增，墨西哥早前就提出陆上运河的替代方案，旧市是透过铁路成为连接两边沿岸港口，打通墨西哥湾和另一边太平洋的物流通道。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中东局势未明，进出波斯湾的咽喉航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条件至今一直成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筹码。位于阿拉伯海进出红海的关键航道曼德海峡，一带商船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航行风险大增。另一方面，俄烏衝突的戰火近期蔓延至黑海多個港口，亦嚴重阻礙通去地中海的貨運物流。海上面的貨輪挑戰重重，全球其實不少內海內河運輸亦同病相連。歐洲近期受到熱浪和旱情夾擊，不少關鍵河段的水位跌至低位，部分水深不足以令大型船隻通過。驳船的运费据报攀升至2012年以来最高水平。在中美洲，贯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近期亦因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水位同样告急，本月初据报有船集的通行费出现贵以往几倍的历史天价。地缘局势对贸易航线造成的风险有增无减，路通先至才通，此路不通就唯有设法稳过第二条。过去有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两项世纪工程，大大缩短货轮的远洋航线。多年来不少国家都提出过的陆路铁路运输，日后会不会有足够条件既扮演到运河的角色，甚至在效率方面及得上甚至超越大型货运呢？墨西哥近日就据报正是有意重拾他们最早可以追溯至几百年前的构想，在名为特曼特佩克地峡的位置兴建一条铁路货物走廊，形同一条陆地运河，用一条长308公里的铁路贯通分别在东岸连接大西洋以及在西岸面向太平洋的两个港口。报道引述墨西哥官员说，货物通过这条路线运输时间只是需要7小时，最快24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两个港口的转运程序，远远快过现时穿梭巴拿马运河动辄需要几日的排队等待时间。项目预计耗资至少40亿美元。外电报道，墨西哥政府近日正是对外推介，包括寻求财政支持。不过有墨西哥传媒分析，由货柜在一边港口卸货，搬到列车运到另一边港口再装货上船，这个中转过程都涉及到不同操作环节，无可避免带来额外物流成本。类似在墨西哥的构想，泰国早年亦有提出过名为陆桥计划的基建项目，估算造价大约300亿美元，透过兴建最短途的陆上运输设施，连接泰国湾以及印度洋安达曼海的沿岸港口，期望未来作为马六甲海峡的替代航线。项目早前据报因为商业效益问题加上可能损害环境生态而暂时搁置。有外电近日就报道，泰国政府正是有意重新推动。重大基建关系未来长远布局，内地环球时报引述上海的国际航运专家指出，全球贸易网络正在从最好、单一、效率优先逐步转到效率与韧性并重的多元路径。 布局替代路线的意义不在于立即取代现有航道，而是一旦中断亦可以增加选择。亦有来自英国的分析文章指出，新航道开通之后初期收益未必可观，但是随着时间推展，不同配套逐渐形成调节，经济回报在未来几十年将会有条件逐步扩大。

0: 跟住我哋转讲下一啲关注健康嘅话题。港大医学院一项研究，根据数据模式去预测全球35岁至到系49岁有不孕症嘅女性，系有机会由2023年大约5360万人增加至到2036年大约去到7964万人，增幅呢或者系达到大约五成。
1: 研究亦都指出，香港过往都比较多是集中在确诊不孕症之后的治疗，而对于生育教育以及预防措施等等早期工作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
0: 负责今次研究的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妇产科学系副教授李凌君都指出，35岁是生育的重要界线，过了这个岁数不孕的机会是会增加，亦都会影响到辅助生育的成功率。他都建议当局加强相关的教育。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是访问过李凌君的，听下他分析今次研究有什么发现。
2: 近五成的增幅呢，只不过是我们用一个数据的模型进行一个预测，而不是说十年之后一定会有差不多8000万的人是被不孕不育所影响，尤其是在35到49岁这个年龄层次的女性。有哪些地方是最明显呢？为什么原因是这么犀利？我觉得其实原因不是单一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现在我们的社会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好，我们的生育年龄是推迟了。咁女性年龄增加之后呢，我哋都好清楚我哋嘅卵巢储备啦、卵子嘅数目啦、包括卵子嘅质量啦，都会自然下降。咁就会导致到我哋怀孕嘅嗰个几率下降啊，增加咗流产嘅风险啊，亦都会影响我哋辅助生育，我哋譬如话 IVF 嘅成功率。咁除此之外呢，包括我哋因为女性接受教育嘅嗰个机会系越嚟越多，咁我哋教育年期嘅延长啦、工作同埋家庭之间嘅取舍，或者是迟婚迟育、人口老化，这些很多原因不是单一，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都会令到更加多的女性选择在35岁以后才考虑怀孕或者尝试怀孕。现在我们都很清楚，一个是糖尿病的增长、肥胖症的增长、生活压力的增加，这些因素都会跟不孕不育的原因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关系。再加上医疗服务和辅助生育技术而家系越嚟越普及，令到更加多嘅不孕不育嘅个案被诊断出嚟。
3: 东亚嗰个地区咧，高龄女性不孕嗰个嘅情况可能相对值得去关注啦。咁佢哋嗰个负担又系咪会即系相对会系高咧？例如会系带嚟咗一啲咩负担咁样咧？
2: 咁喺我哋嘅研究里边咧，我哋发现有21个 GBD 嘅地区里边咧，东亚嘅高龄女性佢哋个不孕负担系最高，原因会有好多方面。第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可能清楚，就是东亚的人口基数非常之大。咁同时好多地区都会面临住迟婚啊、迟育啊、工作同家庭平衡两边都好困难啦。因为女性接受教育嘅嗰个时限亦都延长咗，所以生育年龄亦都系不断推迟。咁另一方面呢，好嘅方面就是东亚嘅医疗系统同埋我哋嘅监察相对比较完善啦。东亚嘅负担呢唔单止系生唔生小朋友，咁譬如话个人嚟讲呢，包括接受检查同埋辅助生育治疗嘅经济嘅负担啊、心理嘅压力啊、家庭同埋婚姻嘅影响啊，呢啲都会有喺个人嘅层面系有呢个个人层面嘅负担。对于整个社会或者社区嚟言呢，低生育率嘅持续上升啦、人口老化嘅加速、医疗同埋社会保障力增加，亦都有可能会系属于整个社会层面嘅一个负担。因为呢个负担系会影响到劳动人口同埋长远嘅经济发展。
3: 你哋个团队都会即系认为啦，今次嗰个研究咧系凸显出嚟，就系话应该要去及早做一啲预防啊。有啲咩措施觉得可能都要推出咧？
2: 不育不孕咧，并唔系单靠女性去改善嗰个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嘅。尤其系对35岁以上嘅女性而言咧，年龄本身系一个好重要而且唔可以完全逆转嘅生物因素。所以我哋希望呢、这个文章系唔可以将责任全部放喺女性个人身上。我觉得真正需要提高嘅系嗰个生育嘅健康意识，教育下一代嘅嗰啲年轻嘅女性，就系应该更早知道生育能力系会随住年龄下降嘅。 尤其到35岁之后，这个下降的趋势就更加明显。如果我们有生育的计划，就应该更加早去做那个家庭的规划。古话啦，有者趁乱生，令到他们有这个意识，即是知道其实年龄和个生育关系其实是非常之密切的，而不是可以将它不停地向后推。
0: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7:24，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都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0: 由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咧，系会喺10月11号举行。咁今日起咧就接受报名。嗱，非竞赛项目咧系分为56公里组同埋32公里组，一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
1: 当中啦，56公里组咧系会第一次推出5隧3橋的路线，就包括途经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同时新增了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参与。
0: 单车节同日还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 级公路赛，是有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单车劲旅参赛，途径是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和中九龙绕道等等的路段。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了旅发局节目及旅游产品拓展总经理杨浩章，先听他介绍一下今年单车节有什么亮点。
2: 我哋嘅非競賽項目，咁我哋今年仍然都有兩個嘅組別嘅，分別就係32公里同埋咧56公里。咁56公里咧就比較長咗少少，踩到5隧3橋，咁亦都橫跨嘅區份會比較多啲。最主要嘅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我哋今次新設咗咧中九龍繞道嗰一個部分，令到大家咧可以去睇多啲唔同嘅地方，欣賞多啲香港唔同嘅風景。好希望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啲新嘅路線咯，同埋多啲嘅區份。咁所以咧就會由50公里變咗做56公里啦。
3: 5隧3橋系边5隧边3橋横跨边几个区域咁样？
2: 今次成个嘅活动咧嘅起点同埋终点咧，首先我哋移师咗喺西九嗰边嘅举行。咁我哋首先由博物馆道出发啦，跟住然之后咧就会去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最后咧亦都会去到呢个中九龙绕道，然之后翻去博物馆道嘅。
3: 除了56公里之外，是不是今次非競賽目你都首次增加了世界大學杯？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世界大學杯今次是怎樣
2: 的？其實我們56公里的組別一向都很多不同世界各地的朋友來參加，我們今次在56公里的組別裡面加設了一個世界大學杯，暫時我們都邀請了很多世界不同的大學的隊伍來參加，包括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也都有一些是英國、加拿大、馬來西亞、法國等等來到。我們加上本地的大學的隊伍一齊嚟呢度玩下、踩下單車、欣賞下香港嘅風景。
3: 咁32公里組今年同往年有冇啲咩唔同咁樣咧？
2: 32公里組咧就主要都係去翻我哋嘅兩橋兩隧裏面，都係由博物館道出發，然之後咧去長青隧道，再去丁九橋、南灣隧道、昂船洲大橋，再翻嚟博物館道呢度嘅。
3: 另外都知道你哋今年單車節裏面咧都有國際單車聯盟 UCI 1.1 級公路賽啦，可唔可以介紹下今次呢個公路賽嘅亮點喺邊度咧？
2: 呢個 UCI 嘅 1.1 公路賽咧，我哋係隔咗3年之後再次舉辦，以前咧就會喺尖沙咀區嗰度咧繞圈大概20個左右，加埋就100公里。咁但係今次咧，因為可以去啲唔同嘅新嘅路段啦，咁所以其實佢成個嘅路線咧係全新。其實最主要我哋橫跨咗幾個唔同嘅區份啦，由尖旺啦、深水埗啦、葵青啦，同埋九龙城四个区份嘅，咁亦都系由呢个博物馆道嗰度出发啦，跟住咧就会去到长青隧道啦、南湾隧道啦、昂船洲大桥啦，同埋中九龙绕道呢度嘅项目咧，最多系只可以容纳到100个嘅职业嘅车手，而我哋咧亦都系成功邀请到咧17队嘅队伍咧，佢里面咧有6支咧系世界级嘅职业车手队，咁另外有4队咧就系洲际嘅队伍，亦都有我哋自己香港嘅单车队咧会参加。
3: 除了竞赛项目和非竞赛项目之外，今年是不是都继续有单车嘉年华和过往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2: 今次的单车嘉年华也都好像一如以往，我们有很多音乐、体育的元素加在里面，令到不是踩单车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自然的气氛和体育的气氛。我们很开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今次可以第一次将两个的活动也都带来西九这边，分别就是家庭单车乐，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筹款的活动，就是总裁慈善及名人单车游。我们希望也都透过运动去筹多些善款。
3: 都见到你们今次香港单车节的活动都这么丰富，你们期望可以带来什么效果？
2: 希望都是想藉着这些活动去发现我们香港作为城市之都这个美誉。单车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来的，里面又有非竞赛的活动，也都有竞赛活动。我们希望譬如竞赛活动的朋友来到我们参加 UCI 也都可以睇到，就係佢哋喺城市裏面嘅踩嘅路段，同埋喺平時喺啲世界各地其他地方踩公路嘅裏面有少少唔一樣，但顯翻香港。 通其實係一個城市裏面可以睇到啲咩景象。咁當然啦，亦都有好多非競賽嘅朋友嚟到，好中意踩單車嘅朋友，亦都可以嚟到香港呢度慢慢去欣賞喺唔同嘅風景同埋唔同嘅區份、唔同嘅組別都好咧。其實佢哋都可以有非常之獨特嘅感受，去睇翻香港係點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处话正系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只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处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处，处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正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是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时，他说或者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说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之前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是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就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先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咧开始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东起道咧有渠务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我哋先介绍一下动物啊，爬行类动物。咁时不时都听到有人戏称佢哋做四脚爬爬。海洋公园啦，第一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嘅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是听日开始开放给公众参观，当中部分都属于罕有的物种，也包括渔护署执法充公的爬行类动物。 署方就话希望公众参观员咧可以放低对爬行类动物嘅恐惧同埋偏见。
4: 园方咧就话现场系设有展板，深入浅出咧去作出解说，亦都会啊系透过生动有趣嘅讲解同埋互动环节，令到公众咧更加懂得同大自然共存，善待动物。由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报道。
6: 海洋公园推出首个以爬行类动物为主题的新展馆，集结世界各地近20种爬行类动物，包括罕有物种，当中有部分是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所得，再委托海洋公园护理。渔护署署长黎坚明昨日在揭幕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参观近距离认识爬行类动物，放低恐惧和偏见。
7: 爬行动物因为个外形同埋習性咧，同哺乳類動物咧都有幾明顯嘅唔同，好多時咧令公眾咧會覺得陌生，甚至咧可能見到嘅時候會呱呱叫驚。喺長期保育議題上面咧，有機會都會俾人忽視。香港雖然個面積就唔係好大，但係我哋有好豐富嘅本土爬行動物嘅多樣性，同時我哋都需要關注嘅咧，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守護好呢啲爬行動物。咁當然爬行探索基地嘅設立呢，正正就係希望市民為市民能夠提供一個近距離認識爬行動物嘅平台啦，令大家可以放下恐懼同埋有識嘅偏見呢，用一個科學同埋欣賞嘅眼光重新去認識呢啲經常被誤解嘅動物。
6: 新展館設有互動等元素，海洋公園主席唐建儀希望讓公眾更了解爬行類動物特點嘅同時，亦都明白到要善待動物。
8: 而成個觀賞嘅體驗呢，亦會拆解好多大家平時未必會留意又或者經常被人類誤解嘅爬行類動物嘅特點。現場深入展出的展板解說，公園寓教於娛樂的團隊生動有趣的講解，再加上各式各樣精心設計的體驗活動，會令大家了解各個物種的特性、棲息地和他們的生態圈，希望這樣會令到公眾更懂得和大自然和諧生存，好好對待動物，同埋千祈唔好因為好奇去購買或者喺屋企飼養一啲根本唔適合嘅喺民居生活嘅動物。
6: 爬行探索。

0: 动物，当佢哋休息嘅时候，佢哋可以喺树枝上边静止不动，系完全定格唔喐噶。但系当佢哋遇到危险嘅时候咧，佢又可以跳落水，咁跟住咧就未水差唔多成30分钟咧，都唔需要上嚟唞气。呢、这个就系佢犀利之处啦。蓝舌石龙子，嗱，一般嚟讲喺野外，如果你见到啲色彩鲜艳嘅动物咧，通常都系代表佢有毒。蓝舌石龙子咧系完全冇毒噶。点解佢有条蓝色嘅脷咧？最主要嘅原因系因为当佢见到敌人嘅时候咧，佢就会伸呢条蓝色嘅脷出嚟，再发出一啲威胁嘅叫声，然之后就驱赶佢嘅敌人。简单嚟讲，佢嘅生存技巧咧就系靠吓。
1: 黄永康其后回应传媒提问嘅时候话，其中犀牛猎蜥同埋蓝舌石龙子都系由渔护署充公之后，再交由园方照顾。
2: 我哋喺渔护署嗰边得翻嚟嘅蓝舌石龙子或者系呢个嘅犀牛猎蜥啦，其实当佢哋翻嚟嘅时候咧，状态就有唔同嘅狀況咧，有啲好嘅，咁亦都有啲咧係需要特別嘅治療。咁而家咧，其實佢哋個個咧都已經係一個達到一個好健康嘅狀況。我哋每日都會將我哋嘅保育大使，例如就係剛才提到嘅藍色石龍子啦，同埋呢個嘅犀牛獵蜥，就會帶出嚟大家見面嘅啦。咁日後我哋會唔會有其他嘅物種咧？拭目以待啦。
1: 新展区听日起开放，访客亦都可以透过互动教育装置同埋 AI 生成影像辨识应用程式，获取爬行类物种资讯，以加深认识。
3: 时间嚟到朝早7:39，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系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天气预测方面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会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8%。

0: 葵涌医院咧系医管局九龙西医院联网嘅精神专科医院，经过重建之后嘅新大楼，上个月系全面启用，提供1000张病床。
1: 院方话咧，新大楼营造出咧开放、安全，而且系贴近到社区嘅治疗环境，为住院病人提供更多咧室内以及系户外嘅活动空间。医院亦都系有啊，唯一全港唯一一座为儿童同埋青少年病人提供嘅精神科服务大楼。
0: 医院重建之后啊，将会系采取治疗村嘅概念。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咗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郭孝聪，咁先听佢介绍一下。
2: 因为在精神科病人里面来讲，整体他们住院是他们整个疗程的其中一部分。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可以营造一个开放和安全，也都贴近社区的整个治疗的环境空间。所以其实都好像一个村那样，它包含了很多各个方面的病人需要在里面。由住院去到他离开医院去到社区，都是一个整体的服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治疗村的概念。
3: 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3月开始就分阶段投入服务，就提供1000张病床啦，占医管局嘅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1/4。咁可唔可以讲下咧，新大楼有啲咩特色咧，系可以提供到一啲优质嘅复原环境俾啲精神科患者啊？
2: 新嘅葵涌大楼比响旧嘅葵涌医院咧，佢嘅设施啦，同埋佢嘅空间咧，都舒适同埋宽敞咗好多。而喺里边咧，我哋都融入咗好多以人为本，同埋以病人安全为首要嘅一啲设计理念响里边嘅，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家庭式的环境给我们的病人，因为他们的治疗对于周围的环境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病房的设计里面，我们都增加了很多安全的元素，这些都是希望可以减低病人会有出现问题的风险的。例如一些的扶手，我们都会以一个贴墙式的设计，减少病人会因为夹到或者有其他伤害到的风险。另外，我们所有在厕所和在冲凉里面那些的水龙头和一些的挂钩咧，都系用咗一啲特别嘅设计，一啲我哋叫斜向式嘅设计。咁呢啲咧都系希望可以减低咧病人悬挂一啲任何嘢嘅风险喺里边嘅。喺精神科病人嘅治疗里边咧，除咗住院之外，我哋好强调可以点样融入翻呢个社区，所以我哋都会因应病人嘅需要咧，会有唔同嘅服务嘅，包括可能有啲病人佢本身系一啲揸车嘅，需要再做翻一啲嘅培训啦，亦都有一啲评估啊，等佢哋可以融入翻同埋翻去之

0: 件自己嘅工作岗位里边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其他嘅服务咧，我哋都会因应病人嘅需要咧，我哋嘅职业治疗师都会帮佢哋去做各类型嘅训练嘅。
1: 葵涌医院每年咧接收嘅儿童同埋青少年精神科新症大约有几多啦？都知道咧，葵涌医院咧系设有全港唯一嘅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其实咧有啲咩好处啊？
0: 其实咧，我哋每年喺我哋葵涌医院大约青少年嘅即系新症咧，大约都有3000个，咁啊复诊嘅病人咧，亦都有成30000几嘅人次嘅。我哋点解会希望可以有一个整合嘅服务？正正就系希望明白到青少年佢哋嘅需求咧系唔同嘅，所以我哋整合咗一个大楼，希望佢哋可以一站式咁样嘅服务，由门诊到有需要住院甚至出院嘅时候，一啲社区嘅支援咧都可以响呢一栋大楼里边去帮到佢哋，等佢哋唔使周居劳顿，希望佢哋可以方便舒适咁样去接受呢个服务嘅。
1: 咁院方都好强调咧，系以家庭为核心嘅治疗理念啊。实际有啲咩工作咧？
0: 其实我哋咧都有啲好特别嘅 program 咧，系希望可以帮助到家长。例如我哋其中一个重点系叫做逆子而教啦，以交换家长同埋孩子嘅角色咧去做一啲嘅训练，等啲父母咧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睇见佢哋孩子咧有冇啲咩问题嘅，从而咧亦都学习嗰个嘅技巧，点样去照顾佢哋嘅子女。另外都有啲咧亲亲孩子嘅活动咧，都系等小朋友咧喺一啲游戏里边互动，从而咧可以引入佢哋需要嘅一啲嘅教导啊，同埋鼓励，亦都赞赏呢啲嘅孩子。咁呢啲都系一啲比较互动嘅形式咧，去帮助我哋嘅病人嘅。
1: 之前咧一啲分散嘅服务啦，而家其实系咪都已经搬迁翻到嚟即系新嘅大楼啦？未来咧亦都会唔会有一啲新嘅设施咧系提供俾患者咧？
0: 葵涌医院大部分喺外面嘅服务咧都已经翻入嚟我哋新嘅葵涌医院嘅啦，而嚟紧我哋旧座咧将会拆卸，然之后喺里边咧会兴建一个病人嘅复康花园。从呢度咧，我哋希望病人可以更加好嘅治疗，令到我哋复康嘅疗程咧可以做得更加好。

0: 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咧系有狂风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市场回暖， AI 融资需求强劲，港交所多项业务破纪录。商报，港交所半年赚105亿，创新高。南华早报，港交所未来将会丰富投资产品选择。信报，额外地积比九月推，7个区加快重建。
0: 明报的头版是关注美容品店 Opetra 两名经理被捕涉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大公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东方日报，明补习社女导师涉嫌起底学生的个人资料。星岛日报，人形机械人逆市跑出，宇树科技内地首次挂牌飙升 4.6 倍。经济日报的头条同样是宇树上市飙升 4.6 倍，一手赚35万人民币。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港交所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业绩，多项市场成交包括现货、衍生产品、沪深港通、大宗商品成交的业务成交，以及港交所的收入和日利都创历来半年度新高。其中现货市场日均成交达到2830亿元，按年上升 18%。 行政总裁陈奕婷指出，港交所优秀的业绩主要受惠市场气氛回暖、科技和人工智能企业融资需求强劲，以及海内外投资者积极参与，充分彰显香港市场的韧性和重要性。他又透露，最近令人鼓舞的是，很多非内地公司越来越想来香港上市，有大约10间是国外国的企业已经提出上市的申请。展望未来，陈奕婷说，未来3年的工作是会聚焦在构建香港多元资产生态圈。他又说，集团旗下大宗商品业务欣欣向荣，伦敦金属交易所成交量再创半年度新高，集团将会继续落实各项战略重点，积极扩展和丰富产品生态圈，不断优化市场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机制。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落实在今年9月实施，为期5年，给市区7个指定地区的合资格住宅楼宇重建的时候可以获得20%额外楼面面积作为奖励，并且可以用作原有地盘增加楼面，或者以固定金额转化为地价，用在北部都会区等的投地以至是保地价的用途。业界是预期一些并购入面而暂缓的项目可以率先受惠到，亦都有助个别规模庞大而业权分散的庞然大物有重建的机会。报道提到，以占地7535尺的湾仔区旧楼作为假设，若果现存地积比率是8倍，可以获得额外的楼面面积大约就是12100尺，相应可化为的地价就是大约9409万元。报道亦都提到，政府昨日是亦都公布部署将现行的同区地积比率转移措施扩展至容许跨区地积比率转移。城规会是会在听日开会讨论修订相关规划的指引。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容品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顾客，海关昨日就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涉案公司2名管理人员，分别是42岁的本地男财政经理和25岁本地女行政经理。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2名被捕人士参与涉案公司的营运，故此拘捕他们调查，但是暂时不便透露2人涉案的行为。他又说，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元朗日前发生大狗咬死细狗的事件，渔护署是控告52岁的男狗主没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署方说，涉事的狗只正是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 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呢只狗咧系嘅管养权交俾当局，亦都正系检视现行罚则嘅阻吓力，系咪足以打击畜养人不负责任嘅行为。报道话，案中男子咧都涉嫌喺至少两次未有按照法例要求系喺公众地方稳妥咁牵引住狗只，而嗰只狗系分别袭击三只狗只，导致到一只狗咧喺7月10号受伤，同埋两只狗咧喺8月17号系死亡噶。咁对于涉事大狗嘅去向，渔护署就话咧，若果狗主打算将狗只交俾政府，署方系会了解佢嘅意向，喺有需要嗰阵咧会作出人道处理。东方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追逐三号遥疑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指级按原预定的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今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首次实现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着陆腿式陆地垂直回收。追逐三号回收是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度最后一脚刹车。今次的任务成功标志着中国液氧甲烷不锈钢箭体和着陆腿垂直回收技术路线完成完整工程验证，中国商业航天扣开了火箭重复使用的大门。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在香港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并且是提升双方的航空发展合作。卡塔尔航空货运亦都是已经将地区总部搬到来香港。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说，机管局是会继续积极吸引并且和不同航空公司深化合作，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空网络联系和竞争优势。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透露，本地航空公司咧系会喺今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嘅详情，进一步扩大香港嘅全球航空网络。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入境处、卫生处等多个部门寻日开展实战演练。今个星期六系会进行总体压力测试，唔少市民自愿协助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口岸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畅顺地运作。入境处昨日在联检大楼首次进行出入境实战演练，模拟正常出入境流程和突发系统故障的处理程序。而卫生署就举行针对发现怀疑患有高传染性传染病旅客的公共卫生演习。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是会继续进行不同测试，涵盖病人移送流程、自动体温检测功能等等。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大学联招 JUPAS 根据复核成绩重新考虑入学申请的轮选结果在今朝早公布。联招处是说453个申请人入面是有51人在今个月初正式轮选的时候未获得取录资格，而今日是失而复得，获得教资会或者是都会大学学士学位的课程资格。另外获得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学士学位课程取录资格的就有32人。有46人复核之后维持没有取录资格。明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将会在10月11号举行，今日起接受公众网上报名。其中备受瞩目的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 UGI 1.1 级公路赛将会以全新路线回归，大约100位的世界级车手角逐冠军。今届的单车节起点和终点是会移到去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会又增设观赏区，让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到现场气氛。而今届的非竞赛项目亦都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地的知名学府百强大学生车手在56公里组当中同场竞技。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港铁公司昨日开始在西九地区展开自动驾驶车辆路面测试，计划在明年第二季推出服务。 這個創新服務為使用高鐵和機場快線九龍站的乘客呢是提供接駁服務，隨著高鐵和航空服務之間的轉乘需求逐步增加，今次測試的自動車服務是會在現有便捷步行連接往來兩個車站以外呢，為旅客提供額外的選擇。星島日報報導。
2: 經濟日報報導，警方在今個月4日聯同澳門司警揭發一宗虛擬貨幣投資騙案，截至上個星期四接獲273宗的舉報，涉款是1億1300萬元。民間反詐騙大聯盟發起人、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委託網絡安全公司分析有關案件的加密貨幣資金流向，團隊鎖定可追查資金，發現價值是折合大約9578萬港元的最終流入去中心化的是交易所，由於是具有實名認證，故此是有機會被凍結。這個是《經濟日報》報導。
1: 社评摘要。
2: 商报的时评话，受益香港股市交投畅旺，港交所昨日公布的半年业绩再创新高，在地缘变局和创科兴起之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亚洲视为长期资本配置的重要市场，展望未来继续透过市场改革加强互联互通，扩展多元资产生态圈，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必定能够往上加旺，故中的关键就是多元两个字。这个是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在上海科创板上市，股价收报飙升 4.6 倍。评论就说折射出杭州培育硬科技的成功路径。香港虽然无法复制杭州的模式，但都应该学习它的精神，因地制宜。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科技都是本港的强项，以 AI 作为横向赋能的工具，都有助孕育全球领先的 AI 制药企业。经济日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宇树机械人在运动控制、肢体协调上表现卓越，但是高阶语义理解、复杂环境之下的自主决策能力仍然有待加强。如果是无法尽快强化大脑的智能化程度，再灵活的肢体亦都是难以满足真实场景的多变需求。在工业装配、高危作业、养老、陪护等等潜在市场，于是仍然是处于试验阶段，政策东风虽强，产业化进程仍然需要按部就班。星岛日报社论。
0: 大公报社评，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实施中国第一次入轨级运载火箭一指级陆地肢腿回收。评论说，中国航天在可回收火箭的领域有一个历史的跨越。运载火箭迈入可回收阶段，它的商业价值会因为发射成本的指数级下降日益凸显。这场太空特卫生动诠释了中国航天国有和民营分工协作齐头并上的协同优势。大公报社评。
2: 信报社评话，元朗的狗咬狗案件，其中一个讨论的焦点在于狗只主人应该负上什么责任。狗只的社会地位越高，而相应主人的法律责任就越重，唯有主人依法守规，宠物行为良好，才可以确保人宠共用的友善环境不会被遭破坏。信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亦都讲到话，法律追责之余，点样阻止悲剧重演更加重要。渔护署指出，留意到新界乡村比较多放养的情况，正系同动物福利组织探讨点样做好教育同埋执法。评论认为，移风易俗往往需要时间，政府固然需要检讨法律系咪全面，罚则系咪足够，对违法嘅狗主予以严惩。但是同时更加需要从教育同埋宣传着手，俾狗主做个负责任嘅主人。东方日报嘅政论。
2: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系大约31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同太太梅根计划搬返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返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7岁的仔阿奇和5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9月开始返学。英皇查理斯3世今个月16日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已经被告知。哈里一家是在7月曾经探访父亲，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屋作出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说中方始终